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国际人士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外国媒体称，俄罗斯总统开启第25次访华，推动中俄多领域务实合作。
1: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或将再次沉重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说，若再遭侵犯，将开辟新战线。
0: 北约说，美国将从欧洲撤出5000名士兵。美国媒体称，北约考虑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0: 刚果间埃博拉疫情扩散，已造成131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此轮埃博拉疫情已报告500多例疑似病例。
1: 中国代表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呼吁建设公平、包容、有效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
0: 伊朗战事冲击全球供应链，多国承压，澳大利亚等主要小麦出口国或减产，日本陷入食脑油危机，油价高涨影响南非民生。
1: 凯文·沃什即将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专家认为沃什将着眼于美国现实问题来制定政策，外界期待其重塑美联储。
0: 时隔22年，中国17岁以下男足重返亚洲杯决赛。

0: 来关注一组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19号晚间11:12，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这一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
0: 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19号报道，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号在安理会中东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海湾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1: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19号在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坚持成员国主导，重视发展中国家声音和需求，促进全球健康均衡发展。雷海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早有定论，中方不同意台参加世卫大会是中央政府的决定，得到了绝大多数成员国和世界卫生大会的支持。个别国家涉台发言违背国际法，中方敦促个别国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伤害正义人民的情感。
0: 尼日利亚军方19号发布声明说，尼日利亚与美国两国部队近日在尼东北部开展联合反恐行动，共打死175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包括数名高级指挥官。
1: 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根据法国2023年颁布的7年预算安排，法国2024年至2030年国防预算总额为4000亿欧元。新法案将这一数字提高至4360亿欧元，其中2030年国防预算达763亿欧元，比原计划增加89亿欧元，预计届时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5%。
0: 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1: 再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清晨，在17岁以下，也就是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挺进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23号凌晨1点，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最后的冠军。

0: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通报了向美方提交方案的重点内容。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一场国家会议上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加里巴巴迪19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方面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次打击伊朗。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9号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方想要达成协议。他说，我希望我们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我们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目前我还不确定，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间曾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伊朗问题会议，并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报道称，此次会议距离特朗普宣布暂停原定于19号实施的对伊朗打击仅数小时。两名美国官员透露，会议重点讨论了伊朗战争下一步方向、外交谈判进展以及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方案。特朗普表示，伊朗距离达成外交突破只剩几天时间，最后期限可能是本周五、周六或下周初。尽管特朗普近期多次在停火期间威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却未真正实施，但美国官员称，此次军事简报显示，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军事行动。不过，报道也指出，许多美国官员对特朗普当前真实立场感到困惑。一些人认为，即便近期外交没有突破，特朗普也可能再次推迟军事决定。此外，19号晚，据以色列13频道电视台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晚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
0: 1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如果外交失败，美国也准备重新启动军事行动。
2: 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伊朗议会成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从未主动发动战争，也从未离开谈判桌。当天，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需要更多时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一名伊朗议会成员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美谈判应建立在尊重以及承认伊朗人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之上。他说，不希望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因为战争会对基础设施和民众造成损害。但如果发生战争与对抗，伊朗有能力以同等甚至更强力度做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谈判目前仍在继续。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1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开展的外交斡旋，并认为相关努力展现出严肃态度，有助于推动各方重返谈判桌，寻求解决方案。他还表示，卡方将继续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但谈判仍需要更多时间。
0: 19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中东问题紧急公开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就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相关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做通报。中方作为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主持会议。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发言中表示，这一事件虽然未对核辐射安全水平造成影响，但已经给国际社会拉响警报。
5: 中方对事件深表关切，反对武装攻击和平核设施，呼吁各方遵守核安全公约等国际法，切实维护核电站安全。中东海湾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切实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应得到保护。
0: 傅聪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伊总体维持停火局面，但局势升级风险依然存在。
5: 在当前战核转换的关键节点，各方都应保持最大克制，恪守停火安排，避免采取不负责任的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全力避免战端重启，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应发出明确清晰的信号，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停火、升级对抗的行径。
2: 傅聪表示，中方鼓励美伊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中方赞赏巴基斯坦为此发挥的斡旋作用，支持各方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0: 傅聪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这场战事的外溢表现，
5: 航道受阻，严重冲击全球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能源供应稳定，全球南方国家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民生代价。中方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和全面停火。我们呼吁各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采取积极行动，推动国际通行海峡恢复正常通航。我们欢迎联合国倡议成立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专门技术机制，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
2: 傅聪表示，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

0: 尽力。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格林克维奇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1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并未削减驻波兰美军兵力，近期暂停的约4000名美军部署只是一次轮换延迟，并非从波兰撤军。万斯表示，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政策的目标是希望推动欧洲在自身防务上承担更多责任。针对外界有关美军从欧洲撤离的担忧，万斯强调，特朗普并未表示要将所有美军撤出欧洲，美国只是可能根据自身安全利益重新调整部分资源部署。他还表示，相关部队未来可能仍会前往波兰，也可能被派往欧洲其他地区，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该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相关可能性时，称他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先要确立政治方向，随后才会展开正式的规划工作。报道还说，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议。目前尚不清楚北约将如何为商业船只通过该海峡提供安全保障。报道同时指出，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并形成了建议草案。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0: 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现场集会参加者表示，
5: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6: 我坚决反对，因为我认为正是由于宪法第九条，日本才没有被卷入战争，这一点是有现实成果作为依据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本身，无论是粮食自给率还是其他方面，都不是一个能够完全独立生存的国家。既然如此，却要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想法。因为日本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依赖国际社会合作的国家，而这样的做法等于是将这种合作关系推开，反而会减少这个国家未来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此外，日本是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现在却还要推动武器出口去做死亡伤人那样的事情，我也认为非常可怕。
7: 高市政权做了很多绝对不该做的事情，如果放在以前，这些事情本来早就足够让高 高氏被立即逮捕了，或者让政权被迫解散了，但高氏政权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这些荒唐事。最糟糕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明明有宪法，而且本应永久放弃战争，高氏政权却为了能够发动战争而想方设法修改这些内容，这根本不行。过去的人们可是拼上性命才深刻体会并学会了这一点，但高氏却什么都没有学到。难道只要能赚钱就什么都可以吗？这一点真的让我非常愤怒。
8: 以前的日本首相曾经说过，日本还没有堕落到要靠出口武器的地步，可如今高氏政权却完全没有任何反省的走向武器出口，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日本在战后近80年的时间里，好不容易建立起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如今却要把这一切抛弃，转而变成一个通过武器出口、通过战争赚钱的国家，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1: 对于高氏政权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持续推进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强烈担忧。
9: 我觉得高氏政权已经明显偏离了迄今为止政府的一贯路线，我认为这很危险，几乎已经接近失控了。即便是过去自民党的那些人，我觉得也不会做到这种程度，但现在在我看来，高氏政权已经有点过于自负，做得太过头了。
10: 日本在战败之后有了新的日本国宪法，此后80年来一直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如今却突然出现了推动修宪的动向，以及针对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带有攻击性的言论。作为日本国民，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
0: 针对高氏政权近期一系列举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认为，高氏政府谋求提升不对称战力，暗藏长期备战野心，将破坏地区的长治久安。
11: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一系列举措，表露出日本正在全面系统性的加快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迈向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日本借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为强军的借口，那么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那么尤其是以防御为名来推动日本加强这种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建设。那么其中提到部署远程运用的无人机啊，表面上是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应对所谓的饱和式攻击，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现代混合战争的特点，发展不对称的战力。那么至于提出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而且防卫装备工厂的国有化的托管，完善战时的增产法律，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谋求将民用产业进行军事化的转型，表面看是为了建立自主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摆脱对于外部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依赖，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长期的这种再军事化以及对外军事扩张来奠定基础，甚至是为了支撑进行大规模长期战争的这种能力的需求。从区域的力量平衡来看，日本公然强化进攻型武器的部署，谋求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就彻底打破了东北亚区域长期形成的军事力量的这种制衡的格局。从安全秩序来看，日本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红线，这就违背了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主流大势。那么日本还试图对标北约的标准，继续大规模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并且与西方的军事体系加快一体化的融合。那么这不仅会挤占日本国内的民生发展资源，还会将域外的对抗性的思维和军事力量引入亚太，破坏地区的长治久安。
1: 明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见。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12: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13: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14: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15: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2: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北京90.5，天津
3: 105.4，
4: 重庆91.7，深圳
3: 珠海
4: 107.1，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3: 早上好，小小。
0: 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23: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新一轮降雨过程即将来袭，北方气温多波动，南方持续闷热。那今明两天强降雨呢将会南移到华南地区，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与此同时，新一轮南北大范围的降雨又将来袭。那么预计明天到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南方在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呢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且呢还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信息，做好防雨措施。北方呢，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气温将会多波动起伏。像是银川，今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8度，明天呢就会降到21度。西安今天最高气温27度，后天降到23度，之后呢迅速升到30度左右，再跌到20度出头，气温起伏大， 还请大家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在江汉、江淮等地，未来几天虽然说阴雨天气比较频繁，但是呢，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总体接近常年同期。特别是在西南、江南、华南等地，由于暖湿气流十分的强盛，最高气温还会保持一个偏高的水平。其中西南、江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方，气温可能会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多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度上下。伴随着较高的相对湿度，体感上来说会非常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小小，
0: 那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23: 今天北京天气阴转多云，气温呢有所下降，最高气温24度，最低16度。明后两天北京天空云量依然是比较多，并且明天夜间到后天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来扰，气温变化不大。那明后两天大家出行呢，要请留意交通安全，做好防雨防滑措施。小小，
0: 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23: 来关注一下美国。未来两天美国降水范围比较广泛，特别是在南部平原多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且南部平原大气不稳定，降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了，小小。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启访华行程。
0: 美国总统称，美国或将再次沉重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说，如果再遭侵犯，将开辟新战线。
1: 北约说，美国将从欧洲撤出5000名士兵。美媒称，北约考虑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国际人士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外国媒体称，俄罗斯总统开启第25次访华，推动中俄多领域务实合作。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已造成131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此轮埃博拉疫情已报告500多例疑似病例。
1: 伊朗战事冲击全球供应链，多国承压，澳大利亚等主要小麦出口国或减产，日本陷入食脑油危机，油价高涨影响南非民生。
0: 时隔22年，中国17岁以下男足重返亚洲杯决赛。
1: 5月19号至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
5: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2: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
6: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说，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表示，
7: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表示，
5: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2: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表示，中俄元首会晤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6: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说，
7: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将是他第25次访问中国。多家外媒报道将此次访问视为务实之旅，认为俄罗斯代表团的规模和构成表明俄方希望借此访在多个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认为，中俄两国拥有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经济高度互补，人员交往密切，两国领导人高度互信，两国官员近年来的互动也更加频繁。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中俄两国关系具有战略灵活性，绝非军事同盟般的僵化，这赋予两国关系以韧性。欧亚商业新闻网站报道认为，此次访问恰逢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双方预计还将签署多份双边合作文件，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也将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刊文援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者亚历山大·科罗廖夫的分析称，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文章还援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深化双边协作，推进两国各领域发展。
1: 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政府通报称，当前疫情波及范围持续扩大，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9号表示，对此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速度深感担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本次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传播速度感到担忧。他说，目前刚果金已确诊30例病例，均来自伊图里省。乌干达也向世卫组织通报了2例确诊病例，其中1例死亡。
10: This epidemic is caused by Bundi。
24: 此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病毒引发，该病毒属于埃博拉病毒的一种，目前尚无针对性疫苗与治疗药物。在缺乏疫苗的情况下，各国虽然缺乏针对性医疗手段，但仍可采取很多其他举措遏制病毒传播，挽救生命，包括进行风险科普宣传与社区协同防控等。
10: 谭
9: 谭德赛表示，疫情可能会进一步蔓延，造成更多人死亡。目前已报告500多例疑似病例和130例疑似因埃博拉造成的死亡病例。随着实地行动规模的扩大，包括加强监测、接触者追踪和实验室检测，这些数字将会发生变化。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19号表示，当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检测能力非常有限，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目前，世卫组织派出的专家以及提供的部分医疗物资已经抵达刚果金，更多物资也正在调配和运送中。世卫组织非洲地区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法蒂玛·塔菲达说，
11: 截至18号，我们已经运送了18吨应急物资，用于搭建诊疗中心，保障医护人员防护需求，同时还调配了大量呼吸类医疗用品。
9: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一名在刚果金为患者提供护理工作的美国人17号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这位患者及其高风险接触者将被转移至德国接受治疗。美国疾控中心称，除了飞行时间较短，德国此前有治疗埃博拉患者的经验。该机构发布的声明称，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

0: 贾桂德指出，当前全球卫生治理面临多重挑战，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不是选择题，而是各国维护人民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责任。各方应把握三条原则：一是坚持平等参与各国国情，发展阶段和卫生体系不同，但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权利平等，应充分听取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意见和关切；二是坚持多边合作，我们支持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协调作用，各方应相互尊重，务实协商，扩大共识，推动大流行协定附件谈判取得积极成果，提升国际社会防范应对未来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发展中国家人民实际需要，支持其增强卫生体系韧性和自主防控水平。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应以安全、负责任和包容的方式服务人民健康，赋能卫生治理。今年二月，日内瓦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中方推动下正式启动，成为各方探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良好平台。迄今已有47个成员国。本次共同发言广泛凝聚小组成员共识，为完善全球卫生治理贡献积极力量。
1: 19号，联合国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告指出，目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 2.5%， 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 0.2 个百分点，也明显低于疫情前水平。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将温和回升至 2.8%。稳健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韧性的消费需求，以及部分经济体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贸易与投资，将提供一定支撑。但此次下调也反映出全球经济原本已疲弱的前景进一步恶化。报告指出，此次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费和保险成本上升，其影响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生产成本。这场冲突还中断了自2023年以来持续的全球去通胀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预计2026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2.6% 升至 2.9%， 进一步高于多数央行设定的目标。而在发展中经济体，通胀上升更加明显，预计将从2025年的 4.2% 升至2026年的 5.2%。报告认为，更高的能源运输和进口成本正在侵蚀居民实际收入，并推动更广泛商品价格上涨。报告认为，粮食价格尤其令人担忧，化肥供应受到扰乱，推高农业成本可能导致农作物减产，并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李军华表示，中东危机正在加剧发展中经济体的压力，借贷成本上升以及资本外流，压力卷土重来，可能进一步加深债务脆弱性，并在这一关键时刻限制可持续发展所需资源。
3: 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经济链条受到冲击，给多国多行业和民生领域造成明显影响。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路透社19号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三大小麦出口国，通常从中东地区进口超过一半的氮肥，但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其供应短缺。农业分析师预计，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减少7%至20%，今年小麦产量可能减少16%至41%。若最悲观的预测成真，且干旱持续，产量或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猛跌至2130万吨。小麦主要出口国阿根廷和加拿大预计产量也将下降。分析人士警告，全球小麦市场可能出现供不应求，这将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其他作物的产量也将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目前该组织已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近来正面临石脑油供应短缺的问题。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

0: 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据英国卫报报道， 日本建筑、干洗食品加工和油漆生产等行业已感受到食脑油短缺的冲击。 日本广播协会18号报道， 从放松垃圾袋使用规定到重新设计食品包装，食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受伊朗战事影响，由于国际油价攀升及本币汇率持续走低， 南非汽柴油价格目前已升至近4年来高位， 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发现日常通勤正变成沉重负担。 作为经济的血液，汽柴油在南非运输、农业、采矿等关键领域必不可缺。 有经济分析师表示，汽柴油价格暴涨正持续推高南非物流成本，导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攀升，国内通胀压力加剧。
1: 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主播委员会主席一职。据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
2: 美国国会参议院本月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为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
1: 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特朗普今年1月30号提名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
2: 沃什是由特朗普提名的，且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在参议院确认投票中多数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理由是担心沃什无法保持美联储独立性。沃什上任后能否在特朗普的政治压力下维护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呢？他此前公开主张降息加缩表的政策组合，是否会在上任之后受到白宫意志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3: 对于美联储新任主席来讲，他一直是强调要回归常态化的货币政策，比如说他前期是主张通过这个长期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收缩回归到常态化的货币政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回应了白宫拟定的诉求，就是要压低基准利率，那么来减轻实体经济的负担，包括财政的这样一个显性的负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完全屈服或者说跟 美国行政来对抗，而是说更多是着眼于美国现实当下的这样一个实际问题。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就是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来讲，因为它的核心诉求就是低利率，它又刺激这个制造业回流，包括要减轻庞大的这样一个就是国债利息的负担。所以沃什的这种低利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迎合白宫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取向的。但是刚才谈到的
4: 这个沃什本身来讲，它要求缩表，而缩表本身呢，其实是对宏观经济会产生这样一种收缩的效应。所以未来如何在美国白宫或者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全面宽松，包括关税政策带来的这样一个通胀效应面前来保持货币政策的韧性，我觉得是它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沃什可能不会硬碰硬的去采取一些 跟白宫那种对抗性的政策，那么也不会重走原来伯南克、耶伦这种传统的这种学术派的这种路径，而更多的可能是把这个基于美国现实的当下的问题来重塑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这样一个框架。有分析指出，沃什的上任不仅是人事更迭，更承载着美联储制度变革的意涵，可能涉及货币政策理念、职能边界以及经济稳定核心定义的系统重构。
1: 沃什是否真的会推动美联储从危机应对型向竞争力提升型转型呢？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4: 沃什要从这个危机应对的这样一种被动式的这种反应，想重新来提升美国经济实力的这样一个战略转型，我觉得它更多是从被动向主动。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从伯南克到鲍威尔，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这个应对危机的这样一种思路。但是美国当下结合特朗普的这个本身要 让美国再次伟大，包括要重振美国制造业，所以需要货币政策能够与相应的宏观政策进行协调，包括财政与货币之间那种政策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于美国的这种经济。我觉得这种转型是有它内在的这种逻辑和必然性的，但是美联储既要保持它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这种弹性甚至独立性，但又要防范 被过度的这种外界的那个政治所干扰，所以他就会要从更深层次的去着眼一些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包括创新能力以及
3: 像经济的这种全油速生产率，所以我觉得这也会使得他在面对重大的结构性问题面前更有决心，来从原来的灭火队转向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推动者啊，这也是可能市场对他能否啊真正的去改变整个美联储政策框架的一种期待，或者是未来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
2: 北京时间今天清晨，在沙特举行的 U17 也就是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重返这一年龄段亚洲顶级赛事的决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5: 此前，中国队在本届亚洲杯已经经历了戏剧性的波折以及对球队精神的巨大考验。小组赛2连败以后，他们末轮击败了卡塔尔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惊险晋级，摘得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紧接着，在对阵东道主沙特队的八强赛里，他们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连中三元，上演了3-1的大逆转。这些充分展现出绝境求生的韧性，而相比之下，在对阵澳大利亚队的半决赛中，这支年轻队伍又展露出大气稳健以及捕捉机会的强大能力。半决赛上半场派出442首发阵容的中国队在边路表现相当积极，制造了多个角球，不断给澳大利亚队施加压力，并由赵松元、帅维浩、万象等球员获得了多次射门机会。虽然没有进球，但中国队也验证了战术的有效性，并在下半场很快将进攻优势转化为得分。下半场第49分钟，周雨诺在前场抢断后送出助攻，帅维浩得球后单刀赴会，在禁区内面对门将镇定的推射破门，打破了僵局。对手失球后发起了强势反扑，中国队体能下降，在一段时间内形势危急。不过球员们表现得冷静而顽强，不但熬过了困难阶段，还有替补上场的谢晋再进一球锁定胜局。纵观全场，和对阵沙特队一样，中国队采取了放弃控球、主打效率的战术，在关键区域限制对手的进攻空间，并利用抢断后的快速攻防转换打击澳大利亚队高大球员身后的空档。从实战来看，这套战术非常有效，中国队全场控球率只有 34%， 却收获了12次射门、7次射正，并打进两球，进攻效率完全碾压对手。中国队上次闯进 U17 洲际大赛的决赛还要追溯到2004年，那一次由王大雷等人领衔的中国队最终一举夺魁。本届赛事，邝兆雷、帅维浩、秦子牛和思凡等球员同样获得了为中国争夺冠军创造历史的机会，他们将在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开打的决赛里迎战日本队。
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心语，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light， 航班。夏季旅游高峰将至，欧洲航空公司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据美国专业旅游媒体报道说，中国签证政策以及出行需求强劲等因素共同推动了欧洲航空公司加快布局往返中国的航班。数据显示，中欧之间直飞 flight 航班的频次将从5月的3011架次攀升到8月夏季高峰期的4151架次。这一数据涵盖了法国、塞尔维亚、英国、芬兰、荷兰、德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多家欧洲航司计划运营的数百个 flight 航班。此外，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得部分欧洲至东南亚航线的难度显著上升。欧洲的航空分析师表示，欧洲游客今年夏天正在将中国视为理想的旅行目的地。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是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

0: 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Acceptance。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说，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特朗普还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这一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的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19号宣布，他已被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果成功重返议会，伯纳姆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莫首相职位。

0: 的潜在挑战者。尼日利亚军方19号发布声明说，尼日利亚与美国两国部队近日在尼东北部开展联合反恐行动，共打死175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包括数名高级指挥官。连日来，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埃博拉疫情，多个非洲国家加强边境监测、医疗防控和应急准备。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此次疫情为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该国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3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还报告了513例疑似病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清晨，在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击败澳大利亚队，挺进决赛。北京时间23号凌晨1点，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最后的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
2: 首先，我们来关注5月19号至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
5: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
7: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说，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6: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4: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表示，
8: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表示，
6: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表示， 中俄元首会晤为全

0: 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说，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中俄两国元首会晤吸引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高度关注。报道认为，中俄两国关系不断深化意义重大。而在短短一周之内，美俄两国元首接连访华，也凸显了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莫斯科时报报道称，普京总统此次访华，随行人员包括多位政府部长以及俄罗斯大型国有和私营企业的负责人。报道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表态称，俄罗斯在代表团的构成方面不存在与任何国家的竞争关系，俄方正在与中国发展独立且多方面的合作关系。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俄方对此次访问寄予很高期望。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俄罗斯代表团的规模和构成表明，普京总统希望在多个领域扩大同中国的双边合作。阿塞拜疆新闻网站报道称，普京此次访华向世界传递了多个信息，对全球市场而言，俄中经济合作保持稳定并不断深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联盟之外的其他全球伙伴关系正在加强。孟加拉国商业标准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本月北京成为全球外交焦点，在短短一周内先后接待美国与俄罗斯两国元首到访，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以此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文章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全球大国元首接连访华在后冷战时代极为罕见，折射出中国外交影响力的持续提升。美联社报道称，普京此访将受到密切关注，中国在与美国维持稳定关系的同时，也保持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韩国 AJP 新闻通讯社发文称，从表面上看，此次中俄领导人会晤只是两个传统伙伴间的又一次例行峰会，但美俄这两个大国元首接连访华，蕴含着更深层的意义，凸显出北京在全球秩序中日益提升的影响力。老挝时报网站发文指出，就在普京此次访问前夕，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了会晤，双方就贸易紧张局势、战略竞争及地区稳定等核心议题展开了磋商。近几周来，中方还接待或会晤了多位外国国家领导人及高级官员。文章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异常密集的外交日程反映了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重要的外交中心，能够同时统筹协调与各个大国及地区伙伴的关系。
5: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将是他的第25次访问中国。多家外媒报道将此次访问视为务实之旅，认为俄罗斯代表团的规模和构成表明，俄方希望借此访在多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认为，中俄两国拥有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经济高度互补，人员交往密切，两国领导人高度互信，两国官员近年来的互动也更加频繁。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中俄两国关系具有战略灵活性，绝非军事同盟般的僵化，这赋予两国关系以韧性。欧亚商业新闻网站报道认为，此次访问恰逢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双方预计还将签署多份双边合作文件，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也将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刊文援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者亚历山大·科罗廖夫的分析称，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文章还援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深化双边协作，推进两国各领域发展。
3: 5月18号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中外企业代表等800余人参加峰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发回的报道。
7: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发布的北京倡议聚焦五大领域，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参加峰会的摩尔多瓦中国工商会主席鲍里斯·福卡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因其巨大的体量而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各国都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期待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联系。
8: Everyone recognized one thing.China will be soon, or maybe probably it is now.
9: 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将很快成为，甚至很可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个国家如果想实现经济繁荣，想拥有良好的伙伴关系，就必须与中国对话，并与中国建立密切而良好的关系。现实与历史经验都证明，中国在五年发展规划中所列入的关键点，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这是各方密切关注中国发展规划的原因。我们需要参考中国推出的计划，考虑自身的发展方向，以便让本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相联系。
7: 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立文表示，德国与中国一方面在经济结构方面各有所长，另一方面又同样面临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他期待双方以合作实现互补，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10: 德国在工业数字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自动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众多行业的交叉应用方面，需要承认的是，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更大进展。我们认为双方成果的互补，例如非常成熟的德国工业技术与中国推动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相结合，将开启非常有益的新篇章。中国发展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各行业的德国企业创造了机遇。中德两国企业正积极拓展伙伴关系。
7: 英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在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方面实力雄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中国英国商会主席陶克瑞告诉总台环球资讯记者，英国政府正致力于推动英国服务业提供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支持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更好的发展。
11: We're lucky because the UK government has sent senior government leaders here.
12: 近两年来，英国政府高层频繁访华，首相斯塔默也已经访华。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正在加强英国服务业企业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全球领先的英国服务业企业支持中国公司出海。英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有可取之处。据我所知，英国的各类机构正在与中国机构合作，所以我认为两国有机会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11: There's a real opportunity to grow AI and develop it.
7: 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斯说，现在在中国投资的丹麦企业已经有500多家，未来医疗、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有望成为丹麦和中国企业之间重要的合作方向。
13: 丹麦企业很多方面可以合作，最关键的是医疗行业，因为丹麦的医疗有诺和诺德，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医疗企业，所以在 AI 和医疗之间能够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丹麦的新能源有很长的一个历史，我们的丹麦企业就是对于新能源还有在建筑领域的很多方面可以更多的合作。
7: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北京报道。
5: 继续来看，世界气象组织5月18号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发布202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气候状况报告。报告指出，破纪录高温、持续干旱、极端降雨和热带气旋正持续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民众生活、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该地区多次出现历史高温，其中墨西哥莫西卡利气温达 52.7 摄氏度，刷新全国纪录，中美洲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自1900年以来，南美洲平均每十年升温约 0.26 摄氏度，极端高温每年造成约 1.3 万人死亡。报告指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降雨分布更加极端，干旱和洪灾问题日益突出。2025年3月，秘鲁和厄瓜多尔洪灾导致超过11万人受灾。10月，墨西哥洪水造成83人死亡，并引发大范围山体滑坡和基础设施损毁。尽管部分地区降雨创纪录，墨西哥北部和中部干旱面积仍然一度覆盖全国 85%， 加勒比地区也面临严重缺水问题，南美洲南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缺口甚至超过 40%。安第斯山脉冰川是约9000万人口的重要淡水来源，为居民生活、农业和水力发电提供水资源。报告显示，安第斯高山地区以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地的热带冰川正在加速消融，安第斯水塔的未来成为拉丁美洲最紧迫的水安全挑战之一。此外，拉丁美洲海域海洋酸化升温和缺氧问题加剧，冲击海洋生态系统、珊瑚礁及渔业经济。2025年，大西洋和太平洋部分海域海表 pH 值降至历史最低位，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及智利附近海域出现极端海洋热浪，部分大西洋沿岸地区海平面上升速度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席列斯特·绍罗表示，这份报告表明，尽管气候风险不断加剧，但各国预测风险并采取行动以挽救生命、保护生计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席列斯特·绍罗以2025年10月袭击牙买加的梅丽莎飓风为例指出，这是有记录以来首个登陆该国的五级飓风，飓风造成45人死亡，约88亿美元经济损失。他表示，牙买加政府借助高质量风险模型开展预警和灾害应对，有效减少了人员伤亡。
3: 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政府通报称，当前疫情波及范围持续扩大，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9号表示，对此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速度深感担忧。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本次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传播速度感到担忧。他说，目前刚果金已确诊30例病例，均来自伊图里省。乌干达也向世卫组织通报了2例确诊病例，其中一例死亡。
16: This epidemic is caused by...
17: 此次疫情由本地布胶型病毒引发，该病毒属于埃博拉病毒的一种，目前尚无针对性疫苗与治疗药物。在缺乏疫苗的情况下，各国虽然缺乏针对性医疗手段，但仍可采取很多其他举措遏制病毒传播，挽救生命，包括进行风险科普宣传与社区协同防控等。
16: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15: 谭德赛表示，疫情可能会进一步蔓延，造成更多人死亡。目前已报告500多例疑似病例和130例疑似因埃博拉造成的死亡病例。随着实地行动规模的扩大，包括加强监测、接触者追踪和实验室检测，这些数字将会发生变化。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19号表示，当地针对本地布胶型埃博拉病毒的检测能力非常有限，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目前，世卫组织派出的专家以及提供的部分医疗物资已经抵达刚果金，更多物资也正在调配和运送中。世卫组织非洲地区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法蒂玛·塔菲达说，
18: 截至18号，我们已经运送了18吨应急物资，用于搭建诊疗中心，保障医护人员防护需求，同时还调配了大量呼吸类医疗用品。
15: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一名在刚果金为患者提供护理工作的美国人17号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这位患者及其高风险接触者将被转移至德国接受治疗。美国疾控中心称，除了飞行时间较短，德国此前有治疗埃博拉患者的经验。 该机构发布的声明称，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与航空公司、国际合作伙伴及入境口岸官员协调识别和管理可能接触过埃博拉。

0: 病毒的旅客等。上述措施有效期为30天。
1: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2: 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节目上半段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也就是5月20号的清晨，在沙特举行的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重返该年龄段亚洲顶级赛事的决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发回的报道。
3: 此前，中国队在本届亚洲杯已经经历了戏剧性的波折以及对球队精神的巨大考验。小组赛2连败以后，他们末轮击败了卡塔尔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惊险晋级，摘得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紧接着，在对阵东道主沙特队的8强赛里，他们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连中3元，上演了3-1的大逆转。这些充分展现出绝境求生的韧性。而相比之下，在对阵澳大利亚队的半决赛中，这支年轻队伍又展露出大气稳健以及捕捉机会的强大能力。半决赛上半场派出442首发阵容的中国队在边路表现相当积极，制造了多个角球，不断给澳大利亚队施加压力，并由赵松源、帅维浩、万象等球员获得了多次射门机会。虽然没有进球，但中国队也验证了战术的有效性，并在下半场很快将进攻优势转化为得分。下半场第49分钟，周雨诺在前场抢断后送出助攻，帅维浩得球后单刀赴会，在禁区内面对门将镇定的推射破门，打破了僵局。对手失球后发起了强势反扑，中国队体能下降，在一段时间内形势危急。不过球员们表现得冷静而顽强，不但熬过了困难阶段，还有替补上场的谢晋再进一球锁定胜局。纵观全场，和对阵沙特队一样，中国队采取了放弃控球、主打效率的战术，在关键区域限制对手的进攻空间，并利用抢断后的快速攻防转换打击澳大利亚队高大球员身后的空档。从实战来看，这套战术非常有效，中国队全场控球率只有 34%， 却收获了12次射门、7次射正，并打进2球，进攻效率完全碾压对手。中国队上次闯进 U17 洲际大赛的决赛还要追溯到2004年，那一次由王大雷等人领衔的中国队最终一举夺魁。本届赛事，邝兆雷、帅维浩、秦子牛和思凡等球员同样获得了为中国争夺冠军创造历史的机会，他们将在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开打的决赛里迎战日本队。
2: 北京时间9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21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16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22度。天津阴转多云，23到15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19度。重庆多云，31到23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深圳中雨，26到2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9到24度。澳门中雨，27到24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

0: 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9: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说，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特朗普还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9号在社交媒体上援引追踪数据称，5月11号至17号，至少有54艘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报道指出，尽管美国继续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但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运量显著上升。当地时间5月1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即日起至22号期间，委内瑞拉政府将根据《民主共存大赦法案》释放300人。 根据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信息，今年二月通过该大赦法案后，截至四月已有8616人从中受益。连日来，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埃博拉疫情，多个非洲国家加强边境监测、医疗防控和应急准备。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此次疫情为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该国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3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外还报告了513例疑似病例。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0号8时13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收听。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4: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13: 首先我们来看，在内蒙古磴口县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请听报道。
15: 内蒙古磴口县位于黄河几子湾湾头，西临乌兰布和沙漠，东依河套平原，被称为守沙要塞。境内的流拐沙头是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唯一交汇地段，更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子湾攻坚战的核心卡口。这几天，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与队员张忠霞正在苗木补种现场开展技术指导。
16: 一个是把苗木放正，二一个覆水车让军勇用土语说是不要让它跑风漏气。
15: 何文强是青年突击队员们公认的治沙能手，从2005年参加工作就被派往防沙治沙第一线。
16: 一下车就把我以后刹住了，那个白茧特别大，下车以后已经到了脚腕子跟前，每走一步这个白茧直接灌在以后鞋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茧吹在脸上嘴上以后，眼睛孩那个茧有毒，第一天还以后没有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这个环境啊太恶劣了。说实心话，当时以后带点打退堂鼓。
15: 他的心思很快被师傅察觉到，干活的间隙师傅跟他讲起1950年磴口首任县委书记杨立生身先士卒，带领刚成立的青年治沙突击队队员筑沙窝，用粘土柴草压沙帐，开渠造林，历经近10年建成308华里防沙林带，守住了黄河、铁路与灌区安全。师傅还启发他去比较自己家乡环境的今昔变化。
16: 我们每天上去第一件事是扫沙子，每天的沙子把门口也积住，门都不开。
15: 何文强说，那一刻他仿若醍醐灌顶，如果没有前辈们持续几十年治沙，他可能连清扫沙子、把教室门打开的机会都没有。从此，他在那片盐碱地上连续奋战了3年， 当不毛之地终于染上了绿色，他也坚定了将防沙治沙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转眼近20年过去，何文强发现新招考进单位的小姑娘张中霞也陷入了和她当初一样的迷茫。经历几次野外作业风沙的蹂躏，让她一度想逃离。何文强没有责怪她，而是带着她去探望第一代治沙人，安排她外出学习培训。一次机会，他见到了全国治沙劳模殷玉珍，见到了劳模孤身营造的万亩绿洲。
17: 当时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还记得挺深刻的，说沙子都要把我欺负死了，我如果不制住它，它还是会不停欺负我的状态。我当时一整个人毛孔都立起来的那种感觉。自从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要改变一下状态。
15: 从想逃离到要扎根，张中霞悄然完成了自我蜕变，快速成长为技术骨干，并主动加入了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如果说老一辈主要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共同向着科技治沙攻关，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
18: 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刘雅静，
19: 我们通过设计了两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收集光伏板降水和那个清洁用水来供这个植物的生长，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左右，然后一亩地大概能收集到0.5吨水左右。
15: 像每一滴水要效益，为了这套集水装置，刘雅静与搭档耗时2年，反复调整水槽的开口角度，筛选材料，日复一日记录、分析、优化，最终实现了光伏园区依靠当地年均100多毫米的降水，就能实现光伏板清洁及板下植物灌溉用水的自给自足。光伏加治沙是能源转型和生态治理双重需求下的创新路径。光伏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防沙治沙缺钱少路的难题。植被恢复减少了光伏板表面积尘，降低清洗频次，提高发电效率。两者融合，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养殖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经济收益共赢。
20: 我们这种的循环风洞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15: 依托风洞实验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技术支撑，队员们还不断优化光伏板布局，为板下植物生长创造更好条件。再过不久，一套领先的光伏电站智慧监测决策系统即将上线，系统中各类传感器将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伏板灰尘厚度等数据。数据经过智慧大脑自动分析，能自主启动喷淋清洗、水肥灌溉、水循环再利用，实现植物精准养护、光伏板高效发电的自动化运行。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邓口模式。全县向黄河的输沙量从上世纪的1年7000余万吨降至100余万吨，林草覆盖率从0.04%激增至41%，全县年降水量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30%。
18: 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
21: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的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
15: 70余载薪火相传，三代人砥砺深耕。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把青春答卷写在大漠绿洲之上。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推进三北工程建设，贡献着澎湃青春力量。
14: 灵活拿起鸡蛋，平稳上下台阶，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正逐步融入日常生活。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核心产业，具身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一群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的年轻人，用成千上万次亲

0: 这个餐具的摆放。这个餐具的摆放呢，也是餐厅服务员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工作。
1: 2025年，具身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布局这一赛道，而高精度、多场景的数据供给是行业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缺少足量优质数据的喂养，具身智能机器人便难以迭代成长。徐银松所在的数据采集与实训中心正是智能产业的数据粮仓，他们围绕同一个基础动作，变换不同角度、点位，反复采集，每组动作都要重复数千到上万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数据。
2: 数据采集员徐银松，
0: 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一个专科毕业的，在我印象当中呢，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都是一些比如说硕士啊、博士啊，他们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做的一个事情。确实没想到我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来。虽然我做不了更深层次的一些研发工作，但是我踏踏实实把手上的基础工作做好呢，也是相当于参加了这份行业当中。
1: 采集数据时，细微的发力方式、动作细节究竟是如何被精准捕捉的？答案就藏在这些专业设备与核心技术体系里。
2: 总台记者何丽。
3: 我佩戴的这个就是数据采集设备，在上面密布着3000多个触点，可以收集80多个维度的信息，比如大小、温度、软硬，还有表面的纹理。那这些信息不仅可以教会机器人更加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行为逻辑。
2: 技术负责人李忠志。
4: 传统的数据采集依赖人类遥控机器人，低效昂贵，而且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的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整个过程中所有人类的感受。
1: 随着产业不断升级，机器人必将走进更多生活场景。和徐银松协作搭档的小伙叫叶帅，他的工作是数据审核。
2: 数据审核员叶帅。
5: 我们采集员采集完的数据呢，它不一定是100%正确的。我们左手用的做的任务呢，他用了右手，或者是他的动作并没有做完，判定为错误数据。然后如果是他完美的完成了咱们的任务，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合格数据。这两种数据呢，最后我们都会喂给我们的具身机器人，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呢就会像小孩子学习一样嘛，他不仅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也会知道怎么做是错的。
1: 在数据采集工厂里，一大批像徐银松、叶帅这样的年轻人，以耐心打磨细节，用细心坚守标准，共同见证着机器人产业的升级蝶变。
0: 这半年来的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台机器的进步，而是整个行业的大步向前。当然，正是因为有国家的整体规划和扶持政策，才能让我们这类的新职业和新赛道呢，能够慢慢的成熟起来。
1: 眼下，一大批实景数据采集基地正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我国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传感、实景训练、本土数据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坚，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稳步提高。截至目前，全国联动集群累计沉淀本土化真实数据已突破2000万条，仅2026年前4个月就新增超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120%以上，高质量数据的持续积累，也为整个产业扩容和新职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预计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4000亿元，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就业岗位超100万个。
0: 这是一项年轻的事业，也是我们年轻人的事业。以后呢，肯定会有很多行业呢会被我们机器人所取代。但是在机器人这个新的行业中呢，也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位，比如说像专科啊、本科、研究生、博士这类，他们都能在这个新的行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
6: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周一至周五，资讯导航仪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

0: 从装备制造、品种选育到农药处方的迭代，我国正在成体系的开展科研攻关，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带来关键的支撑。那在今年的一季度呢，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其中有这么一家主攻作物新品种研发的企业，是把育种的时间缩短了50%。那实验室里的育种加速度从哪里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博带您揭秘。
1: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这是一台超低温冰箱，那它的温度呢，常年保持在-80摄氏度左右。我们来打开一下，可以看到它的外壁上已经凝结上了一层薄冰。那在这样极致低温的条件下呢，它保存的其实是基因编辑的关键工具——基因剪刀。那我们来打开一个大抽屉，来看一下，它有很多小盒子排列。那这个里面呢，它一个个小瓶子里放的就是一个个的剪刀。那它的本质呢，是一种工具酶，可以在蛋白质结构里去剪掉那些不好的基因，而对于抗病虫啊、高产这些好的基因呢，它会把它的功能放大。那这样呢，就比传统的杂交育种要减少很多的年限，那它不用再去一点点去种植出来去验证了，那实现了这种加速的效果。我们现在来到了加速育种的第二关，刚刚的这些优良性状的基因呢，现在已经在这样一个个的植物组织里面了，那要在这里给它培养生根出苗，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测。那每年的培养量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这样薄薄一层培养基，光它的消耗量就在近100吨左右。那每年啊，有超过70万份的种苗在这里优种选优。育种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性状，到底是不是育种专家想要的结果？光是检测对比，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实验室里的新设备把这个考试的过程也加快了。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这一张分布着密密麻麻小孔的板子，每个小孔呢，其实呢，我们都放置了一份植物的 DNA， 总共呢是有384份。而像我后面这台设备呢，它一天可以完成100多张这种板子的检测，也就是说一天可以完成40000多份样本的检测，它极大的加速我们的筛选过程。
1: 这里就到了最后一关，这些脱颖而出的好品种啊，最后都要种进这些集装箱里来，真正的种出来，来看它表现到底好不好。那我们来进一个集装箱。这些集装箱呢，相当于是人工气候室，那它全年模拟了适宜的生长环境。那这里面种的是大豆，我们看这个紫色的花已经冒出来了，它进入了这个开花期。那因为在这个气候室里，它摆脱了北方自然条件的限制，那它一年呢能种出4茬，相当于是把南繁搬进了企业园区，那进一步加快了育种的进程。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育种加快的每一步都是一个个操作台上的科研人员一起走出来的。有的人每天重复一个夹取种子的动作1000000次，有的人每天和几十种害虫打交道，只为分析新品种的抗虫能力。他们每前进的一步都在推动新品种的诞生。
3: 这个我们公司创业的时候就考虑这么一句话啊，你行中国行，啊，你努力中国前进。这个如果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努力，那么这个行业就会进步。啊，如果每一个行业都在努力，那么整个国家就会进步。嗯。啊，我们现在有2000多名员工，60%是研发人员。啊，我们每年大概拿出了营收的20%投科研。啊，整个这个研发强度，啊，不光在农业，应该整个这个包括高科技行业，这个强度还是比较大的。
4: 实验室里走进田野的不仅有良机良种，还有效果更好的新农药 RNA 农药，也就是核酸生物农药。相比化学农药，它无毒环保精准，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几乎没有负面影响。近日，农业农村部 RNA 生物农药技术重点实验室研发的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经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这样的农药会给大田生产带来什么变化？一起走进实验室探访。
5: 实验室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的农药是地毯式轰炸，在杀灭病虫草害的同时，也会对益虫和环境造成破坏。而新型的 RNA 农药却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的关键基因，同时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6: 像褐皮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 害虫。褐肥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是刺吸式口吸的害虫，它的这个口吸可以插到这个水稻的茎秆当中去吸食的汁液，影响了水稻的整个的生长。而这个 RNA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褐肥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吸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
5: 实验室的植保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感染了不同的病虫草害，研究团队需要通过对照实验筛选出最合适的基因靶点来精准打击。
7: 我现在手上呢就是小菜蛾的幼虫，那么小菜蛾呢主要是感染像包菜啊、青菜啊、小白菜啊这些蔬菜，可以说是全球危害最大的蔬菜类害虫之一。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生命周期很短，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呢要经历好几次的蜕皮，所以 RNA 农药呢主要是抑制它的蜕皮基因，让它长不大。
5: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每年约有40%的农作物因植物病虫害而受损。根据测算， RNA 农药的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目前实验室已经完成了 RNA 农药从0到1的研发阶段，接下来研究团队将搭建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 RNA 农药规模化生物制造生产线。一个个重点实验室聚焦粮食、种业、耕地等农业重大问题，瞄准生物育种、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我国登记的生物农药品种达到179个，涉及产品2500多个，品种和产品数量均较10年前翻番。而在种业创新上，选育出一批高产优质水稻、抗赤霉病小麦、耐密宜吸收玉米、高油高产大豆等优良品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一项项技术突破，一个个优异种源，正以科创之力加速农业现代化步伐。
0: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Russia Expo Expo 博览会 China-Russia Expo 则是中俄博览会，天下初底和风拂面。现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本次 China-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共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据黑龙江省贸促会介绍，过去的中俄博览会更多是商品的集市，现在则是具有新理念、新内涵、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中俄合作领域已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 China-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集中展示了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It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2: English 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3: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10: Now is Beijing time, 10:00.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10: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马来西亚外交部19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拦截并扣押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及船只。声明表示，该船队当时正执行前往加沙地带的和平人道主义任务，乙方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包括国际海洋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国际人权法。 声明指出，马方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的船队成员和船员，包括25名马来西亚公民及其船只，并确保船队其余成员和船员的人身安全。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土耳其警方19号在一场反恐行动中逮捕110名涉嫌支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人员。土耳其内政部表示，警方上周还在47个省开展打击伊斯兰国的突击行动，共逮捕324名涉恐嫌疑人。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哈利德19号说，马方已向挪威正式提出索赔，要求后者为单方面取消一项导弹系统军购合同的行为赔偿马方逾2.5亿美元损失。哈利德说，这笔赔偿包括马方承受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前者包含马方已经支付的近95%的合同款，大约1.47亿美元。哈利德说，马方还将向挪威索要涉及训练人员和拆除导弹配套装备的额外损失。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韩国言论振兴财团媒体研究中心19号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逾77%的韩国人因中东战事延宕而在经济方面感到不安，约72%的受访者为此削减开支，改变消费行为。英国政府19号发布一项通用贸易许可证，正式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和航空燃油。英国政府的公告显示，此次获准进口品类为2类柴油和1类航空燃油。公告明确要求相关经营主体妥善留存完整交易记录，以备核查。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他们都来自俄罗斯，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见证着中国的变化。
11: 来的时候，路有点窄窄的，现在宽宽的，还有桥。
17: 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好多好多地方，认识了好多人，双向奔赴，互相感受。
22: 我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他在将近20年当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他们都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11: 我的学生也特别喜欢我，很喜欢他们。我自己觉得如果离开这里有点舍不得。
17: 谢谢阿姨，谢谢我的中国的奶奶。
22: 会跟我说我们是叫中俄友好，世代友好。
0: 他们愿做传递俄中友谊的使者，成为两国友好的生动写照，
11: 给我们最美的家境，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更满意的人。
17: 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好多好多这个感谢。
22: 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俄罗斯友人在中国架起俄中交流和友谊的桥梁。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随着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选择来到中国工作、学习、生活，成为中俄友好的生动写照。在新疆克拉玛依，坐落着一座独具特色的高等学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它立足新疆，辐射中亚，已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高地。在这里就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老师。
11: 我是托马丘瓦古里娜拉，我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当外教。我是俄罗斯人，我来自新西伯利亚。
0: 13年前，古丽娜拉与丈夫伊万在俄罗斯过着稳定而平静的生活。一次新疆之旅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古丽娜拉回忆说，
11: 那时候新疆我不太了解，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的，你去一下看一下这个地方，都很喜欢新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来在这边的话，我找一下我的发展的地方。
0: 这份选择恰恰与时代浪潮同频。2013年，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新疆被确立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成为中国与中亚连接欧洲的关键纽带。新疆外向型企业对国外人才的需求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青年将新疆确定为留学的首选目的地。当时已经37岁的古丽娜拉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教师工作，她与丈夫伊万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到新疆乌鲁木齐攻读研究生。在古丽娜拉读研的5年中，新疆的发展大踏步向前，变化日新月异。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新疆不断取得瞩目成就，古丽娜拉都看在眼里。
11: 特别大的变化都是我的眼前，就是看到了一个历史。来的时候刚刚就是开始发展，路有点窄窄的，现在宽宽的，还有桥，现在是高高的一个桥，好几个桥都有，所以这个发展特别快。
0: 2019年，古丽娜拉接到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入职通知。如今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克拉玛依市依托区位优势，加速推进智能化油田建设，布局多元化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正是这座城市对国际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让古丽娜拉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11: 以前我不对克拉玛依不太知道，我知道这边建了一个新的学校，这个又有俄语专业，所以我过来了。我觉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看到石油大厦、石油公司这种的都是新的。这边被录取的时候真的没想到，然后我给他说，你问我去不去，他说当然去呀，这个很好的机会呀。
0: 作为面向中亚为主的科技与文化交流基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20余所中亚高校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古丽娜拉正是这些跨国合作的纽带。
11: 3年级的学生的就是学习新闻，我必须要加上关于石油方面的新闻，他们要看一下。还有这边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这个中亚国家的新闻要加上。毕业以后就可以在中亚国家工作，在石油方面的公司工作。2017年、2018年的，我们第一个学生已经开始工作了，因为在那边需要这种的人才，所以这个一带一路方面的，我们就是培养我们的学生。
0: 每周三的俄语角是校园里最热闹的国际交流舞台。在古丽娜拉看来，学好语言，环境比语法更重要。来自中亚地区学习中文的留学生与学习俄语的中国学生们聚集到一起，以语言形式结为朋友，让校园成为一个跨 跨文化的沟通平台。来自土库曼斯坦的留学生卡马和萨维说，
2: 中国的学生提高俄语，留学生想提高中文，我们认识别的民族和文化。
4: 其实我在来上大学之前已经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当时在一家化工厂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学石油化工这个专业。然后等毕业了回国之后，就业面会非常广阔，因为土库曼斯坦是一个资源型的国家，所以有很多岗位可以选择。
0: 这些年古丽娜拉不仅亲眼见证了学生们远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贡献力量，更见证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从资源型油城向智慧城实现阶段性转变。良好的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需求让古丽娜拉和丈夫伊万坚定了在克拉玛依扎根的决心。2023年，古丽娜拉全家获得了一项由克拉玛依政府颁发的特别荣誉。
11: 2013年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最美的嘉奖，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克拉玛依的人。有可能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这个6年最好的时间。我们的同事们都是很优秀的，我跟他们一起全力以赴工作，都是为了我们的学校，为了我们的学生。
0: 如今50岁的古丽娜拉仍在不断挑战自我，她一边深耕教学，一边攻读博士学位，还在闲暇之余考取了中国驾照，购买了一辆中国产的新能源汽车。这些都成为她与中国新疆克拉玛依市紧密相连的独特印记。
11: 我们都是这边很长时间安家，像自己的家一样。有时候我妹妹说，你们回来吧，我特别想你们了。如果我们回来也没问题，可以很快就可以找到工作。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在这边长大，这个环境非常好。我不断努力，我不断有成果啊，我的学生也特别喜欢我，很喜欢他们。我自己觉得如果离开这里有点里舍不得。
0: 2025年6月23号清晨，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八字桥附近，一场意外打破了平静。早上6点，居民陶胜花在河边洗衣服时不慎落水。在绍兴旅游的俄罗斯姑娘沙赫纳斯在千钧一发之际果断跳入河中救人。沙赫纳斯回忆说，
17: 是瞄对了时间，我跑过来的，跳下去了。他紧张了，因为是这个是人溺水的时候，他们这样紧张，然后害怕，所以这个的时候，我开始说啊，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0: 沙赫纳斯救人的视频很快被传到了网络上，多家媒体为这位勇敢的俄罗斯姑娘点赞。他救人时奋不顾身飞奔的样子，更是给无数中国网友留下了深刻印象。沙赫纳斯来自俄罗斯，在来到中国之前，他是一名药剂师。简单的生活方式让他有了想去更大的世界看一看的想法。在妈妈的指引下，他来到了中国。
17: 我的妈妈在俄罗斯学习的时候，她试了学习中文，所以然后她有去这个中国文化，她说呢，你可以试一下吧。
0: 2016年，沙赫纳斯来到湖州师范学院学习，为了学好中文，她选择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学校，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为沙赫纳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武术、舞龙、舞狮，这些中国传统项目更是令他深深着迷。沙赫纳斯加入了学校的舞狮队，成为了队里唯一一位外国女队员。
17: 我很喜欢跳舞，舞狮表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运动，跟跳舞一样。
0: 除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只要一有时间，沙赫纳斯就去中国各个地方旅游，感受不同的人文风情。2025年6月，沙赫纳斯计划去绍兴毕业旅行，没想到一场意外让他和这座城市产生了奇妙的缘分。 目击者龚辉回忆说，
5: 我和这个小姑娘呢可能是都是旅游爱好者，我们就一大早，她是来看，我是来拍，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桥头相遇了，突然看到这个地方有人在扑腾水，我当时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在玩水，但是这个小姑娘反应很快啊，她马上掉转头就直冲跑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跳下去了，这一点我是最赞赏她的，晚一会儿都不行了。
0: 沙河纳斯舍己救人的事很快传遍了八字桥的街头巷尾，古城的居民们见到这位善良的外国小姑娘也纷纷上前对她表示感谢。八字桥沿河居民陈向伟说，
6: 这份友情是吧，这份跨国的这个友谊是吧，是人与人之间也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桥梁是吧。
0: 沙河纳斯在绍兴救人的消息也很快通过网络传到了湖州师范学院，同学们纷纷通过社交软件表达对他的称赞，很多陌生的路人也会对他竖起大拇指。
17: 他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好多好多话，这种的，然后好多好多这个感谢，好多人在路上就是这样子的，我还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在路上这样啊，谢谢。
0: 沙河纳斯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相遇还有后续。2025年7月2号，陶胜花邀请沙河纳斯再次来到绍兴做客，再次相见，陶胜花和沙河纳斯都十分激动，一进门沙河纳斯就问起了陶胜花的身体情况。
17: 希望啊身体没什么，现在
7: 啊
17: 都可以好比较开心的。
7: 我也是很开心啊，我昨天没呢我亏了啊，很激动。
0: 虽然语言不同，文化也不同，但因为一份善意，两位来自不同国家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就此相识，结下了深厚情谊。
7: 你也要来了再到我家来
17: 听到，我就能听懂，能听懂。好，谢谢阿姨，我的中国的奶奶，好。
0: 在了解了沙河纳斯舍己救人的事迹后，绍兴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决定将绍兴好人称号授予沙河纳斯，这也是第一位外籍人士荣获此项殊荣。沙河纳斯说，
17: 走啊，好酷啊。所以希望呢以后有好多人他们开始做好多这个好的事情。
0: 由于对中国的喜爱，本科毕业后沙河纳斯并不想离开湖州，他选择继续在这里学习，并考上了本校研究生。他希望有机会做一名翻译，成为俄中文化沟通的桥梁。
17: 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好多好多东西，好多好多地方，认识了好多人，双向奔赴，互相感受，互相知道。
0: 2021年，一位俄罗斯小伙在中国媒体上用亲身经历，以真挚动人的情感讲述了他与中国的故事。
22: 我叫古尼克，我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专业的俄罗斯籍硕士生，然后我也是清华大学全球传播学生使者。虽然在中国我是一个外籍人士，但是在中国这个生活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他在将近20年当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古尼克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中国还有着真挚的感情。
22: 最开始来中国的原因其实应该是归功于我的父母，早在90年代的时候，我父母其实已经开始频繁地往来于中俄两国之间，开始从事这个贸易。到了我出生之后呢，我的父母就决定把我们一家送到中国来，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环境和这个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就是有个非常好的这个成长环境。
0: 2005年，年仅4岁的古尼克跟随家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移居中国生活。起初，陌生的语言与国度让初来乍到的古尼克感到有些迷茫。
22: 我父亲其实一直尝试我去学习中文，但是他说我当时就是非常调皮，不愿意学，然后他给我这个讲的时候，我就会跑掉。
0: 然而，随着国家体育场鸟巢上空璀璨焰火点亮夜空的那一刻，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2: 2008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因为那年我也是有幸跟随我的家人前往了鸟巢，在现场观看了这个北京奥运会的田径比赛。其实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在鸟巢现场，记得当时每次一方拿了一些好成绩的话，我们都会这个站起来欢呼。
0: 在超越国界的欢呼浪潮中，古尼克感受到了活力和震撼。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不仅彻底打开了年幼的古尼克的心扉，也激发了他深入探索中国的欲望。
22: 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的9月份，然后我也就从此踏上了学习中文的道路上。
0: 十几年间，古尼克逐渐从对中文一无所知的状态蜕变成一个对中国文化了如指掌的中国通。他不仅深入学习到了丰富的中华文化，还收获了许多温馨而美好的瞬间。
22: 有很多美好的瞬间，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每次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中国的市民会非常热情地问我是来自哪里，然后每当我提起俄罗斯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热情，会跟我们说我们是叫什么中俄友好，世代友好，有些老一辈竟然还会用俄文跟我去试图交流。
0: 2021年，当19岁的古尼克看见中俄两国延长缔结20年之久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后，他就暗下决定，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成为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员。为此，古尼克在大学期间毫不犹豫选择了清华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向更多的国际友人描绘他眼中的中国。同时，他还肩负起了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俄中交流的使命，不断活跃在俄中青年论坛、跨国文化节等舞台，成为两国民间交往的鲜活名片。
22: 我觉得我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文化的喜好，再加上我有俄罗斯的背景，天然给我了一个优势去学习中俄相关的这种文化交流。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0: 古尼克还长期关注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成果，并致力于向海外介绍中国制造。作为新青年一代，古尼克用双文化背景谱写出了属于他的中国故事。
22: 作为两国的青年一代，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当中亲身参与到这个中俄外交关系的建设当中，然后充分发挥我自己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然后为我们两国的关系做出我自己的贡献，然后也成为一个更为优秀的自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学习生活工作，并续下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21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16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22度。天津阴转多云，23到15度。合肥阴转多云，24到19度。重庆多云，31到23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深圳中雨，26到2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9到24度。澳门中雨，27到24度。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1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7: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说，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特朗普当天还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斯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经苏格兰地方议会投票表决，苏格兰民族党党首约翰斯温尼19号成功连任苏格兰首席部长。在当天举行的苏格兰议会表决中，斯温尼战胜来自苏格兰工党、苏格兰改革党和苏格兰保守党等反对党的候选人，成功连任苏格兰首席部长，并将于20号宣誓就职。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9号在社交媒体上援引追踪数据称，5月11号至17号，至少有54艘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报道指出，尽管美国继续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但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运量显著上升。当地时间1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即日起至22号期间，委内瑞拉政府将根据民主共存大赦法案释放300人。根据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信息，今年2月通过该大赦法案后，截至4月已有8616人从中受益。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共报告136例疑死亡的疑似病例，另有543例疑似病例。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7: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18: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19: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20: 我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21: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22: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7: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20: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 青山绿水蓬勃发展，
19: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2: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7: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6: 他来自法国，在中国生活了30年，从喜爱中文到爱上中国文化，中国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22: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喜欢，现在我已经不太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是我的家了，是我的家已经很多很多年。
6: 他是一名资深茶友，想让更多的欧洲人爱上中国茶。
22: 我认为全球最好喝的茶，在我的眼里肯定是中国茶。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
6: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为您讲述法国友人陆明的故事，让欧洲人喝上地道中国茶。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5月21号是国际茶日，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爱上了中国茶文化，来自法国的陆明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文化，让更多人开始喝中国茶。陆明出生在巴黎，读大学时因为和朋友开玩笑一定要学会他眼中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中文，于是就开始学起了中文，从此和中国结下了缘分。
22: 我是法国人，然后法文名字 Olivier 这是我的名，Ruel 这是我的姓，中文名字是陆明，走路的陆，光明的明。本来就根本没有准备学中文，但是因为跟一个同学开个玩笑，然后就开始学了我认为世界上可能最难的语言。哎，结果学了没多久发现了特别爱这个语言，一届是先从语言开始，然后呢逐步逐步就开始了解这个文化，也觉得非常有意思，跟我们西方的法国的文化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被吸引。结果其他的专业又学了两个都放弃了，都没有学下去，那只有中文才学下去。然后真正的第一次来中国还是个留学生，那就是91年，那时候还不太知道要做什么呢，但是只是想把我的语言水平提高。
6: 陆明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大学毕业在德国生活几年后来到中国，曾经在福州管理过工厂，自己创业做过图片库，还在美国的公共关系公司做过培训师。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他先后在北京和杭州读了硕士和博士，在杭州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于是定居在了杭州。随着互联网的发展，2021年，陆明在社交平台上开设了账号，成为了一名视频博主，主要拍摄各类生活视频。然而去年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22: 首先我停更了2-3个月，我就在思考我到底下一步怎么走，我感觉继续做视频的意义可能不是很大。商单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商单我非常满意，另外一部分的商单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只是为了赚一些钱，但是实际上内容的价值打一个问号。所以那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很有顾虑的阶段，就在想下一步怎么走。然后我跟老婆想了好几个月，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喜欢中国茶，

0: 我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叫爱喝茶的老陆，也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茶。我就喝茶的茶龄，严格来讲可能只能说十多年。如果是真的从每一周开始喝，而不是每天喝，那就是24年。但是真正的天天喝，应该说是最近10年左右。反正是越老越对茶感兴趣，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去年我们决定了，好，要做茶。
1: 说起喝茶，陆明说他和一般的西方人不一样，从小就不爱喝咖啡。妈妈买的茉莉花茶成为他喝茶的启蒙，而真正让他爱上喝茶的是在中国的两次难忘的经历。
0: 因为我知道我们家，我妈妈会买茉莉花茶，所以我猜我应该喝过的第一个中国茶很有可能是茉莉花茶。93年的5月份，我在杭州的西湖边，我喝了特级的龙井茶。我也根本不懂什么叫特级、一级、二级，但是那一杯龙井茶泡在一个玻璃杯里头，给我们了一个大的保温瓶，然后我们不断的在加水接着喝，哇，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非常非常享受。看了美丽的西湖，然后当时跟一个人在一起喝，哎呀，好美的时刻。然后另外我能记得的就是我在福州，那时候已经是02年，有一个当时的朋友很喜欢喝茶，天天喝。那么他那时候喝的多的是铁观音，所以那时候我天天喝铁观音。我在他的办公室租了一个房间做我自己的工作，因为那时候我在创业，就是那个图片库。结果每天我会休息一段时间，休息的那段时间都是去他办公室那边跟他喝茶。这个是我真正的启动我想喝茶的那段时间，所以对这朋友很感激，因为他真的是让我开始喝茶的。
1: 在陆明看来，茶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很好的社交媒介。
0: 我觉得它跟咖啡最大的区别比较简单，咖啡你就喝一杯，你要再做一杯，你跟朋友喝一杯，你不是在分享一种咖啡，我喝我的杯子，你喝你的杯子，我可能是给我们几个人一起准备，我们各只能喝一杯，没了。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社交的载体。你跟两三个朋友坐在一块儿，你泡茶，你可以好好聊两三个小时，一整天。我们春节的时候好几个人在一起，整个下午我们喝了13到14泡茶，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的茶，那一天相当开心，而且会聊一些可能平时聊不起来的话题，会有深度，会放得开，会让人家真的觉得没有距离，真的是所谓的零距离。
1: 陆明认为茶能让人在繁忙的工作中暂时安静下来，放松下来，找到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
0: 一桌茶除了茶本身，有茶器，有茶具，有水，反正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中国文化的总结。我觉得它真的是让人家静下来，坐下来，慢下来。特别是现在2026年，我们这个社会啊，全世界这个大社会都非常需要我们真的能够静下来，享受一杯茶，跟自己喝，或者跟我们最喜欢的一些朋友，甚至可能我们并不了解的一个新朋友，但是如果你跟他喝茶，他能变成你的朋友的概率会很高。因为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就是代表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它真的是能给很大很大的快乐，真的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就跟自己喝茶，那是一种非常喜悦的状态啊！这个状态我真的希望更多人，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受到。
1: 作为一名资深的茶友，陆明深谙中国茶和健康养生的关系，他会根据季节气候的不同喝不同的中国茶。
0: 我只能说按照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身体状态，不同的天气，我就喜欢喝不同的茶。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坐下来的时间不会很长，我只要泡几次。咦，那绿茶也合适，但绿茶我冬天其他的季节基本上我不怎么喝，我喝的最多的可能总体来说喝的最多的应该是红茶，我觉得它对肠胃也很舒服，然后红茶基本上什么季节都可以喝，所以红茶我确实是很喜欢喝。
1: 做自媒体后，陆明曾经在法国和芬兰街头邀请路人喝茶，并拍了视频。他发现欧洲有很多人愿意尝试中国茶。
0: 我有好几期视频确实跟茶相关，也确实是在国外，所以采访的很多人都是外国人，他们的评论非常正面。举两个例子，有一次呢，我让人家品一杯小小的绿茶和一杯小小的红茶，我先会问他们，哎，你要喝绿的还是喝红的？然后他们自己选。我为了一期视频，我大概让50个人喝，在4个不同的地方或者5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喝了之后，大部分70-80%以上都是喜欢喝，甚至有好几位跟我说，如果在欧洲有的买，我肯定会买。所以他们评论是很高。然后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抹茶，我穿了中国的汉装，然后我在尼斯的古城，我就在街头上让人家喝了抹茶，我是特意带的一个机器，然后我就让他们喝了一杯刚刚泡好的抹茶，因为抹茶很特别，所以会有几位说，嗯，对不起，不爱喝，有，但是大部分是超乎了我的预料，还是跟我说，哎呀，不但是好喝，还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抹茶。所以我觉得不要以为西方人、欧洲人喝不来中国茶，我觉得只要有一小部分也足够了，肯定会喜欢，会欣赏。
1: 既然决定要做关于中国茶的事业，怎么做呢？陆明在欧洲考察时发现，尽管欧洲有中国茶，但是却没有一个知名的中国茶叶品牌，中国茶在欧洲市场占有的比例并不大。
0: 法国有一些品牌是卖茶，法国本地是法国公司著名的品牌，现在已有一件让很多很多中国的茶人很难受的一个现象，也让我很难受，就是几乎没有人能说得出一个中国品牌在法国、在德国、在荷兰、在比利时、在欧洲，没有人知道了中国的茶品牌。他们当然能说茉莉花茶，他们能说绿茶，他们能说红茶，有一些人也会说正山小种，他们有一些是能说得出口，但是不多，而且这个就是茶类或者是某一款茶，但是不是某一个茶的品牌。中国茶在法国、在欧洲国家已经有，但是印度茶、斯里兰卡的茶、非洲的茶也真的不少，等于中国茶在那边并不是真正的占了它必须占的比例，因为中国茶是全世界50%以上的产量。然后我自己爱喝茶的一个人，我认为全球最好喝的茶在我的眼里肯定是中国茶。
1: 陆明发现欧洲卖的茶叶大部分是各种茶混搭拼配，不像在中国的茶那么纯粹，而且喜欢在茶叶里添加各种香料。欧洲人喝茶的习惯和中国也很不相同，大部分人冲泡一次只喝一杯。
0: 在欧洲那边的很多人喝茶的习惯不是纯正的喝茶，他们喝的茶一经常是拼配，二经常是加了各种各样的香料，比如说玫瑰，比如说香草，比如说姜等等等等等，好多好多不同的香料。所以你在一些街头上的市场经常会，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会有一个摊子可能卖茶叶，然后你会发现它不是中国的茶叶，它是其他国家的茶叶，是用拼配的方式，也是用各种各样的香料。因为法国人喝茶很有可能是下午茶或者是早餐，他可能只会泡一次，然后也许再加水另外一次，这不叫泡，只是加水续水，然后不可能再喝，就不是按照我们这儿在中国的方式，我放了茶叶，不管是放在紫砂壶、在什么壶，还是在盖碗里头，我泡几秒内我就出汤，不是，他们不是这么做，他们会放在一个杯子里或者放在一个茶壶，放水，然后让它可能

0: 泡了几分钟，所以只能泡一次。他们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味道，要比较刺激，就喝茶的跟我们不是一个习惯，所以中国茶在那边并不著名。有一些品牌卖茶有中国茶，但是不多，真的不算很多。
1: 如何把真正的中国茶引入欧洲？既要在中国找到地道好茶，又要搞清楚欧洲人喜欢什么样的中国茶，这是陆明正在思考的问题和努力在做的事情。
0: 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了。第一个困难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欧洲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些人的需求，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或者能搞定，就等于我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也并不能说法国人对茶有什么要求什么需求我完全都了解，不，我肯定是要去线下让人家品茶，我要参与很多的活动，我要得到很多的反馈，我要跟现在对茶感兴趣的一些人，就是习惯可能天天可能每周几次喝茶的，我要得到他们的一些信息，我要听他们的声音。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六月份在巴黎和在尼斯，我们总共会参与八个线下的活动，这八场活动我们先会放我们正在快剪辑完的一个纪录片，才半个小时，不能太长，然后后面会跟观众交流一个问答的环节，可以品茶，所以我们准备带了好几种茶，每一场活动可能我们只让人家品4到5种茶，因为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带过去的话可能会有接近10种茶。那么这10种茶的话以红茶为主，因为欧洲人最习惯喝的是红茶啊。我为什么不带他们也比较熟悉的绿茶？不是不想带，但是绿茶说实话不是特别好泡，就是温度要有把握，最好用盖碗，如果是放在一个玻璃杯里头可以，但是温度也要控制，反正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难度，了解这些人，了解他们的需求。
1: 此外，陆明介绍说，中国茶出口到欧洲还需要对茶叶的化学成分进行400多项检测，要符合欧洲标准，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0: 从欧洲的角度来讲，欧洲有400几十个项目要检测，就等于对茶的，不是说茶的质量，而是茶的化学成分，对茶的化学成分是相当严格，所以这是第二个比较大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要用农药，很有可能过不了关，有农残过不了关。如果是比如说在做茶的过程中，如果要烘焙的时候使用木柴，可能也会存在问题，因为可能会检测的出来哦，有用过木柴，也会影响茶叶。如果检测的出来的话也过不了关，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门槛是相当相当高，所以欧标是第二个大问题。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3月份4月份我们在路上待了接近2个月的时间，我们去了接近20个地方啊，6个省，然后我们发现有做欧标的公司，而且做得非常非常优秀，所以也有很好的中国茶，真的是可以带过去，是可以符合欧标，也是可以提供给欧洲人喝。
1: 陆明说，欧洲人一般用咖啡杯、马克杯，不习惯用盖碗喝茶，因此中国茶进入欧洲还需要适应欧洲人的喝茶习惯。
0: 如果用盖碗的话，我估计大部分的西方人对盖碗是没有概念，那么如果是用一个玻璃杯，这个问题不大，用另外一个咖啡杯或者类似于英文所说的 mug M-U-G 这个没问题，他们也习惯，然后如果是用这种壶茶壶也可以泡得不错，所以也要适应他们的要求，他们有一些比如说盖碗这样的方式不太习惯，所以我们不要一定要用我们中国习惯的方式，一定要适应欧洲那边的这个使用方式。
1: 在中国生活了30年，这里早已经成为陆明的第二故乡，现在他仍然觉得有很多地方吸引着他去探究，神秘的语言、美丽的风光、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等等，这些曾经吸引他来到中国， 而现在他更想在这里做一番事业，把他热爱的茶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0: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喜欢，现在我已经不太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是我的家了，是我的家已经很多很多年。37年前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语言，因为这语言跟西方的语言毫无关系，完全不一样，甚至觉得很陌生，这确实是吸引我的。到现在为止啊，我虽然已经学了37年，我在中国生活30年，你说我全部 get 到吗？不是，有一些幽默的我还是听不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文化的很多方面。我比较喜欢在这儿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有新鲜感，但是你说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国家30年，这个新鲜感就是不像刚刚到的时候。所以现在我追求的不是什么新鲜感，我追求的是意义，就是做什么事情，跟谁在一起，为什么做这件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我很喜欢生活在中国，很喜欢在杭州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发现不同的茶山，去认识茶山的这些茶人，不管是在云南，在浙江，在湖南，在福建等等其他地方，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我也希望能够稍微贡献一点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要做茶的。所以杭州确实在这方面是个好地方。
1: 好了，陆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本期节目采访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light， 航班。夏季旅游高峰将至，欧洲航空公司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据美国专业旅游媒体报道说，中国签证政策以及出行需求强劲等因素共同推动了欧洲航空公司加快布局往返中国的航班。数据显示，中欧之间直飞 flight 航班的频次将从5月的3011架次攀升到8月夏季高峰期的4151架次。这一数据涵盖了法国、塞尔维亚、英国、芬兰、荷兰、德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多家欧洲航司计划运营的数百个 flight 航班。此外，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得部分欧洲至东南亚航线的难度显著上升。欧洲的航空分析师表示，欧洲游客今年夏天正在将中国视为理想的旅行目的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

0: 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0号就近期有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计划恢复开通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相关报道答记者问时表示，这是大陆航空公司积极响应两岸民众需求的具体措施，是便利两岸人员往来和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好事，我们大力支持，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兰州等城市的两岸航班，进而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号在安理会中东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海湾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傅聪说，当前中东战事的缘起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非法武力袭击，这场战事本不该发生，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19号在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一般性辩论环节代表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做共同发言，呼吁建设更加公平、包容、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终更新报告，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1月的2.7%下调至2.5%。报告说，西亚是受中东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预计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6%降至2026年的1.4%。此外，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欧盟经济增长预期也将从2025年的1.5%放缓至2026年的1.1%。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9号告诉媒体记者，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马来西亚外交部19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拦截并扣押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及船只。声明指出，马方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的船队成员和船员，包括25名马来西亚公民及其船只，并确保船队其余成员和船员的人身安全。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高温热浪正在影响印度多地，据印度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布的数据，德里地区当天气温一度超过45摄氏度。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子楠。
13: 大家好，我是任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首先我们来关注5月20号上午，俄罗斯总统普京乘车抵达北京人民大会堂。5月19号至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
15: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1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4: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
17: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4: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说，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6: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4: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表示，
18: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4: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表示，
16: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4: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表示，中俄元首会晤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7: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4: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说，
18: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3: 继续关注最新消息，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访华。来听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3: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来听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1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室外展区，一走进来您就会被红色的机器所吸引，这是我国首款高端专用鲜食玉米收获机，也是此次展览会上首发首秀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20: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鲜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19: 佳木斯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秀娟介绍说，
21: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20: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19: 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说，
22: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19: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
20: 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0: 19号，为期2天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闭幕。去年11月，中方接任东道主 ，APEC 合作进入中国时间。当前，各方就今年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已达成怎样的共识？面对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给亚太发展带来的影响，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的中国如何引领各方携手应对？请听总台记者黄达此前从会场带来的观察。
2: 盘点年终进展，细化成果设计，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上，中方再次释放亚太区域合作新信号。继去年公布开放、创新、合作三大 APEC 中国年优先领域后，中方在此次高官会上宣布，将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
4: 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同中方今年办会的三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有效衔接波特拉加亚愿景2040，彼此相辅相成，支撑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我们将据此设计领导人会议成果文件，同各方建设性的积极讨论。
2: 从目标方向到具体行动，开启中国时间半年多来，随着 APEC 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今年将举行的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预期成果也愈发清晰。其中令人感受最深的是创新的浓度。中方明确表示，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等方面推动务实成果，就智慧海关、智慧交通等提出倡议，并就打造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平台释放积极信号。中方呼吁各方积极参与，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在会议开始前，我们还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本来要前往会场外拍摄合影的与会代表们却纷纷驻足，拿出手机给会场外的一群国产智能机器人拍起了视频和照片，对于吴子奇笑语不断品尝机器人制作的咖啡连连称赞，与会代表们纷纷表达对深化创新领域合作的期盼。 俄罗斯亚太经合组织高官马拉特·比尔德耶夫表示，
5: 在我看来，本届会议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领域合作，这也是当前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共同繁荣的核心动力。这是本届会议最鲜明的亮点。中方此次规划了完善的合作布局，举办数字主题系列活动便是其中一环。目前已有大量俄罗斯企业筹备参与相关活动，同中国以及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共同探讨合作路径。
2: 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陈启业也非常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与合作。
23: 比如说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公共产品，中国是走在非常先进的，尤其开发这方面，我们希望亚太的国家，尤其是东盟的国家，也应该积极了解中国开发的哪一些人工智能的产品呢？我们如何的把它应用到我们的国家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主题讲创新讲合作，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了。
2: 今天的亚太占世界人口1/3，占世界经济总量逾60%，贸易总量近1/2，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但受国际局势持续动荡，特别是中东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年以来亚太经济体发展持续面临挑战，如何共同抵御风险？中方提出的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获得各方认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发布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显示，亚洲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5年的5%放缓至2026年的4.4%。亚洲开发银行已将2026年亚太地区通胀预测从2025年的3%大幅增至5.2%。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表示
24: ：“Well, I think a lot of the concerns that have been expressed in these meetings are to ensure that
6: 各类会议中各方普遍达成共识，要携手共同迎接挑战。亚太共同体的核心内涵就是团结协作，意味着我们彼此之间不仅仅开展贸易往来，更是朝着共同的目标携手前行。在中国的引领下，亚太经合组织推进的另一项举措是打造开放的亚太共同体，其中涵盖贸易发展、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以及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内容。各方还多次探讨研究如何保障产供链的稳定和韧性，这将影响我们所有人。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稍早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其他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9号以3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军18号晚在印度洋扣押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邮轮。报道说，这艘邮轮名为“天波号”，因参与运输伊朗石油，已于今年3月遭到美国制裁。该邮轮很可能2月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装载了超过100万桶原油，被扣押时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途中。五角大楼尚未就上述报道回复《华尔街日报》记者。经苏格兰地方议会投票表决，苏格兰民族党党首约翰·斯温尼19号成功连任苏格兰首席部长，他将于当地时间20号宣誓就职。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共报告136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有543例疑似病例。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欧盟还计划在夏季之前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韩国三星电子今天的劳资谈判再度宣告破裂，明天起将举行大罢工，这也将是该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罢工。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作为全球重要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一旦发生罢工，可能进一步加剧由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升温带来的全球半导体供应趋紧局面，其影响或波及汽车、计算机及智能手机等多个行业。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冲绳县附近20号发生5.9级地震。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单至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前四个月，国家铁路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子楠。
14: 大家好，我是任玉。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并形成了建议草案。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13: 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现场集会参加者表示，
15: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のも、その
16: 我坚决反对，因为我认为正是由于宪法第九条，日本才没有被卷入战争，这一点是有现实成果作为依据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本身，无论是粮食自给率还是其他方面，都不是一个能够完全独立生存的国家。既然如此，却要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想法。因为日本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依赖国际社会合作的国家，而这样的做法等于是将这种合作关系推开，反而会减少这个国家未来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此外，日本是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现在却还要推动武器出口去做死亡伤人那样的事情，我也认为非常可怕。
17: 高市政权做了很多绝对不该做的事情，如果放在以前，这些事情本来早就足够让高市被立即逮捕了，或者让政权被迫解散了，但高市政权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这些荒唐事。最糟糕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明明有宪法，而且本应永久放弃战争，高市政权却为了能够发动战争而想方设法修改这些内容，这根本不行。过去的人们可是拼上性命才深刻体会并学会了这一点，但高市却什么都没有学到。难道只要能赚钱就什么都可以吗？这一点真的让我非常愤怒。
16: 以前的日本首相曾经说过，日本还没有堕落到要靠出口武器的地步，可如今高市政权却完全没有任何反省的走向武器出口，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日本在战后近80年的时间里，好不容易建立起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如今却要把这一切抛弃，转而变成一个通过武器出口、通过战争赚钱的国家，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14: 对于高市政权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持续推进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强烈担忧。
18: 我觉得高市政权已经明显偏离了迄今为止政府的一贯路线，我认为这很危险，几乎已经接近失控了。即便是过去自民党的那些人，我觉得也不会做到这种程度。但现在在我看来，高市政权已经有点过于自负，做得太过头了。
3: 日本在战败之后有了新的日本国宪法，此后80年来一直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如今却突然出现了推动修宪的动向，以及针对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带有攻击性的言论。作为日本国民，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
13: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有上百处地点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4: 针对高市政权近期一系列举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认为，高市政府谋求提升不对称战力，暗藏长期备战野心，将破坏地区的长治久安。
19: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一系列举措，表露出日本正在全面系统性的加快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迈向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日本借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为强军的借口，那么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那么尤其是以防御为名来推动日本加强这种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建设。那么其中提到部署远程运用的无人机啊，表面上是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应对所谓的饱和式攻击，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现代混合战争的特点，发展不对称的战力。那么至于提出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而且防卫装备工厂的国有化的托管，完善战时的增产法律，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谋求将民用产业进行军事化的转型，表面看是为了建立自主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摆脱对于外部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依赖，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长期的这种再军事化以及对外军事扩张来奠定基础，甚至是为了支撑进行大规模长期战争的这种能力的需求。从区域的力量平衡来看，日本公然强化进攻型武器的部署，谋求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就彻底打破了东北亚区域长期形成的军事力量的这种制衡的格局。从安全秩序来看，日本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红线，这就违背了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主流大势。那么日本还试图对标北约的标准，继续大规模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并且与西方的军事体系加快一体化的融合。那么这不仅会挤占日本国内的民生发展资源，还会将域外的对抗性的思维和军事力量引入亚太，破坏地区的长治久安。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4: 插播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3: 环球直播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9号在社交媒体上援引追踪数据称，5月11号至17号至少有54艘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
14: 报道指出，尽管美国继续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但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运量显著上升。报道特别提到，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方式驶入海湾水域。
13: 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0: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该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相关可能性时，称他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先要确立政治方向，随后才会展开正式的规划工作。报道还说，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议。目前尚不清楚北约将如何为商业船只通过该海峡提供安全保障。报道同时指出，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4: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这也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粮食安全。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在夏季之前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
21: ：“We recently met a French cereal farmer who has
22: 我最近同一位法国农民交谈过，他种植了约400公顷的谷。
23: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22: 福冈。
3: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这也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粮食安全。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在夏季之前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
21: ：“We recently met a French cereal farmer who has
22: 我最近同一位法国农民交谈过，他种植了约400公顷的谷物。如果化肥价格高企的情况难以扭转，他将考虑将耕种面积缩减一半，这无疑会损害我们的粮食安全。”
3: 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13: 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9号报道， 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感受到食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食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3: 食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食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0: 福冈中小建筑业协会理事大里博之。食脑油衍生品出现供应短缺，壁纸厂商已经给我们发了涨价通知。
23: 大里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一到两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
0: 这会让客户承担高额开支，目前建筑材料进货也十分困难，希望这类乱象能尽快平息下来。
23: 食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 6% 至 20%， 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八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2: 明治安田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前田和孝，
4: 工资虽有小幅上涨，但物价涨幅远超工资涨幅，实际工资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会对个人消费形成极大的压力。如果中东局势无法平息，日本经济就有可能陷入负增长。
23: 日本政府试图淡化食脑油供应短缺对日本相关行业的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多次表示，正寻找石油以外的替代能源，并拒绝公开呼吁民众减少能源消费。日本富士新闻网16号至17号所做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滑，80%受访对象忧心生活因中东局势受到冲击，近60%人对政府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不满意或比较不满。
14: 近日，美国、日本、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纷纷创下近20年乃至历史新高。市场分析认为，债市剧烈波动正冲击股市、汇市与全球融资成本。如何应对债市风险，也成为正在举行的 G7 财长会议焦点。全球债市集体跳水，美日英债市再现同步大抛售，历史在重演哪一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分析。
5: 这次债市异动的反常之处在于，并非单一经济体局部风险，而是美日英三国债市同步走弱承压。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12%，创2007年以来峰值。此外，日本30年期日债收益率首破4%，打破长期平稳格局。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5.85%，刷新本世纪纪录。很多人疑惑，好好的债市怎么就突然集体摆烂，陷入抛售困境了呢？这不是偶然，而是三重压力凑到一块儿酿成的完美风暴。咱们一步步说。首先，最直接导火索是通胀反弹与能源危机卷土重来。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降息，但2026年4月美国 CPI 同比升至 3.8%， 两年来新高。叠加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油运受阻，油价飙升至$110每桶。降息预期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可能。更致命的还有第二重压力，各国财政赤字高企与债务失控，美日英都陷入了借新还旧循环，债务持续扩张。目前美国国债已破37万亿美元，2026财年赤字率居高不下，长期国债发行收益率达 5%， 融资成本创2007年以来新高，距2008年金融危机前峰值仅一步之遥。相似的风险信号 引发担忧。此外，日本公共债务达 GDP 的260%，而且仍推行扩张性财政，加剧发债压力。英国赤字持续扩大，叠加政治不确定性，投资者抛售离场。这些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已面临严峻考验。

0: 因此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形成了抛售价跌收益率升再抛售的恶性循环。第三重压力源于套息交易崩塌引发的流动性踩踏。长期以来，介入低息日元配置高息美债与英债是全球资金流动核心逻辑，也是投资者获取稳定利差的主要方式。但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计划缩表之后，美日利差逆转，这套稳健模式难以为继，投资者集中平仓，大规模抛售美债、英债、日债兑换日元长债，这直接触发了跨市场连环抛售，债市、股市、黄金同步走弱，市场流动性收紧，进一步放大了债市波动。熟悉市场历史的朋友或许会问，全球债市同步抛售的场景曾经出现过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次不是简单复刻历史，而是三次经典危机的叠加升级。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那时石油危机推高通胀，经济停滞，美联储被迫维持高利率，导致债市长期熊市。第二次是2013年所谓削减恐慌，当时美联储暗示缩减量化宽松，引发全球债市恐慌抛售，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期飙升140个基点。但那时全球通胀温和，债务压力可控，还是属于宽松政策退场引发的阶段性调整。第三次，2022年英国债灾，特拉斯政府推出无资金支撑的减税计划，引发英债崩盘、养老金巨亏，但危机仅限于英国，未形成全球共振。而当前我们面临的局面兼具了三次危机特征。更关键的是，当前全球债务规模是上世纪70年代的数倍，叠加人口老龄化、全球经济放缓，各国政策刺激空间有限，如果滞胀蔓延，债市熊市或将延长，影响范围将扩大。
1: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China-Russia Expo， Expo 博览会， China-Russia Expo 则是中俄博览会，线下触底和丰富面。现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本次 China-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共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据黑龙江省贸促会介绍，过去的中俄博览会更多是商品的集市，现在则是具有新理念、新内涵、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中俄合作领域已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 China-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集中展示了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 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9: 咿咿呀呀
8: 学说话时
9: 充满希望，
8: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3: 习近平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小范围会谈。
13: 美方称已有重启军事行动方案，伊朗表示将用新手段反击侵略。中国代表呼吁避免海湾局势进一步升级。
1: 黎巴嫩真主党称摧毁以色列一处铁穹防空系统，外媒称无人机成为黎以冲突中的重要角色。
13: 欧盟就美欧自贸协议达成一致，正式确认取消美国商品进口关税。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3: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136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对本轮疫情表示担忧，联合国多个机构采取行动应对疫情。

0: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
0: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0: 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访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25次访问中国。多家外媒的报道将此次访问视为务实之旅，认为俄罗斯代表团的规模和构成表明俄方希望借此访在多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认为，中俄两国拥有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经济高度互补，人员交往密切，两国领导人高度互信，两国官员近年来的互动也更加频繁。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中俄两国关系具有战略灵活性，绝非军事同盟般的僵化，这赋予两国关系以韧性。欧亚商业新闻网站报道认为，此次访问恰逢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双方预计还将签署多份双边合作文件，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也将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刊文援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者亚历山大·科罗廖夫的分析称，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巩固。文章还援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深化双边协作，推进两国各领域发展。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5月12号到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
1: 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斯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9号援引追踪数据称，尽管美国继续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但上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运量显著上升。5月11号到17号，至少有54艘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终更新报告，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1月的2.7%下调至2.5%。报告说，西亚是受中东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预计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6%降至2026年的1.4%。此外，由于高度依赖能源进口，欧盟经济增长预期也将从2025年的1.5%放缓至2026年的1.1%。
0: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到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9号告诉媒体记者，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
1: 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表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马来西亚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拦截并扣押全球坚韧船队成员及船只，要求以方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的船队成员和船员，包括25名马来西亚公民及其船只，并确保船队其余成员和船员的人身安全。
0: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
1: 经苏格兰地方议会投票表决，苏格兰民族党党首约翰·斯温尼19号成功连任苏格兰首席部长。斯温尼胜选后在议会发表讲话说，对于苏格兰宪政的未来有很多争议，苏格兰人民想要的是苏格兰的决策自主，无论苏格兰独立与否，自己将努力成为全苏格兰的首席部长。

0: 来关注一下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通报了向美方提交方案的重点内容。他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一场国家会议上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油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 加里巴巴迪19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方面要想达成协议，他希望 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特朗普19号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

0: 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方想要达成协议。他说，我希望我们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我们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目前我还不确定，你们很快就会知道。 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它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以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间曾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伊朗问题会议， 并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 报道称，此次会议距离特朗普宣布暂停原定于19号实施的对伊朗打击仅数小时。两名美国官员透露，会议重点讨论了伊朗战争下一步方向、外交谈判进展以及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方案。特朗普表示，伊朗距离达成外交突破只剩几天时间，最后期限可能是本周五、周六或下周初。 尽管特朗普近期多次在停火期间威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却未真正实施，但美国官员称，此次军事简报显示，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军事行动。不过，报道也指出，许多美国官员对特朗普当前真实立场感到困惑。一些人认为，即便近期外交没有突破，特朗普也可能再次推迟军事决定。此外，19号晚， 据以色列13频道电视台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晚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如果外交失败，美国也准备重新启动军事行动。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同一天，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

0: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中东问题紧急公开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就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相关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做通报。中方作为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主持会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在发言当中表示，这一事件虽然未对核辐射安全水平造成影响，但已经给国际社会拉响警报。
2: 中方对事件深表关切，反对武装攻击和平核设施，呼吁各方遵守核安全公约等国际法，切实维护核电站安全。中东海湾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切实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应得到保护。
0: 傅聪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伊总体维持停火局面，但局势升级风险依然存在。
2: 在当前战核转换的关键节点，各方都应保持最大克制，恪守停火安排，避免采取不负责任的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

0: 行动，全力避免战端重启，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应发出明确清晰的信号，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停火、升级对抗的行径。
1: 傅松表示，中方鼓励美伊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中方赞赏巴基斯坦为此发挥的斡旋作用，支持各方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2: 傅松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这场战事的外溢表现，
0: 航道受阻，严重冲击全球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能源供应稳定，全球南方国家为此承受了巨大的民生代价。中方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和全面停火。我们呼吁各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采取积极行动，推动国际通行海峡恢复正常通航。我们欢迎联合国倡议成立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专门技术机制，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
1: 傅松表示，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2: 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冲突仍在持续，无人机正在这场冲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外媒分析称，近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无人机频繁突破以军防翼，让以军的防空系统难以招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19号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摧毁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黎真主党武装当天还宣布，使用无人机对黎以边境附近的以军集结点进行了多次打击。另据以色列军方和救援部门消息，一架由黎真主党武装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19号在以色列境内造成两人受伤。法国媒体快报近日发表分析文章表示，黎真主党武装近期频繁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对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进行攻击，这些无人机不仅比导弹更加精准，而且更加轻便，成本也更低廉。文章称，黎真主党武装装备了新型的光纤制导无人机，这种无人机不会受到以色列方面无线信号干扰的影响，因而很难被发现和拦截。一位以军消息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修建像防护网这样的物理屏障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应对这类袭击。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3号表示，他已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项计划，但表示计划取得进展仍需要时间。此外，以军已建立一座无人机工厂，用来生产自己的无人机，并投入战场。
1: 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并形成了建议草案。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2: 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现场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5: 我坚决反对，因为我认为正是由于宪法第九条，日本才没有被卷入战争，这一点是有现实成果作为依据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本身，无论是粮食自给率还是其他方面，都不是一个能够完全独立生存的国家。既然如此，却要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想法。因为日本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依赖国际社会合作的国家，而这样的做法等于是将这种合作关系推开，反而会减少这个国家未来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此外，日本是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现在却还要推动武器出口去做死亡商人那样的事情，我也认为非常可怕。
6: 高市政权做了很多绝对不该做的事情，如果放在以前，这些事情本来早就足够让高市被立即逮捕了，或者让政权被迫解散了，但高市政权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这些荒唐事。最糟糕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明明有宪法，而且本应永久放弃战争，高市政权却为了能够发动战争而想方设法修改这些内容，这根本不行。过去的人们可是拼上性命才深刻体会并学会了这一点，但高市却什么都没有学到。难道只要能赚钱就什么都可以吗？这一点真的让我非常愤怒。
7: 以前的日本首相曾经说过，日本还没有堕落到要靠出口武器的地步，可如今高市政权却完全没有任何反省的走向武器出口，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日本在战后近80年的时间里，好不容易建立起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如今却要把这一切抛弃，转而变成一个通过武器出口、通过战争赚钱的国家，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8: 我觉得高市政权已经明显偏离了迄今为止政府的一贯路线，我认为这很危险，几乎已经接近失控了。即便是过去自民党的那些人，我觉得也不会做到这种程度。但现在在我看来，高市政权已经有点过于自负，做得太过头了。
9: 日本在战败之后有了新的日本国宪法，此后80年来一直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如今却突然出现了推动修宪的动向，以及针对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带有攻击性的言论。作为日本国民，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垃
17: 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1: 白色的。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7: 你好，佳君。
16: 这几天接连下雨，不少朋友都好奇后续天气的走势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7: 目前本轮大范围的降雨呢，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尾声阶段了。在冷空气影响之下，降雨的范围持续的往南收缩。不过在华南这一带，今天雨水的势头依然不弱，像是在广西的中北部还有南部沿海，广东的中西部与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还会下起大暴雨。那请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尽量别在狂风暴雨的时候出门，如果在户外遇上强对流天气，要赶紧躲到结实的房屋里面进行躲避，也不要去山区河边这一类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那到了明天的时候呢，还将会有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上线，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在两大片区域，一处是华北的中南部到四川盆地，另一处呢是江南的中南部到华南大部分地方。那不少地方呢还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那总体来看，接下来这几天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降雨呢依然是比较频繁，暴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并且还伴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继续做好相关防范措施。佳君。
16: 不少人关心北方天气有哪些需要留意的地方啊。
17: 那北方在冷空气影响之下，从明天开始也要迎来新一轮降雨。21号到23号的时候，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还有东北多地将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那大家请多留意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御准备。除了下雨，冷空气还会给北方带来大风以及沙尘天气。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依旧是发布了沙尘暴的蓝色预警。那预计呢，在新疆的东部，还有青海的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西部将会出现扬沙浮尘。其中呢，在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局地可能还会遭遇到沙尘暴。那沙尘天气之下呢，会让这个能见度明显的下降。要提醒西北地区的朋友们，今天出行务必注意行车安全。那气温方面，北方也有明显的起伏，未来这几天北方大部将会陆续迎来降温，其中偏北一些的区域呢降温最为明显，像新疆、内蒙古、甘肃、黑龙江等地降温幅度呢将会有6到10度。那城市当中，就拿银川来说，今天最高气温呢还有28度，明天就直接降到21度，要注意及时添衣。佳俊。
16: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6: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8: 习近平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
16: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小范围会谈。
18: 美方称已有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伊朗表示将用新手段反击侵略。中国代表呼吁避免海湾局势进一步升级。
16: 黎巴嫩真主党称摧毁以色列一处铁穹防空系统。外媒称无人机成为黎以冲突中的重要角色。
18: 稍后你还将收听到，欧盟就美欧自贸协议达成一致，正式确认取消美国商品进口关税。
16: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136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对本轮疫情表示担忧。联合国。

0: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2: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佳木斯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秀娟说，
3: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2: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告诉记者，
4: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2: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在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0: 当地时间5月20号，欧盟成员国就对美贸易关键立法达成临时协议，正式确认取消美国商品进口关税。此举是去年7月欧美贸易协定的核心内容之一，旨在避免美国对欧盟产品加征更高关税，从而化解跨大西洋贸易紧张局势。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 根据欧盟与美国去年7月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进口关税，为美国农产品、海产品提供优先市场准入待遇。作为对等条件，美国对绝大多数欧盟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受欧盟内部立法分歧影响，协议落地进程停滞近10个月，引发美方强烈不满。美国驻欧盟使团多次发声强调，协议必须严格履约。特朗普政府更是划定今年7月4号为最后期限，威胁若欧盟逾期未完成落地，将把欧盟汽车、卡车进口关税从15%大幅上调至25%，对欧盟核心出口产业形成强力威慑。为规避贸易制裁，稳住双边经贸基本盘，欧盟加速推进立法落地。本次5月20号临时协议的达成，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迈入实质落地阶段。按照规划，欧洲议会将于6月中旬完成最终投票，6月底前全面落地关。

0: 税减免政策如期兑现对美承诺。同时，欧盟并未一味妥协，仍力争保留贸易保障机制，约束美方履约行为，防范单边利益受损。在对美让步维稳双边贸易的同时，欧盟同步收紧进口管控，出台重磅钢铁产业保护新政。欧洲议会近日以606票赞成、16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新规，将外国钢铁进口关税翻倍提升至 50%， 同时削减 47% 的免税进口额度，年度钢铁免税进口配额压缩至1830万吨，回归2013年市场基准水平。欧盟解释，选取2013年为基准年份，是因当年成为全球钢铁市场供需失衡的转折点，海外产能过剩持续冲击欧盟本土钢铁产业。欧盟方面表示，该新政将于2026年7月1号正式生效，全面筑牢欧盟钢铁产业贸易壁垒。值得关注的是，欧盟本次钢铁保护策略与美国贸易政策高度趋同，美方早已对海外廉价钢材加征 50% 高额关税。与此同时，欧盟始终持续敦促美国下调，针对欧盟的钢铁关税双向博弈特征显著。作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欧美双边贸易规模高达 1.6 万亿欧元，稳固对美贸易关系对欧盟经济至关重要，这也是欧盟主动妥协履约的核心原因。近期，欧盟密集落地多项关键贸易举措，一边紧急敲定对美关税减免临时协议，兑现去年欧美贸易协议承诺，化解美方关税制裁风险，缓和跨大西洋贸易紧张局势。另一边，高票通过钢铁进口新政，大幅抬升准入门槛，强化本土产业保护，依让依守的双向政策布局，凸显欧盟在复杂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博弈思路。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共报告136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有543例疑似病例。
2: 刚果金政府通报称，当前疫情波及范围持续扩大，疫情防控形势日益严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9号表示，对此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速度深感担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刚果金已确诊30例病例，均来自伊图里省。乌干达也向世卫组织通报了2例确诊病例，其中一例死亡。
4: This epidemic is caused by...
5: 此次疫情由本地布交型病毒引发，该病毒属于埃博拉病毒的一种，目前尚无针对性疫苗与治疗药物。在缺乏疫苗的情况下，各国虽然缺乏针对性医疗手段，但仍可采取很多其他举措遏制病毒传播，挽救生命，包括进行风险科普宣传与社区协同防控等。
3: 谭德赛表示，疫情可能会进一步蔓延，造成更多人死亡。目前已报告500多例疑似病例和130例疑似因埃博拉造成的死亡病例。随着实地行动规模的扩大，包括加强监测、接触者追踪和实验室检测，这些数字将会发生变化。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19号表示，当地针对本地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检测能力非常有限，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目前，世卫组织派出的专家以及提供的部分医疗物资已经抵达刚果金，更多物资也正在调配和运送中。世卫组织非洲地区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法蒂玛·塔菲达说，
6: 截至18号，我们已经运送了18吨应急物资，用于搭建诊疗中心，保障医护人员防护需求，同时还调配了大量呼吸类医疗用品。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一名在刚果金为患者提供护理工作的美国人17号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这位患者及其高风险接触者将被转移至德国接受治疗。美国疾控中心称，除了飞行时间较短，德国此前有治疗埃博拉患者的经验。该机构发布的声明称，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 与航空公司、国际合作伙伴及入境口岸官员协调识别和管理可能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旅客等。上述措施有效期为30天。
1: 此外，美国疾控中心埃博拉疫情应急负责人萨蒂什皮莱18号表示，美方正与国际足联紧密协作，保障球队跨境出行安全、通关顺畅，全力守护参赛人员及美国民众的健康安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于19号发布紧急旅行警示，强烈建议美国民众非必要不前往刚果金、南苏丹、乌干达三国，并审慎评估前往卢旺达的出行计划，以规避埃博拉疫情风险。
2: 疫情冲击下，刚果金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来听详细报道。
7: 当地医院医务主任艾萨克·穆杰尼期望外界给予大力援助。
8: 由于我们仍在持续接收患者，我们没地方安置这些病人，没法让他们住院。我们已经搭好一顶帐篷，可能还得再搭一顶帐篷，暂时先把这些病人隔离一下。药品、防护、装备，甚至人员，其实都严重短缺。我们需要帮助，以便增加人手，让这些病人得到真正的照顾。
7: 在本轮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当前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疫。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当地学生也表示，目前学校内没有出台有效管控措施，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学生们也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9: 我们连洗手池都没有，我们也没听说要求学生佩戴口罩之类的事情，这糟透了。同学们现在面临感染埃博拉病毒的风险。
1: 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号向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运送了16吨物资，该地区正面临迅速升级的埃博拉疫情。来听详细报道。
3: 由于病毒检测耗时数周，且该型埃博拉尚无获批疫苗，疫情持续扩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刚果金重灾区布尼亚运送16吨物资，包括消毒剂、防护装备及净水设备，将按需分发至蒙格瓦卢等三个中心。此前，世卫组织已宣布该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9号发布公告称，此次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布尼亚办事处负责人赫拉斯西里表示，
10: 物资将根据需求分发给目前确定的三个中心，分别位于蒙格瓦卢布尼亚和鲁旺帕拉。目前省级卫生部门将根据其分析结果，并与同样在当地的公共卫生应急行动中心的同事合作，对局势进行分析，根据需要分配所有设备，以便为患者提供快速响应。
1: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称，多重因素导致此次埃博拉疫情迅速扩散，难以及时得到有效控制。继续来听报道。
7: 报道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埃博拉疫情。此前多次疫情经历表明，如果疫情能够尽早被发现，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埃博拉疫情是可以在出现早期就被控制住的。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东部，当地存在大量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轮疫情病毒在被发现时已持续传播数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卫生部门无力展开追踪排查。其次，引发本轮疫情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 这种病毒2007年在乌干达本地布焦地区首次被发现并由此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几种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病毒中最晚被发现的，尚无任何获批疫苗或针对性治疗药物。能够成功控制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对本地布焦型埃博拉病毒无效，导致应对工具箱中缺少最关键的武器。
1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继续来关注新闻。18号，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圣保罗专场在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举行。来自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中巴两国文化教育界人士及当地中文爱好者等200多人参加活动，共同推动中文诗词的国际传播与跨文明对话。来听总台记者李烨的报道。
12: 在活动致辞中，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副总领事张希表示，中华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是跨越时空、连通心灵的文化纽带。以诗词为媒，以文化为桥，既让当地青年学子近距离品读中文之美，感悟诗词意境，沉浸式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中巴两国青年搭建起相知相交、互学互鉴的友好平台。圣保罗州立大学常务副校长塞萨尔·马丁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的活动让中国诗歌与巴西文化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3: 对于巴西和中国这两个在过去50年里关系日益密切的民族来说，今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如今巴西和中国之间的联系遍及各个领域，包括市场、商贸、文化和学术等。对我们大学而言，学术交流，尤其是文化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虽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包括文化、艺术和文学的交流。我相信这也是拉近彼此距离的一种方式。
12: 本次活动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题，设置诗里有天地主题讲座，拆解天、人、山、水四大诗词意象，以伊瓜苏瀑布等巴西本土自然景观作为类比，建立深层次的文化共鸣。参加活动的嘉宾还吟诵了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中国古典诗词，欣赏古风歌曲、武术表演等中华传统艺术，参与书写诗意短句、诗词拼贴等文化互动节目，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探索汉语世界的魅力，进一步增进了民相亲、心相知。诗约四海全球中文诗友会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倡议发起，是2026年国际中文日全球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美洲专场举办地圣保罗是南美洲最大城市及巴西文化经济中心。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于2008年成立，是巴西首家孔子学院，累计注册学员已超过23000人。总台记者李烨，巴西圣保罗报道。
1: 北京时间今天清晨，在沙特举行的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队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重返该年龄段亚洲顶级赛事决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4: 此前，中国队在本届亚洲杯已经经历了戏剧性的波折以及对球队精神的巨大考验。小组赛2连败以后，他们末轮击败了卡塔尔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惊险晋级，摘得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紧接着，在对阵东道主沙特队的八强赛里，他们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连中3元，上演了3-1的大逆转。这些充分展现出绝境求生的韧性，而相比之下，在对阵澳大利亚队的半决赛中，这支年轻队伍又展露出大气、稳健以及捕捉机会的强大能力。 半决赛上半场派出442首发阵容的中国队在边路表现相当积极，制造了多个角球，不断给澳大利亚队施加压力，并由赵松元、帅维浩、万象等球员获得了多次射门机会。虽然没有进球，但中国队也验证了战术的有效性，并在下半场很快将进攻优势转化为得分。下半场第49分钟，周雨诺在前场抢断后送出助攻，帅维浩得球后单刀赴会，在禁区内面对门将镇定的推射破门，打破了僵局。对手失球后发起了强势反扑，中国队体能下降，在一段时间内形势危急。不过球员们表现得冷静而顽强，不但熬过了困难阶段，还有替补上场的谢晋再进一球锁定胜局。纵观全场，和对阵沙特队一样，中国队采取了放弃控球、主打效率的战术，在关键区域限制对手的进攻空间，并利用抢断后的快速攻防转换打击澳大利亚队高大球员身后的空档。从实战来看，这套战术非常有效，中国队全场控球率只有 34%， 却收获了12次射门、7次射正，并打进两球，进攻效率完全碾压对手。中国队上次闯进 U17 洲际大赛的决赛还要追溯到2004年，那一次由王大雷等人领衔的中国队最终一举夺魁。本届赛事，邝兆雷、帅维浩、秦子牛和思凡等球员同样获得了为中国争夺冠军创造历史的机会，他们将在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开打的决赛里迎战日本队。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家军上雨，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6: 再会。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light， Flight 航班。夏季旅游高峰将至，欧洲航空公司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据美国专业旅游媒体报道说，中国签证政策以及出行需求强劲等因素共同推动了欧洲航空公司加快布局往返中国的航班。数据显示，中欧之间直飞 Flight 航班的频次将从5月的3011架次攀升到8月夏季高峰期的4151架次。这一数据涵盖了法国、塞尔维亚、英国、芬兰、荷兰、德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多家欧洲航司计划运营的数百个 Flight 航班。此外，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得部分欧洲至东南亚航线的难度显著上升。欧洲的航空分析师表示，欧洲游客今年夏天正在将中国视为理想的旅行目的地。
17: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8: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9: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20: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2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 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7: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0: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9: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0: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3: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4: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1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大范围会谈。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当地时间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终更新报告，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1月的2.7%下调至2.5%。报告说，西亚是受中东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预计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6%降至2026年的1.4%。此外，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欧盟经济增长预期也将从2025年的1.5%放缓至2026年的1.1%。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到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19号告诉媒体记者，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经苏格兰地方议会投票表决，苏格兰民族党党首约翰·斯温尼19号成功连任苏格兰首席部长。斯温尼胜选后在议会发表讲话说，对于苏格兰宪政的未来有很多争议，苏格兰人民想要的是苏格兰的决策自主，无论苏格兰独立与否，自己将努力成为全苏格兰的首席部长。韩国三星电子今天的劳资谈判再度宣告破裂，明天起将举行大罢工，这也将是该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罢工。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作为全球重要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一旦发生罢工，可能进一步加剧由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升温带来的全球半导体供应趋紧局面，其影响或波及汽车、计算机及智能手机等多个行业。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老外看点。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8: 哎，我看到你了。
9: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0: Hello，
11: Bonjour，
12: Hola，
13: Konnichiwa，
11: Comment ça va，
12: Comment está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28: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udo Shabaygi。
14: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人工智能的开源。那不久前的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标题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坚持开源人工智能。文章写到呢，从日常场景再到产业深处，中国 AI 产业能实现如此广泛的落地，核心在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硅谷的开源创新之路。此前行业内外普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语言模型掌握在少数几家美国大公司的手里，是少数巨头的专属游戏。不过中国打破了这一局面，开源之举让 AI 就像水电网络一样触手可及。开源 AI 模型用协作来代替单打独斗，其本质是激发和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让 AI 发展得更快，费用更低，更加普惠。那说到费用更低，更加普惠，二位现在都在中国使用 AI， 那 Tony 是否考虑过这个使用 AI token，我们叫词源，翻译成中文哈 ，token 的使用量或者使用成本吧，会考虑说，我得字斟句酌的，别让 AI 多耗费我的 token 或者说我的流量。
28: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这一期老外看点真是太巧了，因为刚好有一个跟这个事有关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也就是这几天。我是跟先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老外看点提过了，我是做这个文字方面的工作，经常要做一些写作啊或者改稿等等。然后我有几个 AI 助理都会帮我在我的工作当中，他也不是替你工作，但是有些事情他可以帮你节约时间。然后有一个我最常用的一个软件，它是可以直接插到那个 Word 文档里面的一个插件，它是一个很好用的 AI， 你改东西的时候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直接在那个 Word 文档里面问他一个问题，说这个词用的对吗，这个词有没有更好更适合更好用的一些词，这挺棒的一个助理。结果呢，他的那个服务他是有点像一个有点像视频会员的那种，它是你付了钱，它是有永久会员，付了以后我有一个 username， 有一个密码，然后我就等于我是每次用，我都是我的密码，我就可以无限用。结果有很多人用这个服务，他们买了那个会员之后，他们把这个密码分享给他们所有的亲戚和家人，然后一个人买一个账号，可能十几个人都在用。然后那个公司老板他就这两天他给我发了一个邮件，他那个邮件的那个 title 说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 就是因为你们这样子我们不能有好东西。然后他从一个永久会员的一个模式之后突然改变成了一个 token 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以后你想继续用他这个服务，你必须每次就买那个 API 的那个卡，就是买那个 AI 的那个 token，然后充值。 对，我很生气，我想说的就是我当时我买了你永久会员，我的理解是永久是一辈子我都可以用，
14: 就是要是一次性付费将来免费使用，让我的使用成本降到极低，对吗？通过边际效应越是越便宜。
28: 我呢这些 AI 公司我能理解他们的立场，因为确实他这个科技他肯定是有他的成本，而且比方说我付了一次钱，但是十个人都在用我的账户，对于这个公司来说的话他可能很难承担，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也很不公平啊！我签合同，我付钱的时候你写的是永久，我理解就是80岁的 Tony 还可以用这个 AI， 结果还没到40岁的 Tony 我都得开始充钱，我很生气，我真的很生气。
14: 所以你突然意识到使用 AI 是有成本的，而且以国外的这样的一种付费订阅的模式，的确是对每个人来讲的话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28: 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我其实想过这个问题几天，因为这几天我真的很气愤很怒。我觉得它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们对 AI 的这个认知有一些错误。其实两位有没有觉得 AI 它有一点像浏览器一样的在用， 对，它就是一个感觉，是因为那些传统的网络搜索的那些功能我们是从头都是免费的。我觉得大家对 AI 的认知呢，就是跟传统的网络一样，我搜信息从来不需要钱，我知道这个服务是比以前传统网络要好一些，但是我一样认为它不应该是一个要我花钱的一个服务，它本来就是应该免费的。所以我知道我们就是从最初我们对这个 AI 的这个理解这个认知是有一些问题，我们从来不考虑它的成本，其实这个是错的。 AI 好像对我们的这个成本挺高的，对我们这个地球的这个资源的这个要求也很高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用同一个逻辑去考虑这个问题。
14: 对，但是在中国你会考虑 token 的成本使用量等等的吗？因为毕竟输入他们都是按百万级算的嘛，对吧？
28: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确实中国的 AI 软件我可能用的稍微少一些，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它虽然你现在看的性价比很高，基本上不要钱，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的发展，我们这个 token 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可能会用的越来越快。你现在看你百万 token 你觉得哎呦百万 token 我用一辈子都没有问题，当你以后要开始去做长视频或者是 4D 视频还是什么就比较科幻的一些服务等等，你可能会发现哎呦这个百万的 token 它根本不够用了，我还是得充钱。
14: 我们会有所谓的 pro 版和普通版，那你像你说如果专业的可能是 pro 版，它应该是一个订阅的概念，但大多
28: 但是我觉得 pro 版的这个日子离我们不远，我们现在说这个话题感觉可能还得很久了，我觉得根本没有多久了。像现在国外就是你连一个文字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AI 服务它都是开始跟你分这个 pro 和初级版、
14: 啊、
28: 对，我觉得在国内多多少少我们可能用 AI 的方式可能过不了多久之后还是得有一些变化。
14: 在中国这么久我相信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你只要敢收费就意味着你这家公司存活的几率在不断的减少，因为在中国这种竞争力太大了，像我说的它又是开源，同时电费相对来说成本是很便宜的，关键是中国怎么跑出一个通过其他方式来赚钱的商业模式。如果说像你说的很一个普通的文字输入或者其他的很简单的 AI 的服务也要去收费的话，那家公司的市场份额会大幅的萎缩，这绝对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策略。
28: 我觉得国外是这样的，我觉得他有一点是我不理解，是我觉得他应该做广告，他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费模式说实话对于国外的用户者来讲的话他还是有点难接受。我觉得你不如直接像那个视频软件一样，我每次用 AI 问他十个问题你得让我看个广告，我觉得这个对于外国消费者真的这个对于外国消费者来讲的话他比较能接受。
14: 蔡总监，我想问一个可能有点隐私的，就是你前面提到的那个永久会员你花了多少钱？
28: 50美元。
14: 50美元，那合人民币咱们就是乘以7吧，350块钱、嗯、好，我记住了。
29: OK， 我觉得这些问题上呢谁也没有错谁也没有对啊，就刚才 Tony 讲的这个是有复合逻辑的，我做了这个东西凭什么你不给我钱，然后呢现在中国大部分人大部分这软件是免费的，那这也是很重要，这是我自己发明的呀，我如果不收钱或者说换个方式收钱你有什么问题，其实我呢自己经常考虑，咱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有脑袋里面有这个问题，我个人啊，这是一个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呢我跟很多人商量过这个话题，我觉得中国人呢、啊、是有一种这个不好叫智慧，这应该是一个智商啊，他这个智商是什么呢，他有个办法，就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外国人或者西方的战略里面呢 I win you lose， 我赢你输，一定要一方面要输啊，就是说咱们谈判的问题是一方一定要输我才能赢，但是呢这个东方智慧呢谁也不输但是谁都可以赢啊，他有这个办法，那这个是表达什么呢，表达他的一种算盘能力，一种智慧。那现在回到现在的这个话题，国外的很多 AI 软件呢它是刚才Tony说的50美金，那还算比较低的啊，还比较低，有的还更高的，
28: 性价比确实挺高的。
29: 对，那现在的话呢国内基本上都是很便宜，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很多专家在讨论中国怎么做到，有的人说哎呀他可能只有补贴啊什么的，这里面最关键什么呢，就是我前面说的他这个战略他这个智慧啊，我有办法大家都赢。那现在他的这个利润怎么来的呢，你自己想一想，刚才我们说我就现在不说名字吧啊，国内现在太多了几乎都是免费，你看下载的比例在西方的这种 AI 软件多少人下载，中国的现在基本上全球的学生都会用，都用的时候这些每个人都变成你的一个助手， 你里面哪个地方有个 bug， 哪个地方有个问题，他马上就可以给你搞出来。
14: 开源的好处，
29: 这不是这是一个好处啊，这你就没算呢、啊。这是我说的这个智慧啊。还有一个智慧，就我们说这个 token， 这 token 是什么呢 ？token 是一种 input， 一种输入。我昨天在某某那个软件里面问了，哎，男人左耳朵跳有什么因素？他就跟我说了一大堆这事儿。其实后面别人如果问啊，左耳朵跳的时候，他可能是我这个作为一个输入啊，这是他的一个智慧，他不需要顺着100个人、200个人或者1000万人、2000万人再给他输入，我输入的东西他都会记下来。还有一个什么呢？就你那个，就是世界上多少人同时给你输入的时候，你这个系统变成一个那种很主动维护、主动变丰富、主动可以扩充一大批问题的一个循环，那这也是一种创新。我前面本来就想强调的这两个字，创新。中国人的这个创新能力呢，有的人他可能不敢相信。创新是什么呢？创新是一个过程。那我觉得 AI 不只是一个，就比如说你的软件，这个软件怎么推广？就刚才你们两位也调到广告，你看中国这些是现在不需要做广告了，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情况呢，可能西方啊什么的，他可能没有考虑漏洞了。
14: 其实刚才 Tony 呢，我突然想到一个点，你看现在在中国很多朋友在使用 AI， 除了工作之外啊，他把 AI 当成树洞，跟他唠嗑，跟他聊天。过去老外看电影也曾经说过，对吧？遇到什么样的生活的难题啊，包括像刚才加利布所说的，我左耳朵跳。当然，你刚才说这个左耳朵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他会直接去问 AI。这就是我特别想说的，他不用考虑我使用 AI 的成本。如果一旦是走 token 的话，那你可能这种去把它当一个亲密的朋友去交流啊，向他问问题，有的没的，这可能你会琢磨一下，有必要问这个 AI 这个问题吗？而且 Tony， 你别忘了，$50对你不是事儿，但是我们从一个更大的格局来看的话，$50不是个小钱儿。
29: 对，
14: 你这才是核心的问题。
28: 其实你别说了，很多人把他当做朋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很多人现在把 AI 当做这个心理师，
14: 对，
28: 就是他最亲密的、私密的问题都跟他去讲。结果呢，他突然跟你说他要收费，他要收 token，你会觉得，
14: 这就是
28: 哎呦，我这个心理生现在跟我要谈价了，跟我要这么多钱，我怎么办？
14: 对，
28: 人对他的这个依赖是越来越重。
14: 对，所以这就是说的，让它发展的更快，但是费用更低，更加普惠。核心就在这儿，让人人都用得起，让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其实你看，中国跟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几家公司的玩法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少数人玩，另外一个是大家一起玩，对吧？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找出来，像这个新闻当中所说的，激发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一个有效的机制。那如果大家人人都参与，那这就意味着它的后边的研发成本相对来说比那个闭环的要低很多，再加上中国的这样低成本的绿电，对吧？绿色能源，这就是导致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一种压力。所以他说像水电网络一样触手可及，我觉得，但恐怕很多的一些地方的战乱也好，或者说欠发达国家的，尤其是孩子们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新的工具的时候，也许他没有，那人生也许就缺少这样一个机会去逆天改命。
29: 你说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假设说我的这个祖国孟加拉国，我们的很多比较偏远的地方，就比如说渔民村里面的这个男同志呢，基本上是半年在海里面不回来了，有的可能还有更长时间啊，有的可能就是海里面我到困难啊什么的，各种情况都有。那这里面的孩子呢，上学是困难的，然后呢，一般的情况下，比较好的老师他不太愿意到那边去上班，那边是生活比较困难。那你现在想一想啊，这地方呢，但现在有网络，因为有太阳能啊什么的，有网络。那如果有个 AI 啊，因为以前我们觉得他们的命已经固定了，渔民的儿子将来只能做渔民，渔民的孙子只能做渔民。现在呢，他这个儿子他不想做渔民，因为做渔民有什么快乐的事儿呢？那现在就不是这个孩子啊，想当个医生，当个工程师，当个专家。或者是说我这样啊，就是说做高校老师啊，那一切都有可能。但是这个基础在哪里呢？就比如说如果有个好老师，但现在我们国家没这个条件，这种很偏的啊，很偏远的村里面赢不到好老师， 那这个时候中国有个 AI， 就是 AI 的很大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全世界的智慧，全身的智商，就你可以通过你的这个智能手机或者一个平板或者一个电脑，你就可以有啊，比如说数学啊、啊物理啊、化学很多题目啊，我自己也看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免费版的啊，我说这个免费版的啊，这种 AI 版，它可以教你。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有个追梦的啊，你可以追你的梦，追梦的权利。我觉得人的最大的一个权利是什么？你能够自由的去追你的梦，这是一方面。所以因为有 A， 所以有 B。那这个 AI 呢？AI 的普遍性是很重要的。AI 普遍到孟加拉俞敏聪的儿子手里，那可能是 AI 真正可以打到一个大革命，把别人拍在后面，永远是打不到效果。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嘛。我们所有人，包括我刚才说的，我们老家的俞敏的儿子，他能够在一个平台上面，那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好处的。啊，现在就是我们说这个，刚才你说的很对啊，一些西方大国家啊，他把这个门槛搞到一定要花多少钱啊才能用，这样的话他永远达不到大家的一个产品，达到了大家的产品，我们才能会走到这个啊 AI 的 2.0、3.0、4.0 啊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刚才一直想说的是，这就是创新。有时候就比如说你发明一个东西，那也是创新，把。你发明的东西怎么样送到别人手里，这也是一个创新。
14: 对。
6: Hello,
9: bonjour,
10: hola,
11: konnichiwa,
9: comment ça va,
12: comment estás?
19: 外国人的视角，
10: 你好，
9: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4: 其实提到 AI， 过去比如说我们前往一个咖啡馆，那咖啡馆我为什么选择这一家不选那一家？因为这家咖啡馆有网络，有 WiFi， 而且充电插口很多，很方便，所以我愿意去那家咖啡馆带去我的生意。那从一个咖啡馆再扩展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它对人的这个吸引力也好，对于年轻人的一个成长的环境也好，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 token 也好，开源这种普惠制的AI 也好，就是一种软实力加硬实力的结合体，让更多人的有这样的一种号召力，更加立体的展现出比如说中国现在做这个事情对自己对全世界全人类的这样的一种贡献和价值。
28: 我觉得您刚提到咖啡厅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家呢，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和我老婆的公司离得比较近。
14: 你说在北京？
28: 所以结果在北京，对，所以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可能经常就是中午饭时间，我们会叫对方喝杯咖啡聊聊天，然后再回去工作嘛。昨天我跟我老婆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个问题，觉得我们每次去喝咖啡也就你几家店，然后感觉每一个都喝腻了，每天像喝拿铁，但是又像喝一个新的一个口味。其实我觉得如果未来可以有一个 AI 的一个程序，一个咖啡厅，它可以记得你每一个最近喝过的咖啡，然后根据你最近喝的给你调一个你没有喝过的一个口味，那个对我来说会是我首选的咖啡店。我在这么一个功能，
14: 所以你明白这就叫开源了吧？你现在终于明白了吧？因为如果是闭源的，所谓的 closed source， 那些工程师或者说大资本不会考虑你的这个需求的。
28: 对。
14: 但是如果是开源的话，你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社区，把你现在这个需求放进 AI， 让它如何更加的去运算，把你所需求的放在里边。所以这个时候，开源的就是我说的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因为你让我想，我想不到。咖啡我还给你设计这样的一个程序，没必要。从你觉得未来 AI 是不是就应该像新闻当中所说的像水像电像网络一样触手可及？
28: 但是我觉得关键不是我想，而是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些国家它可能就是跟水跟电一样，尤其是中国，我能想得到以后是每个中国的小朋友都会学习用 AI， 而且会学得很熟练。我记得我前几天好像看了新闻，就说现在中国的小朋友小学都得开始学习 AI 的，
14: 是的，
28: 有这么一个政策
14: 课程。
28: 但是，虽然这话说的有点伤心，我觉得英国不一定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我看到我们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趋势，我觉得它未来可能是经济条件好，大公司 AI 是很常见的，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他可能用 AI 的机会还是有限。因为你看，我今天我们就是节目的开始说的那个故事，就是关于那个文字的那个助理的那个 AI， 现在改 token， 而且那个 token 也不便宜。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始。我觉得我们下一次讲 AI 这个话题，会发现更多的 AI 的。
6: 那在英国未来是否你会大胆预测会出现所谓的一个分层？
28: 所以说嘛，这就是现在国外的那个社交媒体还有新闻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说，他们看在国外 AI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他们都说

0: 被 AI, the rich are getting richer, the poor are getting poorer.
1: 啊哈，
0: 有
1: 哎，
0: 钱人
1: 马
0: 会变得
1: 太
0: 更有
1: 效应，
0: 钱。
1: 有钱也有钱，
0: 但是他们说的这句话呢，我觉得他们不仅是在说金钱的问题。他们说 the rich are getting richer 呢，我觉得他们说有钱人变得更有钱，是说有钱人变得更有智力，变得更聪明，
1: 对。
0: 而没有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人呢，他们能变聪明的机会越来越缺少。我觉得他们其实更加针对的是这方面的问题。
1: 所以你这个观点也是回应了前面加利布所说的，就是说渔民的孩子、渔民的儿子或者孙子，就永远是在那条船上，他可能想去干点别的，他却没有任何的机遇，或者说成本门槛太高。这就是所说的，我们应该是让技术带给更多的人更多的美好，而并非是竖起一个高墙小院，只让一部分人、少部分人去享受到科技的发展成果。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科技发展的思路或者逻辑的话，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这个科技的发展的方向有一些可悲了。好了，祝愿所有的国家的普通百姓都可以像使用公共电力一样去使用 AI， 让它普及更便宜，从而让自己的生活以及未来的发展变得更加的光明，更加的美好。好了，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0: 我是老子英，我是 Tony，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白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next time.
2: 感谢收听，再见。通路吧的小白鱼，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号，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及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

0: 是像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继续来关注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中国同巴西、埃塞俄比亚、阿曼、秘鲁、南非、西班牙、坦桑尼亚、泰国当天在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编会。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代表、专家发言，近300名代表参会。一系列全民健康数字化中国产品在会上亮相，受到外方代表高度关注。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2026非洲核能创新峰会19号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开幕。本届峰会以助力非洲未来，将核能愿景转化为可投资的现实为主题，将持续至21号。与会人士表示，应完善融资机制和监管框架，加强区域协调，推动核能从政策讨论转化为可投资和推广的项目。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之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东北电力公司20号宣布，在汽轮机厂房内水槽中曾检测出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微量蒸汽，因而一度暂停反应堆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目前已恢复发电。该机组自今年1月起处于定期检修当中。该公司表示，原定于6月9号恢复商业运行的计划不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带记者参观建设中的白宫新宴会厅，表示该建筑将具备强大安保能力，并称这是送给美国的礼物。白宫新宴会厅最初预算为2亿美元，此后不断上升，加上新增的安保预算，相关花费或高达14亿美元，也因此遭到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不少人反对。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他们比美国援华飞虎队更早地出现在中国领空，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寄希望于欧美的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
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4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除了提供装备与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来，屡立奇功。苏联志愿飞行队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9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3艘，另有6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77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
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无法挽回。南京沦陷之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正义之箭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两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三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苏空军还多次渗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百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击伤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三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三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百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
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当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在中国，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的名字和飞虎队驼峰航线的故事可以说是尽人皆知，而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却是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苏联担心引发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因此不愿意公开介入中国抗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这一点与飞虎队截然不同。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而飞虎队开始也是志愿者，后来美国参战之后就可以正面宣传了。第三，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是苏方的有意掩饰，使得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三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
雷恰戈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嘉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Russia Expo， Expo 博览会。China Russia Expo 则是中俄博览会，线下触底和丰富面。现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本次 China 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共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据黑龙江省贸促会介绍，过去的中俄博览会更多是商品的集市，现在则是具有新理念、新内涵、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中俄合作领域已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 China 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集中展示了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终更新报告，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1月的2.7%下调至2.5%。报告认为，中东战事冲击世界经济，导致增长放缓、通胀升温，加剧了全球面临的不确定性。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达3.9%，较今年1月预测值升高0.8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通胀率将升至2.9%，发展中经济体通胀率将升至5.2%。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2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以色列外交部则回应称，以军在行动当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费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俄文化年于2025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两国人民续写人文交流的精彩故事。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年活动，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鲜活动力，为中俄友好的世代传承夯实

0: 实民意基础。 近年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 当前在俄中国留学生超6万人， 在华俄罗斯留学生超2万人。 中俄同类大学联盟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高校合作网络。 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 是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5G技术的鲁班工坊。 如今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而10多年来，旅游业也见证了两国人民双向奔赴的日益蓬勃。 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 为两国人民提供更多便利，赴华俄罗斯公民人数和赴俄中国游客人数均显著增长。从俄罗斯传统节日在中国圈粉，到中国春节庆祝活动在俄罗斯走红，从合拍电影《红丝绸》 在俄罗斯创下票房佳绩，到新版歌剧《叶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收获满堂彩，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为两国人民架起一座座交流互鉴的桥梁。说到《红丝绸》，目前正在莫斯科拍摄的电影《黑丝绸》是2025年上映的中国与俄罗斯合拍谍战片《红丝绸》的续作。 那目前呢，影片的剧情依然是严格保密的，但是透过宏大的实景搭建与前沿的虚拟技术这样的一个运用，这部新片的震撼规模已经初见端倪。那么关于这部影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魔的介绍。在莫斯科南部一处旧厂房内，一艘轮船正与风暴搏斗，从船体在水面的剧烈颠簸到冰冷的海水涌上甲板， 一切都力求真实，这并非真实海滩，而是中俄合拍电影《黑丝绸》的拍摄现场。 这部影片是2025年上映的谍战片 《红丝绸》的续作，制作团队正运用前沿的虚拟拍摄技术，将历史场景与虚构情节无缝融合。 影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30年代， 黑丝绸是一批运往上海的秘密货物的代号，中国和苏联两国侦察员在此并肩对抗敌人。 曾出演《红丝绸》的中国演员郑涵义与俄罗斯著名演员马克西姆·马特维耶夫搭档演出。中国演员郑涵义：
1: Сочинить танго и текст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еще
2: 要跳探戈，说俄语台词，还有打斗场面，这非常不容易。但我和马克西姆合作得很好，我们彼此理解，尝试了很多次，很期待最终的效果。
3: 电影导演安德烈沃金表示，我们与中方伙伴合作，力求保证真实性，但我们并不像《红丝绸》那样试图打造一部严格的历史题材作品。在我们的类型片框架内，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允许一定的艺术加工。
2: 中俄电影合作的新起点源于两国元首2024年在金砖国家喀山峰会期间就行业合作达成的共识。俄罗斯文化部长奥利加·刘比莫娃指出，这是一种全新的协作路径。我们与中方伙伴合作，力求保证真实性，但我们并不像《红丝绸》那样试图打造一部严格的历史题材作品。在我们的类型片框架内，
1: 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允许一定的艺术加工。除了复杂的机械装置搭建的布景，团队还为影片设计了独特的数字解决方案，一个巨大的飞艇成为数字时代的完美布景。为了让演员们能最大限度地沉浸于角色， LED 屏幕帮助他们实现飞行效果，而不是使用绿幕。导演、制片人尤里·雅鲁什尼科夫介绍， 俄罗斯建造了最大的 LED 虚拟影棚。我们在俄罗斯建造了最大的
4: LED 虚拟影棚，规模是长70米，宽7米。中国也有大型摄影棚，但据我们密切交流的中方制片人所说，那些棚主要用来拍广告和音乐视频。

0: и музыкальные видео.
1: 目前，中俄电影人正在合作推进多个项目。 观众正热切期盼电影《盟友》的上映，这将是另一部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巨作，讲述苏联飞行员援助中国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事迹。该项目去年在莫斯科电影节亮相，由中国导演丁晟执导。今年4月举行的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中国青年导演郑旭松执导的《老土归巢》荣获最佳纪录片奖。俄罗斯编剧、导演、制片人。
2: 弗拉基米尔·格洛夫尼奥夫。中国电影的获奖实至名归，这是评委们的客观决定。因为它是一个如此深刻、细腻的人类故事。通过一个普通中国工人的简单故事，我突然理解到：首先是那个时代，其次是那个国家。最后。
1: 我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中国的故事，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人类故事。影片《黑丝绸》在俄罗斯的拍摄结束后，整个团队将移师中国。据该片总制片人瓦迪姆·比尔金介绍，部分剧组成员已学了1年中文。今年4月，圣彼得堡的观众通过纪录片《窗外是蓝星》了解了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的工作与生活。 观众看完后的主要感悟是，从太空中看不到边界，这正如今天的中俄电影合作，边界已不复存在。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就来自于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那么，期待着未来中俄之间的光影合作，还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相关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纪录片《最后一击》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为主题，分前夜、激战、胜利三集，每集30分钟，通过纪实影像、珍贵史料、专家采访等形式，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 最后一战，该片聚焦全球反法西斯决胜阶段，欧洲纳粹覆灭，太平洋战场美军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全面反攻，而关东军依托所谓的东方马奇诺防线17座要塞顽抗，那么该片呢是重点展现苏军与东北抗联的协同作战，从情报合作到战术配合。 系统呈现日军防线溃败与关东军覆灭，凸显此战与中国战场反攻的战略联动及其终结二战的关键作用，同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彰显中苏反法西斯协同协作精神，重申历史真相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中俄摄制团队深入。 战争遗址和相关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走访近20位包括106岁苏联老兵在内的战争见证者及后人，采访中俄美等多国权威专家学者，获取大量第一手史料与证据。不少史料和影像都是首次在媒体上公布。 随着中俄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交流。达莎就是其中的一位。达莎就读于长春大学，他热爱中国文化，喜欢钻研中医，还给自己取了一个颇具韵味的中文名字文玉熙。来到中国不过2年，达莎常常惊叹于中国各领域的发展成果，也已将长春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文斌和齐轩、金佑真的报道。
3: 我叫达莎，我来自美丽的俄罗斯延赞市。
2: 现在我在长春大学读研究生研二，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所以我给你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文雨熙。文是文化的文，然后玉是金字旁的那个玉，溪是溪水的溪。
3: 达是他本科时期在俄罗斯学习中文专业，2023年来到中国长春，参加了一次夏令营活动，于是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决定来中国攻读研究生。除了学习中文之外，达沙对中医也抱有浓厚兴趣。他不仅学习相关知识，还在医生指导下尝试为他人号脉问诊，真切感受传统中医的独特魅力。
2: 正好有机会我认识了一个中国的医生，他教我一些知识，不仅是给我提供一些材料，而且让我跟着他学习怎么比如号脉看舌头，让我自己体验一下，我非常很开心，因为真的能帮助到一些人。
3: 在中国的日子里，旅游成为达沙感受这片土地最生动的方式。夏天他和朋友们自驾穿行东北三省，冬天达沙乘坐中国高铁前往吉林市滑雪，对高铁的快捷高效惊叹不已。从出现高山雪场的紧张，到体验完善周到的滑雪服务，这段经历让他倍感新奇与满足。
2: 我听了说很多，但是自己没体验过，发现了特别的快。我一上高铁，我跟所有朋友发信息，我上车了，我跟妈发，我上车了。发完了之后，我又发现了我要到了。我就跟所有朋友说我要到了，我要到，我跟妈说我要到了，我就下车了。我还打算睡觉，但是没有时间迷一会儿。下车之后我就直接去滑雪了。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山，感觉特别高，和我在俄罗斯去滑雪场的不一样。我也感觉那边的服务很全面。
3: 达沙在中国爱上了旅行，他去过广州、深圳等城市，在途中达沙体会到中国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便利，不论是出行时仅凭一部手机就能畅行无阻，还是送货上门的智能机器人，这些都让他惊喜不已。
2: 我去旅游，我只有手机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管，我可以直接用微信支付，上地铁、上公共汽车、租自行车，然后点外卖也非常方便。有一次我出去旅的，然后没带了雨伞，下非常大的雨了，我就在外卖点了雨伞，10分钟我就有雨伞了，很方便。我非常喜欢住酒店，因为他们会把外卖用小机器人送到门口。我第一次真的很惊讶，我开门那边没有人，有小机器人而且跟我笑着，很好玩。
3: 便捷的生活、先进的科技与秀美的风光，让达沙深深喜爱上中国。他也格外珍惜在这里的每一段时光。谈及今后的发展，达沙表示，如今俄中两国交流日益密切，未来充满机遇。他期待在这里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
2: 毕业之后，是希望能找一些机会，因为我觉得中国经济方面很发达，其他的方面也很发达，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很方便。我觉得现在中俄贸易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也不一定是做贸易的，也有其他的机会，比如我可以做翻译，我可以当老师。也在中国现在有很多好朋友了，把长春当家一样了，所以我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觉得旅游累了，我就要回家了。我每次想回家，我就回想到长春。
3: 总台记者赵文斌、何其轩、金佑珍，吉林长春报道。
1: 5月17号，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吸引了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本届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4: 中俄博览会自首届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了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成为了推动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展会统筹汇集两国优质产业与商贸资源，打通双向商贸流通渠道，搭建起政企对接、产业联动、民心互通的

0: 多元文化载体，让更多合作从意向变成订单，从展台走向市场。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
1: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0: 在本届博览会上，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参展企业集中展示食品、轻工业品、首饰、文旅项目等产品，展示俄罗斯特色与文化。巧克力、蜂蜜、肉制品等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排队品尝。哈尔滨市民王璐：
2: 饼干类的产品的厂商，大肉肠，食品类的，还有这个海鲜类的，品尝的是鱼罐头啊，味道感觉比较新鲜，味道也比较正宗，整体氛围非常好啊。尤其是这次把这个俄罗斯这么大的这个市场就是引进进来，就感觉有比较新颖。
0: 火热的市场人气，高涨的消费热情，也让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参展商奥尔加倍感惊喜。他亲身感受到中国市场的旺盛活力与消费潜力。谈及参展感受，他激动地说：
3: 印象很好，我们的产品非常受欢迎，卖得很快，大家都喜欢。借助这样的展览，我们促成了中俄合作，真是太好了。我们需要让更多俄罗斯商品进入中国，因为在我们那儿有很多中国商品，但在中国俄罗斯商品数量不多。当然现在我们的商品越来越受欢迎了。
0: 本届博览会还打造了智慧办展新模式，成为一大亮眼特色。智能 AI 客服助手恰恰正式上线，化身全天候在线的展会智慧管家。黑龙江省国际博览发展促进中心展览部邢小杰介绍，无论是展馆导航、展商查询，还是交通住宿，它都能提供中、英、俄多语种的精准服务，标志着中俄博览会正式迈入了数字化办展的新阶段。
4: 恰恰可以24小时随时回复，避免了国内外时差问题。有很多外国展商使用我们的落地大屏和手机端，现在已经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了智能 AI 恰恰，给本届博览会带来了很大的助力。
0: 据悉，本届中俄博览会会期将持续至21日，共5天。博览会还将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举办一系列配套活动，为发展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大范围会谈结束。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俄博览会。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了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诸多首发首秀精彩亮相，硬核十足。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去看一看。
0: 走进中俄博览会室外展区，一台通体鲜红的农机格外醒目。这是我国首台高端专用鲜食玉米收获机，也是此次博览会上首发首秀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参展商周瑞：
8: 我们今天带来这款机器呢，是自主研发的，在国内呢销往了各个省份，包括此次参展呢，我们是想跟这个对接海外市场，包括俄罗斯都想有这个订单有合作。
0: 除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端农业装备，本届博览会在科创装备领域同样黑科技云集，展示了人工智能领域创新成果。中国移动于近日发布的 AI eSIM 多生态智能服务体系也赋能智能终端产品亮相博览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参展商刘松涛：
9: 这就是我们今年发布新的产品 AI 加玩具，这都是今年首发的这样一些产品。5月8号呢，我们刚刚发布了叫 AI eSIM， 简单的来讲就是玩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脑， 通过这个大脑呢，这个玩具变成了一个智能体，它能够跟我们进行对话。
0: 这些涵盖现代农业、智能科技、数字通信等领域的高科技、高附加值装备技术的首发首秀，吸引了海内外客商驻足观摩、细致了解。不少客商主动洽谈对接合作意向，为双方后续经贸往来、技术互通与项目落地打下坚实基础。俄罗斯参展商达莎，
10: 我是第一次见，只有在中国能看到，非常酷，展会也非常好，我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展会，我觉得这是好机会，我认为必须要开发。
0: 在本届展会上，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 20%， 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也同步呈现。中俄两国合作正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跃进，为发展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二十号，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及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中国同巴西、埃塞俄比亚、阿曼、秘鲁、南非、西班牙、坦桑尼亚、泰国当天在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编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出席编会并发言指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背景下，全球健康发展处于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全球卫生治理需要加强和改善。2026非洲核能创新峰会19号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开幕。本届峰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经合组织核能机构、世界核协会和世界核能工业博览会等共同主办，以助力非洲未来将核能愿景转化为可投资的现实为主题，将持续至21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开幕式上说，目前非洲大陆仍有近6亿人无法获得电力供应。在气候变化和能源依赖的背景下，核能是解决非洲能源挑战的若干关键方案之一。东北电力公司20号宣布，在汽轮机厂房内水槽中曾检测出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微量蒸汽，因而一度暂停反应堆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目前已恢复发电。该机组自今年1月起处于定期检修当中。该公司表示，原定于6月9号恢复商业运行的计划不受影响。德国复兴信贷银行19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德国的创业者群体越来越年轻化。2025年，德国多达40%的初创企业创始人年龄在30岁以下，而在2005年，这一比例是24%。报告还显示，2025年德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平均年龄为34.2岁，略低于上一年的34.4岁，而在2001年，这一数据为37至38岁。据菲律宾媒体报道，20号上午，一架轻型飞机在菲律宾吕宋岛本格特省坠毁，机上载有两人。目前救援队伍已经找到飞机位置，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透露，英国高速铁路2号线项目预计总成本已升至最高1027亿英镑，较此前估算大幅增加，项目全面投入运营的时间也推迟至本世纪40年代初。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近日在博西北区四所中学开展中国语言文化体验活动，吸引约2800名当地师生参加。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3: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继续来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这几天，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此次展览主场地占地约6.6万平方米，汇聚文博文创、国潮潮玩等。我们也跟着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4: 实际上，我们现在在现场是能够感觉到这里整个会场是人声鼎沸，

0: 而且呢，很多的展台前面啊，现在都已经聚集了不少的游客在选购产品。那么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北京礼物的专区呢，茶艺表演室正在为现场的观众献上一个非常精美的茶艺演出。那么实际上呢，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北京礼物的专区也会不定时的为大家献上包括刺绣还有盘扣在内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来提升大家的一个参展的逛展的体验。那么北京礼物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啊，在这一个系列的文创产品中，比较受到中外游客欢迎的就是这样的一套以中国传统建筑为原型的榫卯结构的模型。比如说呢，我们要以天坛的祈年殿为例的话，这样的一套模型就有1000多个零件，还有108个这个榫卯结构的构件来构成。那么同时啊，是以1:150的比例进行了一个还原。而且呢，大家在拼接的过程中也是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建筑工艺上的一个精美。您是不是也想试一试呢？那么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活动上啊，可以说是荟萃了来自于全国的不少优秀的新的文创产品。比如像我们现在到的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展区，在这里呢，他们就带来了新设计的文创产品。比如在这个展台上面推出的就是以故宫的元素为原型打造的一系列与美妆结合的产品。比如像我手上拿到的这样的一个蝴蝶造型的唇膏和腮红两用的装置，它就是来自于故宫的一个展品，是一个头钗。像这样精美的饰品，是不是也非常的融合了中国传统工艺还有我们的生活中的美学呢？那么实际上啊，这一款产品就是将在这次活动上进行一个预售。而像类似的产品呢，在这次的展会上还有很多，包括来自于国家博物馆还有自然博物馆等等，有几十家国家队的博物馆也都带来了他们的不同的作品。比如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国博的展区，在这里啊，除了传统的冰箱贴还有摆件，我们还有看到好多好吃的，而他们的原型啊也都是来自于国博的一些精美的展品。比如像这里这个就是一个以我们国博的凤冠为原型打造的一个巧克力。我们还把最近最受欢迎的一个展品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咖啡的造型，还有冰激凌的造型，是不是看上去就非常的精美呢？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好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巧克力的考古盲盒系列。而这样的一个系列呢，可以说是它里面有6个来自于不同时期的文物。那怎么吃呢？我们这里打开了一盒，您在品尝的时候呢，需要用这样的一个小铲子一样的勺子来吃。首先呢，是要把这个上面的曲奇碎先吃掉，才能知道里面到底是哪一款文物。而这样的一个品尝的过程，像极了考古挖掘的过程。那么此外呢，在这次的活动上也是汇聚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不同的文创还有地方特色的产品，为大家带来一个新鲜的一站式购物消费的体验。那么比如说呢，为了让年轻人对于非遗有一个更多的认识，像有一些的娃娃也都运用上了景泰蓝的技艺，是不是非常的精美呢？那么此外啊，随着端午节逐渐的来临，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创在这次活动上呢，也是为大家推出了马年系列的文创，以及是端午节的周边系列。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毛绒粽子挂件，是不是也非常的可爱呢？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现在插播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

0: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现在插播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界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
0: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去遇见非遗。中国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截至目前共认定了155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位居世界第一。在中国，通过系统性保护传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非遗已经全面融入现代生活，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今，非遗与文创、影视、短视频以及新技术的跨界融合，正助推其以更开放、更时尚的姿态登上国潮顶流。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四川阆中古城，探访国家级非遗阆中丝毯织造技艺。传承人卢兴琼用几十年的坚守，一丝一线织就东方软浮雕。阆中丝毯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展示指尖上的东方艺术。
3: 阆中丝毯的编造，从最开始选料到绘图、染色、编织、平毛、洗毯、剪花、整修等七个步骤，每一步都精于匠心。目前市面上手工地毯大部分都是用羊毛编织而成，唯独阆中丝毯选用上等桑蚕丝，经历多道工序天然染色后，才能作为丝毯的原料使用。
4: 它呢，对选材是很讲究的。第一，你要看原材料的光洁度，还有它的那个色泽，另外一个它的条感是否均匀，它的手感觉的那个柔软度，还有那个弹性，做出来毯子毯面光洁柔软，就是手感柔软，轻薄挺阔。
3: 织造是阆中丝毯的核心技艺，也是最耗时费力的环节。以八字扣手工打结，每一个绳结都凝聚着匠人的专注。一名工匠每天编织8小时，一年也只能织出2平方米的丝毯。耗时最长的一件阆中丝毯，要花费一名工匠10年的时间。
4: 能够做成这么精美的地毯，主要是还是体现在我们工人的技术工艺的操作方面，是一个结一个结打出来的。比如说像我们120道，1平方英尺，我们要打14400个头，对吧？如果我们做300道的话，就是要打90000个头1平方英尺。
3: 所谓道数，便是每英尺经线的根数，道数越多，图案就越细腻，技艺难度也越高。从120道到350道，阆中丝毯的技艺在代代传承中不断精进。
4: 我母亲失传于我外婆，我失传于我母亲。小的时候，我们读完书放假的时候或者放学的时候，都会去帮他们捋捋线呐、牵牵那种丝啊、丝线呐、他们分丝线呐，我们都会去帮忙的。
3: 阆中丝毯最吸引人的还是它精湛的东方软浮雕织造技艺。 匠人根据图案用剪刀细细修剪，让平面的纹样拥有立体的质感，静态的图案也有了动态的生机，将阆中斯坦的立体感与美感推向极致。
4: 片花工艺它是通过开剪头片头来用各方的修饰，呈现了一种凹凸不等的那种那个浮雕感，它剪出来的话它就呈现了浮雕感，被誉为东方软浮雕。
3: 五十年如一日，在卢兴琼带领下，阆中斯坦先后获得多个国家级大奖，在2014年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卢兴琼虽已退休，却始终坚守在传承一线，他手把手教出了五位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创建阆中斯坦博物馆，招收大批学员学习阆中斯坦的制造工艺。如今在阆中斯坦博物馆里收藏了300多件精品斯坦，每年让数十万人领略到东方软浮雕的魅力。
4: 因为我一辈子也就只从事了这一项工作，就是做地毯做斯坦，也就是希望把它发扬光大，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这个非遗文化，了解这个斯坦的这个技艺的一个艰难程度，看它的精美而喜欢上它，爱上它，并且愿意最后有人来从事这个东西。
3: 一根蚕丝，一双巧手，绘就了独一无二的阆中斯坦，也是流淌在指尖的非遗密码，更是中国工匠择一事终一生的匠心写照。如今阆中斯坦这门千年技艺在传承中创新，既坚守天然生丝为原料，手工织造为根本的古法技艺，又融入现代审美与文创理念，让阆中斯坦从博物馆的珍藏品走向寻常百姓家。阆中斯坦还远销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东方软浮雕的美名传遍世界，也让中国匠心被世界看见，被时代铭记。
2: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看鹤庆银器。在有着中国银器第一村之称的新华村，传承人母炳林以新手合一的耐性和恰到好处的力道，将银料锤炼成兼具美感和文化风采的银器，让古老技艺在匠心传承中焕发新生。
5: 鹤庆县新华村有中国银器第一村之称，村中有数千户银器作坊，此起彼伏的小锤敲击声从村巷深处传来，母炳林正专注地锻打一件新的木纹金作品。这种工艺将多种金属反复叠压锻打，使成品呈现出如木纹般自然流动的纹理。
6: 做一个新的东西的话呢，必须要反复去尝试。银和铜的那个木纹金呢，就相对比较成熟。这个呢，是我们把那个银和紫铜、黄金或者钨铜，就多种金属，都做在一起，做一个尝试。
5: 母炳林14岁时便跟随师傅走一方，将传统制银技艺练至炉火纯青，多件作品被博物馆收藏。他不满足于单纯继承传统，一边细细收徒守护根脉，一边大胆尝试，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的活力。
6: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我一直都坚持这个原则，就是说在继承优秀的传统的同时，一定要有创新。
5: 母炳林的儿子张志峰是一名00后，从小耳濡目染，如今已是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县级非遗传承人。与父亲的创新路径不同，他的想法更大胆。在父亲母炳林看来，技艺可以传授，但设计应当放手。于是一把银壶，父亲用木纹金工艺赋予它雅致的纹理，而儿子却直接錾刻了一只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卡通招财猫。
7: 可能在我们的上面的一些图案元素上，它的画风与我们传统的所理解的金工的技艺审美不太一样，但我们其实它的根子上沿用的也是我们传统的金工技艺。
6: 技艺上我们可以去传承给他们，传授给他们。那么从产品的开发或者设计，这个就根据他们的思想，根据他们的想法去做。我是一直支持年轻人去搞一些新的创新的。
5: 一把壶两种风格。父子俩都坚信传承非遗绝不是简单的复制。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而来，向母炳林学习银器锻制技艺。他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指导徒弟身上，而张志峰正在开发面向年轻群体的十二生肖系列茶壶，同时拓展线上销售渠道。
7: 在我们后边的十二生肖的改良版上，就做了一些在风格和细节上的改进，就比如说让它更加偏向于中国的那种传统的插画，或者是说一些中国的传统元素加进去。
6: 那么我也希望就是今后的这个银器锻制技艺这个产业，能够把它做成一个往品牌方向发展，能够推向世界，能够把我们的文化和非遗带到全世界，向全世界推广，让他们对中国的文化认知了解。
5: 千锤百炼，银韵双生，一锤手古法，一锤开心境，父与子，老与新，传统与潮流在银壶上相融共生。正是这样的坚守与突破，让古老的非遗活在当下，走向未来，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动人的光彩。
2: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看华县皮影戏。方寸幕布之上，千年技艺守正创新，刻刀起落之间，古老非遗在与现代生活的交融中焕发着新时代的活力和魅力。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探访国家级非遗华县皮影戏。
8: 走进西安书院文汪氏皮影工作室，各类皮影作品琳琅满目。案台之上，汪海燕正凝神屏息，专注于手中的皮影楼刻。这是华县皮影的核心雕刻技法，推皮走刀。
9: 是右手拿刀，扎透牛皮扎在刻板上，右手不动，靠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配合着左手去转动牛皮。我们这个技法叫推皮走刀技法，要现代的这种机器也是不能取代的。
8: 汪海燕出身皮影世家，父亲汪天文是华县皮影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一辈子深耕皮影技艺传承。自幼在皮影光影间长大的汪海燕，从小就被这门古老技艺深深吸引，心底种下了坚守传承的初心。
9: 等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们会给我递一个皮影，让我在幕布上舞动，他们有时给我配个乐，给我教一些简单的动作，在我手里呢也能让他像跳舞一样，让自己也对皮影产生一种好奇的心。
8: 华县皮影制作极为考究，全程要历经24道纯手工工序，10余种刻刀轮番使用，一件完整成品需要3000多刀精雕细琢，人物神态、线条纹路全靠匠人手上功力把控。过去皮影手艺向来传男不传女，父亲汪天文深知学艺的苦与累，起初坚决不愿传授女儿这门手艺。
10: 他每一道工序啊很累，也很费力气，再一个也很脏，这就是内心话，不愿意叫他学习这种。
8: 可汪海燕骨子里满是执着韧劲儿，越是不被看好，他越是坚定学艺的决心，执意要守住祖辈传下来的老手艺。下定决心学艺后，他日复一日刻苦钻研，并熟练掌握了这门技艺的核心技法。面对传统皮影热度渐减的现状，汪海燕摒弃守旧思路，将传统皮影技艺与国画水墨、国潮美学相结合，优化传统造型，让皮影样式更贴合当下审美。借力新媒体平台，用年轻化方式破圈传播，多次携华县皮影远赴海外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让中国皮影技艺登上世界舞台，成功吸引大批年轻群体关注。
9: 我们希望用这种浪漫而贴近现代审美的方式，为皮影艺术注入新的文化生命力，打破传统与现代的隔阂，也期待更多年轻人能借此走进皮影的世界，爱上这门承载着中国故事、传递着中国文化的古老技艺，和我们一起让皮影潮起来， 让中国故事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2: 说到化纤皮影的未来的可能啊，真的还有很多很多，这个皮影技艺究竟该如何传承哈、啊？我们也看到在近年来呢，汪海燕是多次参与非遗进校园活动，还在工作室开设体验课，教孩子们去雕刻皮影。与此同时

0: 他也努力地探索跨界融合，与国际时尚品牌、本土特色商品等开展合作，让皮影艺术在秀场、在橱窗、在动漫中绽放光彩，走入年轻人的生活。在汪海燕看来，皮影艺术的传承要更广泛地拥抱大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让皮影焕发新的光彩。 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今日关键，flight， flight， 航班。 夏季旅游高峰将至，欧洲航空公司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据美国专业旅游媒体报道说，中国签证政策以及出行需求强劲等因素共同推动了欧洲航空公司加快布局往返中国的航班。数据显示，中欧之间直飞 flight 航班的频次将从5月的3071架次攀升到8月夏季高峰期的4151架次，这一数据涵盖了法国、塞尔维亚、英国、芬兰、荷兰、德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多家欧洲航司计划运营的数百个 flight 航班。此外，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得部分欧洲至东南亚航线的难度显著上升。欧洲的航空分析师表示，欧洲游客今年夏天正在将中国视为理想的旅行目的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嘘，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5: 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土的第二个故乡。
7: 西安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个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了。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18: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18: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大范围会谈结束，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之后，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0号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中国原布隆迪第三期光明行活动19号在该国经济首都布琼布拉启动，本次活动计划开展21天，活动期间来自中国青海省的专家组预计将免费为约30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英国财政大臣里弗斯20号表示，面对持续高企的生活成本压力，英国政府将赋予市场监管机构更大权限，以加强对企业不合理涨价行为的监管和打击。2021年以来，英国通胀压力居高不下，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进一步加大英国国内通胀压力。据英国央行预计，今年夏季家庭能源支出可能上涨16%。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他们都来自俄罗斯，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见证着中国的变化。
4: 来的时候，路有点窄窄的，现在宽宽的，还有桥。
5: 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好多好多地方，认识了好多人，双向奔赴，互相感受。
6: 我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他在将近20年当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3: 他们都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4: 我的学生也特别喜欢我，很喜欢他们。我自己觉得，如果离开这里，有点舍不得。
5: 谢谢谢谢谢谢，我的中国的奶奶
6: 会跟我们说，我们是叫什么中俄友好，世代友好。
3: 他们愿做传递俄中友谊的使者，成为两国友好的生动写照，
4: 给我们最美的家境。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更满意的人。
5: 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好多好多这个感谢。
6: 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俄罗斯友人在中国架起俄中交流和友谊的桥梁。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随着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选择来到中国工作、学习、生活，成为中俄友好的生动写照。在新疆克拉玛依，坐落着一座独具特色的高等学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它立足新疆，辐射中亚，已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高地。在这里，就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老师。
4: 我是托马丘瓦古里娜拉，我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当外教。我是俄罗斯人，我来自新西伯利亚。
3: 13年前，古丽娜拉与丈夫伊万在俄罗斯过着稳定而平静的生活。一次新疆之旅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古丽娜拉回忆说，
4: 那时候新疆我不太了解，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的，你去一下看一下这个地方，都很喜欢新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来在这边的话，我找一下我的发展的地方。
3: 这份选择恰恰与时代浪潮同频。2013年，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新疆被确立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成为中国与中亚连接欧洲的关键纽带。新疆外向型企业对国外人才的需求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青年将新疆确定为留学的首选目的地。当时已经37岁的古丽娜拉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教师工作，她与丈夫伊万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到新疆乌鲁木齐攻读研究生。在古丽娜拉读研的5年中，新疆的发展大踏步向前，变化日新月异。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新疆不断取得瞩目成就，古丽娜拉都看在眼里。
4: 特别大的变化，都是我的眼前就是看到了一个历史。来的时候刚刚就是开始发展路，有点窄窄的，现在宽宽的，还有桥，现在是高高的一个桥，好几个桥都有，所以这个发展特别快。
3: 2019年，古丽娜拉接到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入职通知。如今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克拉玛依市依托区位优势，加速推进智能化油田建设，布局多元化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正是这座城市对国际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让古丽娜拉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4: 以前我不对克拉玛依不太知道，我知道这个这边建了一个新的学校，这个又有俄语专业，所以我过来了。我觉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看到石油大厦、石油公司这种的都是新的。这边被录取的时候真的没想到，然后我给他说，你问我去不去，他说当然去呀，这个很好的机会呀。
3: 作为面向中亚为主的科技与文化交流基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20余所中亚高校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古丽娜拉正是这些跨国合作的纽带。
4: 三年级的学生的，就是学习新闻，我必须要加上关于石油方面的新闻，他们要看一下。还有这边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斯坦的这个中亚国家的新闻要加上。毕业以后就可以在中亚国家工作，在石油方面的公司工作。2017年、2018年的我们第一个学。

0: 生已经开始工作了，因为在那边需要这种的人才，所以这个一带一路方面的我们就是培养我们的学生。
1: 每周三的俄语角是校园里最热闹的国际交流舞台。在古丽娜拉看来，学好语言，环境比语法更重要。来自中亚地区学习中文的留学生与学习俄语的中国学生们聚集到一起，以语言形式结为朋友，让校园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沟通平台。来自土库曼斯坦的留学生卡玛和萨维说，
2: 中国的学生提高俄语，留学生想提高中文，我们认识别的民族和文化。
3: 其实我在来上大学之前已经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当时在一家化工厂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学石油化工这个专业。然后等毕业了回国之后，就业面会非常广阔，因为土库曼斯坦是一个资源型的国家，所以有很多岗位可以选择。
1: 这些年古丽娜拉不仅亲眼见证了学生们远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贡献力量，更见证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从资源型油城向智慧城实现阶段性转变。良好的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需求让古丽娜拉和丈夫伊万坚定了在克拉玛依扎根的决心。2023年，古丽娜拉全家获得了一项由克拉玛依政府颁发的特别荣誉。
0: 2023年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最美的家境，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克拉玛依的人。有可能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这个6年最好的时间。我们的同事们都是很优秀的，我跟他们一起全力以赴工作，都是为了我们的学校，为了我们的学生。
1: 如今50岁的古丽娜拉仍在不断挑战自我，她一边深耕教学，一边攻读博士学位，还在闲暇之余考取了中国驾照，购买了一辆中国产的新能源汽车。这些都成为她与中国新疆克拉玛依市紧密相连的独特印记。
0: 我们都是这边很长时间安家，像自己的家一样。有时候我妹妹说，你们回来吧，我特别想你们了。如果我们回来也没问题，可以很快就可以找到工作。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在这边长大，这个环境非常好。我不断努力，我不断有成果，我的学生也特别喜欢我，很喜欢他们。我自己觉得，如果离开这里，有点舍不得。
1: 2025年6月23号清晨，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八字桥附近，一场意外打破了平静。早上6点，居民陶胜花在河边洗衣服时不慎落水，在绍兴旅游的俄罗斯姑娘沙赫纳斯在千钧一发之际果断跳入河中救人。沙赫纳斯回忆说，
4: 是瞄对了时间，我跑过来的，跳下去了，太紧张了，因为是这个是人溺水的时候，他们这样紧张然后害怕，所以这个的时候我开始说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1: 沙赫纳斯救人的视频很快被传到了网络上，多家媒体为这位勇敢的俄罗斯姑娘点赞，她救人时奋不顾身飞奔的样子更是给无数中国网友留下了深刻印象。沙赫纳斯来自俄罗斯，在来到中国之前她是一名药剂师，简单的生活方式让她有了想去更大的世界看一看的想法。在妈妈的指引下，她来到了中国。
5: 我的妈妈在俄罗斯学习的时候，她试了学习中文，所以然后她有去这个中国文化，她说呢，你可以试一试，试一下吧。
1: 2016年，沙赫纳斯来到湖州师范学院学习，为了学好中文，她选择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学校，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为沙赫纳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武术、舞龙、舞狮，这些中国传统项目更是令他深深着迷。 沙和纳斯加入了学校的舞狮队，成为了队里唯一一位外国女队员。
5: 我很喜欢跳舞，舞狮表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运动，跟跳舞一样。
1: 除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只要一有时间，沙和纳斯就去中国各个地方旅游，感受不同的人文风情。2025年6月，沙和纳斯计划去绍兴毕业旅行，没想到一场意外让他和这座城市产生了奇妙的缘分。目击者龚辉回忆说，
6: 我和这个小姑娘呢，可能是都是旅游爱好者，我们就一大早，她是来看，我是来拍，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桥头相遇了，突然看到这个地方有人在扑腾水，我当时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在玩水，但是这个小姑娘反应很快，啊，她马上掉转头，就直冲跑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跳下去了，这一点我是最赞赏她的，晚一会儿都不行了。
1: 沙和纳斯舍己救人的事很快传遍了八字桥的街头巷尾，古城的居民们见到这位善良的外国小姑娘，也纷纷上前对她表示感谢。八字桥沿河居民陈向伟说，
7: 这份友情是吧，这份跨国的这个友谊是吧，是人与人之间，也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桥梁是吧。
1: 沙和纳斯在绍兴救人的消息也很快通过网络传到了湖州师范学院，同学们纷纷通过社交软件表达对他的称赞，很多陌生的路人也会对他竖起大拇指。
4: 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好多好多话，就真的，然后好多好多这个感谢，好多人在路上就是这样子的，我还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在路上这样啊，谢谢。
1: 沙和纳斯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相遇还有后续。2025年7月2号，陶胜花邀请沙和纳斯再次来到绍兴做客。再次相见，陶胜花和沙和纳斯都十分激动。一进门，沙和纳斯就问起了陶胜花的身体情况。
4: 希望身体没什么，现在
8: 啊都可以
4: ，好，比较开心的。
8: 我也是很开心啊！我昨天晚上不困着，很激动。
1: 虽然语言不同，文化也不同，但因为一份善意，两位来自不同国家、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就此相识，结下了深厚情谊。
8: 你也要来了，再到我家来。
4: 我只能听懂。好，谢谢阿姨。我的中国的奶，好。
1: 在了解了沙和纳斯舍己救人的事迹后，绍兴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决定将绍兴好人称号授予沙和纳斯，这也是第一位外籍人士荣获此项殊荣。沙和纳斯说，
4: 哇，好酷啊。所以希望呢，以后有好多人他们开始做好多这个好的事情。
1: 由于对中国的喜爱，本科毕业后，沙和纳斯并不想离开湖州，他选择继续在这里学习，并考上了本校研究生。他希望有机会做一名翻译，成为俄中文化沟通的桥梁。
4: 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好多好多东西，好多好多地方，认识了好多人，双向奔赴，互相感受，互相知道。
1: 2021年，一位俄罗斯小伙在中国媒体上用亲身经历，以真挚动人的情感讲述了他与中国的故事。
9: 我叫古尼克，我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专业的俄罗斯籍硕士生，然后我也是清华大学全球传播学生使者。虽然在中国我是一个外籍人士，但是在中国这个生活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他在将近20年当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古尼克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中国还有着真挚的感情。
9: 最开始来中国的原因其实应该是归功于我的父母， 早在90年代的时候，我父母其实已经开始频繁的往来于中俄两国之间，开始从事这个贸易。到了我出生之后呢，我的父母就决定把我们一家送到中国来，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环境和这个潜力

0: 是非常巨大，而且就是有个非常好的这个成长环境。
1: 2005年，年仅4岁的古尼克跟随家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移居中国生活。起初，陌生的语言与国度让初来乍到的古尼克感到有些迷茫。
0: 我父亲其实一直尝试我去学习中文，但是他说我当时就是非常调皮，不愿意学，然后他给我这个讲的时候，我就会跑掉。
1: 然而，随着国家体育场鸟巢上空璀璨焰火点亮夜空的那一刻，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2008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因为那年我也是有幸跟随我的家人前往了鸟巢，在现场观看了这个北京奥运会的田径比赛。其实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在鸟巢现场，记得当时每次一方拿了一些好成绩的话，我们都会这个站起来欢呼。
1: 在超越国界的欢呼浪潮中，古尼克感受到了活力和震撼。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不仅彻底打开了年幼的古尼克的心扉，也激发了他深入探索中国的欲望。
0: 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的9月份，然后我也就从此踏上了学习中文的道路上。
1: 十几年间，古尼克逐渐从对中文一无所知的状态蜕变成一个对中国文化了如指掌的中国通。他不仅深入学习到了丰富的中华文化，还收获了许多温馨而美好的瞬间。
0: 有很多美好的瞬间，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每次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中国的市民会非常热情地问我是来自哪里的，然后每当我提起俄罗斯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热情，会跟我们说我们是叫什么中俄友好，世代友好，有些老一辈竟然还会用俄文跟我去试图交流。
1: 2021年，当19岁的古尼克看见中俄两国延长缔结20年之久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后，他就暗下决定，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成为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员。为此，古尼克在大学期间毫不犹豫选择了清华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向更多的国际友人描绘他眼中的中国。同时，他还肩负起了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俄中交流的使命，不断活跃在俄中青年论坛、跨国文化节等舞台，成为两国民间交往的鲜活名片。
0: 我觉得我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文化的喜好，再加上我有俄罗斯的背景，天然给我了一个优势去学习中俄相关的这种文化交流。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1: 古尼克还长期关注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成果，并致力于向海外介绍中国制造。作为新青年一代，古尼克用双文化背景谱写出了属于他的中国故事。
0: 作为两国的青年一代，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当中亲身参与到这个中俄外交关系的建设当中，然后充分发挥我自己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然后为我们两国的关系做出我自己的贡献，然后也成为一个更为优秀的自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学习生活工作，并续写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号，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及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9: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1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1: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1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2: China is a big country.
13: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1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 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4: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两国元首共

博览会等共同主办，以助力非洲未来将核能愿景转化为可投资的现实为主题，将持续至21号。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案旨在回应军队呼声，支持国防工业，并为未来战略挑战做准备。南非水利和公共卫生部副部长戴维·马洛伯19号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举行的第四届非洲供水与卫生监管机构大会开幕式上表示，当前非洲多国面临水污染问题突出、融资不足以及基础设施老化、市政管理能力欠缺等挑战。他呼吁非洲国家建立更强有力、更具响应能力的水资源监管体系，以应对气候变化、快速城市化和基础设施老化给非洲水资源系统带来的压力。当地时间19号，南太平洋岛国纽埃宣布组建新一届四人内阁，任期3年。新一届内阁由总理塔格拉吉和3名内阁部长组成，其中2名内阁部长为女性。座头鲸以沿固定路线在海洋中长途迁徙著称。一份刊载于19号出版的英国杂志《皇家学会开放科学》的研究报告显示，一头座头鲸在澳大利亚和巴西之间的迁徙距离达1.5万公里，这是目前已知座头鲸最长迁徙距离记录。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0号14时00分，在土耳其北纬38.25度、东经38.60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近日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今年6月6号起，海口往返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进一步助力中国东盟区域互联互通，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性。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1: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2: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3: 我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4: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5: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3: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6: 青山绿水，蓬勃发展，
2: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7: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0: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8: 他来自法国，在中国生活了30年，从喜爱中文到爱上中国文化，中国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5: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喜欢，现在我已经不太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是我的家了，是我的家已经很多很多年。
8: 他是一名资深茶友，想让更多的欧洲人爱上中国茶。
5: 我认为全球最好喝的茶，在我的眼里肯定是中国茶。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
8: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为您讲述法国友人陆明的故事，让欧洲人喝上地道中国茶。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5月21号是国际茶日，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爱上了中国茶文化，来自法国的陆明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文化，让更多人开始喝中国。

0: 国茶。陆明出生在巴黎，读大学时因为和朋友开玩笑一定要学会他眼中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中文，于是就开始学起了中文，从此和中国结下了缘分。
1: 我是法国人，然后法文名字 Olivier 这是我的名， Ruel 这是我的姓，中文名字是陆明，走路的路，光明的明。本来就根本没有准备学中文，但是因为跟一个同学开个玩笑，然后就开始学了我认为世界上可能最难的语言。哎，结果学了没多久发现了特别爱这个语言，一届是先从语言开始，然后呢逐步逐步就开始了解这个文化，也觉得非常有意思，跟我们西方的法国的文化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被吸引。结果其他的专业又学了两个都放弃了，都没有学下去，那只有中文才学下去。啊，我真正的第一次来中国还是个留学生，那就是91年，那时候还不太知道要做什么呢，但是只是想把我的语言水平提高。
0: 陆明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大学毕业在德国生活几年后来到中国，曾经在福州管理过工厂，自己创业做过图片库，还在美国的公共关系公司做过培训师。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他先后在北京和杭州读了硕士和博士，在杭州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于是定居在了杭州。随着互联网的发展，2021年陆明在社交平台上开设了账号，成为了一名视频博主，主要拍摄各类生活视频。然而去年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1: 首先我停更了两三个月，我就是在思考我到底下一步怎么走，我感觉继续做视频的意义可能不是很大。商单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商单我非常满意，另外一部分的商单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只是为了赚一些钱，但是实际上内容的价值打一个问号。所以那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很有顾虑的阶段，就在想下一步怎么走。然后我跟老婆想了好几个月，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喜欢中国茶。我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叫爱喝茶的老陆，也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茶。我就喝茶的茶龄，严格来讲可能只能说10多年，如果是真的从每一周开始喝而不是每天喝，那就是24年，但是真正的天天喝应该说是最近10年左右。反正是越老越对茶感兴趣，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去年我们决定了，好，要做茶。
0: 说起喝茶，陆明说他和一般的西方人不一样，从小就不爱喝咖啡，妈妈买的茉莉花茶成为他喝茶的启蒙，而真正让他爱上喝茶的是在中国的两次难忘的经历。
1: 因为我知道我们家，我妈妈会买茉莉花茶，所以我猜我应该喝过的第一个中国茶很有可能是茉莉花茶。93年的5月份，我在杭州的西湖边，我喝了特级的龙井茶，我也根本不懂什么叫特级、一级、二级，但是那一杯龙井茶泡在一个玻璃杯里头，给我们了一个大的保温瓶，然后我们不断的在加水接着喝，哇，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非常非常享受。看了美丽的西湖，然后当时跟一个人在一起喝，哎呀，好美的时刻。然后另外我能记得的就是我在福州，那时候已经是02年，有一个当时的朋友很喜欢喝茶，天天喝，那么在那时候喝的多的是铁观音，所以那时候我天天喝铁观音。我在他的办公室租了一个房间做我自己的工作，因为那时候我在创业，就是那个图片库。结果每天我会休息一段时间，休息的那段时间都是去他办公室那边跟他喝茶，这个是我真正的启动我想喝茶的那段时间。所以对这朋友很感激，因为他真的是让我开始喝茶的。
0: 在陆明看来，茶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很好的社交媒介。
1: 我觉得它跟咖啡最大的区别比较简单，咖啡你就喝一杯，你要再做一杯， 你跟朋友喝一杯，你不是在分享一种咖啡，我喝我的杯子，你喝你的杯子，我可能是给我们几个人一起准备，我们各只能喝一杯，没了。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社交的载体。你跟两三个朋友坐在一块儿，你泡茶，你可以好好聊两三个小时，一整天。我们春节的时候好几个人在一起，整个下午我们喝了13到14泡茶，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的茶，那一天相当开心，而且会聊一些可能平时聊不起来的话题，会有深度，会放得开，会让人家真的觉得没有距离，真的是所谓的零距离。
0: 陆明认为茶能让人在繁忙的工作中暂时安静下来，放松下来，找到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
1: 反正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中国文化的总结，我觉得它真的是让人家静下来，坐下来，慢下来，特别是现在2026年，我们这个社会啊，全世界这个大社会都非常需要我们真的能够静下来，享受一杯茶，跟自己喝，或者跟我们最喜欢的一些朋友，甚至可能我们并不了解的一个新朋友，但是如果你跟他喝茶，他能变成你的朋友的概率会很高。因为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就是代表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它真的是能给很大很大的快乐，真的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就跟自己喝茶，那是一种非常喜悦的状态啊！这个状态我真的希望更多人，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受到。
0: 作为一名资深的茶友，陆明深谙中国茶和健康养生的关系，他会根据季节气候的不同喝不同的中国茶。
1: 我只能说，按照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身体状态，不同的天气，我就喜欢喝不同的茶。我给你举个例子，晚上可能8、9点之后突然想喝茶，不是已经很晚了吗？不能喝太多，我可能会喝黄茶。为什么喝黄茶？因为它非常温润，它不是太刺激，而且它不影响睡眠，也可以考虑白茶。那么如果我上午起床了，我感觉我有一点缺乏这个能量，我很有可能会喝生茶，就是生普洱。因为生普洱它比较像咖啡的这方面，它会给你很大的能量。夏天热，我可能坐下来的时间不会很长，我只要泡几次，那绿茶也合适。但绿茶我冬天其他的季节基本上我不怎么喝，我喝的最多的可能总体来说喝的最多的应该是红茶，我觉得它对肠胃也很舒服。然后红茶基本上什么季节都可以喝，所以红茶我确实是很喜欢喝。
0: 做自媒体后，陆明曾经在法国和芬兰街头邀请路人喝茶，并拍了视频。他发现欧洲有很多人愿意尝试中国茶。
1: 我有好几期视频确实跟茶相关，也确实是在国外，所以采访的很多人都是外国人，他们的评论非常正面。举两个例子，有一次呢，我让人家品一杯小小的绿茶和一杯小小的红茶，我先会问他们，你要喝绿的还是喝红的，然后他们自己选。我为了一期视频，我大概让50个人喝，在4个不同的地方或者5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喝了之后，大部分70-80%以上都是喜欢喝，甚至有好几位跟我说，如果在欧洲有的买，我肯定会买，所以他们评论是很高。然后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抹茶，我穿了中国的汉装，然后我在尼斯的古城，我就在街头上让人家喝了抹茶，我是特意带的一个机器，然后我就让他们喝了一杯刚刚泡好的抹茶。因为抹茶很特别，所以会有几位说对不起不爱喝，有，但是大部分是超乎了我的预料，还是跟我说，不但是好喝，还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抹茶。所以我觉得不要以为西方人、欧洲人喝不来中国茶，我觉得只要有一小部分

0: 足够了，肯定会喜欢，会欣赏。
1: 既然决定要做关于中国茶的事业，怎么做呢？陆明在欧洲考察时发现，尽管欧洲有中国茶，但是却没有一个知名的中国茶叶品牌，中国茶在欧洲市场占有的比例并不大。
0: 法国有一些品牌是卖茶，法国本地是法国公司著名的品牌，现在已有一件让很多很多中国的茶人很难受的一个现象，也让我很难受，就是几乎没有人能说得出一个中国品牌在法国、在德国、在荷兰、在比利时、在欧洲，没有人知道了中国的茶品牌。他们当然能说茉莉花茶，他们能说绿茶，他们能说红茶，有一些人也会说正山小种，他们有一些是能说得出口，但是不多。而且这个就是茶类或者是某一款茶，但是不是某一个茶的品牌。中国茶在法国、在欧洲国家已经有，但是印度茶、斯里兰卡的茶、非洲的茶也真的不少，等于中国茶在那边并不是真正的占了它必须占的比例，因为中国茶是全世界50%以上的产量。我自己爱喝茶的一个人，我认为全球最好喝的茶，在我的眼里肯定是中国茶。
1: 陆明发现，欧洲卖的茶叶大部分是各种茶混搭拼配，不像在中国的茶那么纯粹，而且喜欢在茶叶里添加各种香料。欧洲人喝茶的习惯和中国也很不相同，大部分人冲泡一次只喝一杯。
0: 在欧洲那边的很多人喝茶的习惯不是纯正的喝茶，他们喝的茶一经常是拼配，二经常是加了各种各样的香料，比如说玫瑰，比如说香草，比如说姜等等等等等，好多好多不同的香料。所以你在一些街头上的市场经常会，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会有一个摊子可能卖茶叶，然后你会发现它不是中国的茶叶，它是其他国家的茶叶，是用拼配的方式，也是用各种各样的香料。因为法国人喝茶很有可能是下午茶或者是早餐，他可能只会泡一次，然后也许再加水另外一次，这不叫泡，只是加水续水，然后不可能再喝，就不是按照我们这儿在中国的方式，我放了茶叶，不管是放在紫砂壶，在什么壶，还是在盖碗里头，我泡几秒内我就出汤，不是，他们不是这么做，他们会放在一个杯子里，或者放在一个茶壶，放水，然后让它可能泡了几分钟，所以只能泡一次。他们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味道，要比较刺激，就喝茶的跟我们不是一个习惯。所以中国茶在那边并不著名，有一些品牌卖茶有中国茶，但是不多，真的不算很多。
1: 如何把真正的中国茶引入欧洲？既要在中国找到地道好茶，又要搞清楚欧洲人喜欢什么样的中国茶，这是陆明正在思考的问题和努力在做的事情。
0: 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了。第一个困难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欧洲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些人的需求，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或者能搞定，就等于我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也并不能说法国人对茶有什么要求什么需求我完全都了解，不，我肯定是要去线下让人家品茶，我要参与很多的活动，我要得到很多的反馈，我要跟现在对茶感兴趣的一些人，就是习惯可能天天可能每周几次喝茶的，我要得到他们的一些信息，我要听他们的声音。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6月份在巴黎和在尼斯，我们总共会参与8个线下的活动，这8场活动我们先会放我们正在快剪辑完的一个纪录片，才半个小时，不能太长，然后后面会跟观众交流一个问答的环节，可以品茶，所以我们准备带了好几种茶，每一场活动可能我们只让人家品4到5种茶，因为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带过去的话可能会有接近10种茶。那么这10种茶的话以红茶为主，因为欧洲人最习惯喝的是红茶。为

0: 什么不带，咱们也比较熟悉的绿茶，不是不想带，但是绿茶说实话不是特别好泡，就是温度要有把握，最好用盖碗，如果是放在一个玻璃杯里头可以，但是温度也要控制，反正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难度，了解这些人，了解他们的需求。
1: 此外，陆明介绍说，中国茶出口到欧洲还需要对茶叶的化学成分进行400多项检测，要符合欧洲标准，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0: 从欧洲的角度来讲，欧洲有400几十个项目要检测，就等于对茶的，不是说茶的质量，而是茶的化学成分，对茶的化学成分是相当严格，所以这是第二个比较大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要用农药，很有可能过不了关，有农残过不了关。如果是比如说在做茶的过程中，如果要烘焙的时候使用木柴，可能也会存在问题，因为可能会检测的出来哦，有用过木柴，也会影响茶叶。如果检测的出来的话，也过不了关，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门槛是相当相当高，所以欧标是第二个大问题。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3月份、4月份，我们在路上待了接近2个月的时间，我们去了接近20个地方啊，6个省，然后我们发现有做欧标的公司，而且做得非常非常优秀，所以也有很好的中国茶，真的是可以带过去，是可以符合欧标，也是可以提供给欧洲人喝。
1: 陆明说，欧洲人一般用咖啡杯、马克杯，不习惯用盖碗喝茶，因此中国茶进入欧洲还需要适应欧洲人的喝茶习惯。
0: 如果用盖碗的话，我估计大部分的西方人对盖碗是没有概念，那么如果是用一个玻璃杯，这个问题不大，用另外一个咖啡杯或者类似于英文所说的 mug M-U-G， 这个没问题，他们也习惯。然后如果是用这种壶，茶壶也可以泡得不错，所以也要适应他们的要求，他们有一些比如说盖碗这样的方式不太习惯，所以我们不要一定要用我们中国习惯的方式，一定要适应欧洲那边的这个使用方式。
1: 在中国生活了30年，这里早已经成为陆明的第二故乡，现在他仍然觉得有很多地方吸引着他去探究，神秘的语言、美丽的风光、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等等，这些曾经吸引他来到中国，而现在他更想在这里做一番事业，把他热爱的茶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0: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喜欢，现在我已经不太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是我的家了，是我的家已经很多很多年。37年前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语言，因为这语言跟西方的语言毫无关系，完全不一样，甚至觉得很陌生，这确实是吸引我的。到现在为止啊，我虽然已经学了37年，我在中国生活30年，你说我全部 get 到吗？不是，有一些幽默的我还是听不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文化的很多方面，我比较喜欢在这儿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有新鲜感，但是你说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国家30年，这个新鲜感就是不像刚刚到的时候，所以现在我追求的不是什么新鲜感，我追求的是意义，就是做什么事情，跟谁在一起，为什么做这件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我很喜欢生活在中国，很喜欢在杭州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发现不同的茶山，去认识茶山的这些茶人，不管是在云南、在浙江、在湖南、在福建等等其他地方，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我也希望能够稍微贡献一点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要做茶的。所以杭州确实在这方面是个好地方。
1: 好了，陆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本期节目采访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Russia Expo， Expo 博览会 ，China Russia Expo 则是中俄博览会。天下初地和风拂面，现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本次 China 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共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据黑龙江省贸促会介绍，过去的中俄博览会更多是商品的集市，现在则是具有新理念、新内涵、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中俄合作领域已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 China 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集中展示了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
1: 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郭家坤说，在两国元首

0: 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在就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安排等问题应询时，郭家坤表示，武契奇总统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交往，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0号表示，面对持续高企的生活成本压力，英国政府将赋予市场监管机构更大权限，以加强对企业不合理涨价行为的监管和打击。2021年以来，英国通胀压力居高不下，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进一步加大英国国内通胀压力。德国政府19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受持续的高温干旱影响，2025年该国森林最常见树种当中4/5的树木处于不健康状态。德国农业食品和国土部长赖纳表示，尽管气候条件欠佳，德国森林状况已趋于稳定。一些环保组织则提醒，随着气候变化持续给生态系统施压，当下仍不能掉以轻心。据法新社报道，挪威兽医研究所19号报告说，研究人员5月中旬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头大约1岁的雄性北极熊和一头海象死亡，采样化验发现他们感染了 H5N5 型禽流感病毒。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 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她刚刚3岁。她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

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他每个月坚持去医院献血，一直坚持了3年半。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10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
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1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2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
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继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继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继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间，胡继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继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继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百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继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她有三个孩子和她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四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继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继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号，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及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赖清德520讲话内容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就中美经贸合作相关内容答问时，郭家坤表示，中方主管部门已经介绍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元首在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

0: 盛会，为各方共享中国市场机遇，促进国际合作，搭建独特平台。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另据以色列方面19号的消息，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还有消息显示，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以色列国防军人事局计划和人事管理处负责人谢伊·塔耶布20号表示，随着首批服役期缩短至30个月的士兵将在2027年1月退伍，以军的人员短缺问题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显著加剧。他还提到，目前约有3.2万人已被列为逃避征兵者，另有超过5万人收到了所谓的12号令。这类命令会发给那些在被要求入伍时未按时报到的人。他警告称，逃避征兵者的规模将很快达到8万到9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签署行政令，要求对非美籍人员在美银行业务施加更多审查。根据白宫官网的信息，特朗普责成财政部面向金融机构发布正式指导意见，要求辨识并上报逃缴工资税、隐瞒账户持有者真实身份、账外工资支付等可疑行为。行政令还要求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考虑修订监管条款，将遭遣返风险、工资减少等列为可能影响借贷者还款能力的因素。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9: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多沙贝吉。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人工智能的开源。那不久前的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标题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坚持开源人工智能。文章写到呢，从日常场景再到产业深处，中国 AI 产业能实现如此广泛的落地，核心在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硅谷的开源创新之路。此前行业内外普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语言模型掌握在少数几家美国大公司的手里，是少数巨头的专属游戏。不过中国打破了这一局面，开源之举让 AI 就像水电网络一样触手可及。开源 AI 模型用协作来代替单打独斗，其本质是激发和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让 AI 发展得更快，费用更低，更加普惠。那说到费用更低更加普惠，二位现在都在中国使用 AI， 那 Tony 是否考虑过这个使用 AI token，我们叫词源，翻译成中文哈 ，token 的使用量或者使用成本吧，会考虑说我得字斟句酌的，别让 AI 多耗费我的 token 或者说我的流量。
9: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这一期老外看点真是太巧了，因为刚好有一个跟这个事有关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也就是这几天。我是跟先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老外看点提过了，我是做这个文字方面的工作，经常有做一些写作啊或者改稿等等。然后我有几个 AI 助理都会帮我在我的工作当中，他也不是替你工作，但是有些事情他可以帮你 节约时间。然后有一个我最常用的一个软件，它是可以直接插到

0: 那个 Word 文档里面的一个插件，它是一个很好用的 AI。你改东西的时候或者写东西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直接在那个 Word 文档里面问它一个问题，说这个词用的对吗？这个词有没有更好、更适合、更好用的一些词？这挺棒的一个助理。结果呢，它的那个服务，它是有点像一个，有点像视频会员的那种。它是你付了钱，它是有永久会员。付了以后，我有一个 username，有一个密码，然后我就等于我是每次用，我都是我的密码，我就可以无限用。结果有很多人用这个服务，他们买了那个会员之后，他们把这个密码分享给他们所有的亲戚和家人，然后一个人买一个账号，可能十几个人都在用。然后那个公司的老板他就这两天他给我发了一个邮件。他那个邮件的那个 title 说：“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就是因为你们这样子，我们不能有好东西。然后他从一个永久会员的一个模式之后，突然改变成了一个 token 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以后你想继续用他这个服务，你必须每次就买那个 API 的那个卡，就是买那个 AI
1: 就
0: 的
1: 是
0: 那个
1: 买
0: token，
1: token，
0: 然后
1: 对，
0: 充值。对，
1: 嗯哼，
0: 我很生气。我想说的就是，我当时我买了你的永久会员，我的理解是永久，是一辈子我都可以用，
1: 就是要
0: 结
1: 是
0: 果
1: 一次性
0: 用了
1: 付
0: 一
1: 费，
0: 段
1: 将
0: 时
1: 来免费使用，让我的使用成本降到极低，对吗？通过边际效
0: 对
1: 应，越使越便
0: 我
1: 宜，
0: 呢，这些 AI 公司我能理解他们的立场，因为确实它这个科技它肯定是有它的成本，而且比方说我付了一次钱，但是十个人都在用我的账户，对于这个公司来说的话，它可能很难承担。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也很不公平啊！我签合同，我付钱的时候你写的是永久，我理解就是80岁的 Tony 还可以用这个 AI，结果还没到40岁的 Tony 我都得开始充钱，我很生气，我真的很生气。
1: 所以你突然意识到使用 AI 是有成本的，而且，以国外的这样的一种付费订阅的模式，的确是对每个人来讲的话，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0: 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我其实想过这个问题几天，因为这几天我真的很气愤、很怒。我觉得它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们对 AI 的这个认知有一些错误。其实，两位有没有觉得 AI 它有一点像浏览器一样
1: 搜索
0: 的
1: 引
0: 在
1: 擎。
0: 用？对，它就是一个感觉，是因为那些传统的网络搜索的那些功能，我们是从头都是免费的。我觉得大家对 AI 的认知呢，就是跟传统的网络一样，我搜信息。从来不需要钱，我知道这个服务是比以前传统网络要好一些，但是我依然认为它不应该是一个要我花钱的一个服务，它本来就是应该免费的。所以我知道我们就是从最初我们对这个 AI 的这个理解、这个认知是有些问题，我们从来不考虑它的成本，其实这个是错的。AI 好像对于我们的这个成本挺高的，对于我们这个低小的这个资源的这个要求也很高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用同一个逻辑去考虑这个问题。
1: 对，但是在中国，你会考虑 token 的成本、使用量等等的吗？因为毕竟输入他们都是按百万计算的嘛，对吧？
0: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确实中国的 AI 软件我可能用的稍微少一些。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它虽然你现在看的性价比很高，基本上不要钱。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的发展，我们这个 token 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可能会用的越来越快。你现在看你百万 token，你觉得哎呦，百万 token 我用一辈子都没有问题。当你以后要开始去做长视频或者4D 视频，还是什么，就比较科幻的一些服务等等，你可能会发现，哎呦，这个百万的 token 它根本不够用
1: 不过
0: 了，我
1: 那会
0: 还是
1: 儿
0: 得充
1: 我
0: 钱。
1: 们会有所
0: 对，
1: 谓的 Pro 版和普通版。那你像你说，如果专
0: 嗯，
1: 业的，
0: 是
1: 肯定
0: 的。
1: 是 Pro 版，它应该是一个订阅的概念。但大多
0: 但是
1: 数可能，
0: 我觉得 Pro 版的这个日子离我们不远。我们现在说这个话题，感觉可能还得很久了。我觉得根本没有多久了。像现在国外，就是你连一个文字、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AI 服务，它都是开始跟你分这个 Pro 和初级版。对，我觉得在国内多多少少，我们可能用 AI 的方式，可能过不了多久之后，还是得有一些变化。
1: 在中国这么久，我相信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你只要敢收费，就意味着你这家公司存活的几率在不断的减少。因为在中国这种竞争力太大了，像我说的，它又是开源，同时电费相对来说成本是很便宜的。关键是中国怎么跑出一个通过其他方式来赚钱的商业模式？如果说像你
0: 嗯，
1: 说的，很一个普通的文字输入或者其他的很简单的 AI 的服务也要去收费的话，那家公司的市场份额会大幅的萎缩，这绝对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策略。
0: 我觉得国外是这样的，我觉得他有一点是我不理解，是我觉得他应该做广告。它这个 token 的这个消费模式，说实话，对于国外的用户者来讲的话，它还是有点难接受。我觉得你不如直接像那个视频软件一样，我每次用 AI 问他10个问题，你得让我看个广告。我觉得这个对于外国消费者，真的，这个对。

0: 外国消费者来讲的话，他比较能接受这
1: 蔡
0: 个模
1: 总，我
0: 式。
1: 想问一个可能有点隐私的，就是你前面
0: 那你
1: 提到
0: 说，
1: 的那个永久会员，你花了多少钱？
0: 50美元。
1: 50美元，那合人民币咱们就是乘以七吧，350块钱，
0: 对，
1: 三百五十块钱。好，我记住了，加利布。
2: OK，我觉得这些问题上呢，谁也没有错，谁也没有对啊。就刚才 Tony 讲的这个是有复合逻辑的，我做了这个东西，凭什么你不给我钱？然后呢，现在中国大部分人，大部分这软件是免费的，那这也是很重要，这是我自己发明的呀。我如果不收钱，或者说换个方式收钱，你有什么问题？其实我呢，自己经常考虑，是咱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有脑袋里面有这个问题。我个人啊，这是一个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呢，我跟很多人商量过这个话题，我觉得中国人呢，是有一种，这个不好叫智慧，这应该是一个智商啊。他这个智商是什么呢？他有个办法，就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外国人或者西方的战略里面呢，I win you lose，我赢你输，一定要一方面要输啊。就是说咱们谈判的话，但是一方一定要输，我才能赢。但是呢，这个东方智慧呢，谁也不输，但是谁都可以赢啊。他有这个办法，那这个是表达什么呢？表达他的一种算盘能力，一种智慧。那现在回到现在的这个话题，国外的很多 AI 软件呢，它是刚才 Tony 说的50美金，那还算比较低嘞啊，还比较低，有的还更高呢，甚至更高。
0: 性价比确实挺高的。
2: 对，那现在的话呢，国内基本上都是很便宜。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很多专家在讨论中国怎么做到。有的人说：“哎呀，他可能只有补贴啊什么的。”这里面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前面说的，他这个战略，他这个智慧啊，我有办法，大家都赢。那现在他的这个利润怎么来的呢？你自己想一想。刚才我们说，我就现在不说名字吧。啊，国内现在太多了，几乎都是免费。你看下载的比例，在西方的这种 AI 软件，多少人下载？中国的现在基本上全球的学生都会用。都用的时候，这些每个人都变成你的一个助手。你里面哪个地方有个 bug，哪个地方有个问题，他马上就可以给你
1: 就是
2: 搞出来。
1: 开源的
2: 这
1: 好
2: 不是
1: 处，
2: 这是一个好处啊，这你就没算呢。这是我说的这个智慧呀、啊。还有一个智慧，就我们说这个 token，这 token 是什么呢？token 是种 input，一种输入。我昨天在某某那个软件里面问了，哎，男人左耳朵跳有什么因素？他就跟我说了一大堆这事儿。其实后面别人如果问啊，左耳朵跳的时候，他可能是我这个作为一个输入啊，这是他的一个智慧，他不需要顺着100个人、200个人或者1000万人、2000万人再给他输入，我输入的东西他都会记下来。还有一个什么呢？就你那个，就是世界上多少人同时给你输入的时候，你这个系统变成一个那种很主动维护、主动变丰富、主动可以扩充一大批问题的一个循环，那这也是一种创新。我前面本来就想强调的这两个字"创新"，中国人的这个创新能力呢，有的人他可能不敢相信，创新是什么呢？创新是一个过程。那我觉得 AI 不仅是一个，就比如说你的软件，这个软件怎么推广？就刚才你们两位也提到广告，你看中国这些事现在不需要做广告了，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情况呢，可能西方啊什么的，他可能没有考虑漏洞了。
1: 其实刚才 Tony 呢，我突然想到一个点，你看现在在中国，很多朋友在使用 AI，除了工作之外啊，他把 AI 当成树洞。跟他唠嗑，跟他聊天儿。过去老外肯定也曾经说过，对吧？遇到什么样的生活的难题啊，包括像刚才加利布所说的，我左耳朵跳。当然，你刚才说这个左耳朵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他会直接去问 AI，这就是我特别想说的。他不用考虑我使用 AI 的成本。如果一旦是走 token 的话，那你可能这种去把他当一个亲密的朋友去交流啊，向他问问题。有的没的，这可能你会琢磨一下，有必要问这个 AI 这个问题吗？而且 Tony，你别忘了，五
0: 而且我
1: 十
0: 觉
1: 美
0: 得，
1: 元对你不是事儿，但是我们从一个更大的格局来看的话，五十美元不是个小钱儿，你这才是核心的问题。
0: 其实你别说了，很多人把他当做朋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很多人现在把 AI 当做这个心理师，
1: 对，
0: 就是他最亲密的、私密的问题都
1: 是
0: 跟
1: 的。
0: 他去讲。结果呢， 他突然跟你说他要收费，他要收 token，你会觉得
1: 这就是、
0: 哎、我这个心理医生现在跟我要谈价了，跟我要这么多钱，我怎么办？
1: 对，
0: 嗯，人对他的这个依赖是越来越重，
1: 嗯、对，所以这就是说的，让他发展的更快，但是费用更低，更加普惠。核心就在这儿，让人人都用得起，让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其实你看中国跟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几家公司的玩法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少数人玩，另外一个是大家一起玩，对吧？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找出来，像这个新闻当中所说的，激发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一个有效的机制。那如果大家人人都参与，那这就意味着它的后边的研发成本相对来说比那个闭环的要低很多，再加上中国的这样低成本的绿电，对吧，绿色能源，这就是导致大家在使用 AI 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一种压力。所以他说像水电网络一样触手可及，我觉得但恐怕很多的一些地方的战乱也好，或者说欠发达国家的尤其是孩子们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新的工具的时候，也许他没有，那人生也许就缺少这样一个机会去逆天改命。
2: 你说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假设说我的这个祖国孟加拉国，我们的很多比较偏远的地方，就比如说渔民村，渔民村里面的这个男同志呢，基本上是半年在海里面不回来了，有的可能还有更长时间啊，有的可能就是海里面偶到困难啊什么的，各种情况都有。那这里面的孩子呢，上学是困难的，然后呢，一般的情况下比较好的老师他不太愿意到那边去上班，那边是生活比较困难。那你现在想一想啊，这地方呢，但现在有网络，因为有太阳能啊什么的，有网络。那如果有个 AI 啊，因为以前我们觉得他们的命已经固定了，渔民的儿子将来只能做渔民，渔民的孙子只能做渔民。现在呢，他这个儿子他不想做渔民，因为做渔民有什么快乐的事儿呢？那现在就不是这个孩子啊，想当个医生，当个工程师，当个专家。或者是说我这样啊，就是说做高校老师啊，那一切都有可能。但是这个基础在哪里呢？就比如说如果有个好老师，但现在我们国家没这个条件，这种很偏的啊，很偏远的村里面赢不到好老师。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个 AI， 就是 AI 的很大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全世界的智慧，全身的智商，就你可以通过你的这个智能手机或者一个平板或者一个电脑，你就可以有啊，比如说数学啊、啊物理啊、化学很多题目啊，我自己也看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免费版的啊，我说这个免费版的啊，这种 AI 版，它可以教你。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有个追梦的啊，你可以追你的梦，追梦的权利。我觉得人的最大的一个权利是什么？你能够自由的去追你的梦，这是一方面。所以因为有 A， 所以有 B。那这个 AI 呢 ？AI 的普遍性是很重要的。AI 普遍到孟加拉渔民村的儿子手里，那可能是 AI 真正可以打到一个大革命。把别人拍在后面永远是达不到效果，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嘛。我们所有人，包括我刚才说的我们老家的渔民的儿子，他能够在一个平台上面，那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好处的啊。现在就是我们说这个，刚才你说的很对啊，一些西方大国家啊，他把这个门槛搞到一定要花多少钱啊才能用，这样的话他永远达不到大家的一个产品。达到了大家的产品，我们才能会走到这个AI 的 2.0 3.0 4.0 啊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刚才一直想说的是，这就是创新。有时候就比如说你发明一个东西，那也是创新，把你发明的东西怎么样送到别人手里，这也是一个创新。
1: 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7: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其实提到 AI， 过去比如说我们前往一个咖啡馆，那咖啡馆我为什么选择这一家不选那一家？因为这家咖啡馆有网络，有 WiFi， 而且充电插口很多，很方便，所以我愿意去那家咖啡馆带去我的生意。那从一个咖啡馆再扩展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他对人的这个吸引力也好，对于年轻人的一个成长的环境也好，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 token 也好，开源这种普惠制的AI 也好，就是一种 软实力加硬实力的结合体，让更多人的有这样的一种号召力，更加立体的展现出比如说中国现在做这个事情对自己对全世界全人类的这样的一种贡献和价值。
0: 嗯，我觉得您刚提到咖啡厅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就是我

0: 我们家呢，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和我老婆的公司离得比较近，
1: 你说在北
0: 所以
1: 京？
0: 结果在北京，对，所以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可能经常就是中午饭时间，我们会叫对方喝杯咖啡，聊聊天，然后再回去工作嘛。昨天我跟我老婆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个问题，觉得我们每次去喝咖啡也就你几家店，然后感觉每一个都喝腻了，每天像喝拿铁，但是又像喝一个新的一个口味。其实我觉得，如果未来可以有一个AI 的一个程序，一个咖啡厅，它可以记得你每一个最近喝过的咖啡，然后根据你最近喝的，给你调一个你没有喝过的一个口味。那个对我来说会是我首选的咖啡店。我对
1: 所
0: 这么一
1: 以
0: 个功能，我
1: ，Tony，你
0: 会
1: 明
0: 很喜
1: 白
0: 欢。
1: 这就叫开源了吧？你现在终于明白了吧？因为如果是闭源的，所谓的 close source，那些工程师或者说大资本不会考虑你的这个需求的。
0: 对。
1: 但是如果是开源的话，你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社区，把你现在这个需求放进 AI，让它如何更加的去运算，把你所需求的放在里边。所以这个时候，开源的就是我说的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因为你让我想，我想不到咖啡，我还给你设计这样的一个程序，没必要。Tony 觉得未来 AI 是不是就应该像新闻当中所说的，像水、像电、像网络一样触手可及？
0: 但是我觉得关键不是我想，而是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些国家它可能就是跟水跟电一样，尤其是中国，我能想得到以后是每个中国的小朋友都会学习用 AI，而且会学得很熟练。我记得我前几天好像看了新闻，就说现在中国的小朋友小学都得开始学习 AI 的，
1: 是的，
0: 有这么一个
1: 相关
0: 政
1: 的
0: 策。
1: 课程，
0: 但是，哎，虽然这话说的有点伤心，我觉得英国不一定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我看到我们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趋势，我觉得它未来可能是经济条件好，大公司 AI 是很常见的。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他可能用 AI 的机会还是有限。因为你看，我们今天就是节目的开始说的那个故事，就是关于那个文字的那个助理的那个 AI，现在改 token，而且那个 token 也不便宜。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始。我觉得我们下一次讲 AI 这个话题，会发现更多
1: 那在
0: 的
1: 英
0: AI
1: 国，
0: 的。
1: 未来是否你会大胆预测会出现所谓的一个分层？
0: 所以说嘛，这就是现在国外的那个社交媒体还有新闻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说，他们看在国外 AI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他们都说，因为 AI，the rich are getting richer，the poor are getting poorer，有
1: 有一
0: 钱
1: 个
0: 人
1: 马
0: 会变
1: 太
0: 得更有
1: 效应，
0: 钱。
1: 有钱也有钱，
0: 但是他们说的这句话呢，我觉得他们不仅是在说金钱的问题，他们说 the rich are getting richer 呢，我觉得他们说有钱人变得更有钱，是说有钱人变得更有智力，变得更聪明，而没有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人呢，他们能变聪明的机会越来越缺少。我觉得他们其实更加针对的是这方面的问题。
1: 所以你这个观点也是回应了前面加利布所说的，就是说渔民的孩子、渔民的儿子或者孙子，就永远是在那条船上，他可能想去干点别的，他却没有任何的机遇，或者说成本门槛太高。这就是所说的，我们应该是让技术带给更多的人更多的美好，而并非是竖起一个高墙小院，只让一部分人、少部分人去享受到科技的发展成果。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科技发展的思路或者逻辑的话，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这个科技的发展的方向有一些可悲了。好了，祝愿所有的国家的普通百姓都可以像使用公共电力一样去使用 AI，让它普及更便宜，从而让自己的生活以及未来的发展变得更加的光明、更加的美好。好了，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0: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白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收听，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next time。
2: 感谢收听，再见。通达的小白。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flight，航班。夏季旅游高峰将至，欧洲航空公司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据美国专业旅游媒体报道说，中国签证政策以及出行需求强劲等因素，共同推动了欧洲航空公司加快布局往返中国的航班。数据显示，中欧之间直飞
4: flight， 航班的频次将从五月的3011架次攀升到八月夏季高峰期的4151架次。这一数据涵盖了法国、塞尔维亚、英国、芬兰、荷兰、德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多家欧洲航司计划运营的数百个 flight 航班。此外，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得部分欧洲至东南亚航线的难度显著上升。欧洲的航空分析师表示，欧洲游客今年夏天正在将中国视为理想的旅行目的地。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8: 咿咿呀呀
7: 学说话声
8: 嘛，希望
7: 当洒水车
8: 奏着
7: 兰花草那首歌，
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14: 其他方面，美方称或将再次打击伊朗，伊朗警告，若美以再次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13: 美军缩减驻欧洲旅级战斗队数量，法国计划大幅增加军费。专家认为，欧洲实现自主防务还需很长一段时间。
14: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举办，科技创新类产品受关注。
13: 欧盟就美欧自贸协议达成一致，正式确认取消美国商品进口关税。
14: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报告136例死亡病例，联合国多个机构采取行动应对疫情。
13: 体育方面，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0: CBA 季后赛半决赛将上演第三场较量，北京首钢坐镇主场迎战上海男篮。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2: 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以千磨万击还坚忍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 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普京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0号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定意志，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遂行台独分裂图谋。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0: 我们将坚定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中国同巴西、埃塞俄比亚、阿曼、秘鲁、南非、西班牙、坦桑尼亚、泰国当天在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编会。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代表专家发言，近300名代表参会，一系列全民健康数字化中国产品在会上亮相，受到外方代表高度关注。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展望与报告，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1月的 2.7% 下调至 2.5%。报告认为，中东战事冲击世界经济，导致增长放缓，通胀升温，加剧了全球面临的不确定性。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 3.9%， 较今年1月预测值升高 0.8 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通胀率将升至 2.9%， 发展中经济体通胀率将升至 5.2%。
1: 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该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两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以色列外交部则回应称，以军在行动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0: 以色列国防军人事局计划和人事管理处负责人塔耶布20号表示，随着首批服役期缩短至30个月的士兵将在明年1月退伍，以军的人员短缺问题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显著加剧。塔耶布还提到，目前约有 3.2 万人已被列为逃避征兵者，另有超过5万人收到了所谓的12号令。这类命令会发给那些在被要求入伍时未按时报到的人。他警告称，逃避征兵者的规模将很快达到8万到9万人。

0: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2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1: 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从重大战略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次扬言威胁伊朗。此前伊朗没有动用全部力量与之对抗，如果对伊朗的侵略再次发生，地区战事将会蔓延到地区之外，伊朗将实施毁灭性打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

0: 断，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如果外交失败，美国也准备重新启动军事行动。
2: 另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期发布报告称，目前美国国防部还没有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公布作战损失的全面评估。根据媒体报道以及美国国防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的声明，国会研究服务部列出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这一数字仍有可能被修订。
1: 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号在安理会中东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海湾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1: 傅聪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伊总体维持停火局面，但局势升级风险依然存在。在当前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各方都应保持最大克制，恪守停火安排，避免采取不负责任的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全力避免战端重启，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应发出明确清晰信号，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停火、升级对抗的行径。
2: 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实际上是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他说，欧洲必须更多的依靠自身力量站稳脚跟，这将继续是我们的对欧政策。
2: 同一天，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美国近期的动向是否意味着美国在欧洲调整其军事部署背后出于哪些考量？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的解读。
3: 特朗普2.0开启以后啊，美国的对欧洲的这个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变化，最突出的对欧洲影响最大的还是安全领域的变化，围绕北约的这个作用地位，实质上就是说欧洲以后还能不能依赖美国。换一句话就讲，今后美国愿不愿意继续扮演一个欧洲的安全保护者这么一个角色。那么这次他的这个兵力的调整变化背后的真正的思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人希望欧洲人自己来承担这些事情，他实际上在往后退了。
1: 如何看待法国增加国防预算在欧洲防务格局中有哪些战略意图？我们继续来听冯仲平的分析。
3: 欧洲怎么搞自主防务建设，他们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思路。曾经想过说让欧盟来成为一个欧盟的防务共同体，很难的。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法国和德国，如果英国要加进来，那就是3个国家。德国今后要对欧盟欧洲安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的作用，德国这个态度看似很明确，别的国家也能接受了。现在法国也比较着急了，法国是有核武器的国家，欧盟里面现在英国脱欧以后唯一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法国希望它能够进一步主导欧洲的安全。所以法德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合作竞争。德国在大量的增加军费的同时，法国也宣布它要增加军费，实际上是为今后欧洲安全一方面是要合作，另外一方面也有个主导权的争夺问题。
2: 欧洲与美国在北约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在发生变化？欧洲是否离实现防务自主又近了一步？再来听冯仲平的分析解读。
3: 这个欧美关系或者是北约的这个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啊，美国啊这个作用会这个消退的话，欧洲作用会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北约的概念、北约的这个性质悄然的在发生变化啊。可能没有人会公开的讲这个事儿，说北约这个没了啊，但是北约可能还就以后就内涵啊性质实际上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啊，以前是靠美国啊，今后可能得靠欧洲自己了。欧洲的防务自主是一个进行时，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欧洲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朝着它的这个目标在迈进啊。但是真正你要靠自主来实现防务，我觉得未来的5到10年是可能是个关键期。
1: 当地时间20号，欧盟成员国就对美贸易关键立法达成临时协议，正式确认取消美国商品进口关税，此举是去年7月欧美贸易协定的核心内容之一。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4: 根据欧盟与美国去年7月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进口关税，为美国农产品、海产品提供优先市场准入待遇。作为对等条件，美国对绝大多数欧盟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但受欧盟内部立法分歧影响，协议落地进程停滞近10个月，引发美方强烈不满。美国驻欧盟使团多次发声强调，协议必须严格履约。特朗普政府更是划定今年7月4号为最后期限，威胁若欧盟逾期未完成落地，将把欧盟汽车、卡车进口关税从15%大幅上调至25%，对欧盟核心出口产业形成强力威慑。为规避贸易制裁，稳住双边经贸基本盘，欧盟加速推进立法落地。本次5月20号临时协议的达成，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迈入实质落地阶段。按照规划，欧洲议会将于6月中旬完成最终投票，6月底前全面落地关税减免政策，如期兑现对美承诺。同时，欧盟并未一味妥协，仍力争保留贸易保障机制，约束美方履约行为，防范单边利益受损。在对美让步维稳双边贸易的同时，欧盟同步收紧进口管控，出台重磅钢铁产业保护新政。欧洲议会近日以606票赞成、16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新规，将外国钢铁进口关税翻倍提升至50%，同时削减47%的免税进口额度，年度钢铁免税进口配额压缩至1830万吨，回归2013年市场基准水平。欧盟解释，选取2013年为基准年份，是因当年成为全球钢铁市场供需失衡的转折点，海外产能过剩持续冲击欧盟本土钢铁产业。欧盟方面表示，该新政将于2026年7月1号正式生效，全面筑牢欧盟钢铁产业贸易壁垒。值得关注的是，欧盟本次钢铁保护策略与美国贸易政策高度趋同，美方早已对海外廉价钢材加征50%高额关税。与此同时，欧盟始终持续敦促美国下调。针对欧盟的钢铁关税双向博弈特征显著。作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欧美双边贸易规模高达1.6万亿欧元，稳固对美贸易关系对欧盟经济至关重要，这也是欧盟主动妥协履约的核心原因。近期，欧盟密集落地多项关键贸易举措，一边紧急敲定对美关税减免临时协议，兑现去年欧美贸易协议承诺，化解美方关税制裁风险，缓和跨大西洋贸易紧张局势。另一边，高票通过钢铁进口新政，大幅抬升准入门槛，强化本土产业保护，依让依守的双向政策布局，凸显欧盟在复杂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博弈思路。
2: 环球新闻眼稍后继续。
5: 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8: First of all, my father often stated.
9: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

0: 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1: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2: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抗战时代北京大干个宅盆不有。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8: We've been investing.
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2: 从追赶到领航，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3: 北京90.5，天津
12: 105.4，
13: 重庆91.7，深圳
12: 珠海
13: 107.1，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2: 环球资讯，
14: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5: 你好丁晓。
14: 南方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啊，接下来这几天雨水还多不多呢？
15: 答案是肯定的，雨依然不少。我们先来说一下昨天的情况。昨天在海南、广西、广东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地方呢，一直是被强盛的暖湿气流笼罩，水汽充足，天气条件到位，不少地方是突然下起短时暴雨。那今天冷空气南下，南方的降雨也整体往南边偏移，强降雨是主要集中在了华南地区。那从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慢慢的向北移动，再加上高空槽向东移动，南方又要迎来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那我们预计21号到23号这几天，江汉的南部、江淮、江南还有华南北部又会普遍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还会下暴雨甚至大暴雨，同时依然会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之后24号到26号，江汉、江淮以及江南中北部依旧是阴雨不断，持续下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强对流天气呢也会时常出现。简单总结一下，那之后受副热带高压北移影响，主雨带呢将

0: 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那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区呢，今天会有一场降雨，北京地 这个周末的时间比刚过去的周末短， 大概呢从21号后半夜开始 下到23号的早上。 其中22号凌晨呢 是下雨最为明显的时段， 那是以小到中雨为主， 局部地区呢雨势偏大。 在降雨期间北京的最高气温大多是稳定在25度上下，
1: 体感上来说呢是比较舒适。好，这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金晓。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3: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3: 其他方面，美方称或将再次打击伊朗，伊朗警告若美以再次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2: 美军缩减驻欧洲旅级战斗队数量，法国计划大幅增加军费。
3: 专家认为欧洲实现自主防务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举办，科技创新类产品受关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报告136例死亡病例，联合国多个机构采取行动应对疫情。体育方面，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2: CBA
3: 季后赛半决赛将上演第3场较量，北京首钢坐镇主场应战上海男篮。中俄博览会是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由中俄两国轮流举办。目前第10届中俄博览会正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 本届展会突出向心、向实、向智三大特点，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特色产业联动等多元领域。来听详细报道。本届博览会上，工业、农业、医疗等专业领域的新型机器人和数字服务设备成为焦点。俄罗斯参展商安德烈说，
4: 在展会上，我们首先被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所吸引，这些产品功能强大，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我们很高兴能再次参展。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创业支持中心参会代表列昂尼德告诉记者，在展会上我喜欢中国企业展示的大量机器人，其中还包括医用设备，这令人非常欣喜，这同样引起了滨海边疆区公司的兴趣。据介绍，
2: 本届中俄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参展企业总数的20%。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 19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 共报告136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 另有543例疑似病例。
3: 坎巴当天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在疫情冲击下，刚果金当地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的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来听详细报道。当地医院医务主任艾萨克·穆杰尼期望外界给予大力援助。
5: 由于我们仍在持续接收患者，我们没地方安置这些病人，没法让他们住院。我们已经搭好一顶帐篷，可能还得再搭一顶帐篷，暂时先把这些病人隔离一下。药品、防护装备甚至人员其实都严重短缺，我们需要帮助以便增加人手，让这些病人得到真正的照顾。
3: 在本轮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 当前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疫，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
4: 当地学生也表示，目前学校内没有出台有效管控。

0: 控措施。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学生们也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1: 我们连洗手池都没有，我们也没听说要求学生佩戴口罩之类的事情，这糟透了。同学们现在面临感染埃博拉病毒的风险。
2: 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
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号向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运送了16吨物资，该地区正面临迅速升级的埃博拉疫情。来听详细报道。
4: 由于病毒检测耗时数周，且该型埃博拉尚无获批疫苗，疫情持续扩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刚果金重灾区布尼亚运送16吨物资，包括消毒剂、防护装备及净水设备，将按需分发至蒙格瓦卢等三个中心。此前，世卫组织已宣布该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9号发布公告称，此次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布尼亚办事处负责人赫拉斯西里表示，
5: 物资将根据需求分发给目前确定的三个中心，分别位于蒙格瓦卢布尼亚和鲁旺帕拉。目前省级卫生部门将根据其分析结果，并与同样在当地的公共卫生应急行动中心的同事合作，对局势进行分析，根据需要分配所有设备，以便为患者提供快速响应。
2: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称，多重因素导致此次埃博拉疫情迅速扩散，难以及时得到有效的控制。继续来听报道。
0: 报道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埃博拉疫情。此前多次疫情经历表明，如果疫情能够尽早被发现，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埃博拉疫情是可以在出现早期就被控制住的。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东部，当地存在大量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轮疫情病毒在被发现时已持续传播数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卫生部门无力展开追踪排查。其次，引发本轮疫情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这种病毒2007年在乌干达本地不交地区首次被发现并由此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几种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病毒中最晚被发现的，尚无任何获批疫苗或针对性治疗药物。能够成功控制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无效，导致应对工具箱中缺少最关键的武器。
3: 美国国务院于19号发布紧急旅行警示，强烈建议美国民众非必要不前往刚果金、南苏丹、乌干达三国，并审慎评估前往卢旺达的出行计划，以规避埃博拉疫情风险。
2: 此外呢，美国疾控中心埃博拉疫情应急负责人萨蒂什皮莱18号表示，美方正与国际足联紧密协作，保障球队跨境出行安全、通关顺畅，全力守护参赛人员及美国民众的健康安全。
3: 近日，刚果金国内突发埃博拉疫情，为防控疫情扩散，保障人员安全，刚果金足协紧急调整国家队2026年世界杯备战方案，取消本土集训安排，并于19号确认将正常参加在北美举办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来听详细报道。
6: 为规避疫情传播风险，刚果金足协正式取消原定于本月24号在首都金沙萨开展的国家队集训营。相关负责人表示，球队并未暂停备战工作，欧洲集训、美国休斯顿赛前筹备工作均按原计划稳步推进，仅调整国内集训安排，以配合当地防疫政策要求。 国际足联也迅速启动应急监测机制，密切跟进刚果金疫情动态，同步对接各国卫生机构，为参赛球队提供专业医疗与安全指引。 目前国际足联已联合美、墨、加三国官方卫生部门及世界卫生组织，搭建全方位防疫体系，将参赛人员健康安全作为赛事筹备核心准则。世界杯举办国之一美国已出台严格入境防疫管控措施，对近期到访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疫情区域的人员实施30天入境禁令。 美方同时与国际足联专项对接，优化球队通关、出行防疫流程，保障赛事安全推进。截至目前，休斯顿赛区确认赛事安排无变动， 刚果金国家队将于6月11号如期入驻备战。 按照赛事安排，在小组赛阶段，刚果金队将开启3场重磅对决， 6月17号在休斯顿迎战葡萄牙队， 6月23号前往墨西哥萨波潘对阵哥伦比亚队， 6月27号奔赴美国亚特兰大挑战乌兹别克斯坦队。休斯顿作为刚果金队本次世界杯的北美备战大本营，赛区组委会明确表示，赛事筹备工作一切照常， 球队6月11号的抵美备战计划不会变动。
2: 人工智能 AI 作为一项变革性技术，已深度融入众多的行业，正在用全新的技术力量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英国音乐人塞米尔·史密斯不幸患上帕金森病，疾病几乎夺走了他弹奏吉他的能力。然而科技为他的热爱续航，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史密斯能继续音乐创作之路。如今 他即将推出自己的第二张AI辅助创作专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6: 英国音乐人塞缪尔·史密斯2020年被确诊患有帕金森病， 这是一种由大脑中产生多巴胺的神经细胞丧失引起的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会导致人的行动迟缓，身体失去平衡等障碍。对史密斯而言，疾病迅速摧毁了他作为音乐人最核心的东西，双手不能再进行熟练弹奏。
7: I was diagnosed with Parkinson's 5.5年前，我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病。一开始以为只是手腕僵硬，结果突然就被确诊了。我立刻意识到我的音乐生涯将会受到严重影响，而首先被夺走的就是吉他演奏。确诊后的头6个月，我完全无法弹奏。
6: 史密斯曾是一名有20年经验的吉他手，说起那一刻的感受，他感慨万千。
7: My head is saying play, My arm is just like refusing.
6: 我的脑子一直在说弹弹，但我的手臂就是不肯配合。5年过去了，我还是无法应对，这让我心碎。如今在伦敦的家庭录音室里，史密斯采用截然不同的音乐创作方式。他不再用吉他实际演示编曲，而是将旋律和节奏哼唱进手机，上传至 AI 音乐生成软件中，然后再上传歌词，并输入描述乐器、氛围和风格的提示词。 软件随后基于大量录制音乐数据训练的生成式 AI 模型，分析和声、旋律、乐器和节奏中的模式，生成包含人声和乐器的合成示范录音。史密斯进一步演示说：
7: I've just done about 50-45 seconds of a song I'm playing around with.
1: 我刚做了大约45秒的一首歌，把它放进应用上传文件，输入几个我想要的风格提示词，点击生成，然后你就得到了我想要呈现的音乐。但他强调，
6: AI 生成的素材从来不是最终成品，它需要反复尝试50次、100次，甚至150次，才能找到听起来接近他想要的曲子。 然后这些 AI 演示录音随后被用作录音室音乐人的音乐指南，由专业乐手用真实乐器完成最终录制。史密斯说，
7: AI is not replacing anything for me. It's unlocking. It's enabling.
1: AI 并没有取代我的任何东西，它在解锁，在赋能。我上传歌词， AI 不会创作我的歌词，我上传音乐， AI 不创作我的音乐。 它让我的想法活了起来，让我能对录音室乐手说，这就是我听到的声音，然后演奏者才能让它真正活起来。
6: 史密斯的第二张专辑《放手的艺术》于2025年2月在纳什维尔和纽约录制，将于2026年5月22号通过审核正式发行。史密斯的首张专辑《In the Springtime》已于2023年发行。

0: 他当时希望在还能自己演奏和录音时为两个儿子留下这份礼物，如今他最大的动力依然是将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传递给孩子。史密斯说，
1: My four-year-old is probably never going to remember me playing, and it's heartbreaking. But
2: 我4岁的孩子可能永远不会记得我弹琴，这让我心碎，但我已经能够把这些转化成某种东西，拒绝被这场疾病定义。我找到我能找到的一切工具，人工智能，社区音乐人，朋友们，用尽一切办法留住这份热爱，留住琴声，为自己也为孩子留下一份专属的音乐遗产。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来关注体育方面， 今天19点35分，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半决赛将上演第三场的较量，北京首钢坐镇主场迎战上海男篮，在大比分1-1的情况下，谁能拿到赛点？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5: 从系列赛的走势来看，北京队目前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在双方的第二场对决中，上海男篮上半场与北京队僵持，但下半场进攻断电，防守崩盘，被北京队一波流拉开分差。虽然在比赛最后阶段奋起直追，但无力改变结局。全场比赛，上海队全队三分球35投进9中，命中率不足26%，锋线球员手感低迷，攻防两端都被限制。相比之下，北京队后场双核输出稳定， 陈英俊和尤金杰曼两人合力砍下超过40分，此外像赵睿、周琦、曾凡博等国内球员都有亮眼的表现，展示了球队本土阵容的厚度。尤其是北京队全队三分球28投14中，命中率达到50%，帮助球队在第三节拉开差距。这场比赛不仅帮助北京队将胜利带回主场，更是掐灭了上海队赛季26连胜的自信。今天晚间北京队将迎来自本轮系列赛以来的首个主场 比赛。不过从此前的经验来看，在5战3胜制的赛制下，主场优势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从第二场比赛主教练许利民的指挥来看，已经在为漫长的系列赛做轮换，第三场比赛有可能还有新的战术布置。不过北京队两名首发外援斯佩尔曼和阿隆德斯状态不够理想，需要尽快调整融入体系。 防守上，北京队需要限制上海队的反击，最重要的是保护好篮板，不要让对手轻易把节奏带起来。对于上海队外援古德温，北京队其实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好的限制办法。如果古德温能够带动全队得分，北京队就会感到棘手。而上海男篮方面，由于上一回合是输球的一方，主教练卢伟面临变阵的压力，尤其是这个系列赛以来对外援洛夫顿和福格的使用，并没有最大程度发挥他们的作用。其次，上海 队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三分投射效率，如果延续第二场三分球的命中率，客场拿分的难度将大增。不过上海队整个赛季的进攻都很出色，只要能及时调整，完全有希望和北京队一战。此外，内线球员需要为古德温分担压力，保护好篮板，更多的打反击，以对抗北京队的双塔阵容。在防守上需要加强对北京队外线的防守，锋线上需要做好协防和注意切断北京队的内外联系。 无论如何，作为CBA联赛中阵容厚度最深的两支球队，主教练的调整能力和关键球员的发挥将决定第三场比赛的走向。
6: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明天8时37分迎来小满节气。此时节，麦穗出奇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宝。 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小满节气的相关知识。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小满英文以为
7: green buds，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8，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每年公历的5月20日、21日或22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60度时，小满节气便到来了。在北方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
0: 而到了南方呢，这句话就变成了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可见小满节气的名称与农作物生长和天气状况密切相关。从气温上看，进入小满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相继进入夏季，南北方温差进一步缩小。这段时期随着南海夏季风爆发，源源不断的水汽涌入我国境内，导致南方地区对流性强降水显著增多，这也是造成江满河满的主因。与此同时，尚未进入雨季的北方地区则降水稀少。农事方面，北方地区冬小麦等夏收作物接近成熟，因此需要时常到麦地里观察，并抓紧晴天进行收打和晾晒。另外，小满时节田里如果不蓄水，可能会导致田坎干裂。而南方地区此时正在种植水稻，需要注意蓄水保水工作，并抓紧追肥除草。民俗方面，我国江南地区有小满动三车的习俗。三车呀，是指水车、榨油车和缫丝车。毕竟此时稻田要引水灌溉，油菜籽要收割打油，养蚕的人家则要开始缫丝，因此这三种车都要忙碌运转起来了。此外，不同地区的人们还有在小满到来时吃野菜、尝鲜果、吃麦糕或麦饼，以及插秧完工后互往对方身上涂抹泥巴、嬉笑打闹，以预祝五谷丰登的泥仓子活动等。知识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非洲核能创新峰会19号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开幕。本届峰会以助力非洲未来，将核能愿景转化为可投资的现实为主题，将持续至21号。与会人士表示，应完善融资机制和监管框架，加强区域协调，推动核能从政策讨论转化为可投资和推广的项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签署行政令，要求对非美籍人员在美银行业务施加更多的审查。根据白宫官网的信息，特朗普责成财政部面向金融机构发布正式指导意见，要求辨识并上报逃缴工资税、隐瞒账户持有者真实身份、账外公司支付等可疑行为。行政令还要求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考虑修订监管条款，将遭遣返风险、工资减少等列为可影响借贷者还款能力的因素。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京晓、尚宇，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玉洁，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Russia Expo Expo 博览会， China Russia Expo 则是中俄博览会，天下初地和风拂面。现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本次 China 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共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据黑龙江省贸促会介绍，过去的中俄博览会更多是商品的集市，现在则是具有新理念、新内涵、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中俄合作领域已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 China 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集中展示了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框、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4: 用你的方式承担，
13: 用你的方式分享，
14: 用你的方式战斗，
13: 用你的方式热爱，
14: 用你的方式梦想，
13: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4: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3: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总台记者获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以色列国防军人事局计划和人事管理处负责人谢伊·塔耶布20号表示，随着首批服役期缩短至30个月的士兵将在明年1月退伍，以军的人员短缺问题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显著加剧。塔耶布还提到，目前约有 3.2 万人已被列为逃避征兵者，另有超过5万人收到了所谓的12号令，这类命令会发给那些在被要求入伍时未按时报到的人。他警告称，逃避征兵者的规模将很快达到8万到9万人。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目前埃博拉疫情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风险较高，全球范围流行的风险较低。谭德赛通报称，除已确诊病例外，还有近600例疑似埃博拉病例和139例疑似因埃博拉造成的死亡病例。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0号表示，面对持续高企的生活成本压力，英国政府将赋予市场监管机构更大的权限，以加强对企业不合理涨价行为的监管和打击。2021年以来，英国通胀压力居高不下，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推高了国际能源价格，进一步加大英国国内通胀压力。据英国央行预计，今年夏季家庭能源支出可能上涨16%。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8: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6: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7: 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8: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9: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20: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
14: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关注中俄两国元首会谈，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开场白两国元首都说了些什么。同时我们来关注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中俄两国元首共建记者总台记者带来最新的现场观察报道。
1: 我们还将关注到两国青年的交流和交往，我们来认识从过客到亲兄弟俄罗斯小伙子的绥芬和情缘。
0: 同时我们来关注燃情世界杯第9回啊，全球球迷心中永远的白月光五星巴西。那这支队伍公布了世界杯参赛名单，一个熟悉的名字令巴西全国欢呼。那主播高佳又为您介绍了2026巴西国家队的阵容，究竟能否为全球球迷带来足球桑巴的创造力与统治力呢？
1: 计划有变，挺进决赛。时隔22年 U17 国足再进亚洲杯决赛，赛后他们是如何复盘这场比赛的，又对决赛有哪些期待，我们一块儿来关注。
0: 以上话题欢迎您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而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今年是中俄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中俄元首开场白都说了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康辉的现场观察。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又来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欢迎仪式后首先进行小范围的会谈。在刚才的小范围会谈当中呢，我了解到习近平主席向第25次到访中国的普京总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再次用我的老朋友来称呼普京总统。那我想起这次访华前，普京总统首次发表视频讲话，他也表示很高兴再次应我的老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北京。大家看到中俄两国元首不约而同地用我的老朋友来称呼对方，那从这样一个细节当中，我们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俄元首的这种互信和近些年保持的高频的战略沟通，这正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的重要的体现。中俄两国元首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白部分呢已经结束了，现在大范围会谈继续在东大厅闭门举行。在刚刚的开场白部分当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习主席说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那今年呢，大家知道是中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今年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现在这个友好合作条约要继续延期了。今年还是中俄之间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年份举行的中俄元首的会晤，会进一步凸显中俄协作的这种战略性。那在刚才的开场白部分当中呢，习近平主席也表示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他和普京总统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事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关系的战略自主性始终是非常鲜明的，所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俄关系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那么从目前全球的维度来看，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之下，越发需要中俄保持战略稳定。可以说中俄元首的会谈是一次在关键的节点上进行的承前启后的战略对标，每一项议题都会涉及到重大的利益，而每一项成果也都会决定着未来全球的走向。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持续关注。
1: 今天中俄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本签字仪式、会见记者等一系列国事活动，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那在现场，总台记者康辉还有哪些观察，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刚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发布厅见证了中俄关系的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签署了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双方20项合作文件，包括经贸、教育、科技等多个领域。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还将发表中俄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时呢，也共同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可以说成果丰硕。而这些丰硕的成果也是中俄关系又一次重要的提质升级的体现。那习近平主席在刚刚共建记者的时候表示，在他与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实现中俄关系的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4点意见，也就是说，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这确定了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确定性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稀缺资源，而中俄关系的这种稳定、互利、可预期的确定性就显得尤为可贵。那今年2月4号，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举行视频会晤的时候，就确定了今年上半年的这次访华。我记得那一天呢，正好是中国24节气中的立春。

0: 而明天是中国24节气中的小满，立春是播撒新蓝图开始新的播种的时候，而小满应该是收获的开始了。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那这一条约包含哪些内容？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2001年7月16日，中俄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共25条，有效期为20年。条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中俄关系的主要原则、精神和成果，将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理念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成为指导新世纪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条约确认，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条约还规定了两国今后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国际事务等各个领域中合作的原则和方向。条约将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有机结合，在条约指导下，中俄构建起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两国人民愿望，在推进多极化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2021年6月28日，中俄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
3: 我们也知道，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咱们也通过一个短片再来了解。
2: 1996年4月，中国和俄罗斯在北京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双方正式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中俄在莫斯科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致力于将两国关系提高到崭新的水平，决心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世代相传。2011年，中俄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年6月，中俄在莫斯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21年，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20周年之际，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条约延期。2024年5月，中俄在北京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访的惯例。两国建立了总理定期会晤、议会合作委员会以及能源、投资、人文、经贸、地方、战略安全、执法安全等领域完备的交往与合作机制。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在涉及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
1: 今天稍早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现场，我们听到了熟悉的旋律，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岩带来的观察报道。
0: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的记者区。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在现场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随行团队啊，已经提前来到了台阶下迎候。人群当中，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俄罗斯副总理戈里科娃啊等政府高官，还有啊来自俄罗斯各地方银行的一些代表以及一些商界的领袖。从现场我们看到，整个普京总统这次随行团队的阵容十分庞大。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

0: 普京已经乘车抵达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来华访问。上一次啊，我们在东门外广场为他举行欢迎仪式，是在2年前的5月。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一曲改编版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今天我们听到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普京总统在来华访问前夕专门发表了视频致辞，他说：“很高兴应我的老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北京。”那么今天啊，在这样熟悉的音乐、熟悉的中国、熟悉的老朋友的氛围当中，两国元首将展开一系列紧凑而密集的双边活动。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1: 今年中俄教育年正式启幕，这也是中俄两国第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的国家级主题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府部门进行机制对接，各参与单位持续创新，中俄双向留学规模目前已逾8万人。
2: 截至目前，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医科大学联盟、文化艺术大学联盟等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了两国800多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1: 中俄院校积极探索合作办学新模式，已建有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教育水平的共同提升。去年11月4号，由重庆邮电大学与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合作共建的重庆邮电大学远东联邦大学联合学院揭牌，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物联网工程等专业。
2: 那么我们说，同时呢，这个职业教育合作呀，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是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这是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当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这也标志着中俄职业教育合作是迈入到数字赋能、标准互通的新阶段。
3: 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上千名俄罗斯青年。伊万·罗加奇是俄罗斯鲁班工坊的助教，自2025年6月工坊揭牌起，他就在这里工作，主要负责物联网专业教学。
4: 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网络工程学院助教伊万·罗加奇。我们首先注重培养学生的实操能力，接触专业实训设备，学生毕业后会接触到这些设备，让他们提前接触，掌握未来工作的必备技能。学生亚历山大·萨利耶夫，很高兴能在这里接触到各类专业设备与仪器，这些都是我未来工作中会用到的工具，在这里学到的技能对今后从业帮助极大。
3: 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中俄团队还联合开发了 5G 核心课程英文教材及实训手册，目前已深度融入工坊的教学体系。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学中做、做中学的模式，让教学更加贴近产业需求，更具前瞻性与创新性。
4: 网络工程学院副教授米哈伊尔·斯杰潘诺夫。中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他们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一毕业就能直接进入大公司，熟练上手工作。
3: 共建高校之间的在线视频会议已形成常态化机制，来自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会定期为莫斯科国立通讯与信息技术大学的同行们提供课程大纲、教学方法等信息支持。
4: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网络通信学院院长崔宝才。
5: 我们呢，希望将这些优质的中国职业教育的这种专业标准、教学资源与俄罗斯的教育同仁们进行分享。这不仅呢是教育合作，同时呢更是服务两国产业发展、促进这个民心相通的这种重要举措。
1: 今年俄罗斯鲁班工坊的学生将在中俄教育年框架下来到中国参加暑期学校，参与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而这座位于莫斯科的鲁班工坊在伏尔加河与渤海湾之间架起了一条数字丝路，成为了中俄数字技术合作的重要枢纽。
2: 一部手机，两个国家，在俄罗斯小伙阿尔乔姆的镜头当中，记录着中国边境口岸城市绥芬河的开放活力与烟火温情。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小伙，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6: 如今常年在绥芬河生活的他，已经成了这座百年口岸的推介官。第35届哈恰会绥芬河分会场5月17日开幕，阿尔乔姆就带着镜头第一时间赶来探展。
7: 我参加了哈恰会绥芬河分会场，这里有很多俄罗斯和中国的商品，还有很多汽车配件，冬日休闲用的冰雪装备，我想给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展会举办得非常成功，有很多值得一看的东西，我想邀请我的俄罗斯朋友们参加这个展会。
6: 阿尔乔姆和绥芬河的缘分开始于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旅行，他和绥芬河一家俄式餐厅的老板一见如故，这份跨国友谊成了他在这座边境小城扎根的纽带。绥芬河俄式餐厅老板杨永强：
8: 阿尔乔姆就像我的弟弟一样，他做自媒体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真的热爱咱们这座城市。有时候客人多了，他就主动来帮忙，从来不计较什么。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国界的概念，就像亲兄弟一样。
6: 从地道的俄式红菜汤到百年中东铁路建筑群，在阿尔乔姆的镜头里，绥芬河的每一面都鲜活而真实。这种真诚客观的视角让他的账号在两国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搭建起一座民心相通的网络桥梁。在他的视频评论区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留言：原来中国边境城市这么漂亮，看了视频也想去绥芬河看看。在很多中国网友眼里，阿尔乔姆更像一个熟悉这座城市的老朋友。绥芬河市民王玉威说：
9: 我经常刷到他的视频，他用外国人的视角看我们的城市，特别有意思，而且他特别真诚，讲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到的。
6: 真正让阿尔乔姆把绥芬河当成第二故乡的，不仅有事业和友情，还有不期而遇的爱情。在这座边境小城，他结识了俄罗斯姑娘伊拉，共同的经历让他们相识相知，也让阿尔乔姆更坚定了留在这里的决心。阿尔乔姆的爱人伊拉感慨道：
10: 绥芬河对我来说成了一个命运之城，在这里我遇见了我的爱人阿尔乔姆。
6: 美好的爱情也让阿尔乔姆的事业有所发展。
7: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在中国找到我心爱的人，我的女朋友给了我很多灵感，让我的视频内容变得越来越有趣。
6: 从游客到博主，从记录城市的人到真正留在这里的人，阿尔乔姆说他会继续拍下去，把真实的绥芬河、生动的中国分享给更多俄罗斯网友。这座边境小城也正在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让中俄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
2: 民心相通，未来可期。近年来，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亲娘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可以说人文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是在持续的拓展，是写着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1: 这里是资讯非常道，稍后我们继续。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号，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及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0: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务实合作尽显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重点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绿色经济、跨境电商等各新兴领域全面开花，双边合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中国品牌汽车行驶在俄罗斯大街小巷，俄罗斯优质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高大上与接地气的合作交相融合，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教育、文化、旅游交流持续深化。去年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今年又迎来中俄教育年，将为中俄友好世代传承、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注入新动力。中俄已成功举办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文化年等涵盖不同领域的国家级主题年，多彩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5月19日至20日，中国蒙古边界联合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积极评价双边关系，充分肯定两国边界管理与合作成果。就中蒙边界管理制度条约执行情况、边界管理、边境管控和执法安全合作、口岸和互联互通合作、边境防火、边界水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同意继续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以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为指引，进一步发挥联委会作用，维护两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深化各领域涉边合作，促进边境地区发展繁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2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说，如果伊朗不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重击。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0号报道，一名被指控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有关联的人员，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南部地区被安全部门逮捕。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另外有32人受伤。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042人死亡，9301人受伤。印度尼西亚银行及印尼央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

0: 查19号发布2026年7月至9月家庭能源价格上限预测报告说，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英国家庭年度能源支出上限增长 13%。 这份报告预计，即便战事立即结束，但其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导致供应链中断将会产生持续影响。今年秋季，英国家庭能源费用上限很难回到四月份的水平。菲律宾最高法院20号发表声明说，驳回了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向最高法院发出的颁布临时限制令的请求。该限制令旨在阻止政府将其逮捕。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也就是19号到今天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4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 of the Roman city。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4: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5: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6: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7: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6: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咱们来说一说体育赛事。我觉得近期好像这8个字经常会出现。
7: 当然，接下来呢，这也是个挺好的结果哈，期待着再创佳绩，计划有变，咱挺进决赛了，
6: 或者是计划有变，争取夺冠，是吧？经常我们会听到这8个字哈。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在2026年 U17亚洲杯半决赛当中呢。中国 U17 队是凭借帅维浩和谢晋的进球，是以2-0力克澳大利亚 U17 队，强势闯入赛事的决赛。
7: 这是中国 U17 队时隔22年再度跻身该项目赛事的决赛。而在5月23号的决赛当中呢，中国 U17 队小将们将再战日本的 U17 队。那么具体的比赛过程会什么样的，我们来回顾一下。
8: 本届赛事从小组赛开局2连败到最后连克强敌，一路闯关站上半决赛赛场，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心态愈发放松，场上表现也是越来越出色。本场比赛开场不到1分钟，赵宗元的头球攻门就威胁到了澳大利亚队球门。整个上半场中国队控球率只有35%，但就是在控球率大幅落后的情况下，中国队创造出了远多于对手的有威胁进攻。尤其是11号帅维浩，他在场上的表现非常活跃，无论是禁区内的低射还是边路的强突，都展现出了不俗的状态。当比赛来到第49分钟，比分依然是0-0时，正是帅维浩打破了场上僵局。中国队突然的高位逼抢，打澳大利亚队一个措手不及，队长周雨诺完成抢断，帅维浩带球突入禁区推射远角得手，中国队取得领先。从周雨诺的强硬抢断到赵宗元不知自己是否越位情况下的让球，再到帅维浩的高质量射门，几名中国队小伙子们都在这粒进球中做出了最正确的事情。丢球之后，澳大利亚队攻势有所加强，但他们并没能创造出很好的机会来攻破秦子牛把守的球门。而就像上一场比赛对阵沙特队时一样，当比赛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中国队再次打进锁定胜局的一球，替补帅维浩登场的谢晋用一脚低射将比分锁定在了2-0，最终中国队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而他们决赛中的对手正是小组赛中交手过的日本队。
6: 那赛后呢，咱们 U17 小将们也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那他们也复盘了一下啊，就是说这场比赛为什么会赢呢，那下一场比赛又将以怎样的面貌去应对，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9: 中国 U17 队员帅维浩：
10: 我们非常激动吧，然后能进入 U17 亚洲杯的决赛，首先我们全队都非常团结，然后拿着必胜的

0: 信念，然后去对待这场比赛。我们全队都拼尽了全力，然后打出了教练给我们的要求，拿下了这场比赛。
1: 周雨诺，
2: 我还是感谢大家，感谢教练组，感谢队友，然后还是感谢球迷，走到这一步，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没想到，但现在我们很开心，我们可以高兴一晚上，然后去应对接下来的决赛了。其实那个助攻吧，我知道对方的中场比较年轻，我看他将要拿球，我就直接顶上去捅了一脚，然后其实运气也是比较好，捅到了小帅那边，很高兴小帅能打进这粒进球，打破进球荒了。他也
0: 前几场没有进球，然后心里有点之前有点着急吧，然后进了那颗球之后，然后打开了，靠我们之间的配合吧，默契，我们大家都非常团结，然后拼下了这个球。对方非常有特点吧，然后技术特别好，我们也要拿出我们自己的特点，全力以赴地对待他们，放下一切包袱吧，然后全力争胜。
1: 谢晋，
3: 首先那个进球也是通过后面长传然后打到我这儿，我就感觉这球就来了，然后就打门，然后就进球了。我就这场比赛之前我就知道我要进球，所以说我就有这个预感，然后我就去准备。首先就是小组赛面对两连败没有放弃吧，然后也是坚持的相信自己，然后才有后面这一串的连胜。
1: 南子勋，
4: 首先是整个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去防守，这样我们才能说更好的去防住对手的进攻。其次是我们每个人都想着为队友去多跑一步，多移动一步，拼尽全力的话，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防线给围攻住。
5: 这份晋级的喜悦可以说承载着中国足球长达22年的等待。上一次中国 U17 队站上亚洲杯决赛舞台，那还要追溯到2004年。如今这批2009年后的小将们将用拼搏去圆梦。
6: 那他们将在北京时间5月23号的凌晨1点争夺冠军奖杯。那我们也期待着他们的精彩表现啊，放下包袱，放手一搏，咱们努力争冠。
5: 咱们期待着5月23号的时候，小伙子们努力争冠。当然了，看完这场比赛之后，还有20多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拉开大幕。环球资讯广播联合云听客户端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那今天呢，要为您播出的是第9回，介绍全球球迷心中永远的白月光五星巴西。那么具体内容有哪些呢？首先昨天这支队伍公布了世界杯参赛名单，一个熟悉的名字令巴西全国欢呼。那接下来我们在短片过后就请我们的主播高佳为您来说一说2026年巴西国家队的阵容究竟能为全球球迷带来哪些足球桑巴的创造力与统治力。
7: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说到足球，有一支球队是永远也避不开，他们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但他们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4年之前。为了挽回荣誉，重回巅峰，他们历史上第一次聘请了外籍教练。即使他们最近5届世界杯有4届都止步8强，但他们依然是所有球队都不愿意面对的对手。燃情世界杯第9回，说一说桑巴劲旅一心争6冠，足坛豪门万里赴雄威巴西队。说这巴西呢，肯定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他们是一共夺得过5次世界杯冠军，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和2002年，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届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两份履历永远是让任何对手都望其项背。但是呢，2002年之后的故事，对巴西球迷来说，其实是一种漫长的等待。巴西足球在最近的5、6年，已经不再是世界第一档的球队了。那巴西足球陷入低谷怎么办呢？2023年，巴西足协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聘请意大利名帅安切洛蒂担任国家队的主教练，这可是巴西足球历史上第一位外籍主教练。安切洛蒂之前执教过皇家马德里、 AC 米兰、切尔西、拜仁慕尼黑等欧洲顶级豪门，是世界足坛最成功的教练之一，既有顶级的战术打法，而且尤其擅长处理更衣室的矛盾。在北京时间5月19号凌晨，巴西足协在里约热内卢召开新闻发布会，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宣布了巴西队参加美加墨世

界杯的26名球员打名单，那其中最大的悬念揭晓，34岁的巴西队史最佳射手内马尔，时隔3年重返国家队。内马尔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他是巴西队史最佳射手，被国家队打进79个进球。但是2023年10月，他的左膝呢是遭遇到十字韧带撕裂，从此就再也没有进入过国家队。安切洛蒂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说：“说我们呢虽然没有招他，但是一直在观察他，就看他到底这个身体恢复到什么样的情况。近期我们发现他的身体能够达到比赛的条件，那为什么不把他招入球队呢？因为之前呢普遍预测说这个内马尔去不了世界杯，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的身体达不到巅峰时期的水准。但是很多人还是呼吁，包括巴西国内的民众、球迷们，当然希望能够让内马尔去世界杯了。诸神的黄昏，很多球员最后一届世界杯如果缺了内马尔，是不是差了点意思？球迷们当然支持，但是很多的巴西国内的媒体和评论员都认为说不会带内马尔。为什么呢？第一呢，就是身体条件不行，跑不起来，速度慢；第二呢，就是内马尔在巴西国家队属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他是球队的带头大哥。如果他去了的话，那其实在球队当中具有非常高的话语权，那这样的话主教练的话语权可能就被分走一半，球队相当于就引进了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最终呢，安切洛蒂还是从善如流，因为很多巴西国家队的其他的球员都说希望能和内马尔并肩作战，包括卡塞米罗呀、拉菲尼亚呀等等，都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观点，说再怎么着，哪怕不让他首发，那么也应该把内马尔带去世界杯，因为他就代表着巴西足球的最高上限，巴西足球的想象力。全球媒体为之震动，因凡蒂诺肯定也是特别高兴。好，我们从头到尾来捋一下巴西队的首发阵容。守门员是阿利松，他32岁，依然是世界顶级门将之一，反应迅速，扑球稳健。两名首发中后卫是巴西队的最强点之一，一位是巴黎圣日耳曼的中后卫队长马尔基尼奥斯，另外一位是阿森纳的中卫加布里埃尔。这两个人都是俱乐部的绝对的核心，他们两个人的配合啊，甚至是整个世界杯上，不说是第一，肯定是前两名的中卫搭档组合。但是中后卫强，边后卫可就差点意思。右后卫来自罗马的韦斯利，左后卫还要请出弗拉门戈队的阿莱士桑德罗，34岁的老将。这两个边后卫呢，在一般中游球队打打还可以，但对于巴西队来说呀，尤其是很多巴西球迷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巴西盛产边后卫啊，这次世界杯上前进最大的弱点之一。那么在中场方面，他们仍然非常倚重防守型中场曼联队的卡塞米罗，这是他的第4届世界杯。那么他的搭档是来自英超纽卡斯尔联队的吉马良斯，覆盖传球后插上能力让巴西的中场很有硬度，而且有创造力，这吉马良斯可以说是世界一流中场球员。那在前场方面，阵容还是比较豪华，尤其是在左边锋这个位置，大家说维尼修斯是世一左，世界第一左边前卫，和安切洛蒂的配合也非常好，他的速度、盘带、突破能力，那么可以说是巴西队在前场进攻最倚重的一点。在右边锋当然也不弱，是来自巴塞罗那的拉菲尼亚，他依然是世界顶级的右前锋。那么巴西队在前腰和前锋这两个位置上啊，说实话就并不是世界顶级了。首先呢，巴西队现在伤病情况还是比较严重。那么巴西队的大名单这次最大的意外是24岁的切尔西前锋若昂佩德罗落选了，可以说是出人意料，因为他本赛季在英超联赛打进15个进球，并且贡献5个助攻，表现是非常出色。按道理来说，哪怕给内马尔腾位置，若昂佩德罗也应该带走，但最终安切洛蒂是没有带他，而是选择了其他的球员，这就让巴西队的前场呢还是充满了变数。那么就涉及到你到底让内马尔是打首发还是让他打替补。如果让内马尔打首发的话，内马尔就将出任前腰，那么在前锋线上有可能派出的就是曼联队身价7000万欧元的前场多面手库尼亚，让他来打中锋。这样的话呢，维尼修斯、内马尔、拉菲尼亚和库尼亚的这么一个进攻组合。那如果内马尔打替补的话，库尼亚就会拉回来打前腰。在前锋线上，这次没有带入王佩德罗，也没有带热刺队的里沙利松，有可能就会派出来自里昂队年仅19岁的中锋恩德里克，让他在前场去攻城拔寨，更多的给队友做配合，能让库尼亚和维尼修斯能有后排插上进攻射门的机会，这也是一种选择。就要看内马尔身体恢复情况到底怎么样，如果体能不行，只能打半场
场球，当然是要让内马尔打替补。到了关键时刻。

0: 如果落后或者说打不开僵局的时候再派上内马尔，也许他的灵光一现就会改变比赛的局势。而预测小组出现前景的话，他和摩洛哥、苏格兰、海地分在同一小组，这个小组对巴西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小组第一出现我觉得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且接下来越往后打，巴西的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可能会越明显。那么五星巴西厉兵秣马，我刚才又吹了一通安切洛蒂，希望凭借安切洛蒂的引领啊，巴西队重登足坛巅峰，一众猛将也是蓄势待发。这个小组刚才说了，只有一个真正的对手，遥远的北非之地有一支铁血劲旅，2022年横空出世，卡塔尔世界杯一战扬名，此番出征世界杯又能否再度续写黑马神话，下回咱们细说北非雄狮摩洛哥队。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我们为您插播一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4: 继续资讯非常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刚刚听完了介绍，听完了有关巴西队，大家能够感受到赛场内外激情四射。当然，与此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必将让人心潮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当中啊，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东的报道。
5: 首先，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6: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00-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到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5: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7: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5: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6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8: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视线转向广西啊。昨天5月19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是在广西防城港东兴市北仑河口来举行。这个增值放流是什么意思啊？它就是用人工的方法，直接向海洋啊、滩涂、江河等等天然水域投放或者是移入渔业生物的像卵子、幼体或者是成体啊。这个作用呢，就是为了恢复或者是增加种群的数量。
4: 而这次活动呢，共向北部湾放流水生 生生物约 2.7 亿尾，达到了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经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有助于北部湾渔业资源恢复和可持续发展，树立保护意识，深化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和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佳亮的报道。
9: 今年中越双方计划放流黄鳍鲷、真鲷、黑鲷、紫红笛鲷、携带石斑鱼、日本对虾、长毛对虾等七个水生生物品种的苗种亲本共 2.7 亿尾。北部湾是中越两国共同拥有、共同利用的渔业资源宝库。据统计，北部湾海域分布有鱼类约500种、40余种甲壳类和丰富的软体动物。近年来，受海洋环境变化、捕捞压力等因素影响，北部湾部分渔业资源面临恢复和养护需求。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类经济鱼类、虾蟹类苗种以及中国鲎等珍稀濒危物种超 7.7 亿尾。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调查结果显示，经过多年增值放流、休渔护渔等渔业资源养护措施共同作用，北部湾沿岸海域渔业资源分布密度总体有所上升，由增值放流初期的 369.99 千克每平方公里增长至近期调查的 667.67 千克每平方公里。经过多年持续开展，中越北部湾联合增值放流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综合成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张殿昌：
10: 从生态效益看，连续放流有效补充了北部湾渔业资源，改善了海域生态结构。长期监测结果显示，北部湾渔业生物多样性指数维持在3以上，生态健康等级也由亚健康逐步提升为良好的水平。那么从经济和民生效益看，放流品种整体回补率稳定在 5% 以上，重点放流品种渔获量同比增长了 10%， 项目投入产出比达到1:5.6， 带动沿岸渔民收入提升了 20% 以上。
3: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看看大家伙给我们的留言啊，有的朋友是在跟我们打招呼啊，另外也有的朋友说特别期待看五星巴西的他这个比赛哈，觉得这样的比赛特别的精彩。
4: 等待巴西队的同时，先看 U17 小将们的比赛哈，为他们摇旗呐喊，加油助威。
3: 是，当然昨天呢，其实也是公布了内马尔入选巴西国家队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巴西球迷们，大家在互联网上是在分享这种喜悦，有的人就是欢呼呐喊，我们看到内马尔也是掩面哭泣啊，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一届世界杯啊，有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这些知名的球员可能会迎来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也希望他们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给大家奉献出精彩的演绎啊，因为我们知道球场上那真的是瞬息万变，所以最终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或者那个胜利也不是那么重要，那个过程会给我们每个人留下非常深刻的
4: 一个意义。我觉得 能再登一届世界杯对于球员来说都是难忘的，对于球迷们来说也都是渴望和满足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明天再聊。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light， flight， 航班。夏季旅游高峰将至，欧洲航空公司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据美国专业旅游媒体报道说，中国签证政策以及出行需求强劲等因素共同推动了欧洲航空公司加快布局往返中国的航班。数据显示，中欧之间直飞 flight 航班的频次将从五月的3011架次攀升到八月夏季高峰期的4151架次。这一数据涵盖了法国、塞尔维亚、英国、芬兰、荷兰、德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多家欧洲航司计划运营的数百个 flight 航班。此外，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得部分欧洲至东南亚航线的难度显著上升。欧洲的航空分析师表示，欧洲游客今年夏天正在将中国视为理想的旅行目的地。
2: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1: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2: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

0: 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

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

0: 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

0: 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十九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九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
7: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钦。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宴会。稍早前，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6至24摄氏度，上海阴，20到28摄氏度，重庆多云，24到34摄氏度，广州中雨，24到27摄氏度，深圳中雨，25到28摄氏度，香港中雨，25至28摄氏度，澳门中雨，25至28摄氏度。
1: 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同时呢，明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的降雨。此外呢，未来五天北方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气温多波动，最高气温总体偏低，长江以南则会持续闷热。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方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全球债市集体跳水，历史在重演哪一幕呢？
1: 科技追踪 AI 助力身患帕金森病的音乐人重返舞台，发布新专辑。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

0: 以来，中西又以重要高层交往，进一步深化了两国在贸易、投资、劳动、社会保障等领域交往合作。
1: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捷克总理巴比什近日在捷媒发表评论文章，重申捷政府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积极推进对华关系正常化，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郭家坤表示称，中捷两国传统友谊深厚，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则。保持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两国人民共同愿望。
1: 巴比什总理上任后，多次表达希望改善中捷关系，并重申捷克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
0: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方采取哪些措施呢？郭家坤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埃博拉疫情，将同有关国家保持密切沟通，视疫情发展和非方需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相关国家早日战胜疫情。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1: 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来听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室外展区，一走进来您就会被红色的机器所吸引，这是我国首款高端专用鲜食玉米收获机，也是此次展览会上首发首秀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5: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鲜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鲜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4: 佳木斯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秀娟介绍说，
6: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5: 本期的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4: 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说，
7: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4: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总台记者了解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0: 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12月1号签署的命令，中国公民当天起至2026年9

0: 月十四日（含九月十四日）有权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以探亲或商务访问、旅游或参加科学、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体育活动为目的，或为过境俄罗斯联邦领土，免办签证进入俄罗斯联邦，并且在俄罗斯联邦停留不超过三十天。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这也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粮食安全。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在夏季之前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
5: ：“We recently met French cereal farmer who has
6: 我最近同一位法国农民交谈过，他种植了约400公顷的谷物。如果化肥价格高企的情况难以扭转，他将考虑将耕种面积缩减一半，这无疑会损害我们的粮食安全。”
4: 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那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9号的报道呢，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等行业都已经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所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在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详情，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8: 福冈中小建筑业协会理事大里博之。石脑油衍生品出现供应短缺，壁纸厂商已经给我们发了涨价通知。
7: 大里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1到2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
8: 这会让客户承担高额开支，目前建筑材料进货也十分困难，希望这类乱象能尽快平息下来。
7: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0: 明治安田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前田和孝，工资虽有小幅上涨，但物价涨幅远超工资涨幅，实际工资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会对个人消费

0: 欧费形成极大的压力，如果中东局势无法平息，日本经济就有可能陷入负增长。
1: 日本政府试图淡化石脑油供应短缺对日本相关行业的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多次表示，正寻找石油以外的替代能源，并拒绝公开呼吁民众减少能源消费。日本富士新闻网16号至17号所做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滑，80%受访对象忧心生活因中东局势受到冲击，近60%人对政府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不满意或比较不满。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4: 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近日，美国、日本、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纷纷创下近20年乃至历史新高。市场分析认为，债市剧烈波动正冲击股市、汇市与全球融资成本。如何应对债市风险，也成为正在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焦点。全球债市集体跳水。美日英债市再现同步大抛售，历史在重演哪一幕？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分析。
5: 这次债市异动的反常之处在于，并非单一经济体局部风险，而是美日英三国债市同步走弱承压。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12%，创2007年以来峰值。此外，日本30年期日债收益率首破4%，打破长期平稳格局。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5.85%，刷新本世纪纪录。很多人疑惑，好好的债市怎么就突然集体摆烂，陷入抛售困境了呢？这不是偶然，而是三重压力凑到一块儿酿成的完美风暴。咱们一步步说。首先，最直接导火索是通胀反弹与能源危机卷土重来。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降息，但2026年4月美国 CPI 同比升至3.8%，两年来新高。叠加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油运受阻，油价飙升至$110每桶。降息预期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可能。更致命的还有第二重压力，各国财政赤字高企与债务失控，美日英都陷入了借新还旧循环，债务持续扩张。目前美国国债已破37万亿美元，2026财年赤字率居高不下，长期国债发行收益率达5%，融资成本创2007年以来新高，距2008年金融危机前峰值仅一步之遥。相似的风险信号引发担忧。此外，日本公共债务达 GDP 的260%，而且仍推行扩张性财政，加剧发债压力。英国赤字持续扩大，叠加政治不确定性，投资者抛售离场。这些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已面临严峻考验，因此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形成了抛售、价跌、收益率升、再抛售的恶性循环。第三重压力源于套息交易崩塌引发的流动性踩踏。长期以来，介入低息日元配置高息美债与英债是全球资金流动核心逻辑，也是投资者获取稳定利差的主要方式。但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计划缩表之后，美日利差逆转，这套稳健模式难以为继，投资者集中平仓，大规模抛售美债、英债、日债，兑换日元长债，这直接触发了跨市场连环抛售，债市、股市、黄金同步走弱，市场流动性收紧，进一步放大了债市波动。熟悉市场历史的朋友或许会问，全球债市同步抛售的场景曾经出现过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次不是简单复刻历史，而是三次经典危机的叠加升级。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那时石油危机推高通胀，经济停滞，美联储被迫维持高利率，导致债市长期熊市。第二次是2013年所谓削减恐慌，当时美联储暗示缩减量化宽松，引发全球债市恐慌抛售，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期飙升140个基点。但那时全球通胀温和，债务压力可控，还是属于宽松政策退场引发的阶段性调整。 第三次2022年英国债灾，特拉斯政府推出无资金支撑的减税计划，引发英债崩盘、养老金巨亏，但危机仅限于英国，未形成全球共振。而当前我们面临的局面兼具了三次危机特征。更关键的是，当前全球债务规模是上世纪70年代的数倍，叠加人口老龄化，全球经济放缓，各国政策刺激空间有限，如果滞胀蔓延，债市熊市或将延长，影响范围将扩大。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人工智能 AI 作为一项变革性技术，已经深度融入了众多行业，正在用全新的技术力量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英国音乐人塞缪尔·史密斯不幸患上了帕金森病，疾病呢几乎是夺走了他弹奏吉他的能力。然而科技为他的热爱续航，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呢，史密斯能够继续他的音乐创作之路。现如今他即将推出自己的第二张 AI 辅助创作专辑，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6: 英国音乐人塞缪尔·史密斯2020年被确诊患有帕金森病，这是一种由大脑中产生多巴胺的神经细胞丧失引起的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会导致人的行动迟缓、身体失去平衡等障碍。对史密斯而言，疾病迅速摧毁了他作为音乐人最核心的东西，双手不能再进行熟练弹奏。
7: I was diagnosed with Parkinson's 5.5 years ago.
8: 5年半前我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病，一开始以为只是手腕僵硬，结果突然就被确诊了。我立刻意识到我的音乐生涯将会受到严重影响，而首先被夺走的就是吉他演奏。确诊后的头6个月，我完全无法弹奏。
6: 史密斯曾是一名有20年经验的吉他手，说起那一刻的感受，他感慨万千。
7: My head is saying play, play.My arm is just like refusing.
8: 我的脑子一直在说弹弹，但我的手臂就是不肯配合。5年过去了，我还是无法应对，这让我心碎。
6: 如今在伦敦的家庭录音室里，史密斯采用截然不同的音乐创作方式。他不再用吉他实际演示编曲，而是将旋律和节奏哼唱进手机，上传至 AI 音乐生成软件中，然后再上传歌词，并输入描述乐器、氛围和风格的提示词。软件随后基于大量录制音乐数据训练的生成式 AI 模型，分析和声、旋律、乐器和节奏中的模式，生成包含人声和乐器的合成示范录音。史密斯进一步演示说，
7: I've just done about 50-45 seconds of a song I'm playing around with.
8: 我刚做了大约45秒的一首歌，把它放进应用上传文件，输入几个我想要的风格提示词，点击生成，然后你就得到了我想要呈现的音乐。
6: 但他强调 AI 生成的素材从来不是最终成品，他需要反复尝试50次、100次，甚至150次，才能找到听起来接近他想要的曲子。然后这些 AI 演示录音随后被用作录音室音乐人的音乐指南，由专业乐手用真实乐器完成最终录制。史密斯说，
7: AI is not replacing anything for me. It's unlocking. It's enabling.
8: AI 并没有取代我的任何东西，它在解锁，在赋能。我上传歌词， AI 不会创作我的歌词。我上传音乐， AI 不创作我的音乐。它让我的想法活了起来，让我能对录音室乐手说，这就是我听到的声音，然后演奏者才能让它真正活起来。
6: 史密斯的第二张专辑《放手的艺术》于2025年2月在纳什维尔和纽约录制，将于2026年5月22号通过审核正式发行。史密斯的首张专辑《In the Springtime》已于2023年发行，他当时希望在还能自己演奏和录音时为两个儿子留下这份礼物。如今他最大的动力依然是将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传递给孩子。史密斯说，
7: My four-year-old is probably never going to remember me playing, and it's heartbreaking. But...
8: 我4岁的孩子可能永远不会记得我弹琴，这让我心碎， 但我已经能够把这些转化成某种东西，拒绝被这场疾病定义。我找到我能找到的一切工具，人工智能、社区音乐人、朋友们，用尽一切办法留住这份热爱，留住琴声，为自己也为孩子留下一份专属的音乐遗产。
4: 接下来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小满节气的相关知识。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9: 小满英文译为 Green Buds， 在传统二十四节气中排名第八，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每年公历的五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六十度时，小满节气便到来了。在北方，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而到了南方呢，这句话就变成了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可见小满节气的名称与农作物生长和天气状况密切相关。从气温上看，进入小满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相继进入夏季，南北方温差进一步缩小。这段时期随着南海夏季风爆发，源源不断的水汽涌入我国境内，导致南方地区对流性强降水显著增多，这也是造成江满河满的主因。与此同时，尚未进入雨季的北方地区则降水稀少。农事方面，北方地区冬小麦等夏收作物接近成熟，因此需要时常到麦地里观察，并抓紧晴天进行收打和晾晒。另外，小满时节田里如果不蓄水，可能会导致田坎干裂。而南方地区此时正在种植水稻，需要注意蓄水保水工作，并抓紧追肥除草。民俗方面，我国江南地区有小满动三车的习俗。三车呀，是指水车、榨油车和缫丝车。毕竟此时稻田要引水灌溉，油菜籽要收割打油，养蚕的人家则要开始缫丝，因此这三种车都要忙碌运转起来了。此外，不同地区的人们还有在小满到来时吃野菜、尝鲜果、吃麦糕或麦饼，以及插秧完工后互往对方身上涂抹泥巴、嬉笑打闹，以预祝五谷丰登的泥仓子活动等。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Russia Expo， Expo 博览会。China Russia Expo 则是中俄博览会，线下初底和丰富面。现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本次 China 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共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据黑龙江省贸促会介绍，过去的中俄博览会更多是商品的集市，现在则是具有新理念、新内涵、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中俄合作领域已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 China 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集中展示了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7: 好啦，
1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8: 奶奶，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2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2: 文明旅游
21: 也是美的风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5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宴会。稍早前，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了解，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0号表示，在近期特殊局势和战时条件下，伊朗石油行业确保国家燃料生产和供应链未出现中断。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凌晨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以及相关安全议题。此次通话正值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以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以美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的一些细节。欧盟统计局20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2%，高于3月的2.8%，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4%。此外，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0%，高于3月的2.6%，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2%。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支持。记者20号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获悉， 该院团队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先进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在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中，一种名为 FGL2 的凝血调控分子如何加速患者

0: N 纤维化进程的机理，并基于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治疗思路。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财政部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条约继续延期。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如何看待这一延期决定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带来解读。
6: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啊，因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2001年啊，当时是签署的，那么20年的有效期啊，在5年之前呢是做了一个延期，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25周年呢再次做了一个延期的决定，啊，还是我觉得这个条约啊本身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条约呢虽然是25年前签署的，但是它把这个中俄，这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建立以后啊，各个领域的这个合作当中啊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啊，包括这个一些重点的发展的方向啊，都用法律的形式啊这个固定下来，那么直接这个服务于啊指导这个双方在政治、经济啊、人文、安全啊各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啊，并且这个经过25年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到这个中俄关系啊确实达到了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水平，而且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当中啊，中俄这种全面战略协作啊始终这个保持一个稳定性啊确定性。应该是这个两国这个关系啊应该在这样一个条约的指导下走上了一个正轨啊，所以这个条约呢应该说对双方关系啊那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而且是这样一个条约呢，它这个既惠及了两国的发展啊，应该说也惠及了地区的这个稳定啊，包括这个全球的这种稳定和发展啊，所以它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意义啊，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中俄两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啊，这个在新的条件下啊，虽然现在这个两国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了，那么两国这个面对的这个未来这个合作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具体的领域啊任务啊应该说更加庞杂了啊，但是这个条约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啊并没有过时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条约继续发挥作用，这个推动啊中俄关系啊进一步向前发展。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强调，要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中俄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潜力如何？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6: 中俄最近一些年应该说经贸合作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啊，特别是这个贸易额啊，从2024年啊到现在已经连续3年啊是2000亿美元以上啊这样一个高水平啊，所以中俄的经贸合作呢充分体现了一个互利互惠的原则，它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这个应该说还是不断的在挖掘合作的潜力。特别是在这个新兴领域啊，应该说这个两国啊也看到了啊，在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呢、 啊，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啊，这方面啊，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空间。啊，其实这个中俄两国呢，在这方面呢各有各的优势。另外呢，就是从领导人来说啊，从两国政府来说也是高度重视。中国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有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就。这个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俄罗斯啊，最近也在这个加强这方面的相应的，包括它的政府出台相应的规划呀。啊，对这个人工智能啊，怎么样去这个促进这个经济的提质啊，也是做出了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所以这方面呢，其实两国可以加强对接合作，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呢，使这个两国在一些新兴领域啊，能够这个赶上世界现在最先进的水平，为这个两国经贸合作啊，那么注入新的这种活力，提供这种新的发展动力。另外呢，就是双方在这个未来的这样一种经贸合作的合作前景这方面啊，其实也都非常看好啊，在这方面啊，怎么样去这个提前对一些前沿领域啊进行布局。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会晤啊，双方签署了很多项这个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一些文件。那么这些文件当中呢，其实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内容啊，涉及到这个在新兴领域的一些合作啊。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未来双方不仅仅这个从政府这个层面啊，会这个加大相互这个协调啊，相互对接包括提供更多的一些支持，提供更好的一个保障。那么从这个企业来说啊，相应的一些企业也会这个加强直接的这种交流合作，来共同使这个双方在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啊，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质量啊，能够使这个双方的这个经贸合作那么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啊，为这个经济的转型升级奠定了更加良好的基础。
5: 双方提到要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那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俄如何通过这些多边平台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呢？孙壮志说，
6: 加强在这个多边框架内的合作呢，这个其实是这个中俄最近一些年来啊，在外交方面啊特别重视的一种合作的一个领域啊。因为双边的这种合作呢，其实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成果了啊。但是中俄呢，这个除了双边层面以外啊，在多边层面啊，其实也在积极开展合作。那么这种合作呢，主要体现在这个两国在联合国啊、上合组织啊、金砖呐、包括亚太经合组织 G20 啊，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内的这样一些合作。中俄呢，其实都是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啊非常重要的成员国啊，所以在这些这个多边框架的发展过程当中啊，都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多边合作啊，中俄呢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啊，就是战后形成的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多边合作啊，积极倡导一些新的合作理念。因为这个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啊，应该说对维护现在这个和平、促进这个全球发展啊，它已经没有办法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了。所以现在这种新的时代啊，需要新的这个合作的理念、新的思维啊。所以这个中俄呢，也是借助这样一些多边平台啊，来这个提出一些新的一些倡议。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啊，因为这些这个多边机制啊，那么它同时呢，也能够给这个发展中国家，就全球南方国家，那么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啊，所以利用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呢，我们坚定地去反对冷战思维啊，这个单边主义啊，霸凌行径啊，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呢，来这个维护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公平正义，啊，共同推动这种多极化的进程。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些这个框架内，其实，还是搭建了非常多的这个合作平台啊，另外建立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交流啊，这个合作的机制。啊，这样一些机制呢，其实对这个现在我们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这种发展啊，推动这个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来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领导人在去年的这个上合组织加这个峰会上，那么提出来这个啊这样非常重大的一个倡议以后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借助这样一些多边机制啊，来这个推动这个全球治理体系 的这个完善和改革。那么这个呢，其实希望这个能够使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啊，在国际事务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使这些新兴力量啊，能够这个团。

0: 接起来啊，更好的去推动这个世界啊，向着这个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啊，顺应这个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样的潮流。
1: 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开启。从文化年到教育年，反映了怎样的合作思路？除了教育和文化，还有哪些人文领域值得期待？孙壮志分析说。
0: 人文合作呢，应该说对这个深化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这个作用还是巨大的啊，所以它也是这个两国这个合作啊，两国关系啊非常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这种人文交流、人文合作啊，对于这个两国的这种民间的啊这种往来啊，对于这种民众间的相知相亲啊，它的作用是最直接的啊，也是最直观的。啊，所以经常讲这种人文交流、人文合作啊，它是润物无声啊，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中俄呢，从2006年开始啊，这个开始这个互办国家年啊，其实就是为这个人文交流啊、人文合作，那么去这个搭建更多的这个平台啊，开展更多的活动。啊，使这个人文合作的这个内涵更加丰富啊，参与的这个主体啊就更加多样啊，这个方式更加灵活。我觉得现在这个很重视这个，比如说文化年、教育年啊，特别是今年教育年这个启动以后啊，这个双方的一些这个高校啊。啊，包括中小学啊，会加强一些交流，包括在这个青年学生的这种交流方面啊，这个培养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到对方国家去学习，这个是有助于这个双方啊，这个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除了这个传统的这个人文领域的这种合作，比如说像文化、教育啊、卫生、体育、科技啊这样一些重要领域以外呢，那么最近一些年啊，应该说像旅游啊、像媒体啊、像智库啊，包括这个两国在这个电影啊、电视啊、图书馆、博物馆啊这样一些这个部门间的这种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啊，这个其实也就是为这个两国的人文交流合作那么开辟了更多的一个渠道啊，提高了这种合作的质量和层次啊。另外呢，就是现在也特别重视啊这种联合啊进行人才培养啊，特别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啊，比如说这个鲁班工坊啊在俄罗斯落地啊，其实也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啊。所以这个人文交流啊，已经这个远远超出了这个过去啊，我们单方面这个理解的，就是，啊，在文化领域啊，这个互办展览啊，搞一些这种文化展示的这样一些活动啊，其实它已经这个，无论是层次还是内涵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啊，这个也体现了这个中俄啊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1: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双方表示要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那在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中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在推动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上发挥怎样的协同作用？本次会晤释放了哪些共同信号呢？孙壮志分析说。
0: 每次这个中俄元首会晤的时候呢，都会就一些啊重要的国际问题啊，这个国际事务啊，来这个交换意见啊，表明共同立场。应该说国际问题啊，这个国际事务啊，一个就是两国共同关心啊，另外确实是对这个国际安全啊，对这个各国的这种发展啊，能够带来直接的影响和冲击啊，所以中俄呢在这方面呢充分的发表意见，寻求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办法啊途径啊，其实也体现了那么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这样一个大国的一个担当啊，希望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从当前来说呢，应该是像中东这个局势啊还在继续发酵，而且是这个现在处在一种不战不和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随时有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啊，应该说对这个地区的安全、对全球的这个经济啊，特别是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啊，会产生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啊这个领导人啊，对这个问题呢这个专门做了一个沟通啊，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立场。 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能够这个维护啊这样一个战后的秩序啊，包括这个国际法的权威啊，在这方面呢，这个中国特别提到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解决中东问题的四点主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过这样一个会晤呢，其实我们明确了这个双方啊在解决这些地区热点啊，推动这个全球和平啊这方面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啊。一个呢，就是当然我们还是强调要通过这个和谈啊来恢复和平啊，要通过外交的这个途径啊解决冲突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要尊重这个国家主权的原则，遵守联合国宪章啊为基础的国际法准则，让各国的这个主权啊都得到这个充分的一个尊重啊。第三呢，就是也是特别强调啊，现在这个发展和安全啊它的这种非常紧密的这种关联性啊，这个特别强调要统筹这个两者的关系啊。因为现在这种中东的危机啊，包括现在出现的这些国际热点啊，其实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啊经济发展啊，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造成这种难民危机啊，造成这种包括通胀的这个很难遏制啊啊，另外就是使这些国家啊这个贫困问题啊啊更加突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中俄啊表达这样一个立场啊，去这个推动这些热点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啊，其实也是希望这个能够尽快的啊，比如说这个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啊，包括这个联合国2030的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议程啊，使全球南方国家呢能够这个获得一个更好的这个发展自己经济的外部环境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2: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美国在欧洲调整军事部署背后有哪些考量？欧洲是否离实现防务自主又近了一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那美国近期的动向是否意味着美国在欧洲调整其军事部署，背后又是出于哪些考量？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带来解读。
3: 特朗普2.0开启以后啊，美国的对欧洲的这个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变化，最突出的啊，可能对欧洲影响最大的还是安全领域的变化，一个是关于俄乌冲突，第二个就是这个俄乌冲突如何结束的问题啊，谈判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围绕这个北约的作用地位啊，实质上就是说欧洲以后还能不能够依赖美国。换一句话就讲，今后美国在欧洲安全方面愿不愿意继续扮演一个欧洲的安全保护者啊，这么一个角色。那么这次他的这个兵力的调整变化背后的真正的思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人希望欧洲人自己来承担这些事情啊，他实际上在往后退了啊。
1: 我们再来看到，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那我们来如何看待法国增加国防预算在欧洲防务格局当中有哪些战略意图呢？我们再来听冯仲平的解读。
3: 接下来就是说，欧洲防务怎么搞啊？欧洲人现在基本上接受了啊，美国今后可能就是对欧洲的安全，它的这个支持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现实。欧洲人现在也没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怎么搞自主防务建设呢？他们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思路。曾经想过说让欧盟来成为一个欧盟的这个防务共同体，这个很难的。这里面其中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英国是和法国可以说是并列的，在欧洲来说最大的两个军事大国，但是英国现在脱欧了，所以你如果按用欧盟的这个制度把一个英国给抛在外面了， 所以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思路啊，有可能就是志愿者联盟，就是这个几个国家组织起来，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法国和德国，如果英国要加进来，那就是三个国家，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法德。德国现在正在讨论啊，德国要今后会在欧盟欧洲安全中发挥这他甚至说这个重要的影响力的作用啊，德国

0: 这个态度看似很明确，别的国家也能接受了啊。现在法国也比较着急了啊，法国是有核武器的国家，欧盟里面现在英国脱以后唯一的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法国希望它能够进一步主导这个欧洲的安全，所以法德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合作竞争啊。所以德国在大量的增加军费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法国也宣布他要增加军费，实际上是为今后这个欧洲安全，一方面是要合作，另外一方面也有个主导权的争夺问题。
1: 那欧洲是否离实现防务自主又近了一步呢？冯仲平说，
0: 北约呢长期就是欧美一个安全合作的一个框架，一个制度，那么美国实际上是主导的啊。那现在美国的这个美国优先这个战略啊的推进的过程中，欧洲实际上被迫要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这个欧美关系或者是北约的这个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这个作用会这个消退的话，欧洲作用会越来越大。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北约的实际上概念，北约的这个性质悄然的在发生变化啊，可能没有人会公开地讲这个事儿，说北约没了啊，但是北约可能还就以后就是一个，有个名，但是内涵啊、性质这些都已经实际上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啊，以前是靠美国啊，今后可能得靠欧洲自己了。欧洲的防务自主是一个进行时，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啊。我觉得欧洲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朝着他的这个目标在慢进啊，但是真正你要靠自主来实现防务，我觉得还需要啊。有人说是十年，有人说十年也建立不起来。我觉得未来的5到10年是可能是个关键期。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更多内容为您带来解读。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号，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及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0: 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5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茶叙。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悉，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20号表示，在近期特殊局势和战时条件下，伊朗石油行业确保国家燃料生产和供应链未出现中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另外有32人受伤。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042人死亡，9301人受伤。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韩国外交部20号说，被困在波斯湾的一艘韩国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踏上回国之路。据韩国媒体报道，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韩国船只。立陶宛国防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在该国靠近白俄罗斯边境地区监测到了一架疑似来自白俄罗斯的无人机，立陶宛部分地区因此发布了防空警报，随后立陶宛方面解除了防空警报。欧盟统计局20号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欧盟4月份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2%，高于3月的2.8%，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4%。此外，受能源价格飙升，欧元区4月份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0%，高于3月的2.6%，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2%。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下跌，20号创下了历史新低。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经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根据知情交易员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当天卢比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了96.9650卢比兑换一美元的历史最低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0号晚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称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但是会留出至少2到3天时间使对话直接进行。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北约的提议可行性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葛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但是会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使对话直接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也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如果外交失败，美国也准备重新启动军事行动。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美国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背后核心诉求是什么？与此前美伊谈判中美方的立场相比又有何变化？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解读。
5: 美国总体上呢，仍然在延续边打边谈的策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手段仍然在持续升级，但是还没有跳出以压促谈的总体框架。本质上呢，美国试图用最低的成本、最少的驻军，通过间歇性的这种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来逼迫伊朗在核权力、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代理人等问题上全面的妥协。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也希望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不断的来挤压伊朗的生存空间和反击能力，最终呢，即便是以压促谈失败，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美国也可以利用当前的手段来逐步瓦解伊朗现政权的统治根基，乃至呢，促成所谓的政权更迭。目前来看，美国方面的要求总的来讲还是在量的变化，并没有出现质的突破。但是随着这种压力的持续上升，美国和伊朗之间出现局部短促军事摩擦的可能性也在快速的攀升。那虽然说美国所施加的压力仍然是希望让伊朗在谈判桌上来进行妥协，但是目前美伊之间的彼此矛盾是结构性的，仅凭单方面的施压而没有相向而行的彼此妥协，恐怕呢最终很难达成任何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地区局势也可能会因此而迎来更加危险的境地。
4: 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政府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那该如何解读以色列的这一评估？其是否会主动推动或配合美方的军事行动呢？李子欣分析说，
5: 以色列的评估实际上是在单方面的诠释美国当前和伊朗之间的这种紧张军事对峙关系。那如果从单纯的军事摩擦角度来讲，以方的判断呢似乎有一定的依据，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增加。那么当下美伊之间的谈判是陷入到了僵局，彼此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和伊朗呢都认为军事威慑是迫使对方在谈判当中妥协的最重要手段，因此加大军事威慑乃至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大概率的选项。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美国和伊朗呢仍然都保留了政治接触的渠道，军事施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谈判桌上来达成一致，而以色列方面呢却把这种军事摩擦单纯的解读为美国准备要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那从目前来看，美国并没有期待仅凭军事手段来彻底解决当下海湾危机，因为在过去2个多月的经验来讲呢，美国自己也很清楚这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以色列却一直把当下的这个危机作为全面来削弱伊朗的一个重要机会，所以以方仍然是希望能够把事态引向对于伊朗进一步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向来发展。
4: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

0: 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2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那如何来看待伊朗的回应？伊方是否能有效抵御美方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如果美方再度发起军事行动，伊方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回应呢？李子欣说，
1: 伊朗的回应呢，显示出了伊方的立场其实是很强硬的。伊朗对于美国的策略其实也很清楚，那么美国这种步步紧逼、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其实是在以军事优势来不断的改变当下的战场现实，进一步的压缩伊朗的战略回旋空间，同时通过更大的军事压力，使得伊朗在未来更加难以通过硬实力对抗的方式对美方予以有效的反击。所以伊朗在当下明确的将所有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威胁以及威慑行动都看作是军事挑衅行为。那即便双方暂时没有出现硬碰硬的热战，但是伊朗呢也仍然准备以强硬手段来回击，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保留足够的军事反击手段和政策回旋空间。客观来说呢，伊朗当下正面临着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而美国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和限制也使得伊朗的可持续财政收入被大大的限制。那如果这种僵持状态持续下去，对伊朗来讲呢，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承压都是巨大的。一旦美国要再度开启对伊朗的短促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方面大概率还是会在对等反击的原则下来采取非对称的方式来进行报复。那么不仅是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的利益存在，包括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都有可能会成为打击目标。那么这也是各方当下最为担心的，以及会导致地区局势整体升级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我们看到另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很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表示反对，但是若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那北约提出的协助船只通过可能会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其可行性如何？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北约所谓的协助船只呢，从目前来讲其实只是一种构想，最大的可能也只是把当前在红海地区的护航模式进一步扩大化，延伸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核心关键要素是绕不开的，也就是欧洲方面是不希望卷入到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当中。那么欧洲不希望与伊朗直接进行军事对抗，欧洲的军舰大概率也不会直接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核心地区的护航行动，特别是在战争没有完全终结，美国和伊朗并没有达成协议的背景之下，这种可能性就更低。那么尽管美国始终在加大对于北约的施压，希望北约盟友能够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所谓集体军事行动当中，但是欧洲方面呢，始终对此表现得非常抗拒。不排除未来在局势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之下，北约军舰在阿拉伯海为相关商船来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援，但是将军舰开进霍尔木兹海峡的狭窄水道，与伊朗方面直接进行面对面的军事对峙，并不是欧洲国家的现实选项。
0: 那如果这一提议最终落地实施，将会对中东地区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李子欣说，
1: 那如果最终北约达成了一致，欧洲国家和美国协同共同参与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那么这将使得当下的军事冲突性质出现全面的质的变化，也意味着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对抗的持久战阶段。那届时伊朗方面的反击呢，大概率会进一步的升级，波及到地区国家会更多，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将完全成为一个军事对抗的战场，这对于全球和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那更为关键的是呢，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地形其实极为不利外部力量的强行介入，即便是北约凭借着明显的军事优势

0: 对伊朗实施高烈度的打击，但是由于海峡区域过于狭窄，伊朗仍然有很大的能力来通过所谓非对称的手段对海峡的通行进行反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便是有北约军事力量的强行护送，过往商船恐怕也难以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而这对于国际航运界来讲的话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仅凭军事手段想要彻底的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届时受影响的也将不仅是相关的参战国或者是地区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各国都会因此而受到各方面的冲击。
1: 美国会参议院推进法案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法案生效，会如何束缚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由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不过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那本次法案与此前对伊动武相关法案的核心区别是什么？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带来解读。
3: 那么我们知道，自特朗普政府发起对伊朗打击以来，那么美国国会特别是国会的民主党人已经多次试图通过立法方式来叫停这场战争。之前呢，主要立法聚焦于呢这个美国对伊朗动武是否符合1973年美国的这个所谓战争权利法案。那么如果符合这个法案的相关的管辖范围的话，那么特朗普政府就必须在动武的90天之后，如果还没有得到国会授权，就要停止行动。那么相比而言呢，如今这个法案呢实际上是直接要求特朗普政府马上停止行动，除非呢未来得到这个国会授权才能继续。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在于呢，一方面呢，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呢，距离2月28号开始行动的时候呢，已经接近了这个3个月90天，所以可以直接要求特朗普政府呢停止这个相关军事行动了。另外一方面呢，更加本质的是呢，以往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民主党主导的立法呢，都是要求呢这个看一看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这个行动呢符合不符合战争权利法案。那特朗普的说辞就是呢，这是一场呢这个不符合战争的，不是战争的，而是简单的这种军事行动，所以不符合所谓战争权利法案的要求。那现在这个法案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无论你是不是符合，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都要进行停止。所以本质上应该说，如果通过的话呢，可能对于特朗普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对伊朗动武的行动呢，会有更大的更直接的这样一种约束作用。
2: 那该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有多大？主要障碍又在哪儿？刁大明说。
3: 我们看到的消息呢，实际上这个法案呢，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呢，是以50票比47票的这个投票结果呢，完成了所谓的这个辩论程序，未来呢，将正式的付诸这个立法的投票。那么这个50票比47票的这样一个结果呢，实际上是在这个4个这个共和党议员倒戈、3个共和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得出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未来的如果正式投票的时候呢，即便还是这个4个共和党的议员倒戈，那么缺席的3位共和党人呢，如果参与投票，然后投票反对的话，那其实呢也只是50票比50票这么一个结果。然后面对这个平票呢，那共和党的这个副总统万斯呢就会投票，那肯定是反对票。所以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在党争极化的背景下呢，共和党这个在总体上呢，应该说还是会支持这个本党总统的这个内外决策议程，会捍卫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伊朗动武这个决策。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可能这个法案呢未来在国会参议院当中正式投票得到通过的可能性呢，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2: 那投票结果反映了两党怎样的博弈态势？刁大明分析说。
3: 而目前这样一个投票结果呢，应该说还是能够说明美国这个政党政治哈党争极化的一些问题的。一方面呢，这个两党的这个党争极化确实是日益严峻。从各种民调上看呢，美国民众呢其实是普遍，对于这个对伊动武呢其实是总体反感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竟然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呢，总体上仍旧还是从这个党争激化恶斗的角度出发呢，来去捍卫本党总统的立场和政策，这显然是一个极端激化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投票当中倒戈的这个四个共和党人当中呢，要么就是政策立场上长期与特朗普呢存在区别，要么呢就是因为在刚刚的这个要求谋求连任的这个党内初选当中呢，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反对而呢没有获得初选提名，没有获得本党提名，所以总体上呢也要对特朗普呢进一步的这种不满。所以这就意味着其实共和党内部呢还是存在着因为不支持特朗普的立场啊，或者跟特朗普存在一些权斗的这样一些问题哈，还是存在着不同的这个派系的。这也充分说明呢，其实现在看呢，美国政党政治呢不但是两党之间的这个激化恶斗，而且呢也包括两党各自内部的这样一种碎片化的党内的这种派系的斗争。
2: 那若法案生效了，会如何束缚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由度呢？刁大明说，
3: 那么如果这个法案未来得到通过的话，那当然会对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朗行动呢构成比较大的限制，因为就是非常明确的直接的这样一些内容啊，就是马上要叫停这个行动。但是这个必须看到的是，这个法案呢一方面呢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前景呢就已经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悬念了，未必能够得到通过。那即便得到通过的话呢，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目前的这个国会众议院还要通过，那国会众议院呢还是共和党呢仍旧占据着这个微弱的优势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在国会众议院呢可能也很难得到通过。所以这样看的话，应该说呢这个法案面对着这个几关啊还都是比较困难的，可能确实存在着大概率呢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实际政策影响的这种可能性。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日美国、日本、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纷纷创下近20年乃至历史新高。市场分析认为，债市剧烈波动正冲击股市、汇市与全球融资成本，如何应对债市风险也成为正在举行的 G7 财长会议焦点。全球债市集体跳水，美日英债市再现同步大抛售，历史在重演哪一幕？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分析。
5: 这次债市异动的反常之处在于，并非单一经济体局部风险，而是美日英三国债市同步走弱承压。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12%，创2007年以来峰值。此外，日本30年期日债收益率首破4%，打破长期平稳格局。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5.85%，刷新本世纪纪录。很多人疑惑，好好的债市怎么就突然集体摆烂，陷入抛售困境了呢？这不是偶然，而是三重压力凑到一块儿酿成的完美风暴。咱们一步步说。首先，最直接导火索是通胀反弹与能源危机卷土重来。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降息，但2026年4月美国 CPI 同比升至3.8%，两年来新高。叠加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油运受阻，油价飙升至$110每桶。降息预期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可能。更致命的还有第二重压力，各国财政赤字高企与债务失控，美日英都陷入了借新还旧循环，债务持续扩张。目前美国国债已破37万亿美元，2026财年赤字率居高不下，长期国债发行收益率达5%，融资成本创2007年以来新高，距2008年金融危机前峰值仅一步之遥。相似的风险信号引发担忧。此外，日本公共债务达 GDP 的260%，而且仍推行扩张性财政，加剧发债压力。英国赤字持续扩大，叠加政治不确定性，投资者抛售离场。这些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已面临严峻考验，因此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形成了抛售、价跌、收益率升、再抛售的恶性循环。第三重压力源于套息交易崩塌引发的流动性踩踏。 长期以来，介入低息日元配置高息美债与英债是全球资金流动核心逻辑，也是投资者获取稳定利差的主要方式。但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计划缩表之后，美日利差逆转，这套稳健模式难以维持。

0: 季，投资者集中平仓，大规模抛售美债、英债、日债，兑换日元长债，这直接触发了跨市场连环抛售，债市、股市、黄金同步走弱，市场流动性收紧，进一步放大了债市波动。熟悉市场历史的朋友或许会问，全球债市同步抛售的场景曾经出现过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次不是简单复刻历史，而是三次经典危机的叠加升级。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那时石油危机推高通胀，经济停滞，美联储被迫维持高利率，导致债市长期熊市。第二次是2013年所谓削减恐慌，当时美联储暗示缩减量化宽松，引发全球债市恐慌抛售，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期飙升140个基点，但那时全球通胀温和，债务压力可控，还是属于宽松政策退场引发的阶段性调整。第三次，2022年英国债灾，特拉斯政府推出无资金支撑的减税计划，引发英债崩盘，养老金巨亏，但危机仅限于英国，未形成全球共振。而当前我们面临的局面兼具了三次危机特征，更关键的是，当前全球债务规模是上世纪70年代的数倍，叠加人口老龄化，全球经济放缓，各国政策刺激空间有限，如果滞胀蔓延，债市熊市或将延长，影响范围将扩大。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盘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把更多的内容为您带来。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light， Flight 航班。夏季旅游高峰将至，欧洲航空公司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据美国专业旅游媒体报道说，中国签证政策以及出行需求强劲等因素共同推动了欧洲航空公司加快布局往返中国的航班。数据显示，中欧之间直飞 Flight 航班的频次将从5月的3011架次攀升到8月夏季高峰期的4151架次。这一数据涵盖了法国、塞尔维亚、英国、芬兰、荷兰、德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多家欧洲航司计划运营的数百个 Flight 航班。此外，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得部分欧洲至东南亚航线的难度显著上升。欧洲的航空分析师表示，欧洲游客今年夏天正在将中国视为理想的旅行目的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心想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宴会。稍早前，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茶叙。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 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目前船只正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外交部20号说，被困在波斯湾的一艘韩国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踏上回国之路。根据韩国媒体报道，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船只。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0号表示，在近期特殊局势和战时条件下，伊朗石油行业确保国家燃料生产和供应链未出现中断。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的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会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大约 15%。 欧盟统计局20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四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2%， 高于三月的 2.8%， 也高于去年同期的 2.4%。 此外，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四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0%， 高于三月的 2.6%， 也高于去年同期的 2.2%。 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下跌，20号创下了历史新低。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的消息源报道称，印度央行已经实施了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据知情交易员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当天卢比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到了 96.9650 卢比兑换一美元的历史最低点。日本政府观光局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了 56.8%， 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降。今年头四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了 55.1%。 好，感谢收听环球这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3: 我觉得除了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0: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4: Hello， 大家好。
0: 来关注今天节目主要内容。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的决赛。正在进行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三场，目前的北京是43-64落后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可以说北京队的表现比较失常哈。那么此前呢，北京上海是大比分战成1-1，大伙儿也可以边看这场比赛边和我们在线的互动。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3轮也有多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目前呢，辽宁铁人是2-1刚刚击败了青岛海牛，而上海申花目前是主场2-1领先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和云南玉坤的比赛来到了上半场快结束，比分依然是0-0。此外呢，欧联杯决赛明天上演，弗赖堡将迎战的是阿斯顿维拉。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啊！今天的这个体育话题都很精彩，但是呢，我们也要把目光来转向正在进行的比赛。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三场，北京对阵上海队啊。带大家稍微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啊，一会儿我们再把现场的信号引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目前正在进行的北京对上海的比赛呢，第三节刚刚结束，北京队是43-66落后于上海队。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只剩下一节比赛的时间哈，确实是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么其实双方上半场的这个三分球都不是特别理想，但是上海队今天内线也是支起了这个防守的支点，而且这个防守的强度明显让北京队不是特别适应，而且北京队的外援感觉除了杰曼啊，存在感也不是特别高。而上海队今天不仅古德温，像怀特塞德表现也是非常不错。那总体来说的话，北京队今天表现是不是有一点失常？彭彦元，
4: 确实，就像小小刚才你讲的，就是除了杰曼啊，那么其他的这个球员，不只是其他的外援啊，其他的球员整体上来讲的话，从得分的角度来讲是并不理想的。只有杰曼一个人前三节是拿了这个15分，其他人周琦、陈英俊这都是7分6分啊，然后这个雷蒙2分，这个斯佩尔曼没有得分啊。上场12分钟，而且从整体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北京队今天这个投篮命中率32%有点低，就前三节啊，然后开始的话就是前面在这个第三节结束之前的话，有一段时间你看他的罚篮的这样一个命中率还是要比明显比这个上海队要高的，搞得好像这场比赛主要靠罚篮在得分啊。但如果是主要靠罚篮在得分的话，那怎么可能说是能够占据优势呢？但是随着这个第三节结束，我们再来看这个数据的话，其实双方已经非常接近了，说明他们在这边也没有体现出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也没有保住原来有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优势。那三分球双方都不怎么理想，就不用提了。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基本上我觉得确实，失常这两个字是可以用来形容今天这个北京队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为大家来接近比赛的现场信号，带大家感受一下。
5: 那在前三节过后，上海九世是23分的巨大优势。
0: 第四节双方也是在进行调整，上海队呢，怀特塞德下，王哲林上，而北京呢是杰曼、方硕、张才仁下，雷蒙、陈英俊、翟小川上啊，这个调整挺大的。但说实话，这个调整有可能说明这个许黎明指导觉得好像有点放弃的意思啊。
5: 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6: 显然第四节呢，作为北京北系，如果
3: 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5: 对
3: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3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5: 是。
0: 你看北京队真的是这个得分啊，刚才我们解说员也提到了，第一节15分，第二节14分，第三节14分、
3: 啊、这一节
0: 这很不像主场的应该有
3: 的
0: 表现啊。
3: 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
5: 嗯、
3: 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5: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3: 是
5: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3: 他真瘦了不少。
5: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3: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5: 真是。
3: 哎。
0: 好，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悬念已经不是特别大哈。一边我们来看比赛，一边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中国男足啊，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上呢，中国 U17 男足是凭借帅维浩和谢晋的进球2-0击败澳大利亚队，22年之后再度跻身决赛哈。那么关于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比赛，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赵宇老师。赵宇老师您好。
6: 哎，小小你好。
0: 嗯，那赛前大伙儿都说澳大利亚队好像这个身体条件更好啊等等，那中国队是做了什么样的功课，我们做对了什么击败了这样的对手呢？
6: 首先中国队这场比赛在阵容上做了调整吧，从过去的单前锋现在变成了两个前锋，赵松源作为球队的高中锋顶到最前边，帅维浩在他的身边。帅维浩这个球员是以这个速度见长，以个人这个突破能力见长。我们看到中国队的第一个进球，也是在前场断球之后，帅维浩有一个高速的插上，把这个球形成了单刀，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速度，所以才有了这个进球吧。他在门前射门的这一下也是非常的冷静。另外呢，中国队过去倚仗的两个边路邝兆雷跟何思凡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的。我们都知道福岛敏其实他的这个战术体系更多的也是强调这个边路进攻啊，那在比赛当中这也是体现的非常好啊。中国队的队员们在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拼劲十足，对于胜利的渴望也是非常的高，在比赛当中先进一球，在最后时刻完成了这个比赛的彻底的锁定，这应该说是小伙子们集体在场上努力的一个结果吧，也恭喜中国队。说实话，中国队进入到决赛，我觉得年初的 U23 亚洲杯之后，又一次进到了决赛。这个整个上半年吧，这个中国男足的 U 系列国字号队伍交出了一个非常高分的答卷。
0: 刚才你也说到了，其实我们这个控球率并不是特别占优哈，好像这次我们都是这样一个打法，但是我们的威胁进攻和射门次数是挺多的，是不是？是占优的。
6: 对，其实我们数据还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支球队我觉得他的打法相对是简单的啊，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从后场直接找边路的球员啊，有的时候甚至说直接从后场就找这个前场的球员。那么面对对手的这个身体的强壮，其实我们在拼抢方面也不处于下风。你可以看到中国队在比赛当中也是经常在中前场这种加强拼抢啊，加强逼抢。第一个进球也是因为我们中前场的这个逼抢起到了效果，而且在这个身材方面，比如说赵松源呀，包括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张伯林，在身材方面是不输给澳大利亚队的，而且我们在这个角球也有特别的这种设计，比如说我们的角球打到前点，由前点的球员摆渡来攻门，或者说摆渡让队友来接这个第二点，这都是中国队专门为这场比赛设计的，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全队为这场比赛还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的，再加上我们在防守方面也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啊，我觉得能够在不丢球的情况下进入决赛，应该说这支球队越踢越成熟吧，比这个刚开始踢的时候逐渐这个找到了踢这种比赛，尤其是踢这种关键比赛， 踢这种决定胜负的比赛找到了感觉。
0: 这一次我们出征 U17 男足亚洲杯呢，确实是一个天崩开局哈，一开始是两连败，真的是面临这种小组出局的这种尴尬。为什么我们

0: 凭什么上演了低开高走呢？哎，我觉得刚开始可能中国队不太适应，就是没有找到这个踢这种正式比赛的感觉。第一场打印尼，觉得非常的遗憾吧，就队员们有一种想赢怕输的这种心态。
1: 这种怕可能也是过去这20多年来中国足球一直输给球员们所带来的心理上的，你不能说是阴影，但最起码是心理上的一些波动吧。我觉得虽然说这个过去输球跟这些球员没关系，或者说他们都没有经历这些，但是或多或少受到这种舆论啊，包括外界环境的影响，他们或多或少会有这种包袱，会觉得想赢怕输。正是因为这个心理状态没有调整好， 那第一场这个输给了印尼，紧接着第二场输给日本，我觉得是正常。就是你这个在没有找到最佳状态的情况下，你跟日本队比赛，你是很难去赢的。那我们也只输了一个球，但是第三场比赛最要劲的比赛，中国队战胜了卡塔尔，接下来这个状态就是越来越好，包括我们赢了这个沙特，我们又赢了澳大利亚。
0: 等于说这支球队确实刚开始这个慢热，慢热之后彻底热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挡不住，但必须要说啊，就是前两场比赛没踢好，跟我们这比如说邝兆雷啊，这个友商在山有关系，另外啊也跟这个边路球员人员不整有关系，因为这支球队过去也是更多的依赖边路进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忘掉过去不好的，记住我们表现好的，然后准备跟日本队这场决战吧。
1: 那么闯进U17世界杯过后，大家也是更想了解这支球队哈，在您看来，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那他们在亚洲范围之内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0: 我觉得这支球队首先来说，这些球员个人能力都不错，尤其是中前场的几个人吧，比如说万相啊、何思凡呀、邝兆雷、赵松元、帅维浩，这些人的这种个人能力，包括个人特点，包括替补席上的谢晋，都是非常突出的。可能过去我们会感觉，哎，我们的这些青少年球员特点不鲜明，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上一届U23国足到之前的U21国足，到现在的这个U17国足， 逐渐涌现出了一些特点鲜明的球员，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欣喜的。而且现在的这支球队，这些球很多球员都之前有留洋的经历，比如说邝兆雷、万相，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是有这种留洋，包括金玉成。其实在这个海外打拼多年之后，他们对于踢这种节奏快的比赛， 对于踢现代足球其实是有自己的感知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组成一个队，可能这些球员在踢比赛的时候就不像过去我们那个所看到的过去，比如说99年龄段、2000年龄段、01年龄段这些球员可能有的时候踢比赛感觉确实是不太理想，他们也没有见过太多大场面。而现在这些球员呢，我觉得见的场面或者说是比赛感觉比过去的球员好了很多，这也是我们能够 越踢越好，能够进入到决赛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吧。
2: 那今天很多人也跟你刚才一样提到了，在今年1月份的U23亚洲杯当中，U23国足也是一路杀进了决赛哈。那这样看来的话，这是不是和青训的发展有关呢？
0: 对，我觉得我们很早就说嘛，到了这个05年龄段之后， 这个球员的质量会越来越高。这个不是现在说的，而是几年之前就在我们输得最惨的时候就有人下了这样的结论。那可能也是观察到了我们首先是人多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培训体系更加完善，还有呢就是培训教练员的水平越来越高，各个方面的因素的促使之下， 导致我们现在出了这一批相对有特点的球员吧。我觉得这一批球员应该说是逐渐出成果了，但是我们也没必要说现在这个两支队伍进了亚洲的决赛就沾沾自喜了，那我们未来成年就一定进世界杯了。我觉得不是这样，还是要看看这些人，一是未来的发展，二呢就是这个能不能把这种好的状态自始至终的保持下去。还有一点就是这些球员未来踢什么样的比赛也是很重要，因为据我了解，像帅维浩啊，像 这个替补登场的张伯林，现在都遇到了这种转会啊，包括这个踢比赛的困境，就是他们因为身份的原因，尤其是像帅维浩已经很久没有踢比赛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未来 也需要把他们踢比赛的问题解决了，就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能够继续提升自己的水平，将来为中国足球做贡献吧。嗯，好的，非常感谢赵宇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次把电视信号推到CBA季后赛半决赛第三场的前方哈，当然这个U17的话题呢一会儿我和彭妍媛会和大家继续来解读和分享。那这会儿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比赛。 北京队呢目前是53比72落后于上海队，第四节还剩下6分钟的时间啊，刚刚是赵睿范满离场，午饭离场了啊，
2: 直接就回去了。
3: 对，现在是3分5犯规5失误。嗯，
1: 赵睿今天有5个失误啊，犯规。对，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而且第二场起了关键作用。这场比赛呢，就是受制于上海的防守。北京队换上了方胜啊。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因为这种巨大的比分差距啊，其实上海队已经稍微有一点懈怠了，没有之前那么的高强度的比赛了。
2: 这球杰曼也是太不拿王哲林护框当回事儿了，尽管呢是自己挤出了一个身位，
3: 但是王哲林现在这个状态，竞技状态确实非常好。对，但王上回应的也很强硬。
2: 是，但是杰曼的突破，塔什克上呢，就是他的攻击范围相对小一点，
3: 是里边方硕，
2: 打板进球17分，还有半节的时间，看一看吧。
3: 塔什克上呢，他的掩护质量，他应该是在这个队是最好的。
2: 对，
3: 啊，就是看一看。
1: 就是能不能就利用一些这些掩护质量所带来的机会。是，你看他这防守活力倒是没得说，防了一个，但是你看古德温同样也不手软。
4: 是，古德温快，就是这个球落到地上之后竟然是在界外的古德温先去抢到这个球。嗯，好，这场比赛呢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话题回到U17亚洲杯啊，彭妍妍今天凌晨也是熬夜观看了这场比赛啊，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感受。
5: 我觉得非常令人感到就是亮眼，眼前一亮的这样一件事情啊，其实也包括是最近我们在看我们多支这个U23以下的这些年龄段了，U23、U20、U17的这些年龄段，男足女足都加一块吧，包括他们在这个U17男足在今天凌晨这场比赛里面的表现，都有一个 非常让我惊喜的一个共性，或者说让我感受到的一种共性，这种共性就是战术执行力。嗯，就以前我们经常讲说啊，我们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对手，我们要采取一个什么样针对型的这样的一种战术啊，或者说我们要采取某一种这个特定的这样一种阵型啊，经常讨论这个话。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些纸上谈兵的东西，它真正落实到球场上之后，你是要靠一个一个的球员，他们之间的协同， 包括他们在场上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调整，这些战术才能从纸面上落到球场上的。而我们以前经常看到，就是我们大家如果对中国足球比较失望的地方，就有时候就会看到，就是我们在一些明明有优势的情况下，或者说是明明有机会的情况下，或者是本来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要怎么打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落实的情况，我们的执行力是不行的。我们就会出现一些为什么经常大家反复讨论的那些中国足球的一些令人崩溃的母题，什么黑色三分钟啊之类的，类似 这样的一些母题，它其实就源于我们对于既定战术的这样的一种执行力和临场的调整能力不够不足，或者说的更高一点，对于足球这项运动自身的认识它是不足的，或者说在全队范围内，在这么多人的一个队伍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集合体当中，它的认识是不足的。但是我觉得最近这几支年轻的这个中国队啊，男足女足加一块，给我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他们对于战术的理解力和执行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就比如说今天凌晨我们打澳大利亚
2: 亚队，我们这支 U17 的男足，连续两场沙特队和对澳大利亚队，我们采取的都是一个放弃控球，我们打效率的这样的一种打法。但是你打沙特队和打澳大利亚队，你怎么样去把这个进攻效率打出来，它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了，就是面对澳大利亚队的时候呢，整体来讲，因为对手他的这个球员比较高大嘛，转身相对比较难，速度也没有我们快，所以我们基本上采取的就是我们放弃控球，我们让他控球，可是他大部分就是他在他后场倒脚做无效的控球，而我们抓住机会，我们通过高位逼抢去抓住机会去抢断，然后打他们的身后，然后打这个快速的这种攻防的转换，快速的反击。在上半场虽然我们没有进球，可是这种效率已经打出来了，我们拿了五个角球啊，上半场澳大利亚队基本没有射门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说明我们的队员对于战术的理解和他的执行的这样一种层面的这样一种能力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让我感受到的这样一种提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年轻的队伍在最近的连续的多次比赛啊，进入到26年以来，从 U23 亚洲杯开始、啊、连续的多个的比赛，亚洲级别的、洲际级别的，我们都有如此好表现的一个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刚才彭议员提到的一点也是我们很多人观看比赛有共同的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他们通过逼抢创造机会，这是这支球队的一个特色。那可能真的是和过去的一些国字号的球队这种风格不是特别一样啊，过去我们其实也追求过比如说传控啊、控球啊等等，但是他们这一次真的是我不追求这个控球率，然后我通过逼抢其实一样能创造很多威胁的进攻啊。而且我觉得我们面对不同的对手，什么样风格的对手我们都遇到了，有这种技术流的，也有澳大利亚这种身体对抗非常强的，那都拿出了很好的表现和相对应的这种战术，这点就是战术的灵活性上也是有进步。其实这个也是刚才你提到的球员的这种理解力、执行力也非常重要，你不能空有战术啊。像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互动啊，像上出重霄、福爵爷都说恭喜啊，恭喜这一次我们可真的是低开高走哈。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节目下半段还可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江汉、江淮等地，未来五天受持续阴雨的影响，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最低气温偏高。在西南、江南、华南等地，虽然阴雨频繁，但由于暖湿气流十分强盛，最高气温仍将保持偏高水平。在北方，未来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将较为频繁，气温多波动。未来四天，北方大部将陆续迎来降温，影响区域整体偏北。与此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持续低于常年同期。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现显著的降温，西安最高气温或由30度左右跌至20度出头，较常年同期显著偏低。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0: 我觉得无论
1: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2: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0: Hello， 大家好。
2: 节目上半段我们关注到了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今天凌晨2-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哈。那大伙儿呢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把目光来转向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三场，把电视信号推给大家，带大家感受一下。就在我们广告期间，这个比赛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北京队的一帮替补球员居然把上海队打停了啊！现在比分北京队是66-74，主场落后上海。第四节发生了什么呢？第四节北京队拿了23分，而上海队只拿了8分。但是第四节只剩下1分多钟的时间了，对于北京队来说，很可惜哈，很可惜。
11: 犯规数也都到了，
2: 没想到啊，
11: 袁汤文，
2: 这个比赛的局面会发生挺大的变化。
11: 整体发挥就是一稳。
2: 那现在这个悬念又回来了啊。尽管说有难度啊，但是还是有悬念。
12: 很短的时间，
10: 我觉得其实就比赛来讲的话，至少从比赛精彩度的角度来讲的话，那现在起码是好看多了啊。
2: 是，
10: 谁也不希望看一场就20分的分差，提早进入拉低时间的这样一场比赛。我觉得可能还是主客观的因素吧。上海队呢，应该说是进入到了这个第四节之后，因为领先的太多嘛，所以多少有点懈怠啊，这是确实是有的。北京队呢，他换了一群这个替补上来之后呢，他们可能也意识到，就主场我就算输球，我也不能输得那么难。看啊，那对下一场对后面的比赛它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精神力一上来了之后呢，又利用了对手的这种松懈啊，那么就打出了这样的一个局面，赢还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不输得太难看，我觉得现在对于队伍的士气来讲是很重要的。
2: 刚刚杰曼也是试图三分哈，发死投三分，但是没有中啊！这个时候确实只有3分才能够解决问题。那这个分差再一次拉大，北京队是66-76，落后于上海队。刚刚上海队也是迅速调整啊，古德温、王哲林下，然后李全红、怀特塞德上。的确，这个时候上海队也是意识到有一点危险了啊。前三节辛辛苦苦奠定的这种优势啊，真的是注意力稍微不集中，
12: 而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第二圈往内线突，凯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凯瑞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13: 对，
11: 凯瑞克加内欧

0: 屁股席上坐着的是
1: 第一罚第二罚都罚进了，
0: 更多
1: 这样的话再一次拉开了分差，
0: 当中战术地位更重，
1: 66-79，北京队现在是叫了一个暂停啊，这会儿叫暂停就是非常有必要了，
0: 这个表述应该是没问题，
2: 对，就是非常准确啊。那么就是但是今天在第四节上的这些轮换球员或者是甚至轮换边缘的球员，那会给就是排的
1: 好，利用北京队叫暂停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马上接近我们的这个篮球嘉宾啊，我们的篮球评论员刘湘老师一起来聊这场比赛。刘湘老师您好。
3: 你好。
1: 嗯，那这场比赛的确这个过程还是有一点意思的，就是就在刚才尤其是第四节的时候，北京队也是奋起直追，但是这个时间呢现在留给他们的也不多了，我们来复盘一下之前的比赛内容，尤其是今天为什么一上来北京队表现会如此的失常呢？
3: 首先就是说你在客场拼了两场以后啊，这个对于北京队这样一个年龄偏大的球队，
1: 嗯，
3: 这身体消耗肯定是很大的，那么回来之后这个要调整，而且昨天我看他们哈球队还部分球员还去参加了个商业活动，当然也是就在他们这个宿舍楼下，就是他们这个新的大巴车的这个仪式，整体的训练状态应该说就是只能说一个保持训练状态，因为确实这样的比赛你要说高强度训练肯定也不可能啊，那么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这个北京队没有做好上海队突然变得这个防守强度包括阵型的这种准备，
1: 嗯，
3: 今天上海队呢就是在你看福格一秒钟没给打，那么主要以古德温啊为主打的主核心控球后卫，那么关键的是他在防守的位置上调上了刘铮，那么利用这个身高无论是刘铮还是张镇麟对陈英俊和这个杰曼都有很好的这种防守效果，
1: 嗯，
3: 那么造成了北京队的外线很难打得开，再加上他的开场阵容呢也把这个怀特塞德放在内线，这样对北京队攻击内线呢也是有一定限制，所以北京队呢内也打不开外也打不开，就是整个的这个进攻节奏完全被上海队破坏。那么到这个第二节本身在王哲林三分的情况下其实是迫使上海队就是解除了他当时的双塔阵容，而北京队可以利用双塔，但那段时间北京队自己也打得不好，而且今天北京队的失误是三场以来最多的一次，
1: 嗯，
3: 已经到了就是无法接受的一个程度啊，将近20次失误，这个你想赢球但又没有命中率你这个就太难了，而且今天上海队显然就是忌惮北京队的三分球，就是就不给你这种
1: 外线的机会啊，
3: 对你根本没有找到很好的出手机会。那么对于北京队来说，其实这场球我觉得他们自己的调整还是慢了一些，或者说少了一些，而且球员呢随着这个比赛分差不断拉开，失误不断增多，心态也都发生了变化。虽然最后第一节大家都派替补阵容的时候，北京队这些超级替补们突然爆发，但是这个时间来的有点晚，而且呢人家最后再稍微调两个主力回来就把这局面也就控住了。
1: 尤其是上海队，我们知道他本赛季最擅长的是进攻啊，但是今天这个防守强度一上来也是让北京队非常的难受哈，可以说上海队今天这个调整是很成功的是吗？
3: 对，因为上海队呢其实他这个进攻好也是因为他在常规赛里面他的防守能力强，第一他内线有这个怀特塞德这样的门户框的，然后呢外面有这个古德温包括甚至洛夫顿都能快推，这个反击打得非常犀利，所以这个也是上海队今天赢球的一个很关键，他很多都是利用失误去打反击或者半转换这样的一个进攻，洛阵地直到他们领先了20多分以后他们才开始洛阵地慢慢压时间，但之前一直是想办法在打得更快一些，再加上北京队今天呢本身又少一个外援，在整个的这个进攻能力上进攻的状态上也不好，所以这场球呢就是说上海队其实是利用防守奠定了胜局。
1: 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呢，这场比赛也已经结束了，最终北京队是主场66-81不敌上海队，那这样的话呢系列赛的大比分上海是2-1领先北京，等于说上海取得了这个小天王山的这个胜利，拿到了半决赛的赛点啊。为大家来更新一下得分的情况，那像上海这边古德温依然是他们得分大户哈，今天是拿到了28分6个篮板6个助攻，怀特塞德拿到了18分11个篮板1个助攻，今天表现也是很抢眼，张镇麟今天是拿到了14分6个篮板1个助攻3个抢断，那的确这个命中率和手感都比上一场比赛有提升。那么北京这边呢杰曼是拿到了20

0: 12分3个篮板4个助攻，翟小川10分5个篮板，那其余的球员呢得分都不是特别的高哈。那这是双方的这个得分情况，那我们其实可以来对比一下今天这个第三场比赛和前两场有什么不同呢？
1: 首先比赛节奏还是有变化。
0: 嗯，
1: 那么第一场球的时候，就是北京队虽然说也是大比分落后过，但是后来他强势追分，整个的这种节奏把控得很好。那第二场球呢，上海队又陷入了一个迷茫，北京队的掌握了主动的外线的节奏很好，在哪怕只有六次罚篮的情况下，利用三分球能把这个比赛赢下。而这一场呢，就是双方就是其实在测试对方的这种应该算是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变化率到底能不能有效啊。那么上海队显然他更成功，而且他呢这场球在防守强度上应该是这三场球以来上海队防守强，特别是上半场拉开比分之前是最强的一场，这个对于北京队来说是很不适应的。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其实往后面看，我觉得接下来看北京队怎么调整了，因为你毕竟输球了，而且是在悬崖边上了，看能不能利用这一天的时间啊，把这个心态也好啊，方法也好，都找到合适的这个位置，然后再争取来比赛打到第五场去啊。
0: 那其实这是这个系列赛北京的首个主场，那么首个主场就丢了，接下来这个系列赛会是什么样的走势呢？
1: 心理压力肯定很大，因为你再输就出局了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把你逼到悬崖边的时候，可能还会爆发出一定的能量来，我觉得还是有办法可想的啊。就是因为现在上海队其实他这场球也是孤注一掷，因为你看他四个外援也是只用了仨啊，虽然他的福格没有受伤，但是他怕这个上一场那种情况福格伤了以后不好用，反而连累球队，干脆就让古德温打到底。那么这实际上对他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古德温在场上到后面如果不是分差拉大他提早下去了，可能会非常的辛苦。所以对上海队来讲，他们也是需要做好准备，就是北京队势必要发起一波强势的反扑，毕竟是主场，而北京队呢您肯定是要放下包袱去拼一下的。我觉得啊，这个比赛很有可能打到第五局第五场去啊。
0: 因为的确这是北京的主场嘛，如果下一场比赛还延续今天这样的表现的话，我觉得球迷不会干啊，尤其是这个前三节得分太少了，这个确实也是北京队一个失常的一个表现，而且今天确实外线也是被限制的比较厉害。那么接下来呢，大家也是在预测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最后强五，就是大家都特别期待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
1: 真的是有这种可能，因为北京队这场球完全是没有适应对手的节奏，但你说的有没有能力把球打回来，我认为这双方的实力差距没有这么大，对吧？而且是可以说就是说利用自己的一些想一些办法去把这个球扳回来的。而且我判断啊，有可能第四场这个威廉姆斯会带伤上阵啊，因为这个到关键时刻了，如果你再不打，反正你这合同签完了用这一场也不太合算，那干脆就打吧。我估计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北京队和上海队的如果真能打到第五场，我认为也是比较好看的，因为确实这两个队是今年争冠呼声最高的两个队，没办法是排在这个一个半区，那么就算提前上演这个总决赛嘛。
0: 那我们再来前瞻一下明天哈，这个明天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有一场这个第三场的比赛，深圳队对阵广厦队，但是深圳队他的情况就更加的危险，他是0-2大比分落后于广厦，然后这是深圳队的主场，来到了他们的主场，这广厦队距离进决赛就差一场比赛了，会不会就是一鼓作气呢？
1: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当然这个要看广厦首先自己有没有说放松状态，认为对手就已经崩溃了
0: 啊。
1: 如果他们抱着这种心态的话，有可能反倒是大意失荆州。而深圳队呢，确实他有他很大的问题。首先，这个就是这支球队现在相对来说，就是这季后赛经验，包括年轻的这个球员相对还是多一点啊。另外一个呢，他的阵容有比较大的短板。特别是再加上这个小外援史密斯受伤，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打，我想可能也会带伤上阵，因为要不拼的话就没机会了。但是呢他的阵容呢确实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空，就是在史密斯不在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空位，他另外一个小外援这个起伏也比较大，这个叫什么克里斯托弗起伏比较大，所以说他深圳队也是愁这个问题。另外他的内线啊，虽然有两个大个啊，但都是这种纯蓝领型的，而且在进攻端好像使不上太大劲儿，这个反倒没有办法与这个广厦的像胡金秋这样的内线去对位，因为 对方的这种进攻能力很强啊，虽然个儿没有那么高，但是整个进攻能力很强，而且广厦队毕竟是上一赛季的总冠军，经验呀，包括整体的成熟度啊，包括这个球员的配置啊，包括这个在比赛当中掌控节奏的能力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对深圳队来讲呢，只能放手一搏，但我是觉得只要广厦自己不放松，还是很有机会以3-0结束比赛的。嗯，好的，
0: 非常感谢刘湘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那么这个系列赛打到现在呢，非常明显就是两队上海队北京队各自在自己的主场打了一场失常的球啊，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最后呢北京队现在已经是1-2落后，非常的危险了。对于上海队来说，如果他下一场比赛再努努力的话，真的就带走这个比赛了。而对于北京队来说，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上海队人家三分今天也不行，就是今天两队三分都不行，上海队这个三分的账户一旦打开的话， 那就更难防啊，所以北京队下一场比赛其实留给他们调整的时间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短，就一天的时间，那应该怎么样及时的调整过来，走出这场比赛的低迷，是这个球队需要好好研究的，尤其是国内球员今天的发挥非常一般，不如上一场比赛，所以对于北京队来说，真的这会儿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刻啊，这个调整，就其实季后赛打到现在，比的就是调整，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对于 队伍的考验它是全面性的，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就是北京队为什么在一场几乎是确定了要输的这样一个比赛，在最后的那几分钟当中还是要拼命的去追分，因为你需要把队伍的士气保持住。如果你在主场输个20分，这无论如何对下一步的这个士气它就很是一个很严重的这样一个打击，它就会导致这个队伍很难去做更多的这样一种调整啊。因为团体运动说老实话，精气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已经打到了半决赛啊，打到了那么对这个北京队和上海队来讲，就是在已经要打到第4回合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那基本上而言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层面会不经受考验的，就对于队伍来讲，没有任何一个这个角度是不可能给你带来挑战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考验你的这样一个全面的这样一种能力，要考验你的整体的这样一种深度和厚度了。嗯，的确啊，上海队今天也是用这样的表现，尤其是对于他来说一个客场的表现， 打到现在他也在告诉大家，我不愧是常规赛表现最好的球队，我也不愧是联盟里面防守和进攻端这两端最均衡的球队，实力最强的球队，板凳厚度最厚的球队，那我无愧于这样的称号。对于北京队来说，今天这样的行为啊，其实是无异于放虎归山哈。当然了，我觉得下一回合他不见得没有调整，尤其是我们说两个主场他不可能都是拿出这样的表现哈，就是都是这样失常的这个表现。 那前三节一节都只拿个10几分，这个确实是很少见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下一场比赛其实看点反而会非常多，当然我们中立球迷更希望看到的就是最后这个强五一战定胜负的这个比赛啊。好，这是 CBA，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把目光来转向法网，其实我们网球迷也都在期待这个法网的比赛，那么今天呢很多听友也是看到了这个温网是公布了女子单打正赛的入围名单，世界第一萨巴伦卡 领衔，斯瓦泰克将开启卫冕之旅，而中国球员方面呢，王新宇、郑钦文、张帅直接入围，那普利斯科娃等等，他也是使用了保护排名出战。目前呢，正赛名单是截至到了第102名。那么作为今年的第三项大满贯，温网呢将在6月29号到7月12号来进行。那么
2: 郑钦文之前还会出战一个250级别的一个比赛哈，那关于我们中国军团的这个名单，彭议员怎么看？跟法网比少了一个人啊，实际上就少了张志臻，因为张志臻他在法网本身就是用保护排名啊，那保护排名只能用那么几次啊，他也快用完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在温网的时候呢，能够以排名直接入围到正赛里面的就是4个人了，三女一男啊，女的这3位王新宇、张郑钦文还有张帅啊。 那么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目前排名最高的3位女单的这样一个球员，那么男的这边就是吴一丙啊，因为前段时间我刚采访过吴一丙啊，那么他其实也是时隔一段时间之后才得以重新返回这个世界排名前100位以内啊，那么也才得以说能够说连续的通过排名直接的不用打资格赛，直接的去参加这个大满贯的这样的一个正赛。那么他其实他也提到了，他说他当然开玩笑，半开玩笑的讲说，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你可以少花 点时间，可以少花点钱，因为你要提前去嘛，提前到这个大满贯的这个赛地去打资格赛，那当然他对于整个的这个花费会提高了，他开了个玩笑。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像吴一丙这样的球员来讲的话呢，能少

0: 早打资格赛对他来讲一定是好，一定是有好处的，因为他是确实大家都知道，他是一种易伤体质嘛。
1: 嗯。
0: 这种连续的高强度的比赛确实是会给他的身体带来负担的。那么像大满贯这种比赛又是五盘三胜，我们采访他的时候，其实吴一丙他也坦言啊，他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多打大满贯五盘三胜的这样一种经验。那么我们看得到的是他在三盘两胜的这个比赛里面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发挥，哪怕是面对像阿卡拉斯这样的球员啊，吴一丙也能打出非常主动的、非常有攻击性的这样的网球。但是在五盘三胜里面，他就涉及到非常多的这样一种因素了，尤其是你的体能分配啊，他包括今年澳网，他也是有打到五盘的时候出现这种体力透支的情况，就说明他确实还是如他自己所言吧，没有那么多打大满贯五盘三胜的这样一种经验，所以他也希望能够他和他的团队也正在为此努力啊，所以他也希望未来是能够有改善的。所以我们先从法网来看。
1: 对，
0: 然后我们再从温网来看看他在两个自然场地上能不能够让我们看到这种改善。
1: 嗯，
0: 女球员这边呢，王欣瑜我觉得现在恐怕是陷入到了一个怪圈了啊，那起码在红土赛季是让大家看到
1: 很容易一轮游啊。
0: 对，确实太多次的这种一轮游，明明能够战胜的这样的球员啊，赢不下来啊，赢不下来该赢的比赛，这个确实就会让对他特别遗憾，然后他个人也会特别沮丧啊，就为什么会陷入这种怪圈，就恐怕是需要他和他的团队去好好去思考一下的。另外我觉得他可以考虑一下，就不要那么多站都单双肩，
1: 太辛苦了是吧，
0: 对，或者说把自己的精力啊更多的集中到某一项上来，集中到单打上来，我实际上就这个意思啊。那么其实对郑钦文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再慢慢的走出那个长期的休养之后给自己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带来的这么多的问题的那样的一个循环，这个其实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挺难的。我们原来采访很多的球员，网球球员，他们其实都提过，就是长期休养之后要花好长时间才能慢慢回到自己的正常状态。一般来讲半年大半年的很正常啊。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讲他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包括之前比赛在罗马在马德里他都强调过，说他现在其实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有时候是在比赛里面专注力有时候会不够啊。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长期休养之后精神上给运动员造成的这样的一些障碍。张帅我觉得反而是近期让人时不时能够看到惊喜的这样一个球员，就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斯特拉斯堡的这个比赛，五百的这个比赛，他本来幸运落败者嘛，因为他资格赛输了，然后因为有其他球员退赛，凯斯退赛，他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去打了这个正赛，然后已经连赢两场了啊，昨天赢了，今天也赢了啊，已经杀进到第三轮了。所以张帅这个球员真的，虽然他年龄摆在这里，他也是单双兼项，但是他就是有本事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给你带来惊喜，我觉得这就是个老球员的底蕴。
1: 刚刚说到了离我们更近的这个法网哈，法网正在进行的这个资格赛呢，也有很多我们中国球员的身影。那今天的女单资格赛，郭涵玉是在第二盘挽救了盘点，最终是2-0击败了帕帕米凯尔，成功晋级了决胜轮。当然了，布云朝克特他是在昨天晚间呢，首盘浪费5-1的领先优势，最终是6-7不敌三号种子纳瓦，无缘法网的这个正赛哈。怎么样看我们中国选手在资格赛的表现呢？
0: 我先报一下计时比分吧。王希雨
1: 啊，
0: 王希雨的这个资格赛的第二轮现在正在打，那么他面对这个亨特呢，现在第一盘就赢了6-2啊。我觉得王希雨也是近期我觉得已经体现出来相当不错的势头的这样一个球员，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他是因为伤病原因嘛，这个本来是长期排在世界排名前100位的球员啊，那么因为伤病原因掉出来已经很久了，现在排140多位吧。那么他也是要努力的通过每一场赢球来把自己的这个排名打回去。而近期他在红土上的表现，红土的胜率近期啊，虽然比赛的级别可能没那么高，但是从红土的表现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的。包括在法网的资格赛里面，他第一轮赢这个梅拉德诺维奇啊，这个是在法国本土名将，而且在红土上也是非常有经验的这样一个球员，而且是大满贯的双打冠军啊。所以呢，他在赢梅拉德诺维奇的比赛里面体现出来的这种底线的控制力啊，包括分点的这样一个合理性啊，是让人觉得特别惊喜的啊。那包括他对亨特的这个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整体上我觉得打的也是非常有攻击性的。现在一盘多一点，已经打了13个制胜分了，所以我觉得这说明他在红土上确实已经打的手感很好了，这是非常好的迹象。那我们男选手呢，确实这一次我们男选手参加资格赛3个人都被淘汰了，孙发金，这个小
1: 布云朝克特，
0: 对，然后还有这个周毅啊。那么确实他们也是咱也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中网线男球员近期确实受各种各样因素困扰的一个侧面嘛，让我们看到了。
1: 的确，因为我们知道资格赛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赛程排得特别的紧。
0: 对，
1: 你一旦晋级了下一轮，就恨不得不到24个小时，你又要打下一轮的比赛，所以对于王希雨来说，这个挑战是很大的。一旦这个熬困。

0: 过这一段这个阶段了，其实对他来说他就是晋级到正赛当中了哈，就是收获是很大的。来看我们的很多听友也是在互动啊，上出重霄说这个王新宇啊对他的这个期待很大哈，叫他王左，说但是王新宇呢今年这个表现有一些失常，很多一轮游，这个其实对他来说呢也是挺影响士气和信心的。另外还有听友说这个深圳队就是在预测明天的这个 CBA 的比赛啊，说这个深圳队打到现在已经算是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如果能拿下一场就是好事儿。老马在说这个 CBA 的比赛，说认为北京队明天会赢，这下一场比赛会赢，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比赛拖到最后的这个强五大战，一定会把这个精彩和悬念拉满啊。还有听友说这个比赛呀确实是周琦今天有一点点低迷，整体北京队的这个国内球员都发挥一般哈。另外还有很多听友也是在为这个 U17 的这个国足队员们叫好，希望他们接下来有更好的发挥，而且说了这个一定要放松心情，然后把战术一定要执行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享受比赛，因为毕竟我们已经是拿到了世界杯的资格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Russia Expo Expo 博览会， China-Russia Expo 则是中俄博览会，线下触底和丰富面。现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本次 China-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共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据黑龙江省贸促会介绍，过去的中俄博览会更多是商品的集市，现在则是具有新理念、新内涵、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中俄合作领域已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 China-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集中展示了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8: The cooperation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0: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感知全球脉动，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4: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4: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4: 并等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5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宴会。稍早前，习近平同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茶叙。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20号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回答记者提问。蒋兵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拒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政府已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阿联酋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声明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AH-1Z 毒蛇攻击直升机当天在地区水域巡逻，并且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了监控。中央司令部称，截止到5月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 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

牛车行进的主要困难。一，月球表面没有预先设定的道路，月球车的行进路径需要地面操作团队根据月面地貌的拍摄和地形重建来规划路径。一旦路径规划完成，月球车会按照指定路径行驶。地面操作时间在月球车行驶中占据较大比重，未来提高月球车的自主性能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以减少对地面操作的依赖，提高探测效率。二，月球车在探测任务中需要频繁停下来，以便展开其携带的科学仪器，对月表物质进行多种科学探测，这也需要时间。可以说，月球车的探测工作是一次深度体验游。第三个挑战，月球生存。由于月球上有14天的光照期和14天的月夜期，当进入月夜期时，温度会降至零下190度至零下180度。在这种极低温下，许多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采用了同位素热源结合两相流体回路的技术，使用的是长寿命同位素布238，它通过自身的衰变不断向外辐射热量，还使用了两相流体回路，通过一个工字形管路，同位素热源传递热量，将液态转变为气态，然后将热量传递到需要加热的设备中。当热量传递完成后，两相流体会冷却，变回液体。由于月球的低重力环境，形成自循环。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保持了着陆器和巡视器在月夜期的极低温下能够正常运行。嫦娥三号的月球车玉兔顺利完成了第一个月昼的巡视探测任务，并在第二个月昼再次被唤醒，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此时，我们突然得到信息，玉兔出现了问题。当时故障的现象是，玉兔能收到我们发出的信息，但是让它转发到运动部分的信息无法反馈。也就是说，玉兔的中央通讯部分与运动部分失去联系，就好像人的大脑神经和运动神经之间的通讯出现问题。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不断地注入各种各样的指令，来尝试打通中央控制单元和驱动单元之间的通讯，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未见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玉兔一号要被迫以不加保护的状态进入第二个月夜。在零下180度的低温环境下，绝大部分的电子元器件都会失效。第三个月昼，我们突然收到了来自玉兔的信息，这表明它仍然活着。然而，我们已经无法分辨它发来的具体内容。后来，对故障原因进行了分析，大概率是玉兔在行进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这些障碍可能导致某个电缆的破损，造成了故障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玉兔的信息处理能力逐渐丧失，这种情况持续了数月。大约一年后，我们不得不停止了与玉兔一号的所有联系。这段经历虽然充满挑战，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嫦娥三号任务，21世纪以来，全球共进行了6次落月任务，其中只有中国的嫦娥三号、四号和五号取得了成功，而以色列的创世纪号、印度的月船二号和日本的白兔 R 一号都在关键的落月时刻遭遇失败。这一对比就看出了落月任务相比于绕月探测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嫦娥三号的任务

动物设计是一种创新的探测方式，结合了静态的着陆器和动态的月球车巡视探测。通过这种结合，充分利用了月球车的行动能力和着陆器的稳定性，以及月球自身的运动特性，部署了多种科学载荷进行综合科学探测。测月，在巡视器上我们配备了全景双目相机、红外成像光谱仪、 X 射线谱仪和测月雷达等四个主要科学载荷。其中全景双目相机获得月球表面的立体图像，为月球地形地貌的重构和行走路径规划提供数据。红外成像光谱仪对行进路径中的物质成分进行探测， X 射线谱仪对行进路径中物质的元素进行探测，测月雷达则对行进路径下面几百米深的地质结构进行探测。通过这些工具，巡视器能够在其行进路径上对月球表面的地质、地貌、物质成分和下层结构进行全面探测，从而获得一份综合的地质地貌成分科学图。巡天，着陆器上配置了四个主要的科学载荷，分别是降落相机、地形地貌相机、及紫外相机和月基天文望远镜。在高空降落到月面的过程中，降落相机一直处于开机状态，这样就可以在逐步接近月面时拿到月球表面的地形地貌图像。着陆后，地形地貌相机对着陆器周边的地形地貌进行探测，为巡视器初期的行走提供地形地貌数据。为什么还要用及紫外相机呢？因为月球的一面总是对着地球，所以它可以一直对地球进行等离子体观测。由于月球自转很慢，月基天文望远镜对着某一天区的时候，它可以凝视这一天区，也可以随着月球的缓慢自转对某一个天区进行巡视。观地，我们配置的这几个载荷充分利用了着陆器和巡视器的不同特点，取得了测月、巡天、观地的综合效果。通过巡视器的综合观测，获得了月球正面、月壳浅层的地质剖面图。通过配置月基天文望远镜，首次在月球获得了紫外波段的各种天体的天文图像数据。通过配置的及紫外相机，开展了对地球大视野的等离子体层的观测。到目前为止，还有个别载荷依然能够工作，它们已经工作将近十年的时间。打卡点四，月背探秘，嫦娥四号。嫦娥四号作为嫦娥三号的备份，最初的使命是备份为主，兼顾改进。因为嫦娥三号一次就圆满地完成了落的使命，嫦娥四号便被赋予了一个更加复杂的任务，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尝试。月球背面，一个自古以来便因永远背对地球而隐藏于人类视线之外的区域，其地形复杂多变，陨石坑密布，加之通讯难度极大，使得这一区域的探测充满了未知与挑战。月球背面之所以难以从地球直接观察到，是因为月球的自转周期与它绕地球公转的周期相同，这一现象称为潮汐锁定。潮汐锁定是指当一个天体如卫星月亮围绕另一个天体如行星地球旋转时，由于引力作用，其自转速度逐渐减缓，最终与其公转周期同步，
使得该天体

0: 总是以同一面朝向另一个天体。要实现月球背面的软着陆，首先要解决与月球背面的通讯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发射一颗名为鹊桥的中继星，将其置于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一个位于地月系统外部，距离月球约60000千米的位置。在这个特殊的轨道点上，中继星能够同时覆盖月球背面和地球，为两者之间搭建起了一个通信的桥梁。有了鹊桥中继星的支持，嫦娥4号于2019年1月3日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成为人类首个落到月球背面的航天器。嫦娥4号的着陆点为月球南极，处于月球背面艾特肯盆地，该盆地直径大约2500千米，深13千米，从坑底最深处到最高处落差大约16千米，这是太阳系内已知的最大最古老的撞击坑。在艾特肯盆地中，科学家们可以观察到远古撞击事件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为研究月球的形成和演化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月球背面的地质情况跟月球正面是不同的。在这一地点，嫦娥4号的探测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月球背面地质结构的认识，促成了数十篇高水平科学论文的发表。在嫦娥4号之后，中国探月工程的第一步绕和第二步落已经稳扎稳打的圆满完成，下一个目标是回，即从月球表面采样返回地球。打卡点五，带货小能手嫦娥5号。2020年12月17日凌晨，嫦娥5号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的预定区域成功着陆，这是21世纪人类首次完成的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它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嫦娥5号的任务持续了23天，期间经历了11个不同的飞行阶段，6次分离，1次对接，以及5次样品转移。轨道器、着陆器、上升器和返回器在任务中不断变换组合构型，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复杂性和执行难度。下面我们一起揭秘嫦娥5号的4个关键任务。任务1，月面采样。嫦娥5号的目标采样量被设定为2000克，其中0.5千克预留给钻取样本，1.5千克用于表面采样。为什么这么早就确定了采样量呢？因为采样量的多少决定了样品容器的大小，影响到采样机构的设计。采样机构的设计既要考虑工作效率，也要考虑其功耗、重量和体积，所以采样量是嫦娥5号探测器设计的一个原始输入指标，必须尽早确定。样品量确定之后，科研团队采用了2种采样方法。一是钻取法，通过向月表的深部进行打钻，来获取具有地层信息的月球样品。二是表面取样法，通过铲挖的方式获得月球表面样品。这2种方式不仅可以提高采样的可靠性，也可以增加样本的多样性。我们运用软带提芯技术进行钻探，确保样品能够顺利上升并进入采样封装机构。鉴于我们对月球表面以下的结构尚不明确，钻杆的设计必须能够适应多变的地质条件。然而在月面实际钻探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挑战。当钻杆钻进约1米深时，遭遇了坚硬的石块， 导致钻探工作难以继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停了钻探作业，将已获得的样品收集到样品容器中，随后转而进行表面采样工作。考虑到航天器的载荷限制，采样过程中用到的铲子不能造得很大，设计每次只能铲取约100克的样本，要完成1.5千克的采样，需要10几次才能完成。表取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我们进行了12次挖掘，获得了大约1.5千克的表取样品。为了确保样本能够顺利进入样品容器，我们设计了一个具有振动功能的盖子，通过振动帮助样本从采样器顺利转移到样品容器内。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江汉、江淮等地，未来5天受持续阴雨的影响，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最低气温偏高。在西南、江南、华南等地，虽然阴雨频繁，但由于暖湿气流十分强盛，最高气温仍将保持偏高水平。在北方，未来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将较为频繁，气温多波动。未来4天，北方大部将陆续迎来降温，影响区域整体偏北。与此同时，未来3天，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持续低于常年同期。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现显著的降温，西安最高气温或由30度左右跌至20度出头，较常年同期显著偏低。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地去保护。 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5月20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政府已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阿联酋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声明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完全有权阻止全球坚忍船队进入以色列领海并抵达加沙，已经指示有关部门驱逐该船队成员。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因担心油价波动，消费者日益青睐电动汽车。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成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已经开始。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仪，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为了确保样本能够顺利进入样品容器，我们设计了一个具有振动功能的盖子，通过振动帮助样本从采样器顺利转移到样品容器内。经过多次采样后，样品容器被装满，并通过一个密封过程确保样品的真空度，保持样品状态不受影响。我们还必须在有限的48小时内完成采样，并留出足够的时间准备上升。整个过程展现了嫦娥5号任务在遥控操作和机械设计方面的高技术水平，确保了月球样本可以安全、有效地收集并返回地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在月球上进行采样活动，比在地球上复杂得多，操作必须远程控制，且环境条件完全不同。嫦娥5号的采样过程涉及几个精密步骤：一、操作团队通过遥控操作，构建着陆区域的地形地貌模型，以规划机械臂的精确运动路径；二、机械臂被指令移动到预定的采样点上空。为了精准确定采样位置，机械臂上的相机用以拍摄采样区的详细照片。三、操作团队控制采样器接触月表并执行铲取动作。为了防止收集的样本丢失，一个特别设计的盖子被用来覆盖采样器，保护收集到的样本。四、采集到的样本需要被转移到着陆器上的初级封装容器中，这一过程也需要通过遥控进行精确的机械臂操作。

任务二，起飞上空。月面起飞实际上相当于在月球表面进行一次航天发射。与地球上的发射不同，月球表面缺乏发射塔架和勤务塔等支持设施，这些设施在地球上为火箭提供稳定起飞平台和精确的位置姿态定位。着陆器落到月球表面，它的姿态跟当时落下去的状态以及月球的地形密切相关，而起飞时的位置姿态这些数据都要靠现场的测量来获得。因此月面起飞的不可预见性和条件的未知性都远高于地球上的发射。此外，一个特别的技术问题是，起飞时发动机点火产生的气流冲击雨流效应。在地球的发射中，专门设计的导流槽可以将发动机喷射的火焰和热气流导向远离火箭和发射平台，以避免对它们造成损害。然而在月球上，上升器发动机点火时产生的气流直接冲击月表，可能将尘土和碎石反溅到设备上，需要通过特别的设计进行防护，以保护上升器不受这些反溅物的损害。任务三，交会对接。一踩一升顺利完成后，如何成功交会对接也是执行月球样本返回任务中的一个复杂且关键的步骤。上升器携带的月球样品容器需要与已在月球轨道上等待的轨道器和返回器进行精确的交会和对接，以实现样品的安全转移。为了完成这一过程，首先需要确保轨道器和上升器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和位置相遇，这涉及对两个飞行器进行精确的轨道调整和导引，确保它们能够准时准地地到达交会点。轨道器上装备了多种用于交会对接的传感器，如激光雷达、微波雷达以及原厂和近厂成像设备，这些设备用于判断相对距离和位置，以指导交会过程。嫦娥5号实施月球轨道的交会对接，相比于地球轨道的操作具有独特的挑战，主要由于两个关键因素，距离和重量差异。第一，交会对接在月球轨道上进行，意味着操作距离远达近40万千米，这一远距离大大增加了测量轨道器和上升器精确位置的难度。在这样的距离上，测量精度难以与地球轨道上的飞行器相比，因此这要求交会对接操作必须具备更高的自主能力，确保两个飞行器能够准确自主地完成交会对接过程。第二，由于上升器的重量远小于轨道器，如果我们采用碰撞式的对接机构去实现轨道器和上升器的对接的话，可能轻轻一碰上升器就飘走了。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嫦娥5号采用了抱爪式对接机构，这种设计类似于人手的抓握动作，可以稳定地捕捉并固定上升器。对接机构包括安装在轨道器上的三套抱爪和上升器上对应的三套合作目标，相当于门球框那样的构型。在接近的时候，通过抱爪抱住三个框，然后拉紧，这样就完成了对接，类似于人的手抓握物体。样品转移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棘爪式结构，这种蠕动机构通过扣住样品容器侧面的棘齿，实现样品容器的逐步转移。这一过程类似于毛毛虫的运动方式，能够将样品容器分四次完整地转入到返回器之中，然后通过关闭返回器的顶盖完成样品的封存。任务四，载入返回。嫦娥5号任务的最后一个重大挑战是载入返回阶段，这一环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高速进入地

地球大气层时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和热量，与常规地球轨道载入速度 7.9 千米每秒相比，从月球返回时的初始速度接近11千米每秒。这个速度的增加导致返回器在进入地球大气层时承受的力和产生的热量大幅增加。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嫦娥5号采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即半弹道跳跃式载入返回技术。这种技术类似于在水面上打水漂，让返回器通过两次进入地球大气层来实现分段减速。在第一次进入大气层时，返回器以高速进入并借助大气层的阻力减速，然后再次飘出大气层，此时速度已降至约 7.9 千米每秒。在第二次进入时，已经处于常规技术可以应对的速度范围内，从而有效缓解了力的冲击和热量产生的问题。此外，半弹道跳跃式载入返回技术还通过控制升力来调整飞行航程和航向，确保返回器能够精准地落在预定位置。通过这一系列精密的操作和技术创新，嫦娥5号成功克服了月面采样、起飞上升、交会对接以及载入返回的四大关键环节中的难题，实现了任务的圆满成功，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先进技术和强大能力。嫦娥5号任务中有一系列与数字5相关的巧合。这次任务使用的探测器命名为嫦娥5号，它搭载在长征5号火箭上，这是该型号火箭的第5次发射。发射地点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靠近著名的五指山，而且任务中还将五星红旗成功展示在了月球表面。嫦娥5号任务的成功标志着绕、落、回的探月三步走策略的圆满收官。它从月球带回了1731克的月球样品。1731被嫦娥5号研制团队解读为17年的历程，三步走绕落回的规划绘就了一张蓝图。打卡点6，未来的月球科研站。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国的探月之旅还远未结束，未来的计划包括继续执行探月工程4期，执行载人月球探测任务，建设月球科研站等重大工程任务。现在中国正以两条路径前进，一是继续无人月球探测，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通过探月工程4期先构建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再通过5至10年的时间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完成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建设。二是启动载人月球探测，未来10年中国宇航员将踏上月球表面，无人探测和有人探测的结合将大大推进月球探测技术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已经批准的探月工程4期中包含了4次任务，其中嫦娥4号月球背面着陆巡视探测已经实施了，嫦娥6号本来是嫦娥5号的备份，在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嫦娥7号的着陆点是月球南极，他希望开展的科学探测活动包含水的寻找、对地、对天的探测和对月的探测。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任务，包含了5个功能模块，有鹊桥2号中继星、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还有一个用于遥感探测的轨道器。嫦娥8号将与嫦娥7号共同构建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目前嫦娥8号已经完成了方案优化工作，将来它会落到月球南极，一方面跟嫦娥7号来构建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另一方面
它将作为未来月球科研站的先导任务。

的着陆点将是未来科研站选址区域。月球科研站的初步选址为什么是月球南极呢？因为从科学探测的需求来看，月球科研站必须是一个多学科的科学探测设施，不仅要满足月球地质研究的需求，也要支持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原位资源利用以及其他科学实验。所以月球科研站既然要作为一个月面设施，也应该尽可能多地涵盖学科专业，而不仅是针对某一个专业来进行科学活动。现在看来，月球南极能够更多地包容相关科学专业。月球科研站的两个基本需求：一、能源的需求，包括白天工作的用电需求，以及月夜的保暖需求。月球科研站的能源保障会比我们的单次任务更为复杂，能源解决方案将是多元化的，可能采用传统的太阳能，还可能采用空间核反应堆的方式。二，通讯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建立一个通讯网络。过去单次任务基本上都是各飞行器直接对地通讯，而考虑到将来在月面上有很多的活动设施和工作目标，不可能对每一个都对地通讯，因此计划建立一个月面工作网络，实现集中对地通讯。我们以前的月球探测任务虽然成功实现了绕月、着陆、返回的目标，但从探测形态上来说都是单次任务，每次任务都是独立进行，每次都需要携带全部所需设备，这限制了探测的效率。我们希望借鉴南极科考站的经验，通过在月球上建立长期科研设施及月球科研站，实现资源和设备在月面的集中使用和累积，从而提升探测活动的规模和效率。中国将继续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月球探测事业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方案和力量，共同推动人类对月球乃至深空的探索进入新的纪元。第三站，探索火星，荒芜的沙漠星球。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迈出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记，这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火星，这颗位于太阳系内侧的第四颗行星，常被称作地球的孪生兄弟。地球，我们的家园，呈现出蓝色的美丽画卷，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而火星，这个红色的邻居，则显得荒凉，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生命的迹象。火星的体积仅为地球的六分之一，质量大约是地球的十分之一，这导致火星表面的重力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在火星上，我们能以大步流星的步幅跳跃行走。火星的大气与地球迥异，其表面大气压仅相当于地球表面的千分之六，大气成分为95%的二氧化碳，3%的氮气，1.6%的氩气，很少的氧气、水蒸气等。火星尽管在许多方面与地球不同，但两者仍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都有四季变化，每天的时长也相近，并且都有极地冰盖。为什么我们致力探索这颗红色星球呢？第一，关于火星的地质，我们想了解其作为一颗类地行星，具有什么样的物质构成以及演化历程。第二，我们关注火星的气候和环境，探究其是否存在水资源，以及

0: 地环境是如何演变的。第三，我们对火星上的生命充满好奇，试图解答火星上曾经或现在是否存在生命，以及这些生命可能的起源。第四，为了人类未来可能的火星移民，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火星当前的状况，做好将火星建设成为人类第二个家园的准备。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light， Flight 航班。夏季旅游高峰将至，欧洲航空公司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据美国专业旅游媒体报道说，中国签证政策以及出行需求强劲等因素共同推动了欧洲航空公司加快布局往返中国的航班。数据显示，中欧之间直飞 Flight 航班的频次将从5月的3011架次攀升到8月夏季高峰期的4151架次。这一数据涵盖了法国、塞尔维亚、英国、芬兰、荷兰、德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多家欧洲航司计划运营的数百个 Flight 航班。此外，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得部分欧洲至东南亚航线的难度显著上升。欧洲的航空分析师表示，欧洲游客今年夏天正在将中国视为理想的旅行目的地。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 耳边大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5月20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政府已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阿联酋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声明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完全有权阻止全球坚忍船队进入以色列领海并抵达加沙，已经指示有关部门驱逐该船队成员。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因担心油价波动，消费者日益青睐电动汽车。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成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已经开始。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条约继续延期。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如何看待这一延期决定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带来解读。
0: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啊，因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2001年啊，当时是签署的，那么20年的有效期啊，在5年之前呢是做了一个延期，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25周年呢再次做了一个延期的决定，啊，还是我觉得这个条约啊本身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条约呢虽然是25年前签署的，但是它把这个中俄，这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建立以后啊，各个领域的这个合作当中啊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啊，包括这个一些重点的发展的方向啊，都用法律的形式啊这个固定下来，那么直接这个服务于啊指导这个双方在政治、经济啊、人文、安全啊各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啊，并且这个经过25年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到这个中俄关系啊确实达到了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水平，而且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当中啊，中俄这种全面战略协作啊始终这个保持一个稳定性啊、确定性。应该是这个两国这个关系啊应该在这样一个条约的指导下走上了一个正轨啊，所以这个条约呢应该说对双方关系啊那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而且是这样一个条约呢，它这个既惠及了两国的发展啊，应该说也惠及了地区的这个稳定啊，包括这个全球的这种稳定和发展啊，所以它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意义啊，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中俄两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啊，这个在新的条件下啊，虽然现在这个两国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了，那么两国这个面对的这个未来这个合作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具体的领域啊、任务啊，应该说更加庞杂了啊，但是这个条约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啊并没有过时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条约继续发挥作用，这个推动啊中俄关系啊进一步向前发展。
2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强调，要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中俄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潜力如何？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中俄最近一些年应该说经贸合作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啊，特别是这个贸易额啊，从2024年啊到现在已经连续3年啊是2000亿美元以上啊这样一个高水平啊，所以中俄的经贸合作呢充分体现了一个互利互惠的原则，它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这个应该说还是不断的在挖掘合作的潜力，特别是在这个新兴领域啊，应该说这个两国啊也看到了啊，在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呢、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啊这方面啊，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空间。其实这个中俄两国呢在这方面呢各有各的优势。另外呢就是从领导人来说啊，从两国政府来说也是高度重视。中国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有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就。这个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俄罗斯啊最近也在这个加强这方面的相应的，包括他的政府出台相应的规划呀。对这个人工智能啊怎么样去这个促进这个经济的提质啊，也是做出了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所以这方面呢其实两国可以加强对接合作，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呢，使这个两国在一些新兴领域能够这个赶上世界现在最先进的水平为这个两国经贸合作啊那么注入新的这种活力提供这种新的发展动力。另外呢就是双方在这个未来的这样一种经贸合作的合作前景这方面其实也都非常看好啊，在这方面怎么样去这个提前对一些前沿领域啊进行布局，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次这个会晤啊双方签署了很多项这个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一些文件，那么这些文件当中呢其实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内容啊涉及到这个在新兴领域的一些合作所以这方面呢我觉 得这个未来双方不仅仅这个从政府这个层面啊，会这个加大相互这个协调啊，相互对接，包括提供更多的一些支持，提供更好的一个保障。那么从这个企业来说啊，相应的一些企业也会这个加强直接的这种交流合作，来共同使这个双方在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啊，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质量啊，能够使这个双方的这个经贸合作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啊，为这个经济的转型升级奠定了更加良好的基础。
22: 双方提到要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那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俄如何通过这些多边平台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呢？孙壮志说，
0: 加强在这个多边框架内的合作呢，这个其实是这个中俄最近一些年来啊，在外交方面啊特别重视的一种合作的一个领域啊，因为双边的这种合作呢，其实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成果了啊。但是中俄呢，这个除了双边层面以外啊，在多边层面啊，其实也在积极开展合作。那么这种合作呢，主要体现在这个两国在联合国啊、上合组织啊、金砖呢、包括亚太经合组织 G20 啊，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内的这样一些合作。中俄呢，其实都是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啊非常重要的成员国啊，所以在这些这个多边框架的发展过程当中啊，都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多边合作啊，中俄呢共同维护一联合国为中心的啊，就是战后形成的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多边合作啊，积极倡导一些新的合作理念，因为这个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啊，应该说对维护现在这个和平、促进这个全球发展啊，它已经没有办法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了。所以现在这种新的时代啊，需要新的这个合作的理念、新的思维啊。所以这个中俄呢，也是借助这样一些多边平台啊，来这个提出一些新的一些倡议。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啊，因为这些这个多边机制啊，那么它同时呢，也能够给这个发展中国家，就全球南方国家，那么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啊，所以利用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呢，我们坚定地去反对冷战思维啊，这个单边主义啊，霸凌行径啊，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呢，来这个维护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公平正义，啊，共同推动这种多极化的进程。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些这个框架内，其实，还是搭建了非常多的这个合作平台啊，另外建立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交流啊，这个合作的机制，啊，这样一些机制呢，其实对这个现在我们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这种发展啊，推动这个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来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领导人在去年的这个上合组织加这个峰会上，那么提出来这个啊这样非常重大的一个倡议以后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借助这样一些多边机制，啊，来这个推动这个全球治理体系的这个完善和改革。那么这个呢，其实希望这个能够使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啊，在国际事务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使这些新兴力量啊，能够这个团结起来啊，更好的去推动这个世界啊，向着这个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啊，顺应这个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样一个潮流。
22: 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开启。从文化年到教育年，反映了怎样的合作思路？除了教育和文化，还有哪些人文领域值得期待？孙壮志分析说，
0: 人文合作呢，应该说对这个深化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这个作用还是巨大的啊，所以它也是这个两国这个合作啊，两国关系啊非常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这种人文交流、人文合作啊，对这个两国的这种民间的啊这种往来啊，对于这种民众间的相知相亲啊，它的作用是最直接的啊，也是最直观的。啊，所以经常讲这种人文交流、人文合作啊，它是润物无声啊，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中俄呢，从2006年开始啊，这个开始这个互办国家年啊，其实就是为这个人文交流啊、人文合作，那么去这个搭建更多的这个平台啊，开展更多的活动。啊，使这个人文合作的这个内涵更加丰富啊，参与的这个主体啊就更加多样啊，这个方式更加灵活。 我觉得现在这个很重视这个，比如说文化年、教育年啊，特别是今年教育年这个启动以后啊，这个双方的一些这个高校啊，包括中小学啊，会加强一些交流，包括在这个青年学生的这种交流方面啊，这个培养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到对方国家去学习，这个是有助于这个双方啊，这个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除了这个传统的这个人文领域的这种合作，比如说像文化、教育啊、卫生、体育、科技啊这样一些重要领域以外呢，那么最近一些年啊，应该说像旅游啊、像媒体啊、像智库啊，包括这个两国在这个电影啊、电视啊、图书馆、博物馆啊这样一些这个部门间的这种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啊，这个其实也就是为这个两国的人文交流合作那么开辟了更多的一个渠道啊，提高了这种合作的质量和层次啊。另外呢，就是现在也特别重视啊这种联合啊进行人才培养啊，特别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啊，比如说这个鲁班工坊啊在俄罗斯落地啊，其实也能够发挥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这个人文交流啊，已经这个远远超出了这个过去啊，我们单方面这个理解的，就是，啊，在文化领域啊，这个互办展览啊，搞一些这种文化展示的这样一些活动啊，其实它已经这个，无论是层次还是内涵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啊，这个也体现了这个中俄啊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22: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双方表示要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那在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中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在推动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上发挥怎样的协同作用？本次会晤释放了哪些共同信号呢？孙壮志分析说，
0: 每次这个中俄元首会晤的时候呢，都会就一些啊重要的国际问题啊，这个国际事务啊，来这个交换意见啊，表明共同立场。应该说，国际问题啊，这个国际事务啊，一个就是两国共同关心啊，另外确实是对这个国际安全啊，对这个各国的这种发展啊，能够带来直接的影响和冲击啊，所以中俄呢，在这方面呢，充分的发表意见，寻求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办法啊、途径啊，其实也体现了那么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这样一个大国的一个担当啊，希望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从当前来说呢，应该是像中东这个局势啊，还在继续发酵，而且是这个现在处在一种不战不和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随时有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啊，应该说对这个地区的安全，对全球的这个经济啊，特别是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啊，会产生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啊，这个领导人啊，对这个问题呢，这个专门做了一个沟通啊，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立场。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能够这个维护啊这样一个战后的秩序啊，包括这个国际法的权威啊，在这方面呢，这个中国特别提到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解决中东问题的四点主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过这样一个会晤呢，其实我们明确了这个双方啊在解决这些地区热点啊，推动这个全球和平啊这方面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啊。一个呢，就是当然我们还是强调要通过这个和谈啊来恢复和平啊，要通过外交的这个途径啊解决冲突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要尊重这个国家主权的原则，遵守联合国宪章啊为基础的国际法准则，让各国的这个主权啊都得到这个充分的一个尊重啊。第三呢，就是也是特别强调啊，现在这个发展和安全啊，它的这种非常紧密的这种关联性啊，这个特别强调要统筹这个两者的关系啊，因为现在这种中东的危机啊，包括现在出现的这些国际热点啊，其实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啊经济发展啊，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造成这种难民危机啊，造成这种包括通胀的这个很难遏制啊。另外就是使这些国家啊这个贫困问题啊更加突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中俄啊表达这样一个立场啊，去这个推动这些热点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啊，其实也是希望这个能够尽快的比如说这个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啊，包括这个联合国2030的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议程啊，使全球南方国家呢能够这个获得一个更好的这个发展自己经济的外部环境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20: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美国在欧洲调整军事部署背后有哪些考量？欧洲是否离实现防务自主又近了一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那美国近期的动向是否意味着美国在欧洲调整其军事部署，背后又是出于哪些考量？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带来解读。
1: 特朗普2.0开启以后啊，美国的对欧洲的这个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变化。最突出的啊，可能对欧洲影响最大的还是安全领域的变化。一个是关于俄乌冲突，第二个就是这个俄乌冲突如何结束的问题哈、啊，谈判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围绕这个北约的作用地位哈、啊，实质上就是说欧洲以后还能不能够依赖美国。换一句话就讲，今后美国在欧洲安全方面愿不愿意继续扮演一个欧洲的安全保护者啊，这么一个角色。那么这次他的这个兵力的调整变化背后的真正的思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人希望欧洲人自己来承担这些事情啊，他实际上在往后退了啊。
22: 我们再来看到，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那我们来如何看待法国增加国防预算在欧洲防务格局当中有哪些战略意图呢？我们再来听冯仲平的解读。
1: 接下来就是说，欧洲防务怎么搞啊？欧洲人现在基本上接受了啊，美国今后可能就是对欧洲的安全，它的这个支持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现实。欧洲人现在也没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怎么搞自主防务建设呢？他们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思路。曾经想过说让欧盟来成为一个欧盟的这个防务共同体，这个很难的。这里面其中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英国是和法国可以说是并列的，在欧洲来说最大的两个军事大国，但是英国现在脱欧了，所以你如果用欧盟的这个制度把一个英国给抛在外面了，所以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思路啊，有可能就是志愿者联盟，就是这个几个国家组织起来，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法国和德国，如果英国要加进来，那就是3个国家。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法德，德国现在正在讨论啊，德国要今后会在欧盟欧洲安全中发挥他甚至是说这个重要的影响力的作用啊，德国这个态度看似很明确，别的国家也能接受了啊，现在法国也比较着急了啊，法国是有核武器的国家，欧盟里面现在英国脱欧以后唯一的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法国希望他能够进一步主导这个欧洲的安全，所以法德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合作竞争啊。所以德国在大量的增加军费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法国也宣布他要增加军费，实际上是为今后这个欧洲安全，一方面是要合作，另外一方面也有个主导权的争夺问题。
22: 那欧洲是否离实现防务自主又近了一步呢？冯仲平说，
1: 北约呢，长期就是欧美一个安全合作的一个框架，一个制度。那么美国实际上是主导的啊。那现在美国的这个美国优先这个战略啊的推进的过程中，欧洲实际上被迫要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这个欧美关系或者是北约的这个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这个作用会这个消退的话，欧洲作用会越来越大，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北约的实际上概念，北约的这个性质 悄然的在发生变化啊，可能没有人会公开地讲这个事儿，说北约没了啊，但是北约可能还就以后就是一个，有个名，但是内涵性质这些都已经实际上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以前是靠美国啊，今后可能都靠欧洲自己了。欧洲的防务自主是一个进行时，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啊。我觉得欧洲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朝着它的这个目标在迈进啊。

0: 但是真正你要靠自主来实现房屋，我觉得还需要啊，有人说是10年，有人说10年也建立不起来，我觉得未来的5到10年是可能这个关键期。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更多内容为您带来解读，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江汉、江淮等地，未来五天受持续阴雨的影响，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最低气温偏高。在西南、江南、华南等地，虽然阴雨频繁，但由于暖湿气流十分强盛，最高气温仍将保持偏高水平。在北方，未来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将较为频繁，气温多波动。未来四天，北方大部将陆续迎来降温，影响区域整体偏北。与此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持续低于常年同期。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现显著的降温，西安最高气温会由30度左右跌至20度出头，较常年同期显著偏低。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当地时间5月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AHEZ 毒蛇攻击直升机当天在地区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中央司令部称，截止到5月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因担心油价波动，消费者日益青睐电动汽车。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就已经开始。欧盟统计局20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2%，高于3月的2.8%，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4%。此外，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0%，高于3月的2.6%，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2%。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下跌，20号创下了历史新低。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据知情交易员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当天，卢比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96.9650卢比，兑换一美元的历史最低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0号20时25分，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及北纬23.27度、东经121.48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21公里。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称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但是会留出至少2到3天时间使对话直接进行。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北约的提议可行性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葛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但是会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

0: 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解读。
1: 美国总体上呢仍然在延续边打边谈的策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手段仍然在持续升级，但是还没有跳出以压促谈的总体框架。本质上呢，美国试图用最低的成本、最少的驻军，通过间歇性的这种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来逼迫伊朗在核权力、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代理人等问题上全面的妥协。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也希望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不断的来挤压伊朗的生存空间和反击能力，最终呢，即便是以压促谈失败，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美国也可以利用当前的手段来逐步瓦解伊朗现政权的统治根基，乃至呢，促成所谓的政权更迭。目前来看，美国方面的要求总的来讲还是在量的变化，并没有出现质的突破。但是随着这种压力的持续上升，美国和伊朗之间出现局部短促军事摩擦的可能性也在快速的攀升。那虽然说美国所施加的压力仍然是希望让伊朗在谈判桌上来进行妥协，但是目前美伊之间的彼此矛盾是结构性的，仅凭单方面的施压而没有相向而行的彼此妥协，恐怕呢最终很难达成任何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地区局势也可能会因此而迎来更加危险的境地。
0: 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政府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那该如何解读以色列的这一评估？其是否会主动推动或配合美方的军事行动呢？李子欣分析说，
1: 以色列的评估实际上是在单方面的诠释美国当前和伊朗之间的这种紧张军事对峙关系。那如果从单纯的军事摩擦角度来讲，以方的判断呢似乎有一定的依据，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增加。那么当下美伊之间的谈判是陷入到了僵局，彼此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和伊朗呢都认为军事威慑是迫使对方在谈判当中妥协的最重要手段，因此加大军事威慑乃至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大概率的选项。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美国和伊朗呢仍然都保留了政治接触的渠道，军事施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谈判桌上来达成一致，而以色列方面呢却把这种军事摩擦单纯的解读为美国准备要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那从目前来看，美国并没有期待仅凭军事手段来彻底解决当下海湾危机，因为在过去两个多月的经验来讲呢，美国自己也很清楚这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以色列却一直把当下的这个危机作为全面来削弱伊朗的一个重要机会，所以以方仍然是希望能够把事态引向对于伊朗进一步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向来发展。
0: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2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那如何来看待伊朗的回应？伊方是否能有效抵御美方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如果美方再度发起军事行动，伊方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回应呢？李子欣说，
1: 伊朗的回应呢，显示出了伊方的立场其实是很强硬的。伊朗对于美国的策略其实也很清楚，那么美国这种步步紧逼、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其实是在以军事优势来不断的改变当下的战场现实，进一步的压缩伊朗的战略回旋空间，同时通过更大的军事压力，使得伊朗在未来更加难以通过硬实力对抗的方式对美方予以有效的反击。所以伊朗在当下明确的将所有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威胁以及威慑行动都看作是军事挑衅行为。那即便双方暂时没有出现硬碰硬的热战，但是伊朗呢也仍然准备以强硬手段来回击，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保留足够的军事反击手段和政策回旋空间。 客观来说呢，伊朗当下正面临着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而美国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和限制也使得伊朗的可持续财政收入被大大的限制。那如果这种僵持状态持续下去，对伊朗来讲呢，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承压都是巨大的。一旦美国要再度开

0: 起对伊朗的短促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方面大概率还是会在对等反击的原则下来采取非对称的方式来进行报复。那么不仅是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的利益存在，包括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都有可能会成为打击目标。那么这也是各方当下最为担心的，以及会导致地区局势整体升级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我们看到另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很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表示反对，但是若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那北约提出的协助船只通过可能会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其可行性如何？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北约所谓的协助船只呢，从目前来讲其实只是一种构想，最大的可能也只是把当前在红海地区的护航模式进一步扩大化，延伸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核心关键要素是绕不开的，也就是欧洲方面是不希望卷入到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当中。那么欧洲不希望与伊朗直接进行军事对抗，欧洲的军舰大概率也不会直接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核心地区的护航行动，特别是在战争没有完全终结，美国和伊朗并没有达成协议的背景之下，这种可能性就更低。那么尽管美国始终在加大对于北约的施压，希望北约盟友能够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所谓集体军事行动当中，但是欧洲方面呢，始终对此表现得非常抗拒，不排除未来在局势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之下，北约军舰在阿拉伯海为相关商船来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援，但是将军舰开进霍尔木兹海峡的狭窄水道，与伊朗方面直接进行面对面的军事对峙，并不是欧洲国家的现实选项。
1: 那如果这一提议最终落地实施，将会对中东地区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李子欣说，
0: 那如果最终北约达成了一致，欧洲国家和美国协同共同参与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那么这将使得当下的军事冲突性质出现全面的质的变化，也意味着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对抗的持久战阶段。那届时伊朗方面的反击呢，大概率会进一步的升级，波及到地区国家会更多，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将完全成为一个军事对抗的战场，这对于全球和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那更为关键的是呢，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地形其实极为不利外部力量的强行介入，即便是北约凭借着明显的军事优势对伊朗实施高烈度的打击，但是由于海峡区域过于狭窄，伊朗仍然有很大的能力来通过所谓非对称的手段对海峡的通行进行反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便是由北约军事力量的强行护送，过往商船恐怕也难以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而这对于国际航运界来讲的话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仅凭军事手段想要彻底的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届时受影响的也将不仅是相关的参战国或者是地区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各国都会因此而受到各方面的冲击。
2: 美国会参议院推进法案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法案生效，会如何束缚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由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不过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那本次法案与此前对伊动武相关法案的核心区别是什么？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带来解读。
3: 那么我们知道，自特朗普政府发起对伊朗打击以来，那么美国国会特别是国会的民主党人已经多次试图通过立法方式 来叫停这场战争。之前呢，主要立法聚焦于呢，这个美国对伊朗动武是否符合1973年美国的这个所谓战争权利法。那么如果符合这个法案的相关的管辖范围的话，那么特朗普政府就必须在动武的90天之后，如果还没有得到国会授权，就要停止行动。那么相比而言呢，如今这个法案呢，实际上是直接要求特朗普政府马上停止行动，除非呢未来得到这个国会授权才能继续。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在于呢，一方面呢，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呢，距离2月28号开始行动的时候呢，已经接近了这个3个月90天，所以可以直接要求特朗普政府呢停止这个相关军事行动了。另外一方面呢，更加本质的是呢，以往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民主党主导的立法呢，都是要求呢这个看一看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这个行动呢符合不符合战争权利法案。那特朗普的说辞就是呢，这是一场呢这个不符合战争的，不是战争的，而是简单的这种军事行动，所以不符合所谓战争权利法案的要求。那现在这个法案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无论你是不是符合，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都要进行停止。所以本质上应该说，如果通过的话呢，可能对于特朗普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对伊朗动武的行动呢，会有更大的更直接的这样一种约束作用。
1: 那该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有多大？主要障碍又在哪儿？刁大明说。
3: 我们看到的消息呢，实际上这个法案呢，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呢，是以50票比47票的这个投票结果呢，完成了所谓的这个辩论程序，未来呢，将正式的付诸这个立法的投票。那么这个50票比47票的这样一个结果呢，实际上是在这个4个这个共和党议员倒戈、3个共和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得出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未来的如果正式投票的时候呢，即便还是这个4个共和党的议员倒戈，那么缺席的3位共和党人呢，如果参与投票，然后投票反对的话，那其实呢也只是50票比50票这么一个结果。然后面对这个平票呢，那共和党的这个副总统万斯呢就会投票，那肯定是反对票。所以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在党争极化的背景下呢，共和党这个在总体上呢，应该说还是会支持这个本党总统的这个内外决策议程，会捍卫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伊朗动武这个决策。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可能这个法案呢未来在国会参议院当中正式投票得到通过的可能性呢，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1: 那投票结果反映了两党怎样的博弈态势？刁大明分析说。
3: 而目前这样一个投票结果呢，应该说还是能够说明美国这个政党政治哈党争极化的一些问题的。一方面呢，这个两党的这个党争极化确实是日益严峻。从各种民调上看呢，美国民众呢其实是普遍对于这个对伊动武呢其实是总体反感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竟然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呢总体上仍旧还是从这个党争极化恶斗的角度出发呢，来去捍卫本党总统的立场和政策，这显然是一个极端极化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投票当中倒戈的这个4个共和党人当中呢，要么就是政策立场上长期与特朗普呢存在区别，要么呢就是因为在刚刚的这个要求谋求连任的这个党内初选当中呢，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反对而呢没有获得初选提名，没有获得本党提名，所以总体上呢也要对特朗普呢进一步的这种不满。所以这就意味着其实共和党内部呢还是存在着因为不支持特朗普的立场啊，或者跟特朗普存在一些权斗的这样一些问题哈，还是存在着不同的这个派系的。这也充分说明呢，其实现在看呢，美国政党政治呢不但是两党之间的这个极化恶斗，而且呢也包括两党各自内部的这样一种碎片化的党内的这种派系的斗争。
1: 那若法案生效了，会如何束缚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由度呢？刁大明说。
3: 那么如果这个法案未来得到通过的话，那当然会对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朗行动呢构成比较大的限制，因为就是非常明确的直接的这样一些内容啊，就是马上要叫停这场这个行动。但是这个必须看到的是，这个法案呢一方面呢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前景呢就已经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悬念了，未必能够得到通过。那即便得到通过的话呢，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目前的这个国会众议院还要通过，那国会众议院呢还是共和党呢仍旧占据着这个微弱的优势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在国会众议院呢可能也很难得到通过。所以这样看的话，应该说呢这个法案面对着这个几关啊， 还都是比较困难的，可能确实存在着大概率呢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实际政策影响的这种可能性。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日美国、日本、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纷纷创下近20年乃至历史新高。市场分析认为，债市剧烈波动正冲击股市、汇市与全球融资成本。如何应对债市风险也成为正在举行的 G7 财长会议焦点。全球债市集体跳水，美日英债市再现同步大抛售，历史在重演哪一幕？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分析。
5: 这次债市异动的反常之处在于，并非单一经济体局部风险，而是美日英三国债市同步走弱承压。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12%，创2007年以来峰值。此外，日本30年期日债收益率首破4%，打破长期平稳格局。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5.85%，刷新本世纪纪录。很多人疑惑，好好的债市怎么就突然集体摆烂，陷入抛售困境了呢？这不是偶然，而是三重压力凑到一块儿酿成的完美风暴。咱们一步步说。首先，最直接导火索是通胀反弹与能源危机卷土重来。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降息，但2026年4月美国 CPI 同比升至3.8%，两年来新高。叠加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油运受阻，油价飙升至$110每桶。降息预期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可能。更致命的还有第二重压力，各国财政赤字高企与债务失控，美日英都陷入了借新还旧循环，债务持续扩张。目前美国国债已破37万亿美元，2026财年赤字率居高不下，长期国债发行收益率达5%，融资成本创2007年以来新高，距2008年金融危机前峰值仅一步之遥。相似的风险信号引发担忧。此外，日本公共债务达 GDP 的260%，而且仍推行扩张性财政，加剧发债压力。英国赤字持续扩大，叠加政治不确定性，投资者抛售离场。这些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已面临严峻考验，因此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形成了抛售、价跌、收益率升、再抛售的恶性循环。第三重压力源于套息交易崩塌引发的流动性踩踏。长期以来，介入低息日元配置高息美债与英债是全球资金流动核心逻辑，也是投资者获取稳定利差的主要方式。但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计划缩表之后，美日利差逆转，这套稳健模式难以为继，投资者集中平仓，大规模抛售美债、英债、日债，兑换日元长债，这直接触发了跨市场连环抛售，债市、股市、黄金同步走弱，市场流动性收紧，进一步放大了债市波动。熟悉市场历史的朋友或许会问，全球债市同步抛售的场景曾经出现过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次不是简单复刻历史，而是三次经典危机的叠加升级。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那时石油危机推高通胀，经济停滞，美联储被迫维持高利率，导致债市长期熊市。第二次是2013年所谓削减恐慌，当时美联储暗示缩减量化宽松，引发全球债市恐慌抛售，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期飙升140个基点。但那时全球通胀温和，债务压力可控，还是属于宽松政策退场引发的阶段性调整。第三次，2022年英国债灾，特拉斯政府推出无资金支撑的减税计划，引发英债崩盘，养老金巨亏，但危机仅限于英国，未形成全球共振。而当前我们面临的局面兼具了三次危机特征。更关键的是，当前全球债务规模是上世纪70年代的数倍，叠加人口老龄化，全球经济放缓，各国政策刺激空间有限。如果滞胀蔓延，债市熊市或将延长，影响范围将扩大。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盘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把更多的内容为您带来。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Russia Expo， Expo 博览会 ，China Russia Expo 则是中俄博览会。天下初地和风拂面，现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本次 China 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共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据黑龙江省贸促会介绍，过去的中俄博览会更多是商品的集市，现在则是具有新理念、新内涵、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中俄合作领域已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 China 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集中展示了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5月20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

0: 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政府已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阿联酋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声明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完全有权阻止全球坚忍船队进入以色列领海并抵达加沙，已经指示有关部门驱逐该船队成员。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因担心油价波动，消费者日益青睐电动汽车。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成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已经开始。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们都来自俄罗斯，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见证着中国的变化。
3: 来的时候路有点窄窄的，现在宽宽的，还有桥。
4: 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好多好多地方，认识了好多人，双向奔赴，互相感受。
5: 我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他在将近20年当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他们都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3: 我的学生也特别喜欢我，很喜欢他们。我自己觉得如果离开这里有点舍不得。
4: 谢谢谢谢谢谢我的中国的奶奶
5: 会跟我们说，我们是叫什么中俄友好，世代友好。
2: 他们愿做传递俄中友谊的使者，成为两国友好的生动写照，
3: 给我们最美的家境。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更满意的人。
4: 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好多好多这个感谢。
5: 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俄罗斯友人在中国架起俄中交流和友谊的桥梁。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随着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选择来到中国工作、学习、生活，成为中俄友好的生动写照。在新疆克拉玛依坐落着一座独具特色的高等学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它立足新疆，辐射中亚，已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高地。在这里就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老师。
3: 我是托马丘瓦古里娜拉，我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当外教。我是俄罗斯人，我来自新西伯利亚。
2: 13年前，古丽娜拉与丈夫伊万在俄罗斯过着稳定而平静的生活。一次新疆之旅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古丽娜拉回忆说，
3: 那时候新疆我不太了解，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的，你去一下看一下这个地方，都很喜欢新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来在这边的话，我找一下我的发展的地方。
2: 这份选择恰恰与时代浪潮同频。2013年，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新疆被确立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成为中国与中亚连接欧洲的关键纽带。新疆外向型企业对国外人才的需求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青年将新疆确定为留学的首选目的地。当时已经37岁的古丽娜拉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教师工作，她与丈夫伊万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到新疆乌鲁木齐攻读研究生。在古丽娜拉读研的5年中，新疆的发展大踏步向前，变化日新月异。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新疆不断取得瞩目成就，古丽娜拉都看在眼里。
3: 特别大的变化都是我的眼前，就是看到了一个历史，来的时候刚刚就是开始发展，路有点窄窄的，现在宽宽的，还有桥，现在是高高的一个桥，好几个桥都有，所以这个发展特别快。
2: 2019年，古丽娜拉接到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入职通知。如今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克拉玛依市依托区位优势，加速推进智能化油田建设，布局多元化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正是这座城市对国际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让古丽娜拉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3: 以前我不对克拉玛依不太知道，我知道这个这边建了一个新的学校，这个又有俄语专业，所以我过来了。我觉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看到石油大厦、石油公司这种的都是新的。这边被录取的时候真的没想到，然后我给他说，你问我去不去，他说当然去呀，这个很好的机会呀。
2: 作为面向中亚为主的科技与文化交流基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20余所中亚高校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古丽娜拉正是这些跨国合作的纽带。
3: 3年级的学生的就是学习新闻，我必须要加上关于石油方面的新闻，他们要看一下。还有这边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这个中亚国家的新闻要加上。毕业以后就可以在中亚国家工作，在石油方面的公司工作。2017年、2018年的，我们第一个学生已经开始工作了，因为在那边需要这种的人才，所以这个一带一路方面的，我们就是培养我们的学生。
2: 每周三的俄语角是校园里最热闹的国际交流舞台。在古丽娜拉看来，学好语言，环境比语法更重要。 来自中亚地区学习中文的留学生与学习俄语的中国学生们聚集到一起，以语言形式结为朋友，让校园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沟通平台。来自土库曼斯坦的留学生卡玛和萨维说，
6: 中国的学生提高俄语，留学生想提高中文，我们认识别的民族和文化。
7: 其实我在来上大学之前已经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当时在一家化工厂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学石油化工这个专业。然后等毕业了回国之后，就业面会非常广阔，因为土库曼斯坦是一个资源型的国家，所以有很多岗位可以选择。
2: 这些年，古丽娜拉不仅亲眼见证了学生们远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贡献力量，更见证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从资源型油城向智慧城实现阶段性转变。良好的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需求让古丽娜拉和丈夫伊万坚定了在克拉玛依扎根的决心。2023年，古丽娜拉全家获得了一项由克拉玛依政府颁发的特别荣誉。
3: 2023年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最美的家境，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克拉玛依的人。有可能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这个6年最好的时间。我们的同事们都是很优秀的，我跟他们一起全力以赴工作，就是为了我们的学校，为了我们的学生。
2: 如今50岁的古丽娜拉仍在不断挑战自我，她一边深耕教学，一边攻读博士学位，还在闲暇之余考取了中国驾照，购买了一辆中国产的新能源汽车。这些都成为她与中国新疆克拉玛依市紧密相连的独特印记。
3: 我们都是这边很长时间安家，像自己的家一样。有时候我妹妹说，你们回来吧，我特别想你们了。如果我们回来也没问题，可以很快就可以找到工作。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在这边长大，这个环境非常好。我不断努力，我不断有成果，我的学生也特别喜欢我，很喜欢他们。我自己觉得如果离开这里，有点舍不得。
2: 2025年6月23号清晨，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八字桥附近，一场意外打破了平静。早上6点，居民陶胜花在河边洗衣服时不慎落水。在绍兴旅游的俄罗斯姑娘沙赫纳斯在千钧一发之际果断跳入河中救人。沙赫纳斯回忆说，
4: 是瞄对了时间，我跑过来的，跳下去了。他紧张了，因为是这个是人溺水的时候，他们这样紧张然后害怕，所以这个的时候我开始说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2: 沙赫纳斯救人的视频很快被传到了网络上，多家媒体为这位勇敢的俄罗斯姑娘点赞。他救人时奋不顾身飞奔的样子，更是给无数中国网友留下了深刻印象。沙赫纳斯来自俄罗斯，在来到中国之前，他是一名药剂师。简单的生活方式让他有了想去更大的世界看一看的想法。在妈妈的指引下，他来到了中国。
4: 我的妈妈在俄罗斯学习的时候，她试了学习中文，所以然后她有去这个中国文化，她说呢，你可以试一试，试一下吧。
2: 2016年，沙赫纳斯来到湖州师范学院学习，为了学好中文，她选择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学校，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为沙赫纳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武术、舞龙、舞狮，这些中国传统项目更是令他深深着迷。沙赫纳斯加入了学校的舞狮队，成为了队里唯一一位外国女队员。
4: 我很喜欢跳舞，舞狮表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运动，跟跳舞一样。
2: 除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只要一有时间，沙赫纳斯就去中国各个地方旅游，感受不同的人文风情。 2025年6月，沙河纳斯计划去绍兴毕业旅行，没想到一场意外让他和这座城市产生了奇妙的缘分。目击者龚辉回忆说，
8: 我和这个小姑娘呢，可能是都是旅游爱好者，我们就一大早，她是来看，我是来拍，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桥头相遇了，突然看到这个地方有人在扑腾水，我当时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在玩水，但是这个小姑娘反应很快，啊，她马上掉转头，就直冲跑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跳下去了，这一点我是最赞赏她的，晚一会儿都不行了。
2: 沙河纳斯舍己救人的事很快传遍了八字桥的街头巷尾，古城的居民们见到这位善良的外国小姑娘，也纷纷上前对她表示感谢。八字桥沿河居民陈向伟说，
9: 这份友情是吧，这份跨国的这个友谊是吧，是人与人之间，也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桥梁是吧。
2: 沙河纳斯在绍兴救人的消息也很快通过网络传到了湖州师范学院，同学们纷纷通过社交软件表达对他的称赞，很多陌生的路人也会对他竖起大拇指。
4: 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好多好多话，这种的，然后好多好多这个感谢，好多人在路上就是这样子的，我还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在路上啊，这样啊，谢谢。
2: 沙河纳斯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相遇还有后续。2025年7月2号，陶胜花邀请沙河纳斯再次来到绍兴做客。再次相见，陶胜花和沙河纳斯都十分激动。一进门，沙河纳斯就问起了陶胜花的身体情况。
4: 希望身体没什么，现在
10: 身体很好，
4: 都可以，好，比较开心的。
10: 我也是很开心。我昨天晚上不亏着，很激动。
2: 虽然语言不同，文化也不同，但因为一份善意，两位来自不同国家、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就此相识，结下了深厚情谊。
10: 你也要来了，再到我家来。
4: 听到，我就能听懂，好，谢谢阿姨，谢谢。我的中国的奶奶，好。
2: 在了解了沙河纳斯舍己救人的事迹后，绍兴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决定将绍兴好人称号授予沙河纳斯，这也是第一位外籍人士荣获此项殊荣。沙河纳斯说，
4: 走啊，好酷啊。所以希望呢，以后有好多人他们开始做好多这个好的事情。
2: 由于对中国的喜爱，本科毕业后，沙河纳斯并不想离开湖州，他选择继续在这里学习，并考上了本校研究生。他希望有机会做一名翻译，成为俄中文化沟通的桥梁。
4: 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好多好多东西，好多好多地方，认识了好多人，双向奔赴，互相感受，互相知道。
2: 2021年，一位俄罗斯小伙在中国媒体上用亲身经历，以真挚动人的情感讲述了他与中国的故事。
5: 我叫古尼克，我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专业的俄罗斯籍硕士生，然后我也是清华大学全球传播学生使者。虽然在中国我是一个外籍人士，但是在中国这个生活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他在将近20年当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古尼克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中国还有着真挚的感情。
5: 最开始来中国的原因其实应该是归功于我的父母。早在90年代的时候，我父母其实已经开始频繁地往来于中俄两国之间，开始从事这个贸易。到了我出生之后呢，我的父母就决定把我们一家送到中国来，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环境和这个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就是有个非常好的这个成长环境。
2: 2005年，年仅4岁的古尼克跟随家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移居中国生活。起初，陌生的语言与国度让初来乍到的古尼克感到有些迷茫。
5: 我父亲其实一直尝试我去学习中文，但是他说我当时就是非常调皮，不愿意学，然后他给我这个讲的时候我就会跑掉。
2: 然而随着国家体育场鸟巢上空璀璨焰火点亮夜空的那一刻，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2008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因为那年我也是有幸跟随我的家人前往了鸟巢，在现场观看了这个北京奥运会的田径比赛。其实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在鸟巢现场，记得当时每次一方拿了一些好成绩的话，我们都会这个站起来欢呼。
2: 在超越国界的欢呼浪潮中，古尼克感受到了活力和震撼。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不仅彻底打开了年幼的古尼克的心扉，也激发了他深入探索中国的欲望。
5: 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的9月份，然后我也就从此踏上了学习中文的道路上。
2: 十几年间，古尼克逐渐从对中文一无所知的状态蜕变成一个对中国文化了如指掌的中国通。他不仅深入学习到了丰富的中华文化，还收获了许多温馨而美好的瞬间。
5: 有很多美好的瞬间，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每次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中国的市民会非常热情地问我是来自哪里，然后每当我提起俄罗斯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热情，会跟我说我们是叫什么中俄友好，世代友好。有些老一辈竟然还会用俄文跟我去试图交流。
2: 2021年，当19岁的古尼克看见中俄两国延长缔结20年之久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后，他就暗下决定，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成为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员。为此，古尼克在大学期间毫不犹豫选择了清华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向更多的国际友人描绘他眼中的中国。同时，他还肩负起了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俄中交流的使命，不断活跃在俄中青年论坛、跨国文化节等舞台，成为两国民间交往的鲜活名片。
5: 我觉得我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文化的喜好，再加上我有俄罗斯的背景，天然给我了一个优势去学习中俄相关的这种文化交流。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2: 古尼克还长期关注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成果，并致力于向海外介绍中国制造。作为新青年一代，古尼克用双文化背景谱写出了属于他的中国故事。
5: 作为两国的青年一代，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当中亲身参与到这个中俄外交关系的建设当中，然后充分发挥我自己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然后为我们两国的关系做出我自己的贡献，然后也成为一个更为优秀的自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学习生活工作，并续写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江汉、江淮等地，未来五天受持续阴雨的影响，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最低气温偏高。在西南、江南、华南等地，虽然阴雨频繁，但由于暖湿气流十分强盛，最高气温仍将保持偏高水平。在北方，未来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将较为频繁，气温多波动。未来四天，北方大部将陆续迎来降温，影响区域整体偏北。与此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持续低于常年同期。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现显著的降温，西安最高气温或由30度左右跌至20度出头，较常年同期显著偏低。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0: After arriving China,
1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7: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当地时间5月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AH-1Z 毒蛇攻击直升机当天在地区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中央司令部称，截止到5月20号，

0: 别是现在2026年，我们这个社会啊，全世界这个大社会都非常需要我们真的能够静下来，享受一杯茶，跟自己喝，或者跟我们最喜欢的一些朋友，甚至可能我们并不了解的一个新朋友，但是如果你跟他喝茶，他能变成你的朋友的概率会很高。因为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就是代表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它真的是能给很大很大的快乐，真的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就跟自己喝茶，那是一种非常喜悦的状态啊，这个状态我真的希望更多人，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受到。
1: 作为一名资深的茶友，陆明深谙中国茶和健康养生的关系，他会根据季节气候的不同喝不同的中国茶。
0: 我只能说按照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身体状态，不同的天气，我就喜欢喝不同的茶。我给你举个例子，晚上可能8-9点之后突然想喝茶，不是已经很晚了吗？不能喝太多，我可能会喝黄茶。为什么喝黄茶？因为它非常温润，它不是太刺激，而且它不影响睡眠。也可以考虑白茶。那么如果我上午起床了，我感觉我有一点缺乏这个能量，哎，我很有可能会喝生茶，就是生普洱。因为生普洱它比较像咖啡的这方面，它会给你很大的能量。夏天热，我可能坐下来的时间不会很长，我只要泡几次，咦，那绿茶也合适。但绿茶我冬天其他的季节基本上我不怎么喝，我喝的最多的可能总体来说喝的最多的应该是红茶，我觉得它对肠胃也很舒服。然后红茶基本上什么季节都可以喝，所以红茶我确实很喜欢喝。
1: 做自媒体后，陆明曾经在法国和芬兰街头邀请路人喝茶并拍了视频，他发现欧洲有很多人愿意尝试中国茶。
0: 我有好几期视频确实跟茶相关，也确实是在国外，所以采访的很多人都是外国人啊，他们的评论非常正面。举两个例子，有一次呢，我让人家品一杯小小的绿茶和一杯小小的红茶，我先会问他们，哎，你要喝绿的还是喝红的，然后他们自己选。我为了一期视频，我大概让50个人喝，在4个不同的地方或者5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喝了之后，大部分70-80%以上都是喜欢喝，甚至有好几位跟我说，如果在欧洲有的买，我肯定会买，所以他们评论是很高。然后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抹茶，我穿了中国的汉装，然后我在尼斯的古城，我就在街头上让人家喝了抹茶。我是特意带的一个机器，然后我就让他们喝了一杯刚刚泡好的抹茶。因为抹茶很特别，所以会有几位说，嗯，对不起，不爱喝，有，但是大部分是超乎了我的预料，还是跟我说，哎呀，不但是好喝，还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抹茶。所以我觉得不要以为西方人、欧洲人喝不来中国茶，我觉得只要有一小部分也足够了，肯定会喜欢，会欣赏。
1: 既然决定要做关于中国茶的事业，怎么做呢？陆明在欧洲考察时发现，尽管欧洲有中国茶，但是却没有一个知名的中国茶叶品牌，中国茶在欧洲市场占有的比例并不大。
0: 法国有一些品牌是卖茶，法国本地是法国公司著名的品牌，现在已有一件让很多很多中国的茶人很难受的一个现象，也让我很难受，就是几乎没有人能说得出一个中国品牌在法国、在德国、在荷兰、在比利时、在欧洲，没有人知道了中国的茶品牌。他们当然能说茉莉花茶，他们能说绿茶，他们能说红茶，有一些人也会说正山小种，他们有一些是能说得出口，但是不多。而且这个就是茶类或者是某一款茶，但是不是某一个茶的品牌。中国茶在法国、在欧洲国家已经有，但是印度茶、斯里兰卡的茶、非洲的茶也真的不少，等于中国茶在那边并不是真正的占了它必

0: 去占的比例，因为中国茶是全世界50%以上的产量。啊，我自己爱喝茶的一个人，我认为全球最好喝的茶，在我的眼里肯定是中国茶。
1: 陆明发现，欧洲卖的茶叶大部分是各种茶混搭拼配，不像在中国的茶那么纯粹，而且喜欢在茶叶里添加各种香料。欧洲人喝茶的习惯和中国也很不相同，大部分人冲泡一次只喝一杯。
0: 在欧洲那边的很多人喝茶的习惯不是纯正的喝茶，他们喝的茶一经常是拼配，二经常是加了各种各样的香料，比如说玫瑰，比如说香草，比如说姜等等等等等，好多好多不同的香料。所以你在一些街头上的市场经常会，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会有一个摊子可能卖茶叶，然后你会发现它不是中国的茶叶，它是其他国家的茶叶，是用拼配的方式，也是用各种各样的香料。因为法国人喝茶很有可能是下午茶或者是早餐，他可能只会泡一次，然后也许再加水另外一次，这不叫泡，只是加水续水，然后不可能再喝，就不是按照我们这儿在中国的方式，我放了茶叶，不管是放在紫砂壶，在什么壶，还是在盖碗里头，我泡几秒内我就出汤，不是，他们不是这么做，他们会放在一个杯子里，或者放在一个茶壶，放水，然后让它可能泡了几分钟，所以只能泡一次。他们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味道，要比较刺激，就喝茶的跟我们不是一个习惯。所以中国茶在那边并不著名，有一些品牌卖茶有中国茶，但是不多，真的不算很多。
1: 如何把真正的中国茶引入欧洲？既要在中国找到地道好茶，又要搞清楚欧洲人喜欢什么样的中国茶，这是陆明正在思考的问题和努力在做的事情。
0: 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了。第一个困难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欧洲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些人的需求，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或者能搞定，就等于我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也并不能说法国人对茶有什么要求什么需求我完全都了解，不，我肯定是要去线下让人家品茶，我要参与很多的活动，我要得到很多的反馈，我要跟现在对茶感兴趣的一些人，就是习惯可能天天可能每周几次喝茶的，我要得到他们的一些信息，我要听他们的声音。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6月份在巴黎和在尼斯，我们总共会参与8个线下的活动，这8场活动我们先会放我们正在外剪辑完的一个纪录片，才半个小时，不能太长，然后后面会跟观众交流一个问答的环节，可以品茶，所以我们准备带了好几种茶，每一场活动可能我们只让人家品4到5种茶，因为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带过去的话可能会有接近10种茶。那么这10种茶的话以红茶为主，因为欧洲人最习惯喝的是红茶啊，我为什么不带咱们也比较熟悉的绿茶，不是不想带，但是绿茶说实话不是特别好泡，就是温度要有把握，最好用盖碗，如果是放在一个玻璃杯里头可以，但是温度也要控制，反正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难度，了解这些人，了解咱们的需求。
1: 此外，陆明介绍说，中国茶出口到欧洲还需要对茶叶的化学成分进行400多项检测，要符合欧洲标准，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0: 从欧洲的角度来讲，欧洲有400几十个项目要检测，就等于对茶的，不是说茶的质量，而是茶的化学成分，对茶的化学成分是相当严格，所以这是第二个比较大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要用农药，很有可能过不了关，有农残过不了关。如果是比如说在做茶的过程中，如果要烘焙的时候使用木柴，可能也会存在问题，因为可能会检测的出来有用过木柴，也会影响茶叶。如果检测的出来的话，

0: 也过不了关，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门槛是相当相当高，所以欧标是第二个大问题。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三月份四月份我们在路上待了接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去了十几接近二十个地方啊、六个省，然后我们发现有做欧标的公司，而且做得非常非常优秀，所以也有很好的中国茶，真的是可以带过去，是可以符合欧标，也是可以提供给欧洲人喝。
1: 陆明说，欧洲人一般用咖啡杯、马克杯，不习惯用盖碗喝茶，因此中国茶进入欧洲还需要适应欧洲人的喝茶习惯。
0: 如果用盖碗的话，我估计大部分的西方人对盖碗是没有概念，那么如果是用一个玻璃杯，这个问题不大。用另外一个咖啡杯，或者类似于英文所说的 mug M-U-G， 这个没问题，他们也习惯。然后如果是用这种壶，茶壶也可以泡得不错，所以也要适应他们的要求。他们有一些比如说盖碗这样的方式不太习惯，所以我们不要一定要用我们中国习惯的方式，一定要适应欧洲那边的这个使用方式。
1: 在中国生活了30年，这里早已经成为陆明的第二故乡。现在他仍然觉得有很多地方吸引着他去探究，神秘的语言、美丽的风光、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等等，这些曾经吸引他来到中国。而现在他更想在这里做一番事业，把他热爱的茶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0: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喜欢，现在我已经不太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是我的家了，是我的家已经很多很多年。37年前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语言，因为这语言跟西方的语言毫无关系，完全不一样，甚至觉得很陌生，这确实是吸引我的。到现在为止啊，我虽然已经学了37年，我在中国生活30年，你说我全部 get 到吗？不是，有一些幽默的我还是听不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文化的很多方面。我比较喜欢在这儿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有新鲜感，但是你说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国家30年，这个新鲜感就是不像刚刚到的时候，所以现在我追求的不是什么新鲜感，我追求的是意义，就是做什么事情跟谁在一起，为什么做这件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我很喜欢生活在中国，很喜欢在杭州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发现不同的茶山，去认识茶山的这些茶人，不管是在云南、在浙江、在湖南、在福建等等其他地方，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我也希望能够稍微贡献一点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要做茶的。所以杭州确实在这方面是个好地方。
1: 好了，陆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本期节目采访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light Flight 航班。夏季旅游高峰将至，欧洲航空公司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据美国专业旅游媒体报道说，中国签证政策以及出行需求强劲等因素共同推动了欧洲航空公司加快布局往返中国的航班。数据显示，中欧之间直飞 Flight 航班的频次将从5月的3011架次攀升到8月夏季高峰期的4151架次。这一数据涵盖了法国、塞尔维亚、英国、芬兰、荷兰、德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多家欧洲航司计划运营的数百个 Flight 航班。此外，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得部分欧洲至东南亚航线的难度显著上升。欧洲的航空分析师表示，欧洲游客今年夏天正在将中国视为理想的旅行目的地。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9: 下载
8: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9: 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5月20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政府已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阿联酋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声明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完全有权阻止全球坚忍船队进入以色列领海并抵达加沙，已经指示有关部门驱逐该船队成员。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

0: 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因担心油价波动，消费者日益青睐电动汽车。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成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一年多前已经开始。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 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月球车行进的主要困难：一、月球表面没有预先设定的道路，月球车的行进路径需要地面操作团队根据月面地貌的拍摄和地形重建来规划路径。一旦路径规划完成，月球车会按照指定路径行驶。地面操作时间在月球车行驶中占据较大比重，未来提高月球车的自主性能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以减少对地面操作的依赖，提高探测效率。二，月球车在探测任务中需要频繁停下来，以便展开其携带的科学仪器，对月表物质进行多种科学探测，这也需要时间。可以说，月球车的探测工作是一次深度体验游。第三个挑战，月球生存。由于月球上有14天的光照期和14天的月夜期，当进入月夜期时，温度会降至-190度至-180度。在这种极低温下，许多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采用了同位素热源结合两相流体回路的技术，使用的是长寿命同位素钚238，它通过自身的衰变不断向外辐射热量，还使用了两相流体回路，通过一个工字形管路，同位素热源传递热量，将液态转变为气态，然后将热量传递到需要加热的设备中。当热量传递完成后，两相流体会冷却变回液体。由于月球的低重力环境形成自循环，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保持了着陆器和巡视器在月夜期的极低温下能够正常运行。嫦娥三号的月球车玉兔顺利完成了第一个月昼的巡视探测任务，并在第二个月昼再次被唤醒，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此时，我们突然得到信息，玉兔出现了问题。 当时故障的现象是，玉兔能收到我们发出的信息，但是让它转发到运动部分的信息无法反馈。也就是说，玉兔的中央通讯部分与运动部分失去联系，就好像人的大脑神经和运动神经之间的通讯出现问题。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不断地注入各种各样的指令，来尝试打通中央控制单元和驱动单元之间的通讯，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未见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玉兔一号要被迫以不加保护的状态进入第二个月夜。在零下180度的低温环境下，绝大部分的电子元器件都会失效。第三个月昼，我们突然收到了来自玉兔的信息，这表明它仍然活着。然而，我们已经无法分辨它发来的具体内容。后来，对故障原因进行了分析，大概率是玉兔在行进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这些障碍可能导致某个电缆的破损，造成了故障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玉兔的信息处理能力逐渐丧失，这种情况持续了数月。大约一年后，我们不得不停止了与玉兔一号的所有联系。这段经历虽然充满挑战，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嫦娥三号任务，21世纪以来，全球共进行了6次落月任务，其中只有中国的嫦娥三号、四号和五号取得了成功，而以色列的创世纪号、印度的月船二号和日本的白兔 R 一号都在关键的落月时刻遭遇失败。这一对比就看出了落月任务相比于绕月探测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嫦娥三号的任务设计是一种创新的探测方式，结合了静态的着陆器和动态的月球车巡视探测。通过这种结合，充分利用了月球车的行动能力和着陆器的稳定性，以及月球自身的运动特性，部署了多种科学载荷进行综合科学探测。测月，在巡视器上，我们配备了全景双目相机、红外成像光谱仪、X 射线谱仪和测月雷达等4个主要科学载荷。其中，全景双目相机获得月球表面的立体图像，为月球地形地貌的重构和行走路径规划提供数据。红外成像光谱仪对行进路径中的物质成分进行探测。X 射线谱仪对行进路径中物质的元素进行探测。测月雷达则对行进路径下面几百米深的地质结构进行探测。通过这些工具，巡视器能够在其行进路径上对月球表面的地质、地貌、物质成分和下层结构进行全面探测，从而获得一份综合的地质地貌成分科学图。巡天，着陆器上配置了4个主要的科学载荷，分别是降落相机、地形地貌相机、及紫外相机和月基天文望远镜。在高空降落到月面的过程中，降落相机一直处于开机状态，这样就可以在逐步接近月面时拿到月球表面的地形地貌图像。着陆后，地形地貌相机对着陆器周边的地形地貌进行探测，为巡视器初期的行走提供地形地貌数据。为什么还要用及紫外相机呢？因为月球的一面总是对着地球，所以它可以一直对地球进行等离子体观测。由于月球自转很慢，月基天文望远镜 对着某一天区的时候，它可以凝视这一天区，也可以随着月球的缓慢自转，对某一个天区进行巡视。观地，我们配置的这几个载荷，充分利用了着陆器和巡视器的不同特点，取得了测月、巡天、观地的综合效果。通过巡视器的综合观测，获得了月球正面月壳浅层的地质剖面图。通过配置月基天文望远镜，首次在月球获得了紫外波段的各种天体的天文图像数据。通过配置的极紫外相机，开展了对地球大视野的等离子体层的观测。到目前为止，还有个别载荷依然能够工作，它们已经工作将近十年的时间。打卡点四，月背探秘，嫦娥四号。嫦娥四号作为嫦娥三号的备份，最初的使命是备份为主，兼顾改进。因为嫦娥三号一次就圆满地完成了落的使命，嫦娥四号便被赋予了一个更加复杂的任务，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尝试。月球背面，一个自古以来便因永远背对地球而隐藏于人类视线之外的区域，其地形复杂多变，陨石坑密布，加之通讯难度极大，使得这一区域的探测充满了未知与挑战。月球背面之所以难以从地球直接观察到，是因为月球的自转周期与它绕地球公转的周期相同，这一现象称为潮汐锁定。潮汐锁定是指当一个天体如卫星月亮围绕另一个天体如行星地球旋转时，由于引力作用，其自转速度逐渐减缓，最终与其公转周期同步，使得该天体总是以同一面朝向另一个天体。要实现月球背面的软着陆，首先要解决与月球背面的通讯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发射一颗名为鹊桥的中继星，将其置于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一个位于地月系统外部，距离月球约6万千米的位置。在这个特殊的轨道点上，中继星能够同时覆盖月球背面和地球，为两者之间搭建起了一个通信的桥梁。有了鹊桥中继星的支持，嫦娥四号于2019年1月3日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成为人类首个落到月球背面的航天器。嫦娥四号的着陆点为月球南极，处于月球背面艾特肯盆地。该盆地直径大约2500千米，深13千米，从坑底最深处到最高处落差大约16千米。这是太阳系内已知的最大最古老的撞击坑。在艾特肯盆地中，科学家们可以观察到远古撞击事件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为研究月球的形成和演化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月球背面的地质情况跟月球正面是不同的，在这一地点，嫦娥四号的探测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月球背面地质结构的认识，促成了数十篇高水平科学论文的发表。在嫦娥四号之后，中国探月工程的第一步绕和第二步落已经稳扎稳打地圆满完成，下一个目标是回，即从月球表面采样返回地球。打卡点五，带货小能手，嫦娥五号。2020年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的预定区域成功着陆， 这是21世纪人类首次完成的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它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嫦娥5号的任务持续了23天，期间经历了11个不同的飞行阶段，6次分离，1次对接，以及5次样品转移。轨道器、着陆器、上升器和返回器在任务中不断变换组合构型，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复杂性和执行难度。下面我们一起揭秘嫦娥5号的4个关键任务。任务1，月面采样。嫦娥5号的目标采样量被设定为2000克，其中 0.5 千克预留给钻取样本，1.5 千克用于表面采样。为什么这么早就确定了采样量呢？因为采样量的多少决定了样品容器的大小，影响到采样机构的设计。采样机构的设计既要考虑工作效率，也要考虑其功耗、重量和体积。所以采样量是嫦娥5号探测器设计的一个原始输入指标，必须尽早确定。样品量确定之后，科研团队采用了两种采样方法。一是钻取法，通过向月表的深部进行打钻，来获取具有地层信息的月球样品。二是表面取样法，通过铲挖的方式获得月球表面样品。这两种方式不仅可以提高采样的可靠性，也可以增加样本的多样性。我们运用软带提心技术进行钻探，确保样品能够顺利上升并进入采样封装机构。鉴于我们对月球表面以下的结构尚不明确，钻杆的设计必须能够适应多变的地质条件。然而在月面实际钻探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挑战。当钻杆钻进约一米深时，遭遇了坚硬的石块，导致钻探工作难以继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停了钻探作业，将已获得的样品收集到样品容器中，随后转而进行表面采样工作。考虑到航天器的载荷限制，采样过程中用到的铲子不能造得很大，设计每次只能铲取约100克的样本。要完成 1.5 千克的采样，需要十几次才能完成。表取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我们进行了12次挖掘，获得了大约 1.5 千克的表取样品。为了确保样本能够顺利进入样品容器，我们设计了一个具有振动功能的盖子，通过振动帮助样本从采样器顺利转移到样品容器内。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江汉、江淮等地，未来五天受持续阴雨的影响，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最低气温偏高。在西南、江南、华南等地，虽然阴雨频繁，但由于暖湿气流十分强盛，最高气温仍将保持偏高水平。在北方，未来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将较为频繁，气温多波动。未来四天，北方大部将陆续迎来降温，影响区域整体偏北。与此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持续低于常年同期。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现显著的降温，西安最高气温或由30度左右跌至20度出头，较常年同期显著偏低。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

0: 中国和俄罗斯双边贸易额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步入2026年，1至4月， 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 同比增长 19.7%。 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 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1: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忆到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放眼世界，
4: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5: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6: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游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当地时间5月20日，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AHEZ 毒蛇攻击直升机当天在地区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中央司令部称，截止到5月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4: 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 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 15%。 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因担心油价波动，消费者日益青睐电动汽车。 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
6: 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欧盟统计局20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四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2%，高于三月的2.8%，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4%。此外，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四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0%，高于三月的2.6%，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2%。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下跌，20号创下了历史新低。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据知情交易员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当天，卢比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96.9650卢比，兑换一美元的历史最低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0号20时25分，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及北纬23.27度、东经121.48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21公里。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为了确保样本能够顺利进入样品容器，我们设计了一个具有振动功能的盖子，通过振动帮助样本从采样器顺利转移到样品容器内。经过多次采样后，样品容器被装满，并通过一个密封过程确保样品的真空度，保持样品状态不受影响。我们还必须在有限的48小时内完成采样，并留出足够的时间准备上升。整个过程展现了嫦娥5号任务在遥控操作和机械设计方面的高技术水平，确保了月球样本可以安全有效地收集并返回地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在月球上进行采样活动比在地球上复杂得多，操作必须远程控制，且环境条件完全不同。嫦娥5号的采样过程涉及几个精密步骤：一、操作团队通过遥控操作构建着陆区域的地形地貌模型，以规划机械臂的精确运动路径；二、机械臂被指令移动到预定的采样点上空，为了精准确定采样位置，机械臂上的相机用以拍摄采样区的详细照片；三、操作团队控制采样器接触月表并执行铲取动作，为了防止收集的样本丢失，一个特别设计的盖子被用来覆盖采样器，保护收集到的样本；四、采集到的样本需要被转移到着陆器上的初级封装容器中，这一过程也需要通过遥控进行精确的机械臂操作。任务二，起飞上空。月面起飞实际上相当于在月球表面进行一次航天发射。与地球上的发射不同，月球表面缺乏发射塔架和勤务塔等支持设施，这些设施在地球上为火箭提供稳定起飞平台和精确的位置姿态定位。着陆器落到月球表面，它的姿态跟当时落下去的状态以及月球的地形密切相关，而起飞时的位置、姿态这些数据都要靠现场的测量来获得，
因此，月面起飞的不可预见性和条件的未知性都远高于地球上的发射。此外，一个特别的技术问题是，起飞时发动机点火产生的气流冲击，雨流效应。在地球的发射中，专门设计的导流槽可以将发动机喷射的火焰和热气流导向远离火箭和发射平台，以避免对它们造成损害。然而，在月球上，上升器发动机点火时产生的气流直接冲击月表，可能将尘土和碎石反溅到设备上，需要通过特别的设计进行防护，以保护上升器不受这些反溅物的损害。任务三，交会对接。一采一升顺利完成后，如何成功交会对接，也是执行月球样本返回任务中的一个复杂且关键的步骤。上升器携带的月球样品容器需要与已在月球轨道上等待的轨道器和返回器进行精确的交会和对接，以实现样品的安全转移。为了完成这一过程，首先需要确保轨道器和上升器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和位置相遇，这涉及对两个飞行器进行精确的轨道体

两个关键因素，距离和重量差异。第一，交会对接在月球轨道上进行，意味着操作距离远达近40万千米。这一远距离大大增加了测量轨道器和上升器精确位置的难度。在这样的距离上，测量精度难以与地球轨道上的飞行器相比。因此，这要求交会对接操作必须具备更高的自主能力，确保两个飞行器能够准确自主地完成交会对接过程。第二，由于上升器的重量远小于轨道器，如果我们采用碰撞式的对接机构去实现轨道器和上升器的对接的话，可能轻轻一碰，上升器就飘走了。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嫦娥5号采用了抱爪式对接机构，这种设计类似于人手的抓握动作，可以稳定地捕捉并固定上升器。对接机构包括安装在轨道器上的3套抱爪和上升器上对应的3套合作目标，相当于门球框那样的构型。在接近的时候，通过抱爪抱住3个框，然后拉紧，这样就完成了对接，类似于人的手抓握物体。样品转移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棘爪式结构，这种蠕动机构通过扣住样品容器侧面的棘齿，实现样品容器的逐步转移。这一过程类似于毛毛虫的运动方式，能够将样品容器分4次完整地转入到返回器之中，然后通过关闭返回器的顶盖完成样品的封存。任务4，载入返回。嫦娥5号任务的最后一个重大挑战是载入返回阶段。这一环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高速进入地球大气层时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和热量，与常规地球轨道载入速度 7.9 千米每秒相比，从月球返回时的初始速度接近11千米每秒。这个速度的增加导致返回器在进入地球大气层时承受的力和产生的热量大幅增加。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嫦娥5号采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即半弹道跳跃式载入返回技术。这种技术类似于在水面上打水漂，让返回器通过2次进入地球大气层来实现分段减速。在第一次进入大气层时，返回器以高速进入并借助大气层的阻力减速，然后再次飘出大气层，此时速度已降至约 7.9 千米每秒。在第二次进入时，已经处于常规技术可以应对的速度范围内，从而有效缓解了力的冲击和热量产生的问题。此外，半弹道跳跃式载入返回技术还通过控制升力来调整飞行航程和航向，确保返回器能够精准地落在预定位置。通过这一系列精密的操作和技术创新，嫦娥5号成功克服了月面采样、起飞上升、交会对接以及载入返回的4大关键环节中的难题，实现了任务的圆满成功，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先进技术和强大能力。嫦娥5号任务中有一系列与数字5相关的巧合。这次任务使用的探测器命名为嫦娥5号，它搭载在长征5号火箭上，这是该型号火箭的第5次发射。发射地点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靠近著名的五指山，而且任务中还将5星红旗成功展示在了月球表面。嫦娥5号任务的成功标志着绕、落、回的探月3步走策略的圆满收官。它从月球带回了1731克的月球样品。1731被嫦娥5号研制团队解读为17年的历程、3步走绕落回的规划，绘就了
一张蓝图。

0: 打卡点六，未来的月球科研站。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国的探月之旅还远未结束，未来的计划包括继续执行探月工程四期，执行载人月球探测任务，建设月球科研站等重大工程任务。现在中国正以两条路径前进，一是继续无人月球探测，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通过探月工程四期先构建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再通过5至10年的时间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完成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建设。二是启动载人月球探测，未来10年中国宇航员将踏上月球表面，无人探测和有人探测的结合将大大推进月球探测技术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已经批准的探月工程四期中包含了4次任务，其中嫦娥四号月球背面着陆巡视探测已经实施了，嫦娥六号本来是嫦娥五号的备份，在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嫦娥七号的着陆点是月球南极，他希望开展的科学探测活动包含水的寻找，对地、对天的探测和对月的探测。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任务，包含了5个功能模块，有鹊桥二号中继星、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还有一个用于遥感探测的轨道器。嫦娥八号将与嫦娥七号共同构建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目前嫦娥八号已经完成了方案优化工作，将来它会落到月球南极，一方面跟嫦娥七号来构建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另一方面它将作为未来月球科研站的先导任务，它的着陆点将是未来科研站选址区域。月球科研站的初步选址为什么是月球南极呢？因为从科学探测的需求来看，月球科研站必须是一个多学科的科学探测设施，不仅要满足月球地质研究的需求，也要支持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原位资源利用以及其他科学实验。所以月球科研站既然要作为一个月面设施，也应该尽可能多地涵盖学科专业，而不仅是针对某一个专业来进行科学活动。现在看来，月球南极能够更多地包容相关科学专业。月球科研站的两个基本需求，一，能源的需求，包括白天工作的用电需求，以及月夜的保暖需求。月球科研站的能源保障会比我们的单次任务更为复杂，能源解决方案将是多元化的，可能采用传统的太阳能，还可能采用空间核反应堆的方式。二，通讯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建立一个通讯网络。过去单次任务基本上都是各飞行器直接对地通讯，而考虑到将来在月面上有很多的活动设施和工作目标，不可能对每一个都对地通讯，因此计划建立一个月面工作网络，实现集中对地通讯。我们以前的月球探测任务虽然成功实现了绕月、着陆、返回的目标，但从探测形态上来说都是单次任务，每次任务都是独立进行，每次都需要携带全部所需设备，这限制了探测的效率。我们希望借鉴南极科考站的经验，通过在月球上建立长期科研设施及月球科研站，实现资源和设备在月面的集中使用和累积，从而提升探测活动的规模和效率。中国将继续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月球探测事业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方案和力量， 共同推动人类对月球乃至深空的探索进入新的纪元。第三站，探索火星，荒芜的沙漠星球。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迈出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记，这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火星，这颗位于太阳系内侧的第四颗行星，常被称作地球的孪生兄弟。地球，我们的家园，呈现出蓝色的美丽画卷，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而火星，这个红色的邻居，则显得荒凉，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生命的迹象。火星的体积仅为地球的六分之一，质量大约是地球的十分之一，这导致火星表面的重力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在火星上，我们能以大步流星的步幅跳跃行走。火星的大气与地球迥异，其表面大气压仅相当于地球表面的千分之六，大气成分为95%的二氧化碳，3%的氮气，1.6%的氩气，很少的氧气、水蒸气等。火星尽管在许多方面与地球不同，但两者仍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都有四季变化，每天的时长也相近，并且都有极地冰盖。为什么我们致力探索这颗红色星球呢？第一，关于火星的地质，我们想了解其作为一颗类地行星，具有什么样的物质构成以及演化历程。第二，我们关注火星的气候和环境，探究其是否存在水资源，以及环境是如何演变的。第三，我们对火星上的生命充满好奇，试图解答火星上曾经或现在是否存在生命，以及这些生命可能的起源。第四，为了人类未来可能的火星移民，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火星当前的状况，做好将火星建设成为人类第二个家园的准备。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Russia Expo， Expo 博览会， China-Russia Expo 则是中俄博览会，线下触底和丰富面。现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本次 China-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共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据黑龙江省贸促会介绍，过去的中俄博览会更多是商品的集市，现在则是具有新理念、新内涵、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中俄合作领域已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 China-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集中展示了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4: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4: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喜欢吗？
4: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3: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5月20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政府已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阿联酋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声明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完全有权阻止全球坚忍船队进入以色列领海并抵达加沙，已经指示有关部门驱逐该船队成员。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因担心油价波动，消费者日益青睐电动汽车。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成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 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一年多前已经开始。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重磅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该片以十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构筑起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有根可循、有魂可依的传统文化精神史诗。生而为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始终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基因藏在先贤的哲思里，藏在民族的血脉中，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明清的文化交融，从传统的人文哲思到当代的文明传承，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始终是民族发展的精神纽带。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一起来到魏晋时期。阮籍，这位兼具世家出身与旷世才学的魏晋名士，用看似放浪不羁的行为对抗着世俗的虚伪，他与嵇康等竹林七贤纵情山水，以悦名教而任自然的追求，打破伦理纲常的束缚，让自然本性成为心底自由的底色。他们的魏晋风度从来不是凭空的浪漫，而是艰难时事里的精神突围。从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到老庄自然的玄学哲思，魏晋文人在现实与超越之间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开辟了新的路径。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段历史，感受魏晋风骨里的真性情，读懂乱世中文人如何安顿心灵，坚守自我。
21: 从古至今，中国人靠什么来建构精神家园呢？回想我们的孩提时代，往往会听到《论语》《孟子》《老子》里的经典句子，哪怕是只言片语。可以说，我们从小就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耳濡目染，我们逐渐长大，也逐渐感悟生命的终极问题是如何安顿心灵的问题。那么如何安顿？世界上许多民族在他们最高的精神层面上讲都是宗教的民族，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不是宗教精神，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中国人的安顿靠的是哲学，儒、道、佛各家都各有其路径。心无住所， 人生就是一种流浪，心灵安顿，人生才有了归宿。中国人喜欢牵挂过去，仰望未来，脚踏实地做好现实里平凡的事，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6: 汉朝自独尊儒术开始，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儒生备受尊重。但是随着汉朝结束，到了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社会不安，魏晋文人的处境变得艰难，他们试着把目光投向高高在上的天空，以此逃离现实人生的哲学困境。阮籍是魏晋时期的文豪，他也遇到了问题，他需要一个安顿自己的归宿。
7: 阮籍算是学二代和官二代了，他的父亲阮宇是著名的建安七子的成员，阮籍有这样的出身，再加上才学出众，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位名士。但阮籍的特点是放浪不羁，就是不受约束，叛逆，这跟他的出身事实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6: 3岁的时候，阮籍父亲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病后，他一直精心照料，凡事亲力亲为。母亲去世后，阮籍为母亲操持丧事，不过他在办丧期间的表现却招来了许多非议。
7: 当时社会推崇什么呢？以孝治天下，孝子才能成为忠臣，只有具备了孝名才有好的政治前途。带来的结果就是举孝廉，然后大家为了证明自己很孝，就开始反而搞出来各种过激的行为。当以道德为标准在选拔这个官员的时候，就导致道德变得特别的浮夸，也就特别的虚伪。
6: 丧礼上，阮籍故意做出违背礼法的表现，他坐在床榻上披散头发，宾客前来吊唁，阮籍既不起立也不哭拜，哪怕面对身份显贵的宾客，他也一律回以冷漠。阮籍不是真的反对孝道，而是反对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
7: 阮籍的这个做法，不重视礼法的行为，其实就是对这样一个浮夸表演的风气的一个反对。这我也完全抛弃了这个礼仪的那种孝道的表演性，只是伤心就是心理上行为。
6: 一个叫做嵇康的朋友带着美酒和琴来到灵堂，在灵堂弹琴喝酒，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没想到阮籍却欣然接受了这种不拘礼法的吊唁。
7: 阮籍与嵇康，他们的内心是相通的，只有和他一样看似不懂礼法的嵇康，才真正懂得该如何真挚地送别他最爱的母亲。
6: 阮籍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用真性情去面对现实的悲欢离合，这是阮籍特立独行的告别方式。
8: 我们对于逝去的亲人的哀悼，不仅仅只有那一种被世俗所公认了的模式，用这样一种批判的、惊世骇俗的、反叛的一种行为来表达自我的存在。
7: 阮籍在母亲下葬前喝酒吃肉，直到与母亲的遗体告别，

0: 放声痛哭，吐血数声，几乎死去。
1: 其实大家走了以后，你看他大口的吐血。阮籍不是说要反对孝，他是反对忠孝。他的这种所谓的叛逆，是维护了我们内心深处应有的纯真。
2: 嵇康、阮籍等人纵情自我、竹林游弋的故事，流传千古。竹林七贤，这个中国士人阶层千年来钦羡的文化符号，被赋予了很多浪漫化的想象。然而，如此魏晋风度，却是孕育在一个艰难的时代。
0: 汉帝国结束统治之后，大一统的天下分裂了，魏晋的士人不得不调整心态，去寻找新的精神支柱。
3: 阮籍呢，曾经做过步兵校尉，他曾经也怀抱着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进入到这个官僚队伍当中去的。但是结果现实社会完全不是嘛，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理想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2: 司马氏的政治结束了三国鼎立，和平的微小缝隙里，大量门阀士族垄断了重要职位，求师读经的风气一落千丈。
0: 魏晋时期整个社会它就是这么一个精神状态，就传统的价值已经崩溃了，然后一个新的价值观又找不到，就只好通过这么一种狂纵的方式来安顿自己，来释放内心的痛苦。
2: 精神上失去了目标，正是他们走向竹林的原因。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飘然而出，中国人的哲学有了一次重大转向。所谓悦明教而任自然，就是要超越儒家的各种伦理纲常束缚，让人的自然本性自由伸展。
0: 这种思想是融合了儒和道两种学说的，所以魏晋才有玄学思想。玄学本质是以道入儒，思想上走向老庄，而且扩张到精神领域的一方面，文学、音乐、山水欣赏都成了人们心灵自由的投射对象。
1: 审美是一种自由，在那种出格的行为里边，他要表达出来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自由，有一种打破各种各样的束缚的东西，要另外去打开一片天地。
2: 嵇康是竹林七贤之首，会作诗，弹得一手好琴，还在洛阳城外开了个铁匠铺。司马昭曾邀请嵇康加入自己的幕府，却被嵇康拒绝。
0: 嵇康不与司马氏合作，是因为司马氏架空并取代曹氏，已经是一种赤裸裸的阴谋与篡位，有悖于正统。
2: 司马昭弑君、篡权、执政的合法性遭到很多质疑。他掌权之后，嵇康隐居不出，拒绝做官。但面对司马昭发出的邀请，阮籍的回应并没有那么决绝。
0: 阮籍作为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中坚，他又是陈留阮氏世家大族的代表，所以司马昭对阮籍也极尽拉拢。
2: 因为篡权和滥杀，司马昭无法获得皇权的合法性，他企图通过修史来掩盖。他需要阮籍这样的文豪为自己书写，这正是司马昭拉拢阮籍的目的。
0: 这个阮籍参加了司马昭那个当时那个修史工作，
4: 这个魏书的修撰就含有很重要的为司马家涂脂抹粉的这么一个性质。从他个人的内心来说，应该还是有很多纠结痛苦的这个地方。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阮籍既不能趋炎附势，又不能选择短身。
2: 阮籍狂悖的性格容易得罪人，而靠着司马氏的保护，阮籍避开了明枪暗箭的攻击。但他却无法获得内心的安顿。有一段时间，司马昭为自己的儿子求娶阮籍的女儿，派人上门提亲。
0: 他曾经为自己的大儿子司马炎，也就是后来的晋武帝司马炎，求亲于阮籍家的女儿，上门提亲60天。阮籍都装醉不应，
2: 阮籍不想答应，又不敢拒绝，于是喝酒大醉了60天，才勉强躲过了这门亲事。论合法性，司马氏政权饱受诟病，所以司马氏越是重用阮籍，阮籍越是不安。他的精神世界里，是非荣辱的标准是清晰的，即便能短暂的麻醉，也终究会清醒。但有一件事情，是阮籍无论如何也躲不过的。公元263年，司马昭被封为晋公。
4: 谁都知道这是为了将来改朝换代做铺垫的。皇帝下诏，你上表推辞，百官在写文章劝你进一步掌权，乃至于将来当皇帝，不是你个人有野心。第一，是原来的皇帝有这个期待；第二，是天下人民有这个期待。这份劝进的文书谁来写呢？这个人文坛的名声要足够大，而且要和司马氏集团保持一点若有若无的距离，写出来的给人感觉才有说服力。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啊，阮籍的背后站的是陈留阮氏，是世家大族的代表。阮籍来写，代表了当时社会中间阶层世家大族的态度，所以阮籍没有办法，他只能是司马氏眼中最好的人选。
2: 司马昭的使者来见阮籍时，阮籍已经喝醉了，在醉得不省人事之前，他完成了劝进表的书写。
4: 可能也是一种麻醉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喝了酒之后，这个有的时候会感觉不到疼。那么写稿的时候的心理上的痛苦啊，也需要用酒来先麻醉一下吧。所以劝进表的写作是一个眼前收获很大，历史评价很差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阮籍的纠结和痛苦也就在这里。
2: 当年冬天，也就是在写完劝进表之后不到2个月，阮籍离世。
4: 但写完之后没多久，阮籍也就死了。仅仅是巧合呢，还是内心巨大的负担让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留恋了？也许两者都有吧。
0: 阮籍的痛苦真正何在呢？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彻底崩塌，以玄救儒也不见成效。所以阮籍的痛苦是他站在地平线上看着远处最后一抹光亮即将逝去，一个长达300年的文明的黑暗期即将到来。
2: 在世 诗人的记录中，阮籍时常独自讲

0: 外出，不按道路的乱走，直到无路可走就大声痛哭，然后再回来。
1: 我们大概不会因为远及的穷途之哭而觉得滑稽，反而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悲怆。我们也不会因为嵇康讲月明教而任自然，产生一种嘲讽。我们反而在那种放浪形骸当中找到一种自我心灵的安顿之处。这就是他们的典范意义了。
2: 魏晋风骨是中国人率性自然的人生态度。儒家文化经历低谷期，魏晋名士的精神没有被困住，因为世人在现实世界之外终究要有一个思想精神的栖居之所。他们开始转向，从庄子、老子和周易这些经典中，从崇尚自然的哲思中寻求哲学的突破。中国文化能一脉相承，能吐故纳新，所以能生生不息。魏晋之后的数百年，到了宋朝，士大夫们迎来了一个更好的时代，他们修身齐家，也在现实和超越的两个世界中找到安顿人生的路径。
3: 在魏晋的风雨飘摇中，我们读懂了中国人精神安顿的第一层答案：于乱世中坚守真性情，于传统与变革间寻得心灵的平衡。阮籍与竹林七贤的故事，从来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对虚伪世俗的反抗，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这份魏晋风骨也告诉我们，纵使身处困境，也要守住内心的标尺，用真性情面对生活的悲欢。而他们在儒道之间寻找精神出路的尝试，也为后世埋下了伏笔。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传承中吐故纳新，在实践中不断丰盈。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我们中国人》，一会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江汉、江淮等地，未来五天受持续阴雨的影响，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最低气温偏高。在西南、江南、华南等地，虽然阴雨频繁，但由于暖湿气流十分强盛，最高气温仍将保持偏高水平。在北方，未来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将较为频繁，气温多波动。未来四天，北方大部将陆续迎来降温，影响区域整体偏北。与此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持续低于常年同期。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现显著的降温，西安最高气温或由30度左右跌至20度出头，较常年同期显著偏低。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 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当地时间5月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AHEZ 毒蛇攻击直升机当天在地区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中央司令部称，截止到5月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因担心油价波动，消费者日益青睐电动汽车。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就已经开始。欧盟统计局20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2%，高于3月的2.8%，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4%。此外，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 欧元区四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0%，高于三月的2.6%，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2%。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下跌，20号创下了历史新低。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据知情交易员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当天，卢比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96.9650卢比兑换一美元的历史最低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0号20时25分，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及北纬23.27度、东经121.48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21公里。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4: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以十级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生而为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始终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基因藏在先贤的哲思里，融在民族的血脉中，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明清的文化交融，从传统的人文哲思到当代的文明传承，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始终是民族发展的精神纽带。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以文化元素为经纬，串联起千年文明的发展脉络，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刚刚我们在节目中听到，魏晋文人在乱世中为精神安顿寻得儒道融合的路径，而历经数百年岁月，这份智慧在宋明时期被士大夫们不断传承与创新。从居庙堂之高忧其民的担当，到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觉醒，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在现实与超越的交织中愈发丰盈厚重。
0: 公元1024年，东海边的潮水刚刚退去，宋朝的知县就亲自来到岸边查看。这位知县就是范仲淹，当时他正在泰州任兴化知县。
9: 范仲淹在泰州任官的时候呢，他看到当地的老百姓深受水患之苦，于是就决定要修瀚海堰。
0: 范仲淹下令按照新勘定的海岸线打桩修建海堤。新的海堤建成后造福于民，老百姓于是命名这条海堤为范公堤。范仲淹研读儒家经典，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已深深融入他的人格底色。真正的大德从来不是空谈学问，而是将自身投身于为国为民的实事当中。从27岁入仕到成为京官，范仲淹用了将近14年，但他失去这令人羡慕的职位却仅仅用了几个月。
9: 范仲淹提醒皇帝和太后，就政治原则而言，皇帝不可以拜其他任何人，包括他的母亲。如果你们这样做了的话，会给后世开一个极坏的头。
0: 范仲淹的奏折写得很直率，丝毫不顾及太后的情面。盛怒之下，刘太后下诏将范仲淹免谪到外地。晏殊作为范仲淹的推荐人，受连带责任，也遭遇被贬的命运。被贬离京之前，范仲淹写了一篇文章送给老师晏殊。范仲淹说，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威严威行，秉公直言，但他们为天下守道，让天下能有更长远的太平；一种人训言训行，表面上安乐无忧，但长远看则是给天下埋下隐患。范仲淹想做第一种人，为天下守道之人。被贬地方的几年中，范仲淹不断上书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公元1033年，太后刘娥病逝后，宋仁宗再次召范仲淹回京。当年江淮一带发生旱灾，当地老百姓食不果腹，苦不堪言。范仲淹多次奏请皇帝毛遂自荐去江南赈灾，皇帝的回复范仲淹迟迟没有等来。赈灾关系百姓安危，不可耽误。于是范仲淹当面向皇帝提出问题。
18: 请皇帝绝食半日，自省其身。然后他又说，你看皇帝，你半天不进食，你就如此饥荒了。江淮百姓已经数日没东西吃了，陛下为何不问不问啊？哎，听到这话，宋仁宗啊，他还是一个不错的皇帝啊，他就悚然醒悟，他立刻就调集了赈灾的物资啊，就让范仲淹进行赈灾了。
0: 赈灾结束后，范仲淹回京面见皇帝。除了汇报赈灾工作，他还带回来了数麻袋的草根和树皮。
19: 范仲淹说，这些草根和树皮都是当地灾民充饥的食物啊。臣把这些东西拿回来，希望王公大臣们都能品尝一下，体验一下民间百姓的疾苦。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宋仁宗就下令每一位大臣下朝后都要领一些草根回去啊，尝完了还必须写些心得体会。可想而知，大臣们这个恨啊，但也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京城的奢靡之风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0: 取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范仲淹的忧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动力。他牵挂的百姓民生正是国之根本，忧也成了他所有行动的精神底色。士大夫们把三代之治当作政治理想，他们通过对夏商周的追溯和诠释，用理想社会的道统来启迪和规范当下。于是朝廷中的大事如果有违道统，范仲淹一定会挺身而出。 公元1033年，为了反对宋仁宗废除郭皇后的决定，范仲淹与十多位官员一起跪伏请愿。
19: 在抗议的人群里，大家

0: 天下如锦，肩上有一份沉甸甸的家国责任。他们共同努力着，并抬头仰望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精神家园。范仲淹对自己的总结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1: 范仲淹呢，基本上可以说是北宋精神的凝聚。
0: 北宋士大夫一面承继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一面更新与丰富着中国人的人格范式，与继承中求发展，是士人群体的集体自觉。
2: 天下治不好，士大夫有责任；天下治好了，士大夫的人生方得圆满。
3: 现实的生活总是世俗的，但意义可以是超越的。于是面对天地生民和往圣，宋朝士大夫们努力去连接、去调和，来实现那个可以长长久久的太平社会。在漫长的接力过程中，知识分子责无旁贷，主动撑起了这份梦想。直到16世纪，有一个人，他猛然领悟了孟子所说的哲理：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说，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士大夫们的身旁，广大民众更是可以让梦想成真的主人翁。这个突然悟道的人就是王阳明。
0: 公元1507年，王阳明在锦衣卫的诏狱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冰冷的春节。不久前，他在午门遭受了40停杖，身体到心灵蒙受了巨大羞辱。此时大明的朝廷已经被宦官操纵，士大夫们遭到恶意的攻击。
4: 在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到最后宦官集团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优势的时候，王阳明彻底得罪了刘瑾，被40停杖，脱了裤子打屁股，这是对文官集团的一种巨大的侮辱。
0: 一天之内，王阳明从朝廷命官变成了囚犯。在监狱里，王阳明茫然等待，他还不知道自己将被贬谪到偏僻之地。
2: 在明朝呢，跟宋朝不一样，这士大夫的这个政治地位就下降了很多。明朝不承认士是一种政治主体，那么也就不接受儒家的理论，说士对君权有一种约束力。
4: 1513年，朱元璋废除了相爵，从此呢，士在朝廷上就失去了一个权力的凝聚点。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明代的士大夫们你不可能继承德军行道的志向。
5: 按照王阳明的观点，说真话有什么毛病？言说事实任何毛病都没有。我是言官啊，说话就是你的责任，就是你的工作，你不能因为你说了真话然后要挨打，这不行。而且我事实就这么发生，不仅挨打了，并且打得半死，不只是打得半死，并且被发配了。
0: 很短的时间里，王阳明经历了杖刑、诏狱，又被贬谪到偏远的贵州龙场，途中还死里逃。

0: 声躲过了追杀。
1: 到了当时边远的贵州，他到了那里，甚至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还要不要坚持理想？你还要不要坚持正义？你还要不要坚持圣人之道？这是个问题。
2: 有时候人生的困顿反倒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促使人们去寻找那些终极的意义。他也仍然在延续儒家士大夫的主要使命，努力德军行道。但是啊，到了他的时代，这条路看来走通了。
0: 王阳明开始试着给老百姓讲学，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有了新的实践。他发现，在德军行道之外，还存在着另一条通往理想社会秩序的大道，即通过唤醒人们的良知，从而创建理想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2: 王阳明把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作为主要的任务，云石先生称之为觉明行道。王阳明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被启蒙的可能，这是真正的启蒙主义。
3: 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这种不成熟状态其原因不在于缺少理智，而在于没有人的教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所以觉明行道的觉明就是要唤醒普通人。那他认为觉明必须要以社会大众的立场作为立场，是非标准也必须要以社会大众之标准为标准。
0: 儒家三代之治的理想与道德承担不再局限在士大夫，而是囊括了市井老百姓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
1: 阳明先生告诉我，人人都有良知，人皆可以为尧舜，讲大家都可以成为圣人。可是这个观点和当时知识分子当中的流行观点不一样啊。朱熹告诉你怎么成圣人，圣人都是大知识分子，那么他是有门槛的，对不对？你得要识字，你得要会念书，要持之以恒，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你终究会有一天你会实现一种知识的飞跃。阳明先生他和朱熹的目的是一样的，都说要成为圣人，道路是各不相同的。王阳明破除了成为圣人的知识屏障，搬水担柴的，扛着锄头下地种菜的，和圣人一样具有圣人的本质，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一种心灵的自觉，成为自我生命的主人。
0: 读书人学习儒家经典，从而胸怀家国天下。而在王阳明看来，不只是读书人，人人都可以踏上宽阔的圣人之道。
2: 觉明行道路线的出现意味着创建理想志士的政治主体担当不再局限于人君与儒家士大夫阶层，而是向下扩散到社会底层的每一个社会成员。
1: 对于圣人之道的实行，他这个重心开始向下转移，转移到普通民众那里。那么换句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而不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0: 王阳明在现实世界里寻求心灵的超越，他开创性地把儒生的理想置于广大民众当中，走一条更宽的路，通往士大夫的理想，向着三代之治的盛世。
1: 人人都能够致良知，人人都能够

0: 把自己的本心显现出来，这个社会就显现出一种特别的秩序啊，一种有序，来共同构建这样一个社会。
1: 魏晋名士范仲淹、王阳明，他们彼此的时代相去甚远，但心中却有共同的操守。中国诗人在他们的精神家园中，一边传承，一边创新，一边历经现实，一边触达精神的超越。他们付诸实践，借由哲学去达成心灵的完满。从悠远历史走来的中国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这种世人的品性。人终究是要回望自己的人生，往里走方能安顿。
2: 从范仲淹的家国担当，到王阳明的良知觉醒，宋明士大夫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写下了坚守与创新的答案。他们继承魏晋文人的精神内核，却不再囿于个人心灵的自由，而是将精神的安顿与天下苍生、社会理想紧密相连，让儒家哲学在实践中不断生长。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正是在这样的接力中，扎根哲学土壤，融入家国情怀，关照每个普通人的心灵。而这份智慧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心灵安顿，从来都是向内求索，向外践行，在回望历史中坚守，在脚踏实地中前行。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light， 航班。夏季旅游高峰将至，欧洲航空公司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据美国专业旅游媒体报道说，中国签证政策以及出行需求强劲等因素共同推动了欧洲航空公司加快布局往返中国的航班。数据显示，中欧之间直飞 flight 航班的频次将从五月的3011架次攀升到八月夏季高峰期的4151架次。这一数据涵盖了法国、塞尔维亚、英国、芬兰、荷兰、德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多家欧洲航司计划运营的数百个 flight 航班。此外，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得部分欧洲至东南亚航线的难度显著上升。欧洲的航空分析师表示，欧洲游客今年夏天正在将中国视为理想的旅行目的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7: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

0: 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5月20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政府已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阿联酋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声明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完全有权阻止全球坚忍船队进入以色列领海并抵达加沙，已经指示有关部门驱逐该船队成员。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因担心油价波动，消费者日益青睐电动汽车。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成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已经开始。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

0: 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传统手艺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每一项技艺都见证了历史的演进，从瓷器、剪纸到木雕、织锦，这些工艺的传承者们用双手记录时代的变迁。书中讲述了景德镇制瓷匠人董全斌的经历，他原本是工业设计师，却因对瓷器的热爱搬至景德镇，重新学习这门千年技艺。他不仅不断精进技艺，还融入个人理解，发现残缺也能成为美学的一部分。他的创新让作品广受欢迎。除了陶瓷技艺，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如木板年画、刺绣、竹编等。这些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木板年画普遍被认为自宋代兴起，此后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编技艺则因其实用性和精美的造型，在多个地区得到了传承，并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制作。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不仅关注技艺的传承，而且着重表现了匠人们对手艺的执着与坚守。剪纸动画导演周克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创作了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代，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手工雕琢，每一秒动画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虽然如今电脑动画已取代手工剪纸动画，但剪纸艺术依然作为文化象征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传统手艺人的故事中。例如，制作唐卡的工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严格的技艺考验，才能正式创作一幅完整的作品。这种长时间的技艺磨练和对艺术的敬畏，正是匠心精神的体现。手艺里的中国一书，在讲述匠人故事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书中涉及的陶瓷、珐琅、木板年画、制墨、造纸等技艺，每一种都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理念。例如，金扇技艺强调残缺之美，用金粉修补破损器物，使裂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此外，漆器工艺同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漆器以其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制作工艺闻名，它不仅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的代表。许多漆器作品融入了天然材料，如螺钿、金银粉，使得漆器表面呈现出丰富的光泽和质感。加之工艺的复杂性和艺术性，使漆器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金属器，中国古剑。根据传说，剑的发明者是黄帝，他在首山开采铜矿，铸造成剑，并用天文古字为它们命名。不过，黄帝那时还没有青铜器，彼时是否有成熟的铸铜剑技术尚且可疑。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剑是商代晚期的人头纹铜剑，全长25厘米，短茎五柄，呈柳叶形。从样式来看，那个时候的铜剑都比较短小，似乎是从长矛改进而来的短兵器。而西周时期的铜剑逐渐在多地被发掘出来了。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了贵族佩剑的风潮，剑的数量也陡然增多，尤其以长江中下游的南方地区为盛。
吴、越、楚将匕首型的短剑发展得越来越长，铸造规范也慢慢模式化，其实用功能和美学色彩风靡全国。长江上游的巴蜀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也有自成一格的剑士，带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巴蜀人信仰白虎，便常常把白虎纹刻在剑身。北方地区的铜剑也没有止步不前，中原就出现了玉器装饰的玉具剑，而东北地区也出现了独特的曲刃短剑，各领风骚。先秦时代最具知名度的就是吴越剑了，当时的江南水乡还没有开发，到处都是山林泥沼，吴越人无法像中原人一样坐着战车驰骋于平原旷野，也无法像车兵一样使用矛戟类长兵器，以徒兵为主的吴越国人更偏爱短剑，也因此吸引了莫邪、欧冶子等铸剑师以及越女这样的剑术理论家。强烈的需求和高超的技艺让吴越铸造出了鱼肠、纯钧、战卢等名剑，也形成了剑文化。后人总结道，吴越之剑千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只有吴越的水土才能养出吴越的剑。吴越剑中最知名的就是越王勾践剑。越王剑的铸造技艺远超出其他地方，巴蜀及北方剑系是先铸范后用铜枝一次性浇铸而成，也叫合范法，而越剑是复合剑，先铸剑柄和剑脊，再造剑丛和剑刃，可以称为分铸法。这样一来，每部分就能运用适合其功能的材料。复旦大学曾用质子 X 荧光分析过勾践剑的材料，发现其作为刺杀的剑刃用了更多的锡，可增加锋利度；作为剑身主干的剑脊减少了锡，可增加韧度，不易折断；剑柄则较多铅，可增加流动性，容易放置绿松石、玻璃等装饰品。不独功能，越王剑的美学造诣也为后世的中国剑打了样板。现今看到的越王剑早已因氧化反应而呈现厚重的亮黑，而其原状则是金光白光相间，剑身上带着金属高涂层雕刻而成的菱形花纹，靠近剑柄处则嵌着主人名讳的鸟虫书，或许是钢刀雕刻而成。有人说，越绝书形容纯钧剑的一段文字正是形容越王剑的，看它的花纹好似群星璀璨，看它的光泽好似水波荡漾于池塘，看它的剑刃好似岩石般锋利，看它的纹饰好似冰雪消融般焕发光彩。春秋战国是剑的黄金时代，佩剑成为贵族的身份象征。吴国大臣季札出使中原时途经徐国，徐国国君便看中了季札腰佩的吴剑，可惜季札还没来得及赠送，徐君已溘然长逝。哲学家庄子或者是其后学弟子甚至将剑与治国理念相结合，认为天子以天下为剑，四时阴阳为武艺，诸侯以贤明人才为剑，天地人为武艺，升华了剑的格局。战国末期，铁剑的出现逐渐使青铜器消亡，青铜剑长度短，重量大，只能前刺不能劈砍，而铁剑可以通过不断锻打提炼杂质，使铁更加均匀细化。制钢工艺的诞生又使得铁剑上升了一个阶梯，变得更加坚硬并有弹性。这种剑需要将天然的铁鹰石放到炼钢炉中熔炼，并经过匠人的千锤百炼才能制成，因此被称为百炼钢剑。到了汉代，环首刀的运用成为军事主流，剑也就更多的作为身份象征或表演技艺了。尚方宝剑就是其中一例，
其在明清时期大行其道，如朕亲临的政治权威令使用者名望俱增。剑舞是不得不提的一种表演，它的起源很早，孔子见到子路的第一面就看到这位他未来的大弟子穿着戎服拔剑而舞。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也是以助兴为名，意图刺杀刘邦。东晋的祖逖刘琨闻鸡起舞，听到鸡鸣便舞剑锻炼。但是剑舞的顶峰还是在唐朝，那时剑的形制已经和现在所差无几，剑文化也风行一时。大诗人李白也会剑术，常常借剑抒发自己的感慨，拔剑四顾心茫然。唐代女子往往细腰束带，头挽双髻，舞剑时既有曼妙的身姿，又有雄浑的舞步。这种舞蹈属于剑舞，这里的剑是健康的剑，节奏明快，洒脱矫健。文献里记载了不少乐曲名，例如《林里曲》《西河剑气》《剑气浑脱》，有些是中原创造，有些是西域出品。舞蹈者有时表演于宫廷，有时也在军营或是元宵庙会上表演，作为庆祝节目，雅俗共赏。剑舞行业的佼佼者是公孙大娘，其酣畅淋漓的剑气舞蹈惹得一帮文人赞不绝口。杜甫特意为她写了诗作，怀素也从舞蹈中受到启发，将剑士融入书法。就这样，剑以武器的身份登台，随着历史的发展融入了大众的生活中，成为一种美学的存在。明代的毛元仪就感慨，现在士兵都不用剑，以至于他不得不去海外搜罗这种武器。不过剑也没有完全从战争中退场，剑舞作为勇武和优雅的结合体，成了军中受欢迎的表演。宋太祖就常常教导军中勇士剑术杂技，每次招待契丹人便叫人表演凌空掷剑作为国宴。而剑作为武器偶有运用，有一本《武备志》《朝鲜式法》《二十四式双手剑法》就是明证。直到热武器的出现，剑的武器功用彻底不见于世，我们只能在影视剧里看到舞剑的身姿，剑也成为一种小众兴趣。制剑的工序，第一步，设计图稿。打造之前需要对剑的样式、形制等进行设计，这样才能在锻造时心里有谱。第二步是锻打，钢剑需要千锤百炼，通过不断的锻打提炼杂质，使碳分布均匀，并将钢块压扁成型。第三步加热，将锻打好的剑放入1200至1300摄氏度的火炉内加热，锻剑需要在多次加热和锻打中形成雏形。第四步淬火，将加热好的剑放入水中，使其最终成型。这一过程可能会导致剑体断裂，整个过程将功亏一篑。匠人胡晓军，对胡晓军来说，要把我国优秀的铸剑术重新挖掘出来，再锻造出更好的东西，是这一代铸剑师身上必须要有的责任感。在他铸造的剑中，就饱含着这种坚实的责任和浪漫的理想，蕴藏着古人的传统和时代的印痕。胡晓军，一名剑村，自入行铸剑以来，至今已有20多年。自2008年与电影《赤壁》结缘之后，他已然成为诸多影视作品的御用兵器铸造师。《赤壁》是他参与的第一部影视剧作品，之后他意识到刀剑其实可以做得更精美、更漂亮，就像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方天画戟，在汉代并不存在这种形制，都是后来慢慢被舞台演绎出来的。
这促使他在以后的工作中融入了很多现代人的审美，让现代的设计元素与古人的刀剑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更多的可能。上次采访胡晓军时，他正向自己数十年的铸剑生涯发起新的挑战，他打算铸造一把全新的天铁剑。天铁是陨石的一种，许多都拥有46亿年的历史，与地球同龄。在金庸的小说里，杨过背着玄铁铸剑，所谓的玄铁就是天铁。人类能够找到的天铁微乎其微，少之又少。此外，它是由铁和镍形成的结晶，十段九裂。因此，对于铸剑师来说，用天铁铸剑是对自身工艺的极高挑战。但是胡晓军有一种叛逆的个性，如果别人已经在做的，他宁愿不做。自己原来也打造过天铁剑，但他希望有新的突破，打造一把全新的天铁剑，一件能够流传百世的作品。这就需要他们团队结合自己的想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去创新。他的想法是打造一把七星剑，将七颗星球的天铁融合在一起，用七星合一的形式寄托匠人心中的浪漫。最终的设计是中间的一层刃用地球上的材料，两边将来自6个星体的天铁并排捏合在一起后，再纵向粘合。这样一来，6个星体的花纹就会在一个

0: 剑条上面展示出来。于胡小军而言，这把七星剑最大的意义就是实现他儿时的梦想，用天上的星星来打造一把剑。他将这把剑视为现代铸剑技艺与古代铸剑技艺的完美结合。但理想的实现并不容易，每个星球的天铁的成分都不一样，个性也不同，每次锻打的时候都需要非常的小心，温度、力度，只要稍有疏忽，剑体就会裂开，其中的风险也同样不可预估。当七星剑入水淬火的时候，胡小军感觉到了手上的异样，他在水里有种被撕开的感觉。那个时候，一阵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结果正如所预料的，小心翼翼锻打成型的剑条在淬火时出现了严重的断裂，这对于一把剑来说已然宣告了它的死亡。七星剑的失败，光直接的材料损失费就达到20几万元，更不必说失败所带来的心痛了。但对胡小军来说，打击越多，自己越觉得有动力。七星剑的首次尝试虽宣告失败，但他迈出的这一步是他铸剑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步。现在胡小军的目标就是要把七星剑做好，等七星剑做完以后，可能又跳出一个新的想法，又会上升一个台阶，从而不断努力，不断地去做好自己的作品，给后人留下传世的物品。铸造七星剑的尝试，将胡小军儿时的侠客梦延续了下去。他也希望能通过不断的铸造，融汇前人的记忆和自己的理想，并传承给以后的时代。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江汉、江淮等地，未来5天受持续阴雨的影响，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最低气温偏高。在西南、江南、华南等地，虽然阴雨频繁，但由于暖湿气流十分强盛，最高气温仍将保持偏高水平。在北方，未来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将较为频繁，气温多波动。未来4天，北方大部将陆续迎来降温，影响区域整体偏北。与此同时，未来3天，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持续低于常年同期。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现显著的降温，西安最高气温或由30度左右跌至20度出头，较常年同期显著偏低。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4: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当地时间5月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AHEZ 毒蛇攻击直升机当天在地区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中央司令部称，截止到5月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因担心油价波动，消费者日益青睐电动汽车。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就已经开始。欧盟统计局20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2%，高于3月的2.8%，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4%。此外，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0%，高于3月的2.6%，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2%。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下跌，20号创下了历史新低。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据知情交易员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当天，卢比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96.9650卢比，兑换一美元的历史最低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0号20时25分， 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即北纬23.27度、东经121.48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21公里。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以22种古老手艺为经纬，串联起105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你能在柴烧陶器的窑火余温里触摸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泥土的对话，在竹编凉席的篾丝交错间想起在匠人的耐心里慢慢生长的时光记忆。作者李武望没有止步于器物本身，更将150余道工序拆解成可感知的细节，从蚕丝到云锦的千丝万缕，从原木到木雕的千刀万凿，从矿土到珐琅的千锤百炼，每一步都藏着中国人如琢如磨的生存智慧与美学追求。它让我们看见所谓华夏文明之美，既在夺天工的巧艺里，更在守初心的匠心里。翻开书，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读懂中国人质朴而坚韧的精神底色。手艺里的中国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这些技艺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适应，寻找新的可能性。保护传统手艺不仅是延续一门技艺，更是守护中华文化。

化的根脉。手艺里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浪漫，也是我们应当共同守护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金属器，中国铜炉。炉的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从文物出土地来看，主要出自长江中下游，随着南北交流的日益频繁，也渐渐传到了北方。那时候的铜炉是实用器，它就像一个大圆盘，并有链环作为提手。当时的贵族们可以在寒冷的冬季使用铜炉燎炭取暖，亦或是温酒。到了汉代，也有人借此煎炒肉块。不过炉的作用充满着争议，曾经有个收藏家仿造了杨信家铜温酒器这样的汉代染炉，用酒杯、猪肉、酒精灯等物品做了实验，结论是这种染炉无法温酒，只可能像小火锅一样煮食。无论如何，炉从诞生伊始就是不折不扣的实用器，难说有什么艺术美感。为铜炉增添文人雅趣的是熏炉或香炉。文人喜爱熏香，最知名的莫过于东汉末年的尚书令荀彧。常年累月的香气附着于荀令君身上，以至于他每次拜访别人便会将香气带去，坐处三日香。在汉朝之前，香炉还未发明，喜欢熏香的雅士只得焚艾蒿来聊胜于无。自西汉开始，香和炉两相结合，器物的制作之美和文人的熏香偏好融为一体，博山炉便应运而生。博山炉的基座好似今日酒杯的杯足，炉盖则装饰成连绵群山的模样，山间留有一小孔，香气便从小孔中缓缓溢出。至于为何要设计成群山状，文人们自己也是意见不一。有人说这是泰山，代表着权势；有人说是海中博山，也就是蓬莱山之类的仙山，代表长生不老；也有人说是华山，取其秀丽崎岖之形，青烟屡屡上升的样子，可能是模拟山间雾气。李白的那句“日照香炉生紫烟”，便是用如同山雾的熏炉之美去形容山景本身。博山炉的造型可能起源于南方的楚地，因为楚人的飘逸灵动都刻画在了炉盖上。汉朝已有了不少优秀的香炉作品，有一座错金博山炉就属于中山靖王刘胜，也就是《三国演义》里刘备口中常常念叨的祖先。错金是用金丝或金片进行镶嵌的技术，可见汉初的工艺和审美。另一座带着高高的竹节底的香炉，可能是汉武帝赏赐给姐姐平阳公主及其夫卫青的礼品。装饰华丽的香炉在那时便是贵族间交际的象征物。到了唐宋时期，熏香已经成为文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四艺之一，和插花、点茶、挂画齐名。香炉的造型和纹饰也有了新的改进。以往香炉多是三足炉，至唐朝时多足炉开始风靡，且炉盖也从群山变成了穹隆式圆顶。晚唐五代的吴越国就有一只香炉，炉内还留有残存的香灰，炉面是少见的彩绘青瓷，炉足则制成了兽面。与吴越国相邻的闽国也有个多足香炉，罕见的是炉盖上蹲踞着一只印度狮子，炉盖上无出烟口，青烟只能从狮子的嘴巴里飘散出来，这就使得烟雾平展，而非呈现缓慢上升的仙气状。到了元代，

始自宣德皇帝有感于宗室祭器缺乏，故诏令工匠以皇宫文物为样本，以暹罗进贡的封魔铜为材料，混合金银铅汞等制作而成。也有人说是当时内殿失火，金银铜被融成液体，皇帝命令将其铸成铜炉。宣德炉只在宣德三年制作过5000只，之后便因原料不足而封炉不铸，因而市面流传极少，也许只有宁王叛乱时被官军抢夺而出了一些，剩下的都已毁于战火。由此便造成了一件悬案，宣德炉究竟是否存在过？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收藏家所收藏的宣德炉似乎无一件符合古书记载，就连这些古书本身也因种种史实错误而被视为委托之作。有人认为宣德炉其实是晚明文人臆造的一种文物，原因是现存的宣德炉多带有晚明的风格和采用黄铜冶炼技术。有人推测宣德炉封炉之后伪造便开始了，甚至许多伪作也显现出了高超的技艺，记载缺失，真品稀少，普通百姓又难得一见，导致宣德炉的真相扑朔迷离。学者按文献中所提到的关于宣德炉的重量、锈色、金属本色和皮色，以及大书法家沈度的款字来测定，认为唯一符合标准的便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朝天耳炉。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宣德炉的真相，但通过朝天耳炉或许可大致窥见宣德炉的精巧之处。明朝之后，香炉的铸造工艺便开始衰退，宣德炉更是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传说。之后的战乱爆发，工匠断了传承，以致宣德炉在民国时期彻底无据可考，连伪造作品都无法模仿了。直到匠人陈巧生的出现。来说说制造工序吧。无论是铸造简单朴素的宣德炉，还是设计复杂的博山炉，都需要高超的技艺。现代人制作香炉用的便是古代最精密的施蜡法。第一步，画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首先要设计香炉的形象，并勾勒细节，便于模具的制作。第二步，糖蜡。先把用蜂蜡、牛油、松香配制成的蜡料煮成蜡液，再把蜡液分7次浇入母模，摇动均匀，使蜡液凝固在母模的肌理之中，这个过程叫做糖蜡。第三步，制作蜡模。蜡的形状决定了铜炉最后出炉的形状。蜡模凝固后，就要开始精细的雕刻，盖口的咬合、出烟的设计都需要在这一步完成。尤其是博山炉，它的出烟效果需像云雾从山峰里面一点一点飘散出来一样，洞口要符合风力学，怎么进风、怎么出风都要考虑好。第四步，挂砂。制作外模又叫挂砂，将炭灰和细泥按比例调成泥浆后涂在蜡模表面，再将粗细不等的石英砂按顺序挂在蜡模表面，多次反复，使石英砂形成坚硬的外壳。第五步，烤模流蜡。模壳经过高温焙烧，蜡模变为蜡液流出，蜡壳内部形成一个空腔，这样铸造出来的铜炉才能与最初的设计完美吻合。第六步，炼铜铸造。在一炉一模的铸造法中，任何风险都是不可承受的。炼铜浇铸是整个过程里最具张力的环节，也将失败的风险推到了极致。如果焙烧的时候挂料的强度不够，模壳在焙烧的时候就会变形，
一变形便无法铸造。

前期的工作也将全部白费。第七步，修葺打磨。铸造完毕后需要清理石英砂，清理完毕再开始打磨。打磨主要是使其光泽韧度达到与小孩的肌肤近似的效果。第八步，皮壳做色。皮色是香炉的精华所在，不同的皮色显示了不同匠人的审美素养。完成整个香炉制作的流程最少需要半个月，时间越长越好。有时匠人过于赶时间出现差池，则要将炉子重新变成铜水重烧一遍。江南水乡苏州的手工艺自古兴盛，陈巧生就出生在当地一个世代行船做流动买卖的铜匠家庭。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带他去狮子林游玩，看到了一对铜狮子。这对狮子已经有500年历史，正处在腐烂的阶段。那时年纪尚小的陈巧生进入狮子林还不需买门票，他就经常去看狮子，看他们的每一处细节，并暗暗发了个愿，长大以后一定要把这一对狮子恢复起来。陈巧生在16、17岁的年纪曾经学艺过一段时间，当时有一位30多岁的妇女从家里拿来一包铜炉，想换一个面盆。青涩的陈巧生看出了他们的价值，认为他们即使不是宣德炉，也是清中期的作品。被放弃的老香炉，园林里残破的铜狮，都让这个做面盆的小铜匠对手里的这块黄铜产生了千姿百态的幻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陈巧生遇到了文玩界的人在收大明宣德炉，古董商们便对还是小铜匠的他建议，能不能把宣德炉恢复起来，打上大明宣德年制的款。面对这样一句邀请，正式开启了陈巧生的造炉之路。从只要求结实耐用的铜盆，到兼具形与神的铜炉，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跨越。陈巧生曾经用书法中的一字来形容宣德炉的制作，看似简单的一笔，恰恰是最难写最难做的。他闭门不出8年，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一点点摸索出工艺中的每个细节，要对抗的除了失败，还有外界的轻视。巧生只是个小铜匠，做出这种香炉可没人要。第一个宣德炉复制品历经8年时间，在陈巧生手里诞生。当时的文物专家错将陈巧生的仿制品鉴定成了真文物。自那以后，陈巧生便在文玩界声名大噪。后来甚至有人拿着他早期制作的宣德炉，以50000块钱的价格，希望他能声明这件文物是真的。但是陈巧生坚信人的德行是最重要的，他坚持说这是一件自己做的仿制品。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匠人能够以假乱真的技艺和德艺双馨的品性。宣德炉复制成功后，陈巧生又把精力转到了博山炉。出土于西汉遗迹的博山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铜香炉。重新打造博山炉对陈巧生来说是一种寻根问祖的仪式，而繁复的造型也是对技艺的新挑战。经过多年的尝试，他不仅复原了传统的施蜡法技艺，也解决了前人难以解决的模具有两半拼合的连接线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皮色的创造。铜炉界有句行话叫玩炉玩皮色，说的便是铜炉表面的成色与肌理。皮色如婴儿之肌肤，是陈巧生的铜炉独树一帜的地方，也是他不可言说的手艺秘密。至今陈巧生已成功复原了古法的40多种皮色，做色后的铜炉火气尽除，继往之后便是开来。陈巧生的好多朋友提出，既然复兴古器已经到达一个高度了，能否开始打造自己的款。从那时开始，
巧生炉的打造成为陈巧生的核心事业，一直延续至今。古有宣德炉，今有巧生炉，这对陈巧生来说意义非凡，它代表着从仿制者到创造者的跨越。对陈巧生来说，炉的文化是他一生的追求与热爱，而且他也恰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古代老百姓玩不起甚至看不到香炉，正是现在这种盛世，才让普通人也能有这个收藏实力，可以在工作了一天后回去闻个香，静一静心，把玩一下。这便是香炉在新时代的意义。不过，成绩颇丰的陈巧生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小铜匠，不忘初心。陈巧生用了一花甲圆了一个小铜匠的梦，也将他对炉与烟的感悟融入进每一只巧生炉中。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Russia Expo Expo 博览会 China-Russia Expo 则是中俄博览会，天下初底和风拂面。现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本次 China-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共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据黑龙江省贸促会介绍，过去的中俄博览会更多是商品的集市，现在则是具有新理念、新内涵、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中俄合作领域已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 China-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集中展示了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风

0: 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5月20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政府已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阿联酋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声明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完全有权阻止全球坚忍船队进入以色列领海并抵达加沙，已经指示有关部门驱逐该船队成员。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因担心油价波动，消费者日益青睐电动汽车。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成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已经开始。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

0: 豁达小唱。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 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月球车行进的主要困难：一、月球表面没有预先设定的道路，月球车的行进路径需要地面操作团队根据月面地貌的拍摄和地形重建来规划路径。一旦路径规划完成，月球车会按照指定路径行驶。地面操作时间在月球车行驶中占据较大比重，未来提高月球车的自主性能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以减少对地面操作的依赖，提高探测效率。二，月球车在探测任务中需要频繁停下来，以便展开其携带的科学仪器，对月表物质进行多种科学探测，这也需要时间。可以说，月球车的探测工作是一次深度体验游。第三个挑战，月球生存。由于月球上有14天的光照期和14天的月夜期，当进入月夜期时，温度会降至零下190度至零下180度。在这种极低温下，许多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采用了同位素热源结合两相流体回路的技术，使用的是长寿命同位素布238，它通过自身的衰变不断向外辐射热量，还使用了两相流体回路，通过一个工字形管路，同位素热源传递热量，将液态转变为气态，然后将热量传递到需要加热的设备中。当热量传递完成后，两相流体会冷却变回液体。由于月球的低重力环境，形成自循环。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保持了着陆器和巡视器在月夜期的极低温下能够正常运行。嫦娥三号的月球车玉兔顺利完成了第一个月昼的巡视探测任务，并在第二个月昼再次被唤醒，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此时我们突然得到信息，玉兔出现了问题。当时故障的现象是，玉兔能收到我们发出的信息，但是让它转发到运动部分的信息无法反馈。也就是说，玉兔的中央通讯部分与运动部分失去联系，就好像人的大脑神经和运动神经之间的通讯出现问题。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不断地注入各种各样的指令，来尝试打通中央控制单元和驱动单元之间的通讯，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未见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玉兔一号要被迫以不加保护的状态进入第二个月夜。在零下180度的低温环境下，绝大部分的电子元器件都会失效。第三个月昼，我们突然收到了来自玉兔的信息，这表明它仍然活着。然而，我们已经无法分辨它发来的具体内容。后来，对故障原因进行了分析，大概率是玉兔在行进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这些障碍可能导致某个电缆的破损，造成了故障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玉兔的信息处理能力逐渐丧失，这种情况持续了数月。大约一年后，我们不得不停止了与玉兔一号的所有联系。这段经历虽然充满挑战，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嫦娥三号任务，21世纪以来，全球共进行了6次落月任务。 其中只有中国的嫦娥三号、四号和五号取得了成功，而以色列的创世纪号、印度的月船二号和日本的白兔 R 一号都在关键的落月时刻遭遇失败。这一对比就看出了落月任务相比于绕月探测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嫦娥三号的任务设计是一种创新的探测方式，结合了静态的着陆器和动态的月球车巡视探测。通过这种结合，充分利用了月球车的行动能力和着陆器的稳定性，以及月球自身的运动特性，部署了多种科学载荷进行综合科学探测。测月，在巡视器上，我们配备了全景双目相机、红外成像光谱仪、X 射线谱仪和测月雷达等四个主要科学载荷。其中，全景双目相机获得月球表面的立体图像，为月球地形地貌的重构和行走路径规划提供数据。红外成像光谱仪对行进路径中的物质成分进行探测。X 射线谱仪对行进路径中物质的元素进行探测。测月雷达则对行进路径下面几百米深的地质结构进行探测。通过这些工具，巡视器能够在其行进路径上对月球表面的地质、地貌、物质成分和下层结构进行全面探测，从而获得一份综合的地质地貌成分科学图。巡天，着陆器上配置了四个主要的科学载荷，分别是降落相机、地形地貌相机、及紫外相机和月基天文望远镜。在高空降落到月面的过程中，降落相机一直处于开机状态，这样就可以在逐步接近月面时拿到月球表面的地形地貌图像。着陆后，地形地貌相机对着路器周边的地形地貌进行探测，为巡视器初期的行走提供地形地貌数据。为什么还要用及紫外相机呢？因为月球的一面总是对着地球，所以它可以一直对地球进行等离子体观测。由于月球自转很慢，月基天文望远镜对着某一天区的时候，它可以凝视这一天区，也可以随着月球的缓慢自转对某一个天区进行巡视。观地，我们配置的这几个载荷充分利用了着陆器和巡视器的不同特点，取得了测月、巡天、观地的综合效果。通过巡视器的综合观测，获得了月球正面月壳浅层的地质剖面图。通过配置月基天文望远镜，首次在月球获得了紫外波段的各种天体的天文图像数据。通过配置的及紫外相机，开展了对地球大视野的等离子体层的观测。到目前为止，还有个别载荷依然能够工作，他们已经工作将近十年的时间。打卡点四：月背探秘嫦娥四号。嫦娥四号作为嫦娥三号的备份，最初的使命是备份为主，兼顾改进。因为嫦娥三号一次就圆满地完成了落的使命，嫦娥四号便被赋予了一个更加复杂的任务，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尝试。月球背面，一个自古以来便因永远背对地球而隐藏于人类视线之外的区域，其地形复杂多变，陨石坑密布，加之通讯难度极大，使得这一区域的探测充满了未知与挑战。月球背面之所以难以从地球直接观察到， 是因为月球的自转周期与它绕地球公转的周期相同，这一现象称为潮汐锁定。潮汐锁定是指当一个天体如卫星月亮围绕另一个天体如行星地球旋转时，由于引力作用，其自转速度逐渐减缓，最终与其公转周期同步，使得该天体总是以同一面朝向另一个天体。要实现月球背面的软着陆，首先要解决与月球背面的通讯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发射一颗名为鹊桥的中继星，将其置于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一个位于地月系统外部，距离月球约6万千米的位置。在这个特殊的轨道点上，中继星能够同时覆盖月球背面和地球，为两者之间搭建起了一个通信的桥梁。有了鹊桥中继星的支持，嫦娥4号于2019年1月3日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成为人类首个落到月球背面的航天器。嫦娥4号的着陆点为月球南极，处于月球背面艾特肯盆地，该盆地直径大约2500千米，深13千米，从坑底最深处到最高处落差大约16千米，这是太阳系内已知的最大最古老的撞击坑。在艾特肯盆地中，科学家们可以观察到远古撞击事件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为研究月球的形成和演化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月球背面的地质情况跟月球正面是不同的，在这一地点，嫦娥4号的探测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月球背面地质结构的认识，促成了数十篇高水平科学论文的发表。在嫦娥4号之后，中国探月工程的第一步绕和第二步落已经稳扎稳打地圆满完成，下一个目标是回，即从月球表面采样返回地球。打卡点五，带货小能手嫦娥5号。2020年12月17日凌晨，嫦娥5号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的预定区域成功着陆，这是21世纪人类首次完成的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它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嫦娥5号的任务持续了23天，期间经历了11个不同的飞行阶段，6次分离，1次对接，以及5次样品转移。轨道器、着陆器、上升器和返回器在任务中不断变换组合构型，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复杂性和执行难度。下面我们一起揭秘嫦娥5号的4个关键任务。任务一，月面采样。嫦娥5号的目标采样量被设定为2000克，其中0.5千克预留给钻取样本，1.5千克用于表面采样。为什么这么早就确定了采样量呢？因为采样量的多少决定了样品容器的大小，影响到采样机构的设计。采样机构的设计既要考虑工作效率，也要考虑其功耗、重量和体积。所以采样量是嫦娥5号探测器设计的一个原始输入指标，必须尽早确定。样品量确定之后，科研团队采用了2种采样方法。一是钻取法，通过向月表的深部进行打钻，来获取具有地层信息的月球样品。二是表面取样法，通过铲挖的方式获得月球表面样品。这2种方式不仅可以提高采样的可靠性，也可以增加样本的多样性。 我们运用软带提芯技术进行钻探，确保样品能够顺利上升并进入采样封装机构。鉴于我们对月球表面以下的结构尚不明确，钻杆的设计必须能够适应多变的地质条件。然而在月面实际钻探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挑战。当钻杆钻进约一米深时，遭遇了坚硬的石块，导致钻探工作难以继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停了钻探作业，将已获得的样品收集到样品容器中，随后转而进行表面采样工作。考虑到航天器的载荷限制，采样过程中用到的铲子不能造得很大，设计每次只能铲取约100克的样本，要完成 1.5 千克的采样，需要十几次才能完成。表取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我们进行了12次挖掘，获得了大约 1.5 千克的表取样品。为了确保样本能够顺利进入样品容器，我们设计了一个具有振动功能的盖子，通过振动帮助样本从采样器顺利转移到样品容器内。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江汉、江淮等地，未来五天受持续阴雨的影响，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最低气温偏高。在西南、江南、华南等地，虽然阴雨频繁，但由于暖湿气流十分强盛，最高气温仍将保持偏高水平。在北方，未来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将较为频繁，气温多波动。未来四天，北方大部将陆续迎来降温，影响区域整体偏北。与此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持续低于常年同期。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现显著的降温，西安最高气温或由30度左右跌至20度出头，较常年同期显著偏低。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

0: 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当地时间5月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AH-1Z 毒蛇攻击直升机当天在地区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中央司令部称，截止到5月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因担心油价波动，消费者日益青睐电动汽车。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就已经开始。欧盟统计局20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2%，高于3月的2.8%，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4%。此外，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0%，高于3月的2.6%，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2%。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下跌，20号创下了历史新低。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据知情交易员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当天，卢比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96.9650卢比，兑换1美元的历史最低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0号20时25分，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及北纬23.27度、东经121.48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21公里。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2: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为了确保样本能够顺利进入样品容器，我们设计了一个具有振动功能的盖子，通过振动帮助样本从采样器顺利转移到样品容器内。经过多次采样后，样品容器被装满，并通过一个密封过程确保样品的真空度，保持样品状态不受影响。我们还必须在有限的48小时内完成采样，并留出足够的时间准备上升。整个过程展现了嫦娥5号任务在遥控操作和机械设计方面的高技术水平，确保了月球样本可以安全、有效地收集并返回地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在月球上进行采样活动比在地球上复杂得多，操作必须远程控制，且环境条件完全不同。嫦娥5号的采样过程涉及几个精密步骤：一、操作团队通过遥控操作构建着陆区域的地形地貌模型，以规划机械臂的精确运动路径；二、机械臂被指令移动到预定的采样点上空，为了精准确定采样位置，机械臂上的相机用以拍摄采样区的详细照片；三、操作团队控制采样器接触月表并执行铲取动作，为了防止收集的样本丢失，一个特别设计的盖子被用来覆盖采样器，保护收集到的样本；四、采集到的样本需要被转移到着陆器上的初级封装容器中，这一过程也需要通过遥控进行精确的机械臂操作。任务二，起飞上空。月面起飞实际上相当于在月球表面进行一次航天发射。与地球上的发射不同，月球表面缺乏发射塔架和勤务塔等支持设施，这些设施在地球上为火箭提供稳定起飞平台和精确的位置姿态定位。着陆器落到月球表面，它的姿态跟当时落下去的状态以及月球的地形密切相关，而起飞时的位置、姿态这些数据都要靠现场的测量来获得，
因此，月面起飞的不可预见性和条件的未知性都远高于地球上的发射。此外，一个特别的技术问题是，起飞时发动机点火产生的气流冲击，雨流效应。在地球的发射中，专门设计的导流槽可以将发动机喷射的火焰和热气流导向远离火箭和发射平台，以避免对它们造成损害。然而，在月球上，上升器发动机点火时产生的气流直接冲击月表，可能将尘土和碎石反溅到设备上，需要通过特别的设计进行防护，以保护上升器不受这些反溅物的损害。任务三，交会对接。一采一升顺利完成后，如何成功交会对接，也是执行月球样本返回任务中的一个复杂且关键的步骤。上升器携带的月球样品容器需要与已在月球轨道上等待的轨道器和返回器进行精确的交会和对接，以实现样品的安全转移。为了完成这一过程，首先需要确保轨道器和上升器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和位置相遇，这涉及对两个飞行器进行精确的轨道调整和导引，确保它们能够准时准地地到达交会点。轨道器上装备了多种用于交会对接的传感器，如激光雷达、微波雷达以及原场和近场成像设备，这些设备用于判断相对距离和位置，以指导交会过程。嫦娥5号实施月球轨道的交会对接，相比于地球轨道的操作具有独特的挑战，主要由于两个关键因素，距离和重量差异。第一，交会对接在月球轨道上进行，意味着操作距离远达近40万千米，这一远距离大大增加了测量轨道器和上升器精确位置的难度。在这样的距离上，测量精度难以与地球轨道上的飞行器相比，因此这要求交会对接操作必须具备更高的自主能力，确保两个飞行器能够准确自主地完成交会对接过程。第二，由于上升器的重量远小于轨道器，如果我们采用碰撞式的对接机构去实现轨道器和上升器的对接的话，可能轻轻一碰，上升器就飘走了。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嫦娥5号采用了抱爪式对接机构，这种设计类似于人手的抓握动作，可以稳定地捕捉并固定上升器。对接机构包括安装在轨道器上的三套抱爪和上升器上对应的三套合作目标，相当于门球框那样的构型。在接近的时候，通过抱爪抱住三个框，

再入返回。嫦娥五号任务的最后一个重大挑战是再入返回阶段，这一环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高速进入地球大气层时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和热量，与常规地球轨道再入速度 7.9 千米每秒相比，从月球返回时的初始速度接近11千米每秒。这个速度的增加导致返回器在进入地球大气层时承受的力和产生的热量大幅增加。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嫦娥5号采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即半弹道跳跃式再入返回技术。这种技术类似于在水面上打水漂，让返回器通过两次进入地球大气层来实现分段减速。在第一次进入大气层时，返回器以高速进入并借助大气层的阻力减速，然后再次飘出大气层，此时速度已降至约 7.9 千米每秒。在第二次进入时，已经处于常规技术可以应对的速度范围内，从而有效缓解了力的冲击和热量产生的问题。此外，半弹道跳跃式再入返回技术还通过控制升力来调整飞行航程和航向，确保返回器能够精准地落在预定位置。通过这一系列精密的操作和技术创新，嫦娥5号成功克服了月面采样、起飞上升、交会对接以及再入返回的四大关键环节中的难题，实现了任务的圆满成功，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的先进技术和强大能力。嫦娥5号任务中有一系列与数字5相关的巧合，这次任务使用的探测器命名为嫦娥5号，它搭载在长征5号火箭上，这是该型号火箭的第5次发射。发射地点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靠近著名的五指山，而且任务中还将五星红旗成功展示在了月球表面。嫦娥5号任务的成功标志着绕、落、回的探月三步走策略的圆满收官，它从月球带回了1731克的月球样品。1731被嫦娥5号研制团队解读为17年的历程，三步走绕落回的规划绘就了一张蓝图。打卡点6，未来的月球科研站。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国的探月之旅还远未结束，未来的计划包括继续执行探月工程四期，执行载人月球探测任务，建设月球科研站等重大工程任务。现在，中国正以两条路径前进，一是继续无人月球探测，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通过探月工程四期，先构建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再通过5至10年的时间，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完成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建设。二是启动载人月球探测，未来10年，中国宇航员将踏上月球表面，无人探测和有人探测的结合将大大推进月球探测技术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已经批准的探月工程四期中包含了四次任务，其中嫦娥4号月球背面着陆巡视探测已经实施了，嫦娥6号本来是嫦娥5号的备份，在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嫦娥7号的着陆点是月球南极，他希望开展的科学探测活动包含水的寻找、对地、对天的探测和对月的探测。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任务，包含了5个功能模块，有鹊桥2号中继星、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还有一个用于遥感探测的轨道器。嫦娥8号将与嫦娥7号共同构建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目前，嫦娥8号已经完成了方案优化工作。

作，将来它会落到月球南极。一方面，跟嫦娥七号来构建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另一方面，它将作为未来月球科研站的先导任务，它的着陆点将是未来科研站选址区域。月球科研站的初步选址为什么是月球南极呢？因为从科学探测的需求来看，月球科研站必须是一个多学科的科学探测设施，不仅要满足月球地质研究的需求，也要支持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原位资源利用以及其他科学实验。所以月球科研站既然要作为一个月面设施，也应该尽可能多地涵盖学科专业，而不仅是针对某一个专业来进行科学活动。现在看来，月球南极能够更多地包容相关科学专业。月球科研站的两个基本需求：一、能源的需求，包括白天工作的用电需求，以及月夜的保暖需求。月球科研站的能源保障会比我们的单次任务更为复杂，能源解决方案将是多元化的，可能采用传统的太阳能，还可能采用空间核反应堆的方式。二，通讯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建立一个通讯网络。过去单次任务基本上都是各飞行器直接对地通讯，而考虑到将来在月面上有很多的活动设施和工作目标，不可能对每一个都对地通讯，因此计划建立一个月面工作网络，实现集中对地通讯。我们以前的月球探测任务虽然成功实现了绕月、着陆、返回的目标，但从探测形态上来说都是单次任务，每次任务都是独立进行，每次都需要携带全部所需设备，这限制了探测的效率。我们希望借鉴南极科考站的经验，通过在月球上建立长期科研设施及月球科研站，实现资源和设备在月面的集中使用和累积，从而提升探测活动的规模和效率。中国将继续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月球探测事业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方案和力量，共同推动人类对月球乃至深空的探索进入新的纪元。第三站，探索火星，荒芜的沙漠星球。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迈出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记，这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火星，这颗位于太阳系内侧的第四颗行星，常被称作地球的孪生兄弟。地球，我们的家园，呈现出蓝色的美丽画卷，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而火星，这个红色的邻居，则显得荒凉，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生命的迹象。火星的体积仅为地球的六分之一，质量大约是地球的十分之一，这导致火星表面的重力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在火星上，我们能以大步流星的步幅跳跃行走。火星的大气与地球迥异，其表面大气压仅相当于地球表面的千分之六，大气成分为95%的二氧化碳，3%的氮气，1.6%的氩气，很少的氧气、水蒸气等。火星尽管在许多方面与地球不同，但两者仍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都有四季变化，每天的时长也相近，并且都有极地冰盖。为什么我们致力探索这颗红色星球呢？第一，关于火星的地质，我们想了

0: 月琪作为一颗类地行星，具有什么样的物质构成以及演化历程？第二，我们关注火星的气候和环境，探究其是否存在水资源，以及环境是如何演变的。第三，我们对火星上的生命充满好奇，试图解答火星上曾经或现在是否存在生命，以及这些生命可能的起源。第四，为了人类未来可能的火星移民，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火星当前的状况，做好将火星建设成为人类第二个家园的准备。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light， Flight 航班。夏季旅游高峰将至，欧洲航空公司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班。据美国专业旅游媒体报道说，中国签证政策以及出行需求强劲等因素共同推动了欧洲航空公司加快布局往返中国的航班。数据显示，中欧之间直飞 Flight 航班的频次将从5月的3011架次攀升到8月夏季高峰期的4151架次。这一数据涵盖了法国、塞尔维亚、英国、芬兰、荷兰、德国、瑞士和土耳其等多家欧洲航司计划运营的数百个 Flight 航班。此外，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得部分欧洲至东南亚航线的难度显著上升。欧洲的航空分析师表示，欧洲游客今年夏天正在将中国视为理想的旅行目的地。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5月20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政府已注意到近期部分基本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阿联酋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声明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完全有权阻止全球坚忍船队进入以色列领海并抵达加沙，已经指示有关部门驱逐该船队成员。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因担心油价波动，消费者日益青睐电动汽车。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成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已经开始。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1: 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

0: 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条约继续延期。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如何看待这一延期决定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带来解读。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啊，因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2001年啊当时签署的，那么20年的有效期啊，在5年之前呢是做了一个延期，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25周年呢再次做了一个延期的决定啊，还是我觉得这个条约啊本身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条约呢虽然是25年前签署的，但是它把这个中俄这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建立以后啊各个领域的这个合作当中啊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啊，包括这个一些重点的发展的方向啊都用法律的形式啊这个固定下来，那么直接这个服务于啊指导这个双方在政治经济啊人文安全啊各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啊，并且这个经过25年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到这个中俄关系啊确实达到了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水平，而且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当中啊，中俄这种全面战略协作啊始终这个保持一个稳定性啊确定性啊，应该是这个两国啊这个关系啊应该在这样一个条约的指导下走上了一个正轨啊，所以这个条约呢应该说对双方关系啊那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而且是这样一个条约呢它这个既惠及了两国的发展啊，应该说也惠及了地区的这个稳定啊，包括这个全球的这种稳定和发展啊，所以它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意义啊，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中俄两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啊，这个在新的条件下啊，虽然现在这个两国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了，那么两国这个面对的这个未来这个合作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具体的领域啊任务啊应该说更加庞杂了啊，但是这个条约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啊并没有过时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条约啊继续发挥作用，这个推动啊中俄关系啊进一步向前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强调，要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中俄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潜力如何？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1: 中俄最近一些年应该说经贸合作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啊，特别是这个贸易额啊，从2024年啊到现在已经连续3年啊是2000亿美元以上啊这样一个高水平啊，所以中俄的经贸合作呢充分体现了一个互利互惠的原则，它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这个应该说还是不断的在挖掘合作的潜力特别是在这个新兴领域啊，应该说这个两国啊也看到了啊，在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呢、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啊这方面啊，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空间啊。其实这个中俄两国呢，在这方面呢各有各的优势啊。另外呢，就是从领导人来说啊，从两国政府来说也是高度重视。中国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有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就，这个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俄罗斯啊最近也在这个加强这方面的相应的包括它的政府出台相应的规划呀啊对这个人工智能啊怎么样去这个促进这个经济的提质啊也是做出了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所以这方面呢其实两国可以加强对接合作，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呢使这个两国在一些新兴领域啊能够这个赶上世界现在最先进的水平啊，为这个两国经贸合作啊那么注入新的这种活力啊提供这种新的发展动力。另外呢就是双方在这个未来的这样一种经贸合作的合作前景这方面啊其实也都非常看好啊，在这方面啊怎么样去这个提前对一些前沿领域啊进行布局，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次这个会晤啊双方签署了很多项这个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一些文件，那么这些文件当中呢其实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内容啊涉及到这个在新兴领域的一些合作啊，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 觉得这个未来双方不仅仅这个从政府这个层面啊，会这个加大相互这个协调啊，相互对接，包括提供更多的一些支持，提供更好的一个保障。那么从这个企业来说啊，相应的

0: 些企业也会这个加强直接的这种交流合作，来共同使这个双方啊在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啊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质量啊，能够使这个双方的这个经贸合作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啊，为这个经济的转型升级奠定了更加良好的基础。
1: 双方提到要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那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俄如何通过这些多边平台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呢？孙壮志说，
0: 加强在这个多边框架内的合作呢，这个其实是这个中俄最近一些年来啊在外交方面啊特别重视的一种合作的一个领域啊，因为双边的这种合作呢其实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成果了啊，但是中俄呢这个除了双边层面以外啊，在多边层面啊其实也在积极开展合作。那么这种合作呢主要体现在这个两国在联合国啊、上合组织啊、金砖呢、包括亚太经合组织 G20 啊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内的这样一些合作。中俄呢其实都是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啊非常重要的成员国啊，所以在这些这个多边框架的发展过程当中啊都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多边合作啊，中俄呢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啊就是战后形成的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多边合作啊积极倡导一些新的合作理念。因为这个以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啊，应该说对维护现在这个和平促进这个全球发展啊，它已经没有办法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了，所以现在这种新的时代啊需要新的这个合作的理念、新的思维啊，所以这个中俄呢也是借助这样一些多边平台啊来这个提出一些新的一些倡议。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啊，因为这些这个多边机制啊，那么它同时呢也能够给这个发展中国家，就全球南方国家，那么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啊，所以利用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呢，我们坚定的去反对冷战思维啊，这个单边主义啊，巴林行径啊，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呢来这个维护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公平正义啊，共同推动这种多极化的进程。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些这个框架内其实还是搭建了非常多的这个合作平台啊，另外建立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交流啊这个合作的机制啊，这样一些机制呢其实对这个现在我们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这种发展啊，推动这个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来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领导人在去年的这个上合组织加这个峰会上，那么提出来这个这样非常重大的一个倡议以后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借助这样一些多边机制啊，来这个推动这个全球治理体系的这个完善和改革。那么这个呢其实希望这个能够使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使这些新兴力量啊能够这个团结起来啊，更好的去推动这个世界啊向着这个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啊，顺应这个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样的潮流。
1: 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开启，从文化年到教育年反映了怎样的合作思路？除了教育和文化，还有哪些人文领域值得期待？孙壮志分析说，
0: 人文合作呢，应该说对这个深化两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这个作用还是巨大的啊，所以它也是这个两国这个合作啊、两国关系啊非常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这种人文交流、人文合作啊，对于这个两国的这种民间的啊这种往来啊，对于这种民众间的相知相亲啊，它的作用是最直接的啊，也是最直观的。啊，所以经常讲这种人文交流、人文合作啊，它是润物无声啊，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中俄呢，从2006年开始啊，这个开始这个互办国家年啊，其实就是为这个人文交流啊、人文合作，那么去这个搭建更多的这个平台啊，开展更多的活动。啊，使这个人文合作的这个内涵更加丰富啊，参与的这个主体啊就更加多样啊，这个方式更加灵活 我觉得现在这个很重视这个，比如说文化年、教育年啊，特别是今年教育年这个启动以后啊，这个双方的一些这个高校啊，包括中小学啊，会加强一些交流，包括在这个青年学生的这种交流方面啊，这个培养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到对方国家去学习，这个是有助于这个双方啊，这个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除了这个传统的这个人文领域的这种合作，比如说像文化、教育啊、卫生、体育、科技啊这样一些重要领域以外呢，那么最近一些年啊，应该说像旅游啊、像媒体啊、像智库啊，包括这个两国在这个电影啊、电视啊、图书馆、博物馆啊这样一些这个部门间的这种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啊，这个其实也就是为这个两国的人文交流合作那么开辟了更多的一个渠道啊，提高了这种合作的质量和层次啊。另外呢，就是现在也特别重视啊这种联合啊进行人才培养啊，特别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啊，比如说这个鲁班工坊啊在俄罗斯落地啊，其实也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啊。所以这个人文交流啊，已经这个远远超出了这个过去啊，我们单方面这个理解的，就是，在文化领域啊，这个互办展览啊，搞一些这种文化展示的这样一些活动啊，其实它已经这个无论是层次还是内涵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啊，这个也体现了这个中俄啊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1: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双方表示要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那在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中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在推动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上发挥怎样的协同作用？本次会晤释放了哪些共同信号呢？孙壮志分析说，
0: 每次这个中俄元首会晤的时候呢，都会就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啊，这个国际事务啊，来这个交换意见啊，表明共同立场。应该说，国际问题啊，这个国际事务啊，一个就是两国共同关心啊，另外确实是对这个国际安全啊，对这个各国的这种发展啊，能够带来直接的影响和冲击啊，所以中俄呢，在这方面呢，充分的发表意见，寻求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办法啊、途径啊，其实也体现了那么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这样一个大国的一个担当啊，希望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从当前来说呢，应该是像中东这个局势是啊，还在继续发酵，而且是这个现在处在一种不战不和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随时有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啊，应该说对这个地区的安全，对全球的这个经济啊，特别是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啊，会产生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啊，这个领导人啊，对这个问题呢，这个专门做了一个沟通啊，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立场。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能够这个维护啊这样一个战后的秩序啊，包括这个国际法的权威啊，在这方面呢，这个中国特别提到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解决中东问题的四点主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过这样一个会晤呢，其实我们明确了这个双方啊在解决这些地区热点啊，推动这个全球和平啊这方面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啊。一个呢，就是当然我们还是强调要通过这个和谈啊来恢复和平啊，要通过外交的这个途径啊解决冲突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要尊重这个国家主权的原则，遵守联合国宪章啊为基础的国际法准则，让各国的这个主权啊都得到这个充分的一个尊重啊。第三呢，就是也是特别强调啊，现在这个发展和安全啊它的这种非常紧密的这种关联性啊，这个特别强调要统筹这个两者的关系啊，因为现在这种中东的危机啊，包括现在出现的这些国际热点啊，其实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啊经济发展啊，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造成这种难民危机啊，造成这种包括通胀的这个很难遏制啊啊，另外就是使这些国家啊这个贫困问题啊啊更加突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中俄啊表达这样一个立场啊，去这个推动这些热点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啊，其实也是希望这个能够尽快的比如说这个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啊，包括这个联合国2030的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议程啊，使全球南方国家呢能够这个获得一个更好的这个发展自己经济的外部环境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2: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美国在欧洲调整军事部署背后有哪些考量？欧洲是

0: 是否离实现房屋自主又近了一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那美国近期的动向是否意味着美国在欧洲调整其军事部署，背后又是出于哪些考量？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带来解读。
2: 特朗普2.0开启以后啊，美国的对欧洲的这个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变化。最突出的啊，可能对欧洲影响最大的还是安全领域的变化。一个是关于俄乌冲突，第二个就是这个俄乌冲突如何结束的问题哈、啊，谈判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围绕这个北约的作用地位哈、啊，实质上就是说欧洲以后还能不能够依赖美国。换一句话就讲，今后美国在欧洲安全方面愿不愿意继续扮演一个欧洲的安全保护者啊，这么一个角色。那么这次他的这个兵力的调整变化背后的真正的思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人希望欧洲人自己来承担这些事情啊，他实际上在往后退了啊。
1: 我们再来看到，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那我们来如何看待法国增加国防预算在欧洲防务格局当中有哪些战略意图呢？我们再来听冯仲平的解读。
2: 接下来就是说欧洲防务怎么搞啊？欧洲人现在基本上接受了啊，美国今后可能就是对欧洲的安全，它的这个支持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现实。欧洲人现在也没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怎么搞自主防务建设呢？他们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思路。曾经想过说让欧盟来成为一个欧盟的这个防务共同体，这个很难的。这里面其中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英国。英国是和法国可以说是并列的，在欧洲来说最大的两个军事大国，但是英国现在脱欧了，所以你如果用欧盟的这个制度把一个英国给抛在外面了，所以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思路啊，有可能就是志愿者联盟，就是这个几个国家组织起来，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法国和德国，如果英国要加进来，那就是三个国家。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法德，德国现在正在讨论啊，德国要今后会在欧盟欧洲安全中发挥他甚至是说这个重要的影响力的作用啊，德国这个态度看似很明确，别的国家也能接受了啊，现在法国也比较着急了啊，法国是有核武器的国家，欧盟里面现在英国脱欧以后唯一的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法国希望他能够进一步主导这个欧洲的安全，所以法德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合作竞争啊。所以德国在大量的增加军费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法国也宣布他要增加军费，实际上是为今后这个欧洲安全，一方面是要合作，另外一方面也有个主导权的争夺问题。
1: 那欧洲是否离实现防务自主又近了一步呢？冯仲平说，
2: 北约呢长期就是欧美一个安全合作的一个框架，一个制度，那么美国实际上是主导的啊。那现在美国的这个美国优先这个战略啊的推进的过程中，欧洲实际上被迫要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这个欧美关系或者是北约的这个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这个作用会这个消退的话，欧洲作用会越来越大。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北约的实际上概念，北约的这个性质悄然的在发生变化啊！可能没有人会公开地讲这个事儿，说北约没了啊，但是北约可能还就以后就是一个，有个名，但是内涵性质这些都已经实际上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啊，一

0: 也是靠美国啊，今后可能得靠欧洲自己了。欧洲的防务自主是一个进行时，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啊。我觉得欧洲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朝着它的这个目标在迈进啊。但是真正你要靠自主来实现防务，我觉得还需要啊。有人说是十年，有人说十年也建立不起来。我觉得未来的5到10年是可能是个关键期。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更多内容为您带来解读。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江汉、江淮等地，未来五天受持续阴雨的影响，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总体接近常年同期，最低气温偏高。在西南、江南、华南等地，虽然阴雨频繁，但由于暖湿气流十分强盛，最高气温仍将保持偏高水平。在北方，未来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将较为频繁，气温多波动。未来四天，北方大部将陆续迎来降温，影响区域整体偏北。与此同时，未来三天，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持续低于常年同期。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现显著的降温，西安最高气温会由30度左右跌至20度出头，较常年同期显著偏低。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当地时间5月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AH-1Z 毒蛇攻击直升机当天在地区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到5月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因担心油价波动，消费者日益青睐电动汽车。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就已经开始。欧盟统计局20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2%，高于3月的2.8%，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4%。此外，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4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0%，高于3月的2.6%，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2%。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下跌，20号创下了历史新低。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据知情交易员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当天，卢比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96.9650卢比，兑换1美元的历史最低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0号20时25分，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及北纬23.27度、东经121.48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21公里。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称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但是会留出至少2到3天时间使对话直接进行。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北约的提议可行性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葛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但是会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使对话直接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也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如果外交失败，美国也准备重新启动军事行动。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美国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背后核心诉求是什么？与此前美伊谈判中美方的立场相比又有何变化？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解读。
7: 美国总体上呢仍然在延续边打边谈的策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手段仍然在持续升级，但是还没有跳出以压促谈的总体框架。本质上呢，美国试图用最低的成本、最少的驻军，通过间歇性的这种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来逼迫伊朗在核权利、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代理人等问题上全面的妥协。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也希望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不断的来挤压伊朗的生存空间和反击能力，最终呢，即便是以压促谈失败，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美国也可以利用当前的手段来逐步瓦解伊朗现政权的统治根基，乃至呢，促成所谓的政权更迭。目前来看，美国方面的要求总的来讲还是在量的变化，并没有出现质的突破。但是随着这种压力的持续上升，美国和伊朗之间出现局部短促军事摩擦的可能性也在快速的攀升。那虽然说美国所施加的压力仍然是希望让伊朗在谈判桌上来进行妥协，但是目前美伊之间的彼此矛盾是结构性的，仅凭单方面的施压而没有相向而行的彼此妥协，恐怕呢最终很难达成任何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地区局势也可能会因此而迎来更加危险的境地。
6: 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政府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那该如何解读以色列的这一评估？其是否会主动推动或配合美方的军事行动呢？李子欣分析说，
7: 以色列的评估实际上是在单方面的诠释美国当前和伊朗之间的这种紧张军事对峙关系。那如果从单纯的军事摩擦角度来讲，以方的判断呢似乎有一定的依据，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增加。那么当下美伊之间的谈判是陷入到了僵局，彼此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和伊朗呢都认为军事威慑是迫使对方在谈判当中妥协的最重要手段，因此加大军事威慑乃至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大概率的选项。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美国和伊朗呢仍然都保留了政治接触的渠道，军事施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谈判桌上来达成一致。而以色列方面呢却把这种军事摩擦单纯的解读为美国准备要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那从目前来看，美国并没有期待仅凭军事手段来彻底解决当下海湾危机，因为在过去两个多月的经验来讲呢，美国自己也很清楚这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以色列却一直把当下的这个危机作为全面来削弱伊朗的一个重要机会，所以以方仍然是希望能够把事态引向对于伊朗进一步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向来发展。
6: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2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那如何来看待伊朗的回应？伊方是否能有效抵御美方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如果美方再度发起军事行动，伊方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回应呢？李子欣说，
7: 伊朗的回应呢，显示出了伊方的立场其实是很强硬的。伊朗对于美国的策略其实也很清楚，那么美国这种步步紧逼、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其实是在以军事优势来不断的改变当下的战场现实，进一步的压缩伊朗的战略回旋空间，同时通过更大的军事压力，使得伊朗在未来更加难以通过硬实力对抗的方式对美方予以有效的反击。所以伊朗在当下明确的将所有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威胁以及威慑行动都看作是军事挑衅行为。那即便双方暂时没有出现硬碰硬的热战，但是伊朗呢也仍然准备以强硬手段来回击，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保留足够的军事反击手段和政策回旋空间。客观来说呢，伊朗当下正面临着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而美国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和限制也使得伊朗的可持续财政收入被大大的限制。那如果这种僵持状态持续下去，对伊朗来讲呢，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承压都是巨大的。一旦美国要再度开启对伊朗的短促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方面大概率还是会在对等反击的原则下来采取非对称的方式来进行报复。那么不仅是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的利益存在，包括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都有可能会成为打击目标。那么这也是各方当下最为担心的，以及会导致地区局势整体升级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6: 我们看到另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很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表示反对，但是若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那北约提出的协助船只通过可能会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其可行性如何？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7: 北约所谓的协助船只呢，从目前来讲其实只是一种构想，最大的可能也只是把当前在红海地区的护航模式进一步扩大化，延伸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核心关键要素是绕不开的，也就是欧洲方面是不希望卷入到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当中。那么欧洲不希望与伊朗直接进行军事对抗，欧洲的军舰大概率也不会直接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核心地区的护航行动，特别是在战争没有完全终结，美国和伊朗并没有达成协议的背景之下，这种可能性就更低。那么尽管美国始终在加大对于北约的施压，希望北约盟友能够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所谓集体军事行动当中，但是欧洲方面呢，始终对此表现得非常抗拒。不排除未来在局势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之下，北约军舰在阿拉伯海为相关商船来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援，但是将军舰开进霍尔木兹海峡的狭窄水道，与伊朗方面直接进行面对面的军事对峙，并不是欧洲国家的现实选项。
6: 那如果这一提议最终落地实施，将会对中东地区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李子欣说，
7: 那如果最终北约达成了一致，欧洲国家和美国协同共同参与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那么这将使得当下的军事冲突性质出现全面的质的变化，也意味着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对抗的持久战阶段。那届时伊朗方面的反击呢，大概率会进一步的升级，波及到地区国家会更多，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将完全成为一个军事对抗的战场，这对于全球和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那更为关键的是呢，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地形其实极为不利外部力量的强行介入，即便是北约凭借着明显的军事优势对伊朗实施高烈度的打击，但是由于海峡区域过于狭窄，伊朗仍然有很大的能力来通过所谓非对称的手段对海峡的通行进行反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便是由北约军事力量的强行护送，过往商船恐怕也难以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而这对于国际航运界来讲的话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仅凭军事手段想要彻底的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届时受影响的也将不仅是相关的 参战国或者是地区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各国都会因此而受到各方面的冲击。
3: 美国会参议院推进法案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法案生效，会如何束缚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由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

0: 美国国会，特别是国会的民主党人，已经多次试图通过立法方式来叫停这场战争。之前呢，主要立法聚焦于呢，这个美国对伊朗动武是否符合1973年美国的这个所谓战争权利法案。那么如果符合这个法案的相关的管辖范围的话，那么特朗普政府就必须在动武的90天之后，如果还没有得到国会授权，就要停止行动。那么相比而言呢，如今这个法案呢，实际上是直接要求特朗普政府马上停止行动，除非呢未来得到这个国会授权才能继续。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在于呢，一方面呢，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呢，距离2月28号开始行动的时候呢，已经接近了这个3个月90天，所以可以直接要求特朗普政府呢停止这个相关军事行动了。另外一方面呢，更加本质的是呢，以往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民主党主导的立法呢，都是要求呢这个看一看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这个行动呢符合不符合战争权利法案。那特朗普的说辞就是呢，这是一场呢这个不符合战争的，不是战争的，而是简单的这种军事行动，所以不符合所谓战争权利法案的要求。那现在这个法案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无论你是不是符合，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都要进行停止。所以本质上应该说，如果通过的话呢，可能对于特朗普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对伊朗动武的行动呢，会有更大的更直接的这样一种约束作用。
1: 那该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有多大？主要障碍又在哪儿？刁大明说。
0: 我们看到的消息呢，实际上这个法案呢，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呢，是以50票比47票的这个投票结果呢，完成了所谓的这个辩论程序，未来呢，将正式的付诸这个立法的投票。那么这个50票比47票的这样一个结果呢，实际上是在这个4个这个共和党议员倒戈、3个共和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得出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未来的如果正式投票的时候呢，即便还是这个4个共和党的议员倒戈，那么缺席的3位共和党人呢，如果参与投票，投票反对的话，那其实呢也只是50票比50票这么一个结果。然后面对这个平票呢，那共和党的这个副总统万斯呢就会投票，那肯定是反对票。所以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在党争极化的背景下呢，共和党这个在总体上呢，应该说还是会支持这个本党总统的这个内外决策议程，会捍卫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伊朗动武这个决策。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可能这个法案呢未来在国会参议院当中正式投票得到通过的可能性呢，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1: 那投票结果反映了两党怎样的博弈态势？刁大明分析说。
0: 目前这样一个投票结果呢，应该说还是能够说明美国这个政党政治哈党争极化的一些问题的。一方面呢，这个两党的这个党争极化确实是日益严峻。从各种民调上看呢，美国民众呢其实是普遍对于这个对伊动武呢其实是总体反感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竟然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呢总体上仍旧还是从这个党争极化恶斗的角度出发呢，来去捍卫本党总统的立场和政策，这显然是一个极端极化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投票当中倒戈的这个4个共和党人当中呢，要么就是政策立场上长期与特朗普呢存在区别，要么呢就是因为在刚刚的这个要求谋求连任的这个党内初选当中呢，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反对而呢没有获得初选提名，没有获得本党提名，所以总体上呢也要对特朗普呢进一步的这种不满。所以这就意味着其实共和党内部呢还是存在着因为不支持特朗普的立场啊，或者跟特朗普存在一些权斗的这样一些问题哈、还是存在着不同的这个派系的。这也充分说明呢，其实现在看呢，美国政党政治呢不但是两党之间的这个极化恶斗，而且呢也包括两党各自内部的这样一种碎片化的党内的这种派系的斗争。
1: 那若法案生效了，会如何束缚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由度呢？刁大明说。
0: 那么如果这个法案未来得到通过的话，那当然会对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朗行动呢构成比较大的限制，因为就是非常明确的直接的这样一些内容啊，就是马上要叫停这场这个行动。但是这个必须看到的是，这个法案呢一方面呢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前景呢就已经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悬念了，未必能够得到通过。那即便得到通过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目前的这个国会众议院还要通过，那国会众议院呢还是共和党呢仍旧占据着这个微弱的优势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在国会众议院呢可能也很难得到通过，所以这样看的话应该说呢这个法案面对着这个几关啊

0: 还都是比较困难的，可能确实存在着大概率呢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实际政策影响的这种可能性。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日美国、日本、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纷纷创下近20年乃至历史新高。市场分析认为，债市剧烈波动正冲击股市、汇市与全球融资成本。如何应对债市风险也成为正在举行的 G7 财长会议焦点。全球债市集体跳水，美日英债市再现同步大抛售，历史在重演哪一幕？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分析。
3: 这次债市异动的反常之处在于，并非单一经济体局部风险，而是美日英三国债市同步走弱承压。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12%，创2007年以来峰值。此外，日本30年期日债收益率首破4%，打破长期平稳格局。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5.85%，刷新本世纪纪录。很多人疑惑，好好的债市怎么就突然集体摆烂，陷入抛售困境了呢？这不是偶然，而是三重压力凑到一块儿酿成的完美风暴。咱们一步步说。首先，最直接导火索是通胀反弹与能源危机卷土重来。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降息，但2026年4月美国 CPI 同比升至3.8%，两年来新高。叠加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油运受阻，油价飙升至$110每桶。降息预期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可能。更致命的还有第二重压力，各国财政赤字高企与债务失控，美日英都陷入了借新还旧循环，债务持续扩张。目前美国国债已破37万亿美元，2026财年赤字率居高不下，长期国债发行收益率达5%，融资成本创2007年以来新高，距2008年金融危机前峰值仅一步之遥。相似的风险信号引发担忧。此外，日本公共债务达 GDP 的260%，而且仍推行扩张性财政，加剧发债压力。英国赤字持续扩大，叠加政治不确定性，投资者抛售离场。这些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已面临严峻考验，因此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形成了抛售、价跌、收益率升、再抛售的恶性循环。第三重压力源于套息交易崩塌引发的流动性踩踏。长期以来，介入低息日元、配置高息美债与英债是全球资金流动核心逻辑，也是投资者获取稳定利差的主要方式。但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计划缩表之后，美日利差逆转，这套稳健模式难以为继，投资者集中平仓，大规模抛售美债、英债、日债，兑换日元长债，这直接触发了跨市场连环抛售，债市、股市、黄金同步走弱，市场流动性收紧，进一步放大了债市波动。熟悉市场历史的朋友或许会问，全球债市同步抛售的场景曾经出现过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次不是简单复刻历史，而是三次经典危机的叠加升级。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那时石油危机推高通胀，经济停滞，美联储被迫维持高利率，导致债市长期熊市。第二次是2013年所谓削减恐慌，当时美联储暗示缩减量化宽松，引发全球债市恐慌抛售，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期飙升140个基点。但那时全球通胀温和，债务压力可控，还是属于宽松政策退场引发的阶段性调整。第三次，2022年英国债灾，特拉斯政府推出无资金支撑的减税计划，引发英债崩盘、养老金巨亏，但危机仅限于英国，未形成全球共振。而当前我们面临的局面兼具了三次危机特征。更关键的是，当前全球债务规模是上世纪70年代的数倍，叠加人口老龄化、全球经济放缓，各国政策刺激空间有限。如果滞胀蔓延，债市熊市或将延长，影响范围将扩大。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盘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把更多的内容为您带来。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Russia Expo Expo 博览会， China Russia Expo 则是中俄博览会。天下初地和风拂面，现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哈尔滨举行。本次 China 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共吸引了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据黑龙江省贸促会介绍，过去的中俄博览会更多是商品的集市，现在则是具有新理念、新内涵、新模式的高质量经贸盛会。中俄合作领域已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机电，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展。本届 China Russia Expo 中俄博览会集中展示了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
1: 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号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前往机场送行。

0: 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0号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当天还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也就是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北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称，该打击群包括尼米兹号航母及其搭载的第17舰载机联队，以及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帕图森特号补给舰。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

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她刚刚3岁。她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
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他每个月坚持去医院献血，一直坚持了3年半。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10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
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

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1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2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
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吉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吉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吉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吉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间，胡吉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吉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吉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100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吉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她有3个孩子和她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4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吉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吉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自20号20点至21号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24到16度；上海阴转多云，28到19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6到18度；重庆小雨，33到23度；西安阴转中雨，27到19度；合肥阴，24到19度；广州大雨转多云，28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28到25度；香港中雨转多云，27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多云，28到26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经贸交流不断走深走实。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步入2026年1至4月，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从数字经济技术合作到绿色低碳转型，中俄合作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共建150余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外，近日发布的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过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这些真实的数据与故事是两国关系根植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动注脚。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北约秘书长称，美国从欧洲撤军不会削弱欧洲防御力量。媒体披露，美国称准备缩减北约在危机时可供调动的兵力。 专家认为欧洲实现房屋自主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0: 征兵法案成导火索，以色列朝野同时推动解散议会。
1: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推进美欧贸易协议达成一致，协议预埋特别条款，妥协难掩欧美信任赤字。
0: 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工会决定暂缓罢工。
1: 世卫组织称，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风险水平高，全球风险整体可控。
0: 中国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举行编会，分享中国经验。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0: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号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前往机场送行。
1: 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该承担起更大责任。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该通话长时间且戏剧性。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反对派20号施压执政联盟尽快推动解散议会法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声明对相关恐怖袭击行为予以谴责。
0: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称，该打击群包括尼米兹号航母及其搭载的第17舰载机联队，以及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帕图森特号补给舰。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20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外长会议前夕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吕特20号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1年多前已开始。吕特强调，美国将继续参与欧洲防务，包括核领域和常规防御领域。吕特还表示，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已说明，此次撤军涉及的是轮换部队，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
2: 但据外媒19号报道，美国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友，美国将缩减可供北约在重大危机时期调用的美军力量规模，进一步推动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继续来听报道。
1: 据报道，在被称为北约部队模式的框架下，北约成员国需确定一批在冲突，例如成员国遭到军事打击或任何其他重大危机期间可动用的军事力量。消息人士表示，这一战时军事力量的具体构成仍是严格保守的秘密，五角大楼已决定显著减少美国在其中的承诺规模。知情人士称，美国计划于22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务政策负责人会议上正式通报这一决定。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要求欧洲国家承担欧洲大陆主要安全责任，而此次调整被视为美方相关政策具体落地的最新信号。北约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些欧洲成员国甚至担心美国会直接退出。美国在北约战时军事力量上的重大调整只会加重这样的担忧。报道还指出，美方觊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以及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争问题持续争执，加剧了跨大西洋紧张关系。此前，特朗普多次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帮助美国打击伊朗，并多次将北约形容为纸老虎。尽管如此，一名北约高级外交官表示，他们仍然相信美国在北约成员国遭遇危机时，最终仍会出手相助。
0: 美国近期的动向是否意味着美国在欧洲调整其军事部署，背后是出于哪些考量？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的解读。
3: 特朗普2.0开启以后啊，美国的对欧洲的这个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变化，最突出的对欧洲影响最大的还是安全领域的变化，围绕北约的这个作用地位，实质上就是说欧洲以后还能不能够依赖美国，换一句话就讲，今后美国愿不愿意继续扮演一个欧洲的安全保护者这么一个角色。那么这次他的这个兵力的调整变化背后的真正的思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人希望欧洲人自己来承担这些事情，他实际上在往后退了。
2: 欧洲与美国在北约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在发生变化？欧洲是否离实现防务自主又近了一步？我们再来听冯仲平的分析解读。
3: 这个欧美关系或者是北约的这个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啊，美国啊这个作用会消退的话，欧洲作用会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北约的概念、北约的这个性质悄然的在发生变化啊，可能没有人会公开地讲这个事儿，说北约这个没了啊，但是北约可能还就以后就内涵啊性质实际上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啊，以前是靠美国啊，今后可能得靠欧洲自己了。欧洲的防务自主是一个进行时，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欧洲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朝着它的这个目标在迈进啊，但是真正的要靠自主来实现防务，我觉得未来的5到10年是可能是个关键期。
0: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相关法案仍需经过后续审议及多轮表决方能正式生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以色列执政联盟为何寻求解散议会？这一法案又会对当前以色列的政坛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以色列议会表决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还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老问题，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征兵法案问题。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以色列深陷战争泥潭，而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始终反对对该群体的征兵法案，这也在执政联盟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分歧。而是在最近豁免该群体的法案迟迟得不到推进，这也引起极端正统党派的不满，表示要解散议会。而这一切让以色列的反对派看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机会，各党派纷纷表示说要在议会提交法案，提前解散议会并提前进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却抢先一步在议会内部提交了这样的一个解散议会的法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将议会选举日程的设定这样的一个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呢，以色列的反对派要求尽早的举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希望将这个时间尽量的往后拖，最好是拖到今年的十月初或者是十月中旬，这样就距离原定的选举最后期限，也就是10月27号比较近，有利于政府尽快的抓紧时间推动各项立法程序，也有利于当前的政府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从而在选举当中获取更多的筹码。根据规定，解散议会的法案在出炉之后还要经过更多的审议和多轮的表决才能够形成正式的法案。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围绕着选举时间的确定，极端正统派征兵法案以及以色列在伊朗、黎巴嫩等多条战线等等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的政坛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和博弈。
2: 20号，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0号发布声明称，欧盟与成员国就落实欧美贸易协议实施方案达成了一份临时协议，经过数月拉锯谈判，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跨大西洋关税战？欧盟做出了哪些妥协？来听总台记者宋亮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初步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 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 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日出条款，即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铝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击破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
2: 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而为了安抚内部的质疑，欧盟强行在此次达成的协议中加入了多项被称为防特朗普条款的单边保障措施。而美方能否接受这样一份协议呢？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报道。
3: 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

0: 对，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1: 当地时间20号深夜，当天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执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始终未能彻底解决分歧。本轮谈判始于17号，据韩联社报道，20号上午，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政府调解下的谈判还曾一度破裂。工会方面确认将启动全面罢工，而在20号深夜，劳资双方终于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决定。三星电子作为全球重要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一旦发生罢工，可能进一步加剧由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升温带来的全球半导体供应趋紧局面，其影响或波及汽车、计算机及智能手机等多个行业。此外，罢工行动也将波及韩国经济。三星电子贡献了韩国近1/4的出口额。韩国央行一名官员表示，在最坏的情况下，罢工可能使韩国经济今年预期的 2.0% 增长率减少 0.5 个百分点，导致约30万亿韩元的芯片生产损失，且生产线恢复可能需要数周时间。
3: 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劳资谈判中，三星电子劳资双方的核心分歧是什么呢？继续来听报道。
2: 简单来说，与一般的劳资纠纷不同的是，这次三星电子工会方面并不是在争取涨工资，而是要求改变工资怎么给的规则。三星电子工会要求公司废除奖金上限为年薪 50% 的规定，同时将年度营业利润的 15% 划拨到一个面向全体员工发放的奖金池中，且希望将此定为长期制度。而三星电子方面仅同意将其营业利润的 10% 用于奖金，并附加一次性特别补偿，认为这一出价已超过行业标准。劳资双方矛盾的爆发源于目前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行业巨变。今年以来，全球芯片需求旺盛，三星电子利润飙升至创纪录高位。员工认为公司赚取的钱却没有公平分配。而更直接的导火索是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该公司去年取消了实施长达10年的奖金上限规定，明确将年度营业利润的 10% 用于员工利润分享。三星工会称，这导致 SK 海力士员工的奖金是三星员工的3倍多，引发了强烈不满和人才流失。
1: 20号，世界卫生组织在总部日内瓦线上召开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媒体通报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此次埃博拉疫情国家与区域层面风险等级较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因此不支持美国等相关国家出台的旅行禁令，强调埃博拉病毒仅通过接触及飞沫传播，并非空气传播，旅行限制并非科学有效的防疫手段。来听总台记者周涛发回的报道。
4: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5: WHO assesse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6: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

0: 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1: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五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目前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会期间，中国就数字医疗、登革热防控、同疫健康政策等分别举办了三场主题编会，与各国卫生官员和专家分享中国相关工作的经验做法。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3: 5月18号，中国同巴西、埃塞俄比亚等国联合举办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编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和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推动卫生体系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富有韧性。在编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数字技术更加安全有益普惠应用，赋能卫生体系，造福人类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代表专家近300人参会，与会代表高度赞扬中国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成功实践，认为中国一系列数字赋能基层医疗卫生发展的政策措施值得借鉴和推广。世卫组织数字健康司司长拉布里克说，
0: 去年我有幸访问中国，在江苏东台亲眼见证了基层医疗的运作。我们在今天的会议上也听到了这个案例。医共体将数字智能融入基层医疗的县级医疗社区，真正展现了政治意愿和技术能力大规模应用的成果。医共体覆盖了拥有14亿人口、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看到这样一个覆盖全国的解决方案，真的令人振奋。这并非试点项目，而是对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有力验证。
3: 18号，香港共享基金会主办了大道至简、无文则无病主题编会，来自各国卫生部门的高级代表、专家学者与中国代表团展开深入交流。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沈宏兵在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加强登革热防控，深入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分享中国防治经验，支持共享基金会等民间力量发挥作用，推动适宜、高效、经济的登革热防控技术，汇集更多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为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和智慧。19号，中华预防医学会举办了同疫健康共护全球公卫安全主题编会，各国卫生官员、学者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代表近百人参会。中方代表介绍了中国在同疫健康政策指引下的具体实践经验。与会代表呼吁弥合同疫健康政策与实践差距，保障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总台记者易欣，日内瓦报道。
4: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impact。Impact 冲击。近日，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

0: 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指出，此次 impact 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推高了全球生产成本。报告还显示，此次 impact 冲击的影响极不均衡，其中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预计该地区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6% 骤降至今年的 1.4%。 除了能源冲击之外，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石油生产、贸易和旅游业严重受扰也是主要原因。欧洲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更容易受到冲击，家庭和企业压力更大。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6: The cooperation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5: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6: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7: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8: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9: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
21: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2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22: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关系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国际人士表示，中俄关系发展为维护全球稳定贡献重要力量。
0: 其他方面，伊朗称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 美国总统称美伊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

0: 致。以军总参谋长称，军队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日本参议院进行宪法审查，民众集会反对修宪扩军。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来听详细报道。
2: 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3: 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以千磨万击还坚忍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4: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уважаемый господин Си Цзиньпин, уважаемые коллеги, друзья。
2: 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

0: 十亿。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普京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以下是详细报道。
2: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3: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 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
2: 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3: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
2: 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3: 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他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3: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 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

0: 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号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前往机场送行。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关系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谢尔盖·加夫里洛夫表示，此次俄中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必将推动新时代俄中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
4: 俄中元首会晤不仅对两国双边关系的未来、对欧亚地区的未来乃至对整个世界秩序的未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元首会晤不仅是俄中两国发展的基础，也是以多边主义、平等和相互信任为根基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俄中关系是相互信任的典范，是兼顾彼此利益、不干涉第三方利益、不构成对抗的战略协作关系。
3: 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伊万·皮亚季·布拉托夫表示，
5: 我们的关系建立在睦邻友好的基础上，建立在共同实现利益最大化、和平共处，同时也不排斥第三方参与我们共同项目的意愿之上。正因如此，我们的关系是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在更广泛的多极化格局形成时期，这确实是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范例。
1: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关系稳固，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向前发展，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了重要力量。继续来听报道。
3: 赞比亚政策对话中心董事会主席尼奥·西穆坦伊表示，中俄伙伴关系不仅造福两国，更将惠及整个世界。
6: 在诸多国际议题与经济问题上，俄中两国立场一致，两国主张构建多边体系，让世界多元力量共存，让各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拥有话语权。因此我认为，中俄伙伴关系不仅造福两国，更将惠及整个世界。
3: 德国智库席勒研究所研究员斯特凡·奥森科普说，
7: 我认为中俄两国的交往旨在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多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包括非洲和前殖民地国家等全球南方国家，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并在发展安全及和平共处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与平等机遇。
3: 意大利参议院前外事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切利表示，中俄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新型多极格局中发挥作用。
8: 中俄在多个国际多边平台上合作，根据我所关注的领域，我认为最重要的平台是金砖合作机制。在这个平台内，中俄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新型多极格局中发挥作用。
3: 印度尼西亚大学国际法教授希克马汉托·朱瓦纳说，
9: 中国与俄罗斯的良好合作，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显得十分重要。各国应当拥有选择最适合自身道路的权利。印尼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希望看到中俄合作为我们带来积极作用。
2: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正通过获取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的方式进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特朗普20号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
1: 北约秘书长吕特20号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
2: 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玻利维亚外交部长阿拉马约早些时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持续就玻利维亚局势发表声明，玻利维亚政府已宣布加西亚为不受欢迎的人。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玻利维亚政府的决定表示反对。
1: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据了解，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2: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13: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14: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12: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15: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2: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北京90.5，天津
10: 105.4，
11: 重庆91.7，深圳、
10: 珠海
11: 107.1，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0: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23: 早上好，乔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那这个节气通常有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3: 好的，那古话说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这里的满有两层含义。对于北方来说，满指的是麦类等夏属作物的籽粒开始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是小满。那对于南方来说，指的是降水开始增多，那江河湖泊的水量渐渐涨满。那小满节气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在南方暖湿气流活动日益频繁，降雨频次和雨量都会明显增多，所以有小满小满，江河渐满的说法。 华南地区通常会进入到龙舟水时期，也是一年当中雨量最大最集中的时期。而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步的北台，雨带还会继续向北推进。而在北方，小满节气通常可能是全年日照时间最长的一个节气，气温会快速的攀升，昼夜温差依然很大，暑气出现，这也是北方多地集中入夏的高峰期。不过在小满时节，干热风会是一大隐患，华北黄淮等地日照强，空气干燥，一旦出现高温低湿伴随大风，就会威胁正处于灌浆期的冬小麦。农业说，小满不满麦油易显，农民朋友们需要提前做好防范。超玉，
2: 那今年的小满节气我们需要关注哪些天气呢？
23: 今年的小满节气天气是非常的应景，21到23号中东部又一轮大范围的雨水铺展，今天大到暴雨就会出现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北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大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那其中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还将可能会有大暴雨来袭，下雨的同时伴随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后两天会逐步降水，会逐步的东移，江南华南雨水持续，华北东北会陆续下雨。比如北京今天后半夜到周六的早晨就会迎来雨水，那主要的降水时段会出现在周五早晨前后，有可能会对明天的早高峰有影响，大家要注意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此外，今天受冷空气大风影响，在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宁夏中北部还会出现扬沙或浮尘的天气，其中新疆南部局地会出现沙尘暴，这些地区的朋友们今天外出还要注意做好防护。超玉，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2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2: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2: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关系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国际人士表示中俄关系发展为维护全球稳定贡献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伊朗称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称美已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军总参谋长称军队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2: 日本参议院进行宪法审查，民众集会反对修宪扩军。
1: 5月20号，中俄元首在北京举行会谈，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塔斯社援引专家的观点说，两国联合声明可视为全球安全架构的新方案，特别是有望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正担忧西方不可预测的行为和既有协议的崩塌。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战略研究与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叶夫根尼·谢米布拉托夫认为，普京总统此次访华或将成为2026年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双方重申了推动多极化世界的承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英国政治分析家阿德里尔·卡松塔的分析说，声明凸显俄中两国正致力于为已然成型的多极化现实赋予思想体系和外交框架。报道说，俄中两国是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共同缔造者，两国不仅倡导多极化，更将其郑重写入双边文件。这一模式通过促进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彻底突破了西方传统范式。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说，中俄两国领导人均强调了不断增长的政治互信与合作，双边关系高度稳定，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日益重要。此次会谈强化了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尤其是在全球权力格局变化的背景下，两国继续传递一致的政治信息，倡导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特朗普19号曾表示，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但是会留出至少2到3天时间，使对话直接进行。
1: 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凌晨通话。特朗普对媒体称，自己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20号，特朗普对媒体称，自己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该通话长时间且戏剧性。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此前，特朗普4月20号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辩称，美方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是以色列游说的结果，以色列从未说服我与伊朗开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扎米尔在会上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
1: 就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李先生您好。
6: 您好。
1: 现在有消息说，伊朗和美国将会在5月底举行新一轮谈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但是如果美国和伊朗可以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的消息。而伊朗方面则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那么您认为目前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出现了哪些变化？双方5月底前真的能够进行新一轮的谈判吗？
3: 那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的这种底层逻辑呢，其实没有变化。但是现在随着双方对于谈判的临近，那么彼此给对方的军事施压呢，也在进一步的增强。双方的战争边缘政策也都很明显。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呢，特朗普是一方面来表示愿意多给谈判几天的时间，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曾经表示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那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向伊朗啊来施加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这种心理压力，核心诉求仍然是在用极限施压的方式来逼迫伊朗彻底的放弃核计划、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地区的影响力。而伊朗方面呢，则是在所谓强烈不信任中呢，仍然保留了政治的沟通渠道，这也是伊朗基于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必须要做出的选择。那么伊朗其实对于自己的这种海外资产被这个冻结、航运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受限，都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因此呢，将结束冲突和美方的赔偿、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要求可以说是深度绑定，不轻易的妥协。那么必须要强调的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目前双方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双方都在把增加军事威慑作为推动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美伊之间的这种军事摩擦其实伴随着双方谈判的推进，很可能会同步出现。也就是说，美伊双方呢缺乏这样的一个这种政治谈判的具体的保障，但是呢它的动力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彼此之间发生这种有限度的短促的军事冲突也是大概率事件。那就目前来讲，双方都没有全面的妥协意愿，在月底与伊斯兰堡这样的一个地区开展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想要达成突破性的结果恐怕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主持人，
1: 另外特朗普为什么特意强调他和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是否真如特朗普所说的，以色列将会按照美方的意愿去处理伊朗问题呢？
3: 那有关美以关系的表态呢，其实很明显是着眼于美国内政的考量。因为在过去两个多月的这个战场实践以及最终的效果评估，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但是没有能够实现预期的战略效果。美国目前最核心的诉求呢，在这个核问题上，伊朗呢其实是一直已经做出了承诺，也是不拥核。那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何美国还要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外界的很多看法是归因于以色列方面对美国所施加的压力。那特朗普呢，强调美以协同才是最这样的一个现实，但是又强调自己是最终的决策人。一方面呢，是向伊朗来传递信息，伊朗在面临着是一个美以高度协同的军事机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同时也是在向美国国内的舆论来展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强人和对于局势的这种最绝对的把控能力。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子欣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2: 当地时间5月20号，安理会就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上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中方代表指出，去年全球20余场冲突造成至少3.7万平民死亡，1亿多人流离失所，必须为保护平民采取更有力行动。
1: 以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身份主持会议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提出，平民是武装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消弭暴力安全威胁，要坚持捍卫国际法治，守牢保护平民底线，要倡导科技向善，助力保障平民安全，要坚持当事国主导，增强保护平民能力。
6: 伊朗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中方呼吁各方稳住局势，缓和势头，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呼吁当事方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尽快重开航道，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加沙不应是持久的战场，必须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扩大人道准入，早日结束平民苦难。
2: 傅聪表示，战争亦有规则，然而冲突手段屡屡突破下限，平民聚集的学校、医院、城镇成为军事行动目标，人道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维和人员成为袭击对象。 遵守国际人道法是各方必须履行的义务，任何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都不可接受。
1: 20号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宪法审查会，各党派对于修宪问题的立场各异，并未达成一致。部分日本民众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

0: 且还通过修改各种法律，以内阁会议决定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推进。这件事本身就让我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日本正在走向一个能够打仗的国家。
1: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加速推进扩军备武，引发日本民众的担忧。
2: 非常に危ない状態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ると。
3: 我认为现在日本正一步步朝着非常危险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办法阻止这一点，国民就只能不断发声。另一方面，高市政权却在不断地做出违法违宪的事情。我认为如果阻止修宪失败了，日本就会走向战争。因此我想继续抗争下去。自从高市执政以来，他所做的事情完全是在把国家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同时也在加强对国民的约束与管控。在外交方面几乎没有看到高市积极作为，而且现在对于原油、汽油涨价问题也没什么作为，所以我认为今后日本国内状况只会越来越糟，我觉得这非常危险。

0: 英国政府官员20号表示，面对持续高企的生活成本压力，政府将赋予市场监管机构更大权限，以加强对企业不合理涨价行为的监管和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0号表示，英国政府将推出新的反暴力监管机制，赋予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及其他监管部门更大执法权限，便于其在供应链遭遇冲击时加快核查价格骤涨现象，审查企业利润水平。在新机制下，监管机构还可公布违规企业的利润变动数据，严重情况下，相关部门还可叫停企业不合理定价并处以罚款。据英国卫报报道，2021年以来，英国通胀压力居高不下。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从2月的 3% 涨至3月的 3.3%。2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4月通胀率降至 2.8%， 但仍高于英国央行 2% 的目标水平。今年2月底以来，中东冲突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进一步加大英国国内通胀压力。据英国媒体19号报道，英国汽油价格已创下2022年12月以来新高。据英国央行预计，今年夏季家庭能源支出可能上涨 16%。 此外，食品等民生消费品价格也不断上涨。英国智库能源和气候信息小组5月初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依照当前趋势，到11月，英国食品价格水平可能比2021年上涨 50%， 其中牛肉、橄榄油等涨幅尤为明显。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5: 体坛观察，
6: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以及今天凌晨，法网资格赛第二轮的比拼继续进行。在女单方面，中国选手表现还是相对出色，王希雨延续稳定的发挥，以及郭涵玉顶住压力，最终两人成功晋级决胜轮的比拼。当然在比赛当中呢，也有小小的遗憾，高希雨在比赛当中呢，可以说在这个决胜局当中呢，失误太多，最终没能让三朵金花在这一夜当中全部绽放。其实先来说说这前两场赢的比赛吧。那么王希雨是延续了稳定的状态，面对亨特打的是干脆果断，直落两盘轻松过关。下轮的对手呢将是库德梅托娃以及托莫娃的胜者。那么这两个人无论打谁，对于王希雨来说呢都挺难打，但是他现在这个良好的状态，打谁其实又好打。而郭涵玉呢则是顶住了第二盘抢七的压力，在关键分呢展示了韧性，成功闯过这一关。但是要说这个球其实赢的是有惊无险，因为这个简单的球打得在比赛当中呢有些复杂，把这个本来能够轻松拿下的一球打得有点让人感觉揪心。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资格赛关键的决胜轮比拼当中，这点一定要有待提高。而输球的这个高新宇则是让人有些遗憾，他是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顽强追回第二盘的比赛，将比赛拖入到决胜盘，但是最终呢还是输给了对手。资格赛的残酷呢就在这里，一场比赛呢

0: 可能就会让人继续留在这个巴黎，而另外的这个输球的选手可能就会赶往下一站。那么喜欢法网的听友可以继续为中国球员在资格赛的表现加油助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的消息。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大师赛呢跟这个大马公开赛它是两个级别的赛事，一个是超500级，一个是超1000级别的赛事。在昨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中国队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表现亮眼，五单项呢均有多组选手啊多人次成功晋级下一轮的比赛。你像女单方面，陈雨菲仅仅用时了30分钟轻取对手，而韩千玺则是2-0呢也是战胜了日本选手。那么从比赛的状态来说呢，这两个人的表现赢的轻松，过程也非常的漂亮。而男单赛场呢，卫冕冠军李世峰则是遭遇到了挑战，面对日本选手，那么他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呢连续调整，最终2-1完成了逆转。那么刚刚结束这个汤斯杯的征程，正在适应全新的节奏。而从资格赛杀出的两位小将呢，同样带来了惊喜，成功晋级。此外的比赛当中，陆光祖2-1战胜了这个中国香港的选手，唯一昨天这个在男单输球的是翁虹洋，他是1-2不敌这个王子维，无缘下一轮的比赛。双打赛场呢同样是多点开花，无论是男双赛场还是女双赛场，我们赢的呢其实都不难。混双方面，国羽四对组合呢是悉数晋级。而今天从10点钟开始，马来西亚大师赛呢将会迎来16进8的赛程，赛制越来越残酷，喜欢的听友可以为国羽加油助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CBA 比赛的消息。昨晚 CBA 比赛呢半决赛季三的比拼，北京男篮在主场最终66-81不敌上海，大比分1-2落后。其实对于北京男篮来说呢，此前在客场赢下了两个客场其中一个，当时他们的外线手感确实非常出色，其实带着1-1的比分回到主场，按理说优势方应该在北京男篮，但是上海男篮呢尽快完成了调整，那么就是要将这个北京队的外线完全锁住。因此在昨晚的首发当中呢，我们看到上海男篮有了变化，刘铮首发，他的防守是上海男篮能够在第一节限制住北京队外线的关键因素所在。而在进攻端，昨晚的古德温呢可以说简直无解，无论是单挑雷蒙也好，还是挑战内线的周琦和麦基也好，那么可以说是有里有外，将上海队的进攻梳理得井井有条。而坐镇主场的北京队呢，心态明显出现了问题。但是对于这个北京男篮来说呢，虽然被逼到悬崖边上，但这并非世界末日，他们还在接下来的这个系列赛当中有机会翻盘。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亚冠半决赛的比拼。昨晚的比拼当中呢，来自朝鲜的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是以2-1的比分逆转战胜了韩国水源女足，挺进决赛。韩国水源女足呢大家并不陌生，因为此前呢他们是淘汰了我们的这个武汉女足成功晋级，所以昨晚这个比赛呢我也是有所关注。但是通过昨晚的比赛我们来看呢，这个水源女足还是一支适合打防反的球队，而不是适合这个完全控球踢阵地战。所以说这个踢了半场好球之后，下半场的比赛真的完全不适应对手的一个节奏。而对于这个我的故乡队这支球队来说呢，他们进到了这个比赛的决赛，接下来呢他们将会在决赛当中面对在昨天早些晋级的日本日式美人队。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阳光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ravel Service Export， Export 出口， Travel Service Export 则是旅游服务出口。在近期公布的一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数据当中，以境外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的旅行服务出口，凭借32.3%的同比增速，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首位。据相关专家分析，中国 Travel Service Export旅行服务出口的主要产品形式已从传统观光向全链条综合消费升级，涵盖酒店民宿、餐饮景区服务等基础业务，以及购物、文化演艺、商务会展等高附加值延伸领域。当前中国既有北京、西安、上海等经典路线，也有非遗沉浸式体验、影视取景游，以及赛事加旅游、中医康养加文化等融合业态。

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3: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1: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2: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3: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4: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3: 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访华。
2: 中俄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专家表示联合声明是对世界向何处去这一重要时代之问的明确回答。国际人士表示，中俄关系发展为维护全球稳定贡献重要力量。
3: 其他方面，伊朗称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称没以